0: 话，乌克兰武装部队星期五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三个工程师和五个俄军士兵受伤。公司首席执行官话，乌军在大约一个钟内发动两次袭击，第一次目标是正在核电站进行抢修的俄罗斯国际原子能公司专家，而在第二次袭击，乌军利用无人机向俄罗斯国防部排雷小组投掷了一枚弹药。国际原子能机构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的局部停火协议生效，旨在修复核电站重要输电线路，防止核事故发生。俄罗斯国防部说，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发生在停火协议生效之后的几个钟内。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八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9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今日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喺港岛嘅紧急路面维修咧，就系卑路乍街嘅紧急路面维修咧就已经完成啦。现时卑路乍街咧去域多利道近住市美飞路嘅快线咧就已经系解封。卑路乍街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市美飞路嘅快线咧而家已经系解封。但系提提大家喺九龙。沿住咧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行驶嘅车辆咧，禁止左转去士他零道去亚街路街嘅，受到水管急修影响。沿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行驶嘅车辆，禁止左转士他零道去亚街路街。揸车朋友经过记得留意现场指示。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正常。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作曲家创作音乐，为寻找聆听的耳朵。填词人落笔前已经灵魂敲问千百次。编曲家是裁缝，将积感化成艺上。歌者就是顶级模特儿，一身华彩。首首好歌，你舍得辜负吗？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周锦瑶等你。
5: 60年代西洋流行音乐。
6: We pledge our love to each other。
5: 70年代的士救驾。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揀嚟唔同年代的精选金曲。
7: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2: 早晨啊，星期六早上8点07分开始2026年6月6号农历4月21日嘅好歌安歌节目，欢迎大家准时嚟到香港电台第五台。由而家到10点钟咧，周锦瑶咧有丰富嘅内容同你分享噶。不过呢个时候先同你讲下你非常关心嘅天气先。嗱，本港地区今日系咁噶，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比较。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又为摄氏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天气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高温天气咧系会暂即系舒缓一下嘅。
8: 寻日你有冇出街啊？寻日咧，我喺条街度行咧。

真系晒到唔想喐。我望下咧，即系街上面咧有啲即系长辈咧喺度即系做清洁嘅功夫咧，我真系觉得我留15分钟我都觉得辛苦，真系难为佢咧做足一日啦，深深咁感谢。啊，我个天气未讲完嘅，唔好意思啊。而家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3%。无论你留喺室内或者系室外，咁样嘅天气啦，都要饮多杯水啊。仲有啊，如果你出室外嘅话，记得戴顶帽啊。

嗱，呢首歌叫做《彩虹铃》，唱歌嘅系樱花同埋灵魂。好啦，由而家去到十点钟咧，我哋有两小时共享好歌同埋故事嘅节目嘅第一个小时有国粤语时代曲一首短粤曲。咁啊，兰妮嘅音乐论文音乐论文咧就去到第37辑啦，时间仍然同停留喺北宋嘅。咁咧，我继续讲紧呢个苏轼嘅故事啦。咁今日嘅小标题咧就系苏轼人生长征救赎。边个救赎佢呢？就是佢嘅计室王润之啦。好，有啲朋友就可能会问啦：，哇、哦，真系咁要啊？咁啊，余兰妮咧写呢个音乐论文咧，佢写俾鬼佬教授睇嘅、哦。你得咁多中国历史，个教授近唔近得落嘅？嗱，即系我想话俾你听咧，我咧就攞阿兰妮嘅论文咧做我嘅大框架啦。但凡里面咧同音乐唔係好重關係，故事性比較重嗰啲咧，好明顯就係我喺度夾大師課啦。真系唔好意思，系啊嗱，如果咧你发觉里面咧有好多音乐啊嘅理论啊，或者一啲成分咧同音乐真系音乐有关嘅咧，咁啊就肯定系佢个论文内容嚟嘅。不过知道兰妮唔会怪我嘅，咁样会令到咧嗰篇论文咧更加系有趣同埋新式啦。咁如果你系啱啱冇几耐先听好歌安歌嘅，你又会谂咯，哎，音乐论文同呢个苏轼有乜关系咧？哎呀，你真系有所不知啦，苏轼系宋代嘅好著名嘅填词人嚟噶嘛。佢寫詞噶，所以你呢個唐詩宋詞就係咁解咯。咁點解要喺宋朝留咁耐啫？你北宋未講完啊，幾時講到南宋？哎呀，真係好好聽嘅咧，冇錯啦。因為全部嗰啲填詞人咧，好多好嘅好好嘅歌曲咧，都係有留落嚟噶。咁所以點止係蘇轼一個啊？唔好講咁多，繼續講埋落去嗱。听完阿兰妮嘅音乐论文之后咧，就会有邓继尘嘅故仔啦。去到第42辑，咁咧就系讲演员苦累系要和血吞嘅，唔准拉出嚟吞咗佢。好啦，咁呢个系第一个小时嘅嘢啫。

第二小时啦，九点钟新闻之后，咁国粤语英法文歌都有。法国香颂天后 EDPF 咧就已经咧走到人生嘅最后阶段啦，写咗首歌咧系你我会觉得佢喺度回顾过去，评价未来咁嗰只啦，咁亦都会咧即系。讲翻咧，法国人咧点样系对呢一个歌姐咧系作出一个回报嘅一种有情有义、有血有泪嘅人生，究竟个味道系点嘅呢？我哋同首歌一齐听啦。

呢一首歌咧系属于红中嘅，就系、是、叫做《草织美人》，作曲继先，写词嘅系齐格飞。齐格飞咧即系我嘅老朋友黄绮哲，佢系我嘅，系我当年咧做呢个时代曲节目嘅好拍档嚟嘅。好啦，咁啊。讲开始讲苏轼嘅故事咯，嗱，苏轼嘅发妻王弗咧，系喺1065年五月咧喺京师开封咧逝世嘅，中年咧27岁，留低咗个6岁嘅仔。嗱，王弗咧，因为佢个人本身系官人于眉啦，咁系啊苏轼嘅灵魂伴侣，亦都系佢官场上面嘅指路明灯，家中嘅顶梁柱啊咁样。咁其实佢有写咧，就系佢应该系积劳成疾嘅，咁。我喺度谂，当佢遇见自己即将要走嘅时候，佢会唔会先做一啲准备呢？咁可能有、哦。嗱，据讲咧，王弗咧有个堂妹，堂妹叫做王27娘。啊，你真系睇到以前啲人讲名几鬼求其一句，改俾啲女仔，即系可能佢系第27个啦，家族里面第27个女仔嘅，咁啊叫27娘啦，好啦。咁咧，27娘咧就同王弗咧系比较似样嘅，农村出身，朴素纯品，从细咧就好仰慕咧堂姐夫嘅才华噶啦。咁佢即系如果阿王弗有即系有啲咩不测咧，咁喺阿王弗眼中咧，阿27娘咧嗰个性格咧系谨小慎微噶嘛，或者咧可以帮得到咧比较率直鲁莽嘅苏轼。咁样，官场险恶，希望可以帮阿苏轼挡翻少少咁啦。

嗱，呢一首歌咧系属于刘凤平噶，叫做《情结解不散》，作曲关胜佑，写词嘅系苏庸。王弼咧去世之后咧，佢老爷苏洵咧就同阿仔讲，佢话苦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咁而且咧就叮嘱将来啊，如果要葬佢嘅话咧，就要葬呢个新抱咧喺佢奶奶程夫人旁边。一年之后，即是1066年5月，苏洵咧亦都离世啦。咁苏轼兄弟咧就将父亲同埋王弼嘅骸骨咧一起运翻家乡眉山程夫人嘅墓旁边安葬噶。

咁咧，唱歌嘅系佟丽，作曲写词严华，而原唱咧就系周璇啦。送君要送到几远呢？几远咧都有一个咧要停步嘅地方。嗱，苏轼咧喺同王弗嘅举办完丧礼之后咧，苏王两家咧就决定再联婚。咁因为咧点解要哇咁心急？你话好中意自己老婆嘅系，咁但系咧因为佢有一个六岁嘅仔啊。苏轼跟住要贬官啊，你明唔明啊？冇得搭车又搭船，你系搭都系自己搭啊。咁总要有人照顾个仔噶嘛。咁咧就于是咧就即系询问咧即系嗰当时系21岁嘅27娘咧，肯唔肯做继室？咁因为咧除咗系继室之外咧，个婚礼咧系要3年之后咧先至举行噶。咁由于咧即系呢一个年轻嘅女孩子啦，27娘啦，佢咧就系点讲咧？佢咧系闰月出世嘅，咁所以咧苏轼咧就为佢咧改名叫做闰之，仲俾多一个字佢，字贵章。嗱，如果我哋咧读中国历史啲文学嘅时候咧，会睇到嗰啲名人咧就名乜嘢字乜嘢咁啊，号乜嘢咁样嘅。但系咧呢啲冚唪唥咧同女人都无关嘅，系啊，喺古代咧如果有名再有字嘅话咧，系非常之有地位嘅一个象征嚟嘅。喺苏家上下咧，除咗王弗之外咧，所有嫁入嚟嘅女子，咁苏轼有其他人咁啊，系咪先？即系唔系得佢独苏轼唔系独子嚟噶，佢仲有细佬嘅。所有嫁入嚟嘅女子咧，基本上咧都系按照习俗咧，只留姓氏不留名嘅。咁所以咧，佢系。连姓同埋名咧，都为呢个继室咧准备好啦。咁喺办过订婚仪式之后咧，王润之就义无反顾咁样拖住6岁嘅苏曼，跟随33岁嘅苏轼，踏上一个坎坷嘅前路。系啊，佢将会系苏轼嘅顶梁柱。

嗱，呢一首歌咧系黄文嘅版本，叫做《别亦难》，作曲何占豪。何占豪系边个呢？就系、是、做作《梁祝》协奏曲嗰个作者。咁而写诗写词嘅咧就系晚唐诗人李商隐。原名咧就叫做《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系晚唐李商隐嘅七言律诗嚟噶，就讲春蚕同埋蜡炬咧点样系，即系佢哋点样。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就是讲那种是至死方休的感情的。不过其实呢，死亡呢不一定是终点来的，亦都可以是另外一段旅程的开始。今天呢，周锦瑶为你选择的一首粤曲呢，就是《江城子》，它是有粤曲版的。你或者听完之后呢，又会更加深地感受到歌中苏轼对王弗的情谊。为大家演唱这一曲《江城子》的是何华展，作曲曾梦云，写词北宋苏轼。

0: 呢一曲咧就系何华盏唱嘅《江城子》。好，我哋听个宣传声带，翻嚟啦。我开始讲邓基陈嘅故仔啦。嗱，你嘅音乐论文下个星期继续。
1: 传说中，只要扭开一个宝盒，就会获得一股神秘力量。我历尽艰辛，终于俾我揾到一间电器铺，可以揾到呢一个宝盒。个宝盒原来系部收音机。唔理咁多啦，等我扭去香港电台第五台先。我获得奇力啦！我听到主持萧希婷、蓝伟霆充满活力嘅声线，又同银铃 DJ 笑谈天下事。记得逢星期六上昼10点准时收听，你都可以获得呢一股奇力量嘅。信不信就由你啦！
2: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0: 有话当今世态人情薄，温馨怀旧之意难忘。你中意个古仔，不妨开心笑，只怕一时感触泪汪汪。因为各有前缘，冇人一样噶。难因水果，就自己思量啦。今日你睇人时，他朝人睇你，无端哭笑又喜寻常，人间哭笑又喜寻常，喜寻常。

当你听住黄沾为你唱沧海一声笑嘅时候，你脑里面有啲乜嘢影像呢？呢一个咧系我对呢首歌嘅最中意、最中意嘅一个版本，就由作曲、写词、演唱黄沾一手包办。我自己就觉得咧，完全咧可以唱到呢首歌嘅神韵。我仿佛见到佢咧着住呢个道士嘅袍啦，戴翻佢副眼镜，然之后露出佢嘅胭脂牙，喺度用佢嗰个鹅公喉去唱《沧海一声笑》，然之后咧一路转圈咁，然后就转去另一个世界。好啦，我而家咧今日咧为你讲邓继尘嘅故事第42辑咧嘅小标题咧就系演员苦泪和血吞，冇错，一定绝对只能咁做。光鲜亮丽嘅背后咧，基本上全部都系咬碎银牙和血吞噶。系啊，电影圈光圈光即系光鲜亮丽，但系后面其实系苦噶。嗱，譬如咁啊，你都会知道噶。周星驰咧跑咗10年龙套，先至有唔使死咁快个角色俾佢做。郑欣宜万千宠爱在一身啊，佢2000年入唱片公司，一直都好努力工作。每次舞台咧，我哋邀请佢做任何嘅表演咧，佢都系尽心尽力咁样做噶。其他工作佢都系一样，但系都要去到2016年，佢唱女神嘅时候咧，先至系被全民拥抱同埋接纳噶。好啦，咁你星二代、富二代又如何啊？讲翻新马仔啦，新马仔个仔咧叫邓兆尊，佢当年初初入行嘅时候咧，好记得佢同我讲，佢话咧有个导演咧就话要借佢架靓跑车拍戏，咁咪去咯，佢有份参演嘛套戏，跟住佢咧就望住自己架车咧系被推落山崖咧，就梗系 total loss 啦，系咪？咁呢个年青人呢当时系唔敢亦都系冇得投诉嘅。唉，呢个世界呢充满咗以大欺小嘅动物。咁邓继尘作为一个电影新鲜人啦噃，边树斗得啦。

0: 嗱，呢首歌咧系属于丽莎嘅，叫做《初初我唔惯》，写词嘅系苏翁。嗱，邓继尘咧虽然喺广播界咧已经系有名有地位啦，但系 sorry 入就入到影棚，就睇你撞到边个，好唔好彩啦。嗱，以下嘅例子咧系嚟自佢个仔邓少华写嘅嗰本书，叫做《五间的欢乐》，咁都系佢眼见或者听到老豆咧翻嚟同阿妈呻嘅故事嚟噶。咁我相信咧冰山一角嚟嘅啫。嗱，佢举过一个例子嘅，就系1956年咧，邓继尘咧就拍一套戏叫做《母宠血浅狮子楼》，咁咧佢梗系饰演武大郎啦，系咪？上楼要捉奸噃，阿胡鹏导演咧就话叫阿西门庆咧，嗰系陈锦棠咧去饰演嘅。
1: 嗱，你去到楼梯顶，咁你就一脚伸落去，揼落佢心口度。阿武大郎，咁你跟住咧就反身滚落楼梯跌死啦，咁样。
0: 哇，大佬，阿邓仔话吓吓，我冇学过功夫，咁搭跌落嚟，肯定头破血流，有钱冇命收啊！导演唔系咁啊嘛，咁胡鹏导演咧，即系一个好，即系佢知道乜嘢系最好效果嘅，咁佢话唔得，咁先好睇，咁于是咧两个咧就喺片场嘈起上嚟啦。最后咧，邓仔就建议就请咧同佢身形一样，亦都做过佢替身嘅北派师傅小老虎咧，就做替身。咁咧，其实小老虎唔喺片场噶嘛，咁要去揾佢噶啦。结果揾咗半日先翻嚟，大家就停机等啦。唉，其实如果呢个唔系邓继尘嘅话，停机成场人等你，唔会咯，肯定要判命自己上啊！

呢首歌咧叫做《死过自知》，唱歌嘅系邓寄尘同埋郑君绵，写词同埋作曲嘅咧系胡文森。嗱，根据邓少华就咁讲嘅，佢话当年咧有一个姓李嘅导演咧出名臭脾气噶啦，闹人就中意有观众啦，唔讲身份不留余地，邓仔梗系唔会自己中个头埋去啦。啊，点知个剧务自己揾上门，同佢讲。啊，邓生啊，如果个导演唔鍾意你呢，就唔会特登嚟请你嘅，咁应该又唔会发你脾气㗎，你放心啦。咁邓仔諗下，咁又系个好啊，耍你。咁啊，开镜嗰日呢，李导演呢一睇个报警嗰个窗口大细唔系几啱心水，即刻呢就开始闹人啦，然后又停厂解散咁样。哇、哦，系、哎、好有气势、哦。咁啊，邓仔翻工咧，除咗又睇下李大道闹呢个闹嗰个之外咧，仲要忍受咧日日咧佢咧就一路饮，即唔系即个导演啊，一路做嘢咧就一路饮酒，醉咗咧就揾人出气呢种态度。但系佢就心谂啦，唉、哎，好彩咧，即拍十零日戏啫，咁都算啦，忍咗佢啦。而更好彩嘅咧，就嗰十几日咧，个导演都冇闹过邓寄尘、哦，点知道杀货嗰日呢日嚟啦。

嗱，呢首歌系属于尹光嘅，1975年香港个小巴仲系14座，系写词嘅系邓登。好啦，咁啊讲翻邓继尘拍戏啦，喺佢杀科嗰日咧，谂住收埋个尾场就远离呢个闹人王啦吓，点知尾场咧就系邓仔咧俾老婆追打啦，咁啊喺戏中咧佢要摔埋个房门打死唔出嘅，咁老婆咧就踢冧道门，砸住个老公，跟住喺上面跳啊跳啊跳啊，仲砸你唔死咁样咧，哇系。阿邓仔咧骨惨惨，俾个大只女人跳完唔死都重伤啦，咁于是佢就唔制啦噃，唔制咧，咁啊李大道就大发雷霆啦，闹佢，你真系冇资格做演员啊，咁都唔肯，我做俾你睇咁，咁就亲身咧示范啊，大只女女咁导演，咁啊梗系冇事啦，骨惨惨嘅邓继尘，哎呀，佢唯有用大毛巾咧卷实自己啦，但系拍完嗰套戏之后翻屋企，叫个老婆全身都要捽跌打。走啊阴公，唉受人二分四，唉呢啲戏份工包咗嘅，冇办法啦。

好啦，呢首歌唔使我讲歌名你都知啦，就系、是《天才与白痴》啦。唱歌同埋作曲嘅系许冠杰，写词薛志雄。望个钟差唔多要听九点钟新闻咯，翻嚟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第二个小时嘅好歌安歌节目，就咁要等住你噶，一阵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九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尖沙咀凌晨发生致命车祸，一个女子被的士撞到后不治。凌晨两点几，一个69岁男子驾驶的士沿弥敦道由尖沙咀往旺角方向行驶。当驶至近加连威老道的时候，据报撞到一个正在横过马路的34岁女子。女事主身体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其后证实死亡。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说，甲型和乙型流感有上升趋势，但是否达到高峰尚待观察。其他上呼吸道感染亦都有零星个案，例如新冠或者鼻病毒。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近日的甲型流感以 H3 为主，玛丽医院的长者或儿童流感个案亦都有增加，估计和整体社区免疫力下降有关。他又说，新冠病毒已经成为风土病，每次细小的爆发，重症和严重个案都会比上一次低。本港已经一整年没有大爆发，市民已经接种过多剂疫苗和曾经受感染，免疫力非常强，病毒变异亦都比较弱，所以程度比流感和上呼吸道感染为轻，市民无需太过担心。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共同宣布启动伊波拉疫情防控计划，应对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本地报销型伊波拉疫情。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这项计划旨在筹集5亿1800万美元，在6月至11月期间用于支持非洲国家防控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说，这项计划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国家，并保护相邻地区。疾控中心又说，截至6月3日累计有34个医护人员感染，其中7个人殉职，6个人已经康复。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8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9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今日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昨日在乌兹别克展开这次访问中亚最后一日行程。李家超昨日上午到访其创新科技园区，并且是同乌兹别克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就住加强两地创新科技和数字经济合作交换意见。李家超说，香港数码竞争力排名全球第四，拥有5所世界百强大学以及顶尖研发能力，正是积极推进北部都会区和位于区内的

0: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和沙岭数据园区等等项目。他有信心香港将会成为乌兹别克企业开拓粤港澳大湾区和国际市场的战略门户。文汇报报道。
1: 明报报道，两蚊乘车优惠计划今年四月改为两蚊两折，原定最快出年实施每个月限搭240程。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昨日公布最新数字，就显示每个月平均只是有大约450名受惠人士搭车超过240程，当中两成二是属于残疾人士。若果要调校系统，开支需要预料是3000万元，加上限程都可能影响到残疾人士出行，因为这样撤销限程的方案。多名议员认同当局观察两蚊两折实况之后才作出最后决定，并且都支持撤销限程。明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对于劳工及福利局取消限程，有残疾人士团体盛赞是从善如流。香港复康联盟顾问张建辉说，每架专营的巴士只有一个残疾人士的位置，而部分巴士在非繁忙时间可能要半个钟至一个钟头一班，故使残疾人士习惯很早出门，遇到开往目的地方向的巴士，即使是兜路都会先上车，普通人可能转一程，他们就需要转两程或以上才能够去到目的地，令到转乘的次数比起常人多。经济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政府早前向大埔宏福苑业主发出收购单位业权的信件，有居民关注所获收购的款项或者影响到申请长者生活津贴等的福利。劳工及福利局是宣布宏福苑居民经单位收购方案所得的款项会豁免计入综援、长生津和在职家庭津贴的入息或者资产，安排为期三年或者直至到新买自住单位的完成交易日。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网上近日流传短片，指陆续入伙位于九龙湾的六字居宏志苑，怀疑有业主违规拆除主力墙。房屋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该局独立审查组留意到有关短片，审查组高度关注事件，随即是联同房屋处和管理公司人员到宏志苑视察，暂时未有发现有单位因为拆除结构墙而影响楼宇整体的结构安全，政府是会继续全力调查，如果证实有人违反建筑物条例和相关的条例，是会要求业主将单位恢复原状，以及将资料交给相关部门检控。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继2024年之后再有本地导游被钉牌，旅游业监管局说对威逼购物以及任何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零容忍，未来会多管齐下提升内地入境团旅客的保障。涉事的导游今年2至4月接待相关旅行团的时候曾经发表不当言论，令到旅客受制于威逼购物，旅监局决定根据旅游业条例采取纪律行动，昨日开始即时撤销他的导游牌照。信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圆满完成对中亚两国的访问，中亚之行的丰硕成果充分证明香港主动突破舒适圈，开拓新兴市场的前瞻性和可行性，国家有战略，香港有优势，世界有需求，香港积极走出去，加强合作，增进交流，符合各方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利益。大公报社评。
1: 商报时评，当局提出探讨在西贡东坝破边洲引入预约制度分流的可行性，并且建议将桥咀两侧的珊瑚区指定为海岸公园以加强保育。评论说，都有助减低过度旅游对旅客本身以及大自然的影响，但香港要进一步发展生态加旅游，就不单止要突破供应的樽颈，更加需要以创新思维作为未来改革提升的方向。商报时评。
0: 东方日报政论就说，旅监局公布即时撤销一名涉及威逼购物的导游牌照，重申对威逼购物损害本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零容忍，旅游之都的招牌不能蒙污，旅监局和相关执法部门必须要严阵以待，打击业界败类不能手软，有序发展和加强规管旅游业是当务之急。东方日报政论。
1: 信报社评就关注到香

0: 香港新股市场呈现罕见的蓬勃态势。去年港股 IPO 入面，内地企业占比大约九成二。评论认为，港股 IPO 长远都仍然需要推动来源多元化。一个可持续的国际金融中心不能够单靠新股热潮支撑，市场的深度、交易的广度以及上市企业和投资者结构的多元化同等重要。信报社评，
1: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红隧港的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喺卑路乍街因为有电缆工程，卑路乍街去域多利道方向近海都楼嘅慢线咧系暂时封闭，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喺卑路乍街有电缆工程，卑路乍街去域多利道方向近海都楼嘅慢线需要暂时封闭。咁另外喺黄大仙嘅竹园道亦都有道路工程嘅，去慈云山方向近竹园体育馆嘅部分慢线仍然需要封闭。咁就系为咗配合道路工程，黄大仙竹园道去慈云山方向近竹园体育馆嘅部分慢线仍然需要封闭。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7: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8: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9: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10: 早晨啊，时间系早上嘅9:11，今日系2026年6月6日，农历4月21日。欢迎大家咧听过详尽嘅新闻同埋交通之后咧，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第二个小时嘅好歌安歌节目。我是周锦瑶，这个时候跟你讲下天气。本港地区今日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为摄氏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天气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是会缓解的。现在气温是摄氏30度，相对湿度83%。天文台刚发出就是雷暴警告是真的生效了，有效时间会去到下午的12:30的。所以如果你未出门的话，继续留在家里听着周锦瑶为你主持好歌安歌节目。肯定没得拖，不会被雷劈。

嗱，呢首歌咧叫做 It Won't Be Easy， 咁系唔容，这不容易啊吓。咁唱歌嘅咧就系菲律宾嘅男子组合 The Downbeats， 系1966年咧喺香港发展嘅时候咧，呢首咧系佢嘅成名歌嚟噶。咁曾经咧都去参与过 The Beatles 嘅音乐会表演嘉宾啊，即系暖场嗰阵时做啦。据讲咧系当时各大夜总会里面咧。The Downbeats 咧系收入最高嘅国际乐队嚟嘅，咁呢个乐队解散咗之后咧，有部分成员咧就翻返去家乡成立咗先锋乐队，奠定咗菲律宾摇滚乐队嘅基础，菲律宾摇滚乐嘅基础。咁所以话咧，人生咧好似一个太极图咁样，只要你继续向前，结束亦都可以系新境界嘅开始。

0: 哇，好精彩嘅爵士鼓表演啊！嗱，首歌咧叫做《青春鼓王》，唱歌嘅系青山，作曲福布良一，写词嘅系萧煌。呢首歌咧原唱系凌云，咁系1969年啊，电影《青春鼓王》嘅插曲嚟嘅。嗱，人世间嘅事物咧，基本上如果我哋转个角度、换个人，或者系被时间过滤一下咧，情况就好唔一样噶啦，系咪？即系同一首歌咧，原唱当然好听啦，咪青山你咁样唱一唱咧，就更加刺激啦。嗯，系啦，就好似咧法国香颂天后 Edith Piaf 咧嘅人生故事咧一样咧，就系一个例子嚟噶。
1: 喂，即系咁样。
0: 嘿，上个星期你咪讲到佢喺情人怀中离世咯，仲有，哎哟，仲有，嗯，听埋咧，好冇？嗱，1962年，嗰年啦，46岁，病到残晒嘅 Edith 咧，佢一年之内，从结识呢个男仔叫萨拉波，到相恋，到带佢入行，最后咧。下嫁俾佢，喂，世26年嘅希腊发型师嚟嘅，基本上咧，当时全世界咧都觉得，哎呀，病懵咗添，俾人淘金啦，咁所以咧 ，Edith 一死咧，法国教即点讲啊 ？Edith 一死，立即冇面俾，法国嘅教会咧，首先就出拳啦。嗱，当时嘅天主教巴黎总教区咧。就以 Edith 咧生前嘅私生活混乱，同萨拉波举行嘅咧系希腊正教婚礼，都唔系天主教婚礼。哦，咁咧用呢个做理由咧，就拒绝咧为 Edith 咧举行天主教嘅安魂弥撒嘅。咁即系教会牵头保守派人士。保守人士啦，成唔成派就唔知啦。夹埋咧，传媒啦就否定咗呢段婚姻。咁虽然咧就冇大主教嘅参与，但系1963年10月，法国人咧仍然为 Edith 咧举行咗一个盛大嘅丧礼噶。咁据报咧就有即系过10万歌迷沿途送别啦，就令到巴黎交通咧系完全瘫痪噶。哇，真系好厉害啊，系咪啊？咁萨拉波咧，虽然咧就系以丈夫身份咧带领灵车，但系两边嘅民众咧极其冷漠，对佢啊极其冷漠，令到佢咧系完全被边缘化，边缘化好似秋风中嘅落叶咁样。

首 Autumn Leaves 咧系 Edith Piaf 自己唱嘅，用英文同埋法文咧唱嘅版本嚟噶。1963年10月，47岁嘅 Edith 咧举行丧礼，法国人就认为啦，27岁嘅萨波拉咧，你屠井成功啦，名利双收啦，系嘛？大家咧恨得牙痒痒，个个都希望咧有坏消息啊！而法国嘅传媒咧亦都积极配合。嗱 ，Edith 咧中文译做咧系皮亚夫。原来咧，佢哋即系传媒揾出嚟嘅资料咧，原来咧佢系留低咗700万法郎嘅巨债嘅医疗巨债，同埋咧系一个冇钱嘅银行户口。咁而萨拉波咧系主动咧系答应咗医院咧系会继承亡妻所有债务。咁而佢哋住嗰间屋咧，原系租翻嚟噶，而喺1963年嘅圣诞节，咁呢个萨拉波咧就被影到咧，俾业主喺圣诞节嘅时候扫地出门，拎住个行李嘅背影。巴黎人沉默咁重新审视呢个年青人啊。

咗一个男朋友啦吓。嗱，佢个丈夫萨拉波最后一个丈夫咧，佢咧。即係喺 Edith 死咗之後咧，佢冇離開演藝圈嘅，因為咧，如果佢翻去做呢個髮型師咧，佢根本揾嘅錢係唔夠還嗰個醫療嘅借款嘅。佢厚住面皮咧，到處尋找表演機會賺錢咧，係還債嘅。咁當時咧，法國嘅樂壇同埋嗰啲刻薄嘅評論家咧，唔知點解，可能你都諗到點解，不約而同咁樣轉咗態度喎。冇闹佢咯，纷纷咧伸出援手，提供唱歌同埋演戏嘅机会。而咧，萨拉波嘅歌艺咧系被肯定嘅，被视为咧 Edith 精神嘅守护同埋继承者。1970年，萨拉波咧因为车祸去世，巴黎嘅市民啦、政府啦同埋乐坛咧，竟然咧系同时建议并且赞成将咧佢咧葬入去拉雪之神父公墓嘅。你知啦，法巴黎人、欧洲人好有性格噶嘛，好少可咧系唔同嘅阶层、唔同嘅时持份者咧，竟然有同一嘅答案，仲要咧系摆入去拉雪之神父公墓。你知唔知呢个地方咧系种满咗，系装满咗咧法国嘅重要嘅名人，各式各样都有。葬喺边咧？葬喺 Edith 嘅脚边。唔系同佢平排，喺脚边。咁当中嘅含义咧，法国人咧系有嘅。嗱，新墓碑上面咧两个名咧就摆埋一齐啦。而墓志铭咧好简单嘅啫，就系写住爱战胜一切。咁巴黎人咧就用呢个方法咧，就系向皮亚夫同埋萨拉波呢对夫妻咧系致以崇高嘅歉意。哎呀，我哋误会咗你哋啦，真系对唔住啊！嗱，今日咧仲有一首法文歌嘅，嗱，以下呢一首咧就系 Edith Piaf 咧1960年出版嘅名曲，个名曲咧，而家个法文嘅水平咧只能够识读第一个字嘅啫，就个 no 字啦。咁个意思咧就系话咧。我毫不后悔。咁首歌咧就系送俾咧法国外籍兵团嘅。咁呢首歌咧到今日咧依然系呢一个兵团列队嘅时候必唱作品。不过喺我眼中咧，我觉得亦都可以被视为咧作为咧 EDPF 嘅生命宣言。呢首歌叫做《不，我毫不后悔》。

0: 呢一首歌就是 EDPF 的歌曲，叫做《不》，我毫不后悔。好了，他的故事讲完了，希望你喜欢。
1: 拆解数据，用数。

0: 数字带你认识香港，
1: 852数据库。
0: 乜嘢系相对贫穷啊？
2: 相对贫穷意思即系话，当好多人有钱咗嘅时候咧，就算你个收入冇改变，你嘅生活水平亦都因此冇改变嘅话，但系因为比你有钱嘅人有钱咗，咁你就有机会跌入咗落个贫穷线嗰度，因为系比较。
0: 更多以数据认识香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852数据库，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美空云雀用英文和日文唱的一首 Love and Rose 玫瑰式的人生。有人说呢，即是爱情是鬼迷心窍来的。啊，究竟哪个迷哪个呢？会不会是自己迷自己啊？故事好难讲喎。嗱，头先嗰首歌咧就系 EDPF 自己作曲写词嘅，写词嘅系水岛哲，编曲嘅大西修。而家呢首歌《鬼迷心窍》咧就系属于李宗盛嘅。

嗱，呢首歌咧系由李宗盛作曲、写词同埋演唱嘅，叫做《鬼迷心窍》。我咧成日觉得咧，如果一个乐手可以全部包办咗自己嘅作品嘅话咧，应该咧系最得其神髓嘅。我记得咧，我嗰阵时即系讲徐志摩嘅故事嘅时候咧，我拣《鬼迷心窍》呢只歌，我觉得自己嗰只系拣噶。眼得相當之唔錯嘅，不過咁講啦，鬼迷心竅一樣嘢，人哋對自己係評價嘅啫，係咪？正所謂從來好夢最易醒，若然你真係醒咗嘅話，咁就好好咁開始新嘅一日，唔好繼續扮瞓覺了。

0: 嗱，呢一首歌咧系属于陈淑桦嘅，叫做《梦醒时分》。同样咧就作曲写词嘅都系李宗盛。我嗰阵时咧觉得李宗盛好了不起啊，点解一个大男人可以写出咁多女儿家嘅心事嘅咧？真系好难嘅。不过更难嘅就系写俾前妻嘅信竟然可以一模一样。唉，点解咁悭啊？
1: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嘅体坛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仲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今日下午六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嗱，呢一首歌咧原本系暹罗民歌嚟嘅，不过咧呢个咧就系邓萃霞嘅《一生不忘记》佢嘅版本啦。为佢写上中文歌词嘅咧系潘伟源，编曲嘅系伦永亮。一首好歌咧会俾唔同嘅人咧演唱啦，或者系填上不同嘅歌词嘅，咁所以咧呢都系我哋歌迷之福嚟噶。

爱又如何？作曲崔健，编曲顾家辉，写词嘅系卢国沾。崔健咧系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咧，可以讲得系第一代嘅摇滚乐手嚟噶。所以咧首歌嘅味道咧又真系不一样啦。萧峰姐咧基本上口擅长唱唔同风格嘅歌曲嘅，咁所以系香港嘅即系香港嘅神级。嘅歌手嚟嘅，好啦，望个钟时间差唔多，我得翻五分钟，再送一个神级歌手嘅歌俾你听咧。今日咧，你应该好满足噶，我听我播嘅咧，全部都系一啲好好听嘅歌手嘅作品嚟嘅。为大家送上嘅系罗文嘅歌，叫做《千愁寄旧情》，作曲编曲顾家辉，写词嘅系黄占。

千愁寄旧情，结束今朝早两个小时嘅好歌安歌节目啦。周锦瑶，多谢你嘅陪伴。不过咧，希望你唔好走开，因为嚟紧咧，跟住我哋有三个小时嘅奇力啦。萧喜婷啦、Alan 啦，同埋郑文咧已经准备好咧，系为你即系带嚟三小时嘅欢乐噶啦。周锦瑶咧就要等到下个星期六同样时间早上嘅八点至十点，先至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出现啦。啊，仲有啊，要提一提你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十二点半噶，出街嘅话记得带遮啊！下星期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十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朝早十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代表团完成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行程。这两个中亚国家近年旅客人数增加。有内地游客说，近年不少年轻背包客会选择亚欧非大环线，即是由新疆出发，横跨西亚和欧洲，最后到达北非。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几乎是必经的中转站。有乌兹别克旅行社说，期待来往香港的直航航班。有本港旅行社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旅游配套相当好，相信明年香港至哈萨克的直航航线开通之后，会有不少香港人到当地旅游。金管局发言人说，香港监管机构一直与内地监管机构保持紧密恒常沟通，因应香港证监会的通函，要求券商就内地投资者账户的开立和管理采取额外措施。金管局亦都同步要求银行采用同证监会相约的高业务标准。发言人说，银行业界已经落实金管局通告的最新监管要求，确保开户流程合规有序。内地客户继续申请开户，整体而言开户流程运作畅顺。发言人又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银行一直为不同地区的客户提供专业服务，同时确保业务合法合规。今次优化措施有助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新一轮的伊波拉疫情。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说，香港感染风险较低，市民不用太担心，有望年底会有针对本地报招病毒株的疫苗，抗病毒药物亦都已经进行临床测试。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伊波拉病毒在西非和东非每一两年会偶尔爆发，病毒潜伏期21日，但香港和出现爆发的两个非洲国家没有直航航班，采取的措施亦都已经足够。孔凡毅说，一旦感染伊波拉，病征和普通上呼吸道感染没有分别，两三星期后才会出现并发症，但已经达到内脏衰竭、内外出血等的程度。最重要是没有接触感染人士，呼吁市民尽量不要前往有关国家。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巴拉克证实，伊朗国家足球队已经获准入境美国参与即将举行的世界杯决赛周。巴拉克说，美国驻安卡拉大使馆的团队为伊朗队办理签证，協助他們前往美國參加世界盃。體育超越國界，期待來自世界各地的參賽者和球迷。伊朗隊今天稍後將會從土耳其飛往西班牙，之後前往位於墨西哥的訓練營，預計星期日抵埗。美伊關係緊張的情況下，雖然伊朗隊的三場小組賽都會在美國舉行，但他們將會駐紮墨西哥，減少停留在美國的時間。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10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至西南大约9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点半。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封路措施啦。喺新界将军澳环保大道有道路工程，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之间咧，部分慢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重复位置咧，就系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之间咧一段。

0: 全部分的慢线咧系有道路工程需要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咧暂时都系畅顺嘅，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瑞油站桥面来回、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三号干线落斜方向葵芳。最后提揸车的朋友，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上午10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25.5 度、东经 123.5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6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达中至达10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7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
4: 我知六月十一号至十二号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不同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3: 你点知嘅？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睇下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5: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6: 2元两折优惠相伴。
7: 做咩吹晒口哨咁超嘅？
8: 可能因为听得佢多啦。
7: 你讲歌神啊？
8: 我讲嘅系自在早晨嘅陈永业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由佢主持自在早晨，每日拣嚟唔同嘅精选靓歌，俾咗我轻松自在嘅。

0: 心情展开每个早上。
1: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2: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1: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2: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

0: 2026年嘅6月6号，亦都系农历嘅4月21日啊，星期六嘅早上，大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呢个节目叫做
1: 《奇力量》，
0: 我嘅好拍档早晨，
2: 早晨希婷。我是靜文，
3: 早晨啊，靜文希婷，我叫郭秀明 Alan，
0: 早晨 Alan， 大家好啊，我是希婷啦，而我哋今日嘅好帮手就是蓝蓝，唔该晒蓝蓝咧，今日会帮我哋接通大家嘅电话嘅，喺星期六嘅早上10:11，问下两位今日翻嚟嘅时候。是不是阳光普照？
2: 诶，我唔系。
0: 诶，你唔系啊？
2: 少少阴，
3: 冇太阳。都有少少阴天嘅，系咯，有少少云啦，某一啲角落嗰度睇到。
2: 冇错。
0: 但系我翻嚟嘅时候咧，头先你哋都见证咗踏入嚟，
2: 已经见咗个影揸住把遮。
0: 我揸住把遮，但我揸住把遮嘅原因咧，系因为好晒。
3: 系。
2: 系啊，
0: 好晒。
2: 揸几个字啫。
0: 喺我入咗大堂，我谂大概5分钟之后，出边就落雨啦。
3: 冇错。
0: 好奇怪啊！呢啲天氣啲驟晴驟雨嘅天氣咧，好容易令人生病啦，大家都要小心。同大家更新一下最新嘅天氣消息啦。
2: 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狂風雷暴，初時雨勢頗大，吹輕微至和緩南至西南風。
3: 展望未來2-3日，間中有驟雨及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高溫天氣。缓解，
0: 太开心了，听到这个缓解的词语现时录得好热啊，真的现在只是早上的10:12，但已经录得气温是29度了，相对湿度83%。提提大家下，黄色警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就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都是继续生效，而有效时间是去到正午的12:30的。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是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3，强度属于雨中等。在落雨天最好就是留在家安坐家中听住咩节目啊？
1: 奇力量，
0: 我哋真系唔系卖广告噶，
2: 植入式广告。
0: 因为未来嘅3小时，我哋都会陪住大家。要同大家讲下啦，既然3个钟头流流长啦，我哋有啲咩环节呢？
2: 咁啊，唔使讲啦，一开始嘅时候我哋就会同大家讲下笑谈天下事，知道出面有啲咩事发生先。
3: 仲有。我哋最中意嘅信不信由你，
0: 我最中意同你玩嘅咧，
2: 佢成日都中啊嘛，
3: 唔系
0: 佢明灯系中，
3: 波幅比较大啲嘅，我情况系波幅比较，
0: 你一时时嘅，
3: 冇错，有时咧就全中，有时系全唔中嘅，
2: 咁唔使讲啦，中或者唔中只有两个机会啫，
0: 呢球波一系入，一系唔入，
2: 冇错啦，
3: 世界杯又嚟啦，
2: 唔好唔介意得失得噶啦，
3: 冇错，
0: 阵间咧我哋一齐玩信不信由你两条嘅题目啦。去到第二个钟头啊，除咗继续玩游戏之外，仲有两位嘅人灵专栏噃。
3: 有我郭秀明嘅边行边倾。
0: 今日行去边，倾去边啊？
2: 冇错啦，咁就为咗咧，我同阿郭秀明去拍档，我就今日个题目变咗系夏日炎炎，正好去。
0: 哦，原来你系特登噶。
3: 冇错。
2: 系噶。
3: 我哋叫做心有灵犀。
0: 但系好似佢唔想、啊。我见阿 Manny 都冇应你。
3: 我见佢好似面有难色咁。
0: 你哋兩位咧都係講啲活動啦 ，Alan 就會講下行山啦，而靜文咧又會講下夏天去邊度玩。
2: 係啊，我哋要好健康咁樣去一啲地方舒緩一下呢個炎熱嘅天氣。
3: 冇錯。
0: 而去到最後一個鐘頭，我哋會有奇力量專線。今日已經揀嚟咗一個題目㗎啦，不過我哋就唔講住，我哋留翻咧最後一個鐘頭，慢慢同大家咧。惊心动魄咁样讲呢个题目嘅，
2: 要
3: 用到惊心动魄。

0: 心
1: 就配合呢个雷暴警告啦，
2: 又啱喎，同埋黄雨喎，
1: 冇错，惊心动魄。
2: 同埋要问下两位啊，讲到天气啊，出边有黄雨咧，琴日你哋有冇出街啊？
1: 我有，
0: 我都有嘅。
2: 黄昏嘅时候左右有冇喺街啊？
1: 冇，落雨啦嘛，
0: 喺雷暴都几大雨，不过一就一阵啫，一阵啫。
2: 要问下你哋知唔知道，琴日咧有双彩虹嘅出现？
1: 哎呀，我睇唔到啊，好可惜。
2: 琴日有双彩虹，同埋咧，我哋叫做即系呢个系一个
1: 自然现象，
2: 自然现象就叫做火烧天。
1: 哇！
2: 嗱，呢个系现象嚟嘅啫，大家唔好误会啊，因为咧。其實嗰個火燒天係咩咧？大家都可以上網揾嘅，係有呢個專用名詞嘅。佢嘅意思咧就係成個天空啊係橙紅色嘅。
1: 哦，
2: 即係你唔係因為見到個粒鹹蛋黃變就係橙紅色，係成個天空咧，就算你見唔到鹹蛋黃咯，都係橙紅色嘅。
1: 哇！咁通常咁嘅時候係有呢個天氣有啲變幻先會咁樣。
2: 以前水上人就話咧，第二日一定好
0: 大雨
2: 啦。
1: 係啊。
2: 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咧，可以上網睇翻啦。好多嘅社交平台啊，都有影到琴日黃昏前後咧，雙彩虹啦，同埋呢個橙色天空嘅現象啦。
0: 同埋最近有時都聽到一個名詞，
2: 係咩
0: 叫做龍舟雨
1: 啊，系啊，
0: 近住端午节咧
2: 就
0: 会落
2: 雨
0: 啦，嘅龙舟雨
2: 系咪真系有啲似清明嘅时候
0: 分
2: 特别会落雨啊？
1: 系啊，都系个中国历法几准啊！
2: 系啊，我哋第一首歌带嚟咗黄品源嘅呢个作品，因为琴日见到有彩虹啊嘛，带嚟咗呢个雨后的彩虹，送俾大家。

0: 次次聽到呢個音樂咧，我都好想跟佢哋一齊笑，
1: 輕鬆啊！
0: 仲要係笑到咁樣，
1: 咁有啲詭異嘅。
0: 是有啲恐怖係嘛？
1: 係啊，
0: 唔係好啱我哋奇力良風
1: 格。冇錯冇錯，
0: 我都係默默地
1: 用翻你自己個大笑姑婆形象就
0: 咁樣會好啲係嘛？我默默地咧將時間加翻俾 Mandy 先。
1: 係啦，咁啊講起咧夏日炎炎嘅時候咧，我哋出街有陣時上咗一啲公共嘅交通工具，大家會唔會有陣時忽然之間？闻到一啲特别嘅味道会闪啊，走啊！
0: 我会闭气，我经常都闭气嘅，至最近呢一两个礼拜尤其系，
1: 我都好怕嘅。我试过咧，有阵时咧上地铁咧，早几日啦，上地铁忽然之间咧，一打开咗一个车门嘅时候，忽然之间闻到阵火水味，火水味啊！跟住咧，我就同埋另外个朋友一齐噶嘛，我哋两个真系忙啦，咁边度有火水咧？咁会唔会有啲咩人突然之间想搞啲恐怖活动咧？咁但系又过咗一个站之后，又好似冇咗，点知第三个站开门又闻到，咁我哋都唔知咩事咧。但系结果呢个都系个谜嚟嘅吓。咁啊，但系讲紧咧，火水味唔常有，但系咧。體味就常常都有，係咪？咁啊，忽然之間有人行埋你嗰度，拿起扶手，咁你就有時好似希婷話齋，我都好想閉氣啊，係咪？
0: 我有時咧，我情不自禁話。我早排我都仲會戴口罩出街啦，但最近真係熱得太犀利啦，咁我就鬆懈咗個人。但係咧，我發現一到地鐵呢啲情況，
1: 真係要攞翻口罩，
0: 係要攞翻口罩出嚟嘅。而我如果冇戴咧，我會揾隻手揞住個鼻。
1: 但係有陣時咧，最唔好彩就係你同埋一齊嚟嗰個人咧，嗰個人你識嘅，佢有你都唔知點講好，因為真係會有噶嘛。有陣時佢唔想，但係又事實上去到一啲咁嘅地方。一入去嘅时候，你焗住困兽斗，你冇办法。咁但系咧，原来气味相投呢一样嘢咧，真系有少少特别嘅。今次讲呢个咁嘅笑谈天下事咧，就系话俾你听，原来咧我有阵时有啲人咧，讲紧忽然之间，譬如我同 Alan 咧，一见如故啊，原来一见如故系有啲缘由嘅。哦，点解咧？
0: 缘由
1: 系啊，唔系就因为佢个样靓仔。啊！雖然佢應該
0: Alan 話唔使講啦，
1: 後生嘅時候係靚仔嘅。
2: 我覺得好似兩位好似喺度嘲笑咁。
0: 冇啲咩意思，所以
1: 完全冇啲咁嘅意思，係。咁但係咧，原來喺個研究發現咧，人同人之間咧，好快建立到一個好感咧，好可能係同呢個氣味有關嘅喎。係啊，我都係第一次聽喎。
0: 誒，好有趣啲研究。
1: 係啦，原來呢一個咁嘅研究咧，就係一個以色列嘅叫。魏茲曼科學研究所咧喺個期刊裏面咧發表嘅研究指出，佢話咧原來人類咧係好容易咧將一啲同聞起嚟同自己咁相似嘅人咧變成朋友嘅，
0: 即係話個味道相似啊，
1: 錯啦，味道相似嘅。咁但係咧佢講緊嗱，有啲咧甚至係光靠一個體味相似度咧，就能夠咧好精確咁預測到一啲陌生人之間咧會唔會擦出一個正向嘅火花，正向，即係其實係可能即係。

0: 话沟通得好少少嘅火花啦。原来咧为咗验证呢一样嘢咧，研究团队咧揾咗一班咧自认系一见如故嘅同性好友咧，就蒐集呢个体味嘅吓。咁啊，为咗咧彻底排除咗香水啊、沐浴露啊或者饮食个干扰咧，咁啊测试者咧就一定要用一啲冇香味嘅番碱啊、沐浴露啊，同埋咧唔准食大蒜。
1: 又或者係影響體味噶嘛？
0: 冇錯啦，重口味嘅一啲咁嘅食物，咁甚至咧，佢話瞓覺嘅時候咧，唔能夠攬住你隔離個伴侶或者寵物。
1: 即係唔可以有任何因素影響你嘅味道，
0: 係啦，唔好干擾。咁啊，透過呢個電子鼻咧嘅裝置咧，嚟到精密咁分析佢哋嘅氣味成分。
2: 哇！
0: 結果發現到咧，呢一班一拍即合嘅朋友咧，佢哋個體味嘅化學特徵嚇，我唔知點樣叫化學特徵啦嚇。總之就係電子嘢咧，就顯示到佢哋高過咧隨機配對嘅陌生人嘅，而且咧嗰個機器咁樣認為，連盲測人體聞香嘅受試者，即係可能係人啦，有啲人咪專係聞味嘅，
1: 係啊，
0: 咁咪用一啲咁嘅人咧去，可能蒙住隻眼咁樣去聞下呢啲咁嘅人嘅味咧，歸類咗可能係 A 同 A 味啊 ，B 同 B 味啊嘅人咧，咁佢咧就為咗咧排除咗有啲人咧係因為想做朋友或者生活一齊啊，咁咧就會覺得係咪可能咧越嚟越似嘅味咧，可能大家用埋同一樣嘢咧咁，但係咧嗰啲人嘅第二階段咧就將一班完全都唔識嘅陌生人咧，係冇頭先講嘅人工香料嘅干擾之下咧，就玩一啲類似可能係唔能夠講嘢、有口難言咁嘅肢體遊戲嚇。咁啊，你都明啦，呢樣嘢係咪靠呢、這個我哋要表達得好啊，同埋對方要接受得好先可以估到噶嘛？譬如鼓氣名咁。咁我同阿 Alan 佢啲動作，佢完全我都唔知佢搞乜，我梗係估唔到啦，係咪？咁、但係咧，原來一啲咁樣嘅頭先講體味差唔多嘅人，喺玩一啲肢體遊戲冇得講嘢嘅遊戲嘅時候，嗰、那個中嘅命中率，你估有大概幾多咧？估下先，
1: 超過一半，
0: 梗係超過一半啦，超過一半多幾多？
2: 七八成
0: 啊，差唔多啦，原來就有71%，咁。都幾勁喎嚇，即係話咧，可能我哋大家唔識嘅，咁然之後一嚟就已經啊，你又講啲嘢話做啲動作，我即刻估到係乜嘢嘢啊！咁、所以咧，而家嗰啲人就指出咧，有啲人咧喺揾相似嘅人嘅時候咧，佢會下意識咁樣問下自己，問下隔離嗰個。
1: 我要問下你哋兩個有冇試過遇到一啲人咧，係唔係講緊臭味喎？而是你在他旁边经过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是他咯。有没有试过、
0: 如果我就试过以前有一个旧同事他很喜欢 用一种香水的。
1: 哦、就是香水味来的。
0: 是的。他身上永远都有那种香水味的。无论他的衣服、或者怎样。为什么会知道呢？因为我有一次拿错了他的衣服，我们是穿制服的。的那我们的衣服就会放在公司嗰度啦，咁朝頭早翻去就會著。咁有一次咧，我就唔覺意攞咗佢件褸，咁、我就成日認住啊，點解佢喺我附近啊？又話點解有呢只味嘅咧？係
1: 因為嗰只香水味。
0: 直至有一次佢話邊個偷咗我件褸？
1: 你先知道攞錯咗。
0: 咁因為我同佢身形差唔多，嗰、那件衫嘅尺寸係一樣嘅，咁所以就攞錯咗。咁啊，自此之後咧，總之嗰、個人行過嗰只味，我就一定認得係佢咯。
1: 因为呢 我听到你这一则趣闻，我想起在我人生中呢，我遇过两个人
2: 是
1: 我觉得他们很香，而我肯定不是香水味，因为他们两个呢都是男仔、而我问过他们真的没有喷任何东西、他那种味道是香到呢，我覺得有啲似啊，大人好中意索啲 B B 除 ，B B 身上咪有陣特別嘅味道，
0: 奶酥味啊！
1: 係啊係啊，我就係覺得男仔有香味呢件事咧，其實係有啲詭異嘅，因為你會覺得女仔先會有香味噶嘛，
0: 係咪洗頭啊、沖涼嗰啲啊？
2: 會唔會咧？
1: 我後屘咧有一次即係成班同事啦，上咗嗰個男仔嘅屋企咧，我一入佢間房。就係、是、充滿住嗰陣味，後屘我發現係咩味嚟嘅咧？係佢洗衣嗰個柔順劑嗰啲味，
0: 係啦。
1: 而嗰陣味咧係一直佢著住啲衫出去嘛，咁佢咪成個人都充滿住嗰陣味咯。
2: 係，
1: 咁我就解釋到點解佢咁香啦。
0: 係，
1: 原來係柔順劑。
0: 係啦，
2: 你講到男士嗰啲體香咧。 我覺得年輕
0: 男士好少有體香
2: 嘅，好少嘅。嗰時我哋上過一個叫做專為我哋男士一啲嘅管理課程咧，嗰位導師咧，
1: 咪要管理自己嘅味道啊？
2: 係啦，冇錯。佢亦都頭先啊 Mandy 提過嘅咧，即係話如果你有啲體味咧，佢就會。嗰時我哋嘅古龍水咧，唔係叫香水咧，淡。佢話如果男士嘅古龍水咧，都分享唔同嘅味。咁佢又嗰位導師教過我哋咧，就係、是、如果男士咧，盡量咧就冇搽一啲古龍水，特別比較強烈啲嘅，
1: 刺鼻啲。係
2: 啦，佢話最好你係清香啲，同埋咧容易啲散發少少嘅，就唔需要維持得太耐，同埋有少少而家止汗，即係有少少可以止汗咁嗰種嘅，
0: 有啲止汗劑都係咁樣。
2: 所以嗰時我哋上呢個課程都好得意嘅，點解會教我哋男士搽古龍水咧？
1: 我自己其實係幾中意男仔有香味嘅，
0: 係
1: 啊，係啊，但係唔係刺鼻嗰啲啦，當然。
0: 我曾經我記得我有一次咧，因為好耐之前我都係教育系列啦嚇，咁我有一次咧就係請咗一個外籍人士諗住教英文，咁佢嚟到已經聞到佢成身古龍水味都好強烈嘅，咁我已經同佢講話嗱，如果你第時教學生咧，你儘量少啲啦咁樣，因為咧佢會入間房仔度同啲學生，
1: 然後就韞住嗰陣，
0: 冇錯啦，真係有困獸鬥，咁我就同佢講咧，但係結果佢都係每次嚟都好大陣味，咁所以。
1: 你有冇辭退
0: 佢？佢收尾真係辭退咗佢，因為啲學生唔中意佢啊，個感覺係好，即係其實個感覺就係因為好似有啲人係為咗掩蓋佢嘅體味而咧用咗呢啲，係啦，走去噴得多，咁有陣時我感覺都唔知係佢嗰啲體味混合咗仲難聞。咁所以咧，我有陣時就會覺得男士咧，如果用古龍水有啲即係有啲扮嘢啊，唔知點咁噶啦，甚至會想像係咪因為佢有體味咧咁，咁更加個感覺就唔良好。
1: 如果啊，即古龍水要諗下用咩味先係最啱自己啊？
2: 冇錯，
1: 呢首歌可能都係一個啱嘅氣味，我自己都幾中意嘅，關淑怡所唱嘅《薄荷氣味》。

0: 如果薄荷氣味呢，我通常唔係放喺個身度。放喺个口度，好中意食嗰啲薄荷糖咧，系好浓嘅薄荷味咧，我就攞嚟提神，好中意嘅。
1: 但我因为嗰阵时咧，有一次唔知系听边啲人讲啦吓，都有一个讲法就系话，如果我食得薄荷嘢太多，系会影响个肾嘅，咁所以少收少少。就唔好食太多、
0: 啊、我反而聽過咧，係話中醫師講啊，食得多呢啲薄荷糖或者薄荷嘢咧，係會令到腸胃好容易唔舒服，係、哦、所以我都盡量少咯。
1: 係啊，
2: 係薄荷都誒，頭先阿靜文講咧，就話對腎就。有時候我自己咧，如果食得薄荷嘢多咧，就頭先阿希婷講啦，嗰個腸胃咧就好容易吐瀉，好、
0: 哦、
2: 容易吐瀉
0: 嘅。係啊，好似係有咁嘅作用嘅，即係輕瀉嘅作用、嗯，所以大家要小心啲啊！冇、嗯、聽到今日，咦？其實量講薄荷味喎，我食多啲先咁啊，
1: 研究下先，揾一集講下先。
0: 係啊，都好啊，又俾個新題目你啦，
1: 冇錯啦。
0: 跟住將時間交俾 Alan。
2: 好啊，我哋。今日嘅天氣咧，同依幾日嘅天氣咧，都係成34度，好似琴日成34.7度定34.6度啊！咁啊，户外工作咧都係發出咗個警告出嚟嘅咁樣。咁啊，我哋講開天熱嘅天氣，咁啊講下空調啦。我哋香港叫做冷氣機啦，
0: 而家冇咗佢唔得嘅，
1: 冇錯。
2: 原來咧，我哋冷氣機咧都係發明咗咧，大概咧都係100年鬆啲嘅啫喎。咁原來咧喺1902年嘅時候咧，英國工程師阿威利咧，當時佢得25歲嘅啫喎。咁咧就開理啊，就呢個開理嘅工程師咧，佢就喺間機械公司入邊做嘅。咁佢有一次咧就有個客。就係做印刷嘅，佢話啲印刷入邊咧，空氣又潮濕又熱咧，好多時印出嚟嘅紙張或者印刷品咧，
0: 咁咪會潮起咯，
2: 會潮啦，仲有啊，原來印刷唔好大家睇少印刷喎，原來嗰啲色咧係有又有温色啊，有唔同嘅顏色，佢哋有個唔同嘅度數嘅。如果嗰啲聽眾聽到咧，就做開呢行就知嘅。有紅色又分好多種紅色嘅。咁如果大家有啲影相，有咩温色啊、温差係點樣樣？
0: 冷色、暖色啊，
2: 冇錯啦，係啊。咁啊，所以咧，佢就終於咧就發覺咧，就係諗到一個方法，又同時咧又可以咧控制個温度，又控制個濕度嘅咁樣樣。
1: 咁犀利！
2: 係啊。咁但係頭頭出嘅時候咧，都好多嘅失敗啦。咁啊，慢慢咧就開始咧就穩定咗啦。咁及後咧，呢、這個冷氣咧就開始喺我哋嘅日常，好似我哋嘅廣播室啦，或者一啲工廠咧、電影院咧、百貨公司咧，及後咧慢慢
1: 周圍都有啦，
2: 慢慢咧就進入我哋啲家庭啊咁樣樣嘅。咁啊，可以話咧，而家我哋有咁好嘅冷氣啦，啊，咁啊，其實我哋中國咧就叫做空調嘅，其實空調嘅就喺英文。翻譯過嚟嘅叫做 air condition 啊，咁所以咧其實空氣調節，
0: 哦，直譯嘅空調意思係直譯
2: 空氣調，其實空氣調節先至啱嘅，因為而家大家我哋夏天就冷氣啦，係
0: 啊，
2: 而到冬天嘅時候咧
0: 開暖氣
2: 啦，就咁樣樣嘅。
1: 裡面好興嘅，我哋香港其實以前真係冇冷氣，裡面有暖氣嘅，而家先有啫嘛。
0: 而家多咗，講得啱喎。
1: 係啊，冷氣咪冷氣咯。
0: 以前好似真係冇嘅喎，
1: 使咩暖啫？香港都唔會話咁凍。
2: 係啊，其實咧，我哋講到我哋而家成日都講話冷氣咧，其實好似我哋而家我哋呢座大樓咁咧，我哋呢種咧叫做中央冷氣或者中央空調。係。咁如果我哋就喺機械工程嚟機械工程嚟講咧，就叫做。離心機，即係一個大嘅離心機咧，先至可以去到中央空調，即係成座大樓啊，一個

0: 度一入到嚟。
1: 好熱啦、啊，
0: 好熱啦、
1: 啊！
0: 同埋頭先咧就我哋見到阿藍藍入到嚟，我哋個佢都開部絕部手都係嗰啲風扇。佢話會唔會好誇張？我話唔會，出邊30多度，你入到嚟仲未降温。
1: 係啊，
0: 係
1: 啊，係
0: 啊，
1: 耐熱啊。
0: 係啊，咁但係我哋講到冷氣咧，又會講下啲環保咯。咁我哋知道咧，我哋前天文台長咧，阿林超英先生咧，佢對呢、這個
2: 其實好佩服佢
0: 嘅。係啊，不過佢最近好似有個訪問咧，佢話佢都已經咧係。被呢個天氣咧打敗咗。
2: 哦，係咩？
0: 佢都
2: 應該上網睇下先。
0: 係啊，你可以上網睇下咧，就話佢即係話，都要看，因為由最主要其實有時候我哋咧係唔係淨係熱度啊，係個濕度
2: 啊，冇錯啊。我有時喺屋企我自己一個人啦，我都諗緊開唔開，但我最後都係敗俾個濕度，因為張光佢好濕啦。
1: 係啊，
2: 我屋企個濕度可以去到98喎。咁你冇理由30多度仲开个抽湿机噶嘛？咪仲热？
0: 冇错，
2: 如果你只能够开冷气，
1: 开冷气就一举两得啦。
0: 好啦，咁啊有个网友咧就曾经喺度网上讲过，我屋企嗰部冷气机坏咗，
1: 阴公
0: 咁啊又可能系一啲分体机啦。咁有咩好处理咧？大家有咩方法咧？真系。
2: 有咩方法
1: 壞咗
2: 喎？買個部
1: 整咯，
0: 咁啊又要需時又要搭棚啊，咁嗰段時間點搞好
1: 咧？買個喺地下嗰啲加啲冰塊嗰只咯，吹出嚟咯。
2: 或者而家有啲咧移動式嗰啲冷氣冷風機啊，叫做
1: 冷風機啦。
0: 佢就話有啲移動式冷風機咧，好係好，但係佢你喺室內咧抽咗啲濕氣，抽咗啲熱度。都係㗎，
2: 要放喺個窗出邊啦，
0: 你就要靠近窗或者靠近有啲空氣流通啲嘅地方，等佢散咗啦。
2: 係啊，
0: 咁我其實咧，我而家有個辦法嘅，其實我都係去打波嘅時候咧，就係做緊運動，咁上下咧，咁去到有啲地方去休息咧，就去喺個中途休息站咧，好好嘅，有個好嘅方法。
1: 咩方法咧？
0: 就
1: 你講咁耐，
2: 仲要好好嘅方法添，
0: 就係一個濕嘅。冰凍嘅喺個雪櫃邊拎出嚟嘅濕毛巾，
2: 哦，
0: 俾你發下汗，嗰個剎那咧，同埋咧你手下頸咧，咁
2: 立即降温啦，
0: 敷一敷佢咧都係舒服嘅。
2: 其實我最近都有諗過帶一個類似冰袋咁嘅嘢出街，
0: 係，
2: 即係可能係以前嗰啲退熱咧，咪有個硬嘅，唔係退熱貼添啊，直情擺冰格嘅以前嗰只，
0: 係啊，係啊，
2: 入即係有水有液體喺入邊㗎嘛，我有諗過好唔好買嗰啲翻嚟。
1: 嗰啲啊，
2: 系啊，類似啦，咁就雪到冰冰，跟住攞出街，咁我咪冇咁熱咯。
0: 系啊，
2: 但我又驚咧，唔知中醫會唔會話咁樣係唔好？
1: 其實我嗰陣時咧見過有一條咧類似喺條頸嘅頸
0: 巾
1: 咁啦，一
0: 冰
1: 雞係
0: 啦，
1: 唔係嗰只真係咧唔係冰巾嚟，佢係一條好瘦又咁，裏面又唔知裝咗啲乜嘢，唔係金屬嘅，唔知有啲乜嘢喺裏邊咧。咁佢又係放落雪櫃，雪一雪佢，跟住拎出去咧就搭喺條頸。咁但係咧，其實搭喺條頸成日咧個感覺就係搭喺我哋個大椎啊。我哋個後面有個大椎咧，嗰個位咧，成日都話嗰個位唔好俾佢即係受寒又唔係咁理想啦。
2: 就係驚受寒啦，你講得冇錯 ，Mandy。
0: 所以頭先阿希婷同 Mandy 你講啱，就係話咧，中醫時都講咧，嗰個體温咧，一個驟降同埋驟升咧，都唔係咁好嘅，所以咧變咗咧就
2: 跳樓機咁啊嘛。
0: 係啦，
1: 係啊，
0: 所以咧
1: 血壓唔好啊。
0: 係啊，所以哥哥姐姐，如果我哋出街，不過好似佢咁嘅方法咧，我頭先問咧就係話。如果冷氣機壞咗，又要搭朋友搭，可能一個禮拜啊，或者兩個禮拜先做好啊。
2: 租酒店
0: 啊，唔係揾啲老友記啦，酒店貴啊。
1: 佢好多老友記可以借住。
0: 可以借宿嘅。
2: 我哋冇乜朋友
1: 可用。佢咁多朋友，可以嘅，可以嘅。
0: 我真係試過，就唔係冷氣壞，而係咧一粒嗰兩日咧就係屋苑咧要嗰個叫。嗰個大嘅水管咧係爆咗咧，要維修，咁啊要兩日，咁我就
1: 你解決沖涼問題就得啦，做咩借啲嘢去人哋嗰度住咧？
0: 天氣熱啊！
2: 喂 ，Mary 啊，我屋企爆水管，方唔方便你住幾晚？
0: 呢個係虛擬嘅啫，各位哥哥姐姐。
2: 以上情節實屬虛構，
1: 冇錯啦。講到咁白就唔好啦。
0: 不過咧，嗰時我喺邊行邊傾咧，我都提議過咧，如果真係好熱又出街咧。嗰時我介紹過一種叫做解暑恩物咧，就係將我哋嚿菠蘿咧，新鮮嘅菠蘿咧，揾個石子包一包佢咧，擺喺個冰架嗰度咧，到熱嘅時候咧，
2: 嗱又有得拗啦，呢嚿嘢叫菠蘿冰定冰菠蘿啊？

0: 究竟是冰菠萝定菠萝冰？
1: 嗱，呢个又要讲下健康问题啊！
0: 我哋不如咁嚟个投票，菠萝冰定冰菠萝？叫大家上去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嗰度留言，
1: 食咗对身体有益定有害？
2: 系咁啊，预着两个。都是有少少問題的女士，
0: 發個夢先，何家勁冷冷的夢。

0: 个个都咁正，听佢哋把声真系舒舒服服啊！
1: 你个坏男人，原来你中意咁多个嘅，仲话自己好专一。
0: 人系多情嘅生物嚟噶嘛，唔通日日听同一把声咩？
1: 讲啊，你系咪唔爱我啦？
0: 啊 ，baby 啊，我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下昼6:20嘅五台小编推介啊，每星期推介唔同节目，个个节目都咁精彩，多情少少，有乜问题啊？
1: 哦，乜原来系咁啊？诶，冇咩咧，我去洗碗啊。
2: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3: 古今中外，奇妙。

0: 子欣，你到早上嘅10:51啊！我听到阿 Alan 咧，佢喺度不停练，大家听到 Alan 有少少嘢讲，咦又冧啦？点解咧？系因为我哋啱啱讲紧呢个政治嘅问题，即系读音啊，字正腔圆。
1: 所以我有几次同阿郑文姐姐学习嘅时候咧，佢都有几次咧，即系我亦都讲过咧。最佳拍檔咧就係阿 Mandy 咧，就佢有好多時咧都
2: 忍唔住
1: 矯正過一啲嘅，
0: 係
1: 啦，咁一啲嘅懶音啊或者讀音咧，即係習以為常一啲錯咗嘅嘢咧，咁而家
0: 其實 Alan 本身係冇乜懶音嘅，不過你唯獨喺呢個
2: 字
0: 咧係
2: 似
0: 係啊，係好似次次都係讀唔啱嘅，係
1: 啊，
0: 你示範一次啊，
1: 係邊個音嗱？我有幾個字咧嗱，好似。狂风雷暴系啊！
0: 大家唔喺直播室睇唔到佢个面部系几咁
1: 用
0: 力，用
1: 力系
2: 阳光咁
1: 啊！阳光咁啊！
0: 我哋将呢个示范交翻俾我哋嘅老师 Mandy， 同我哋讲讲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先。
2: 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
1: 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又再高一啲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信号都系现正生效噶。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嘅12:3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咧系得0.2啫，强度属于低。好开心，我见到佢系0.2，
1: 系喎，
2: 头先系三个，
1: 系啊，
0: 突然间嘣一声，佢执翻嚟。
1: 而家都好似低温咗少少啦。
0: 睇完天气啦，就梗系要睇下今日 Alan 嘅成绩如何啦。
3: 信不信由你。

0: 两位多唔多行超级市场啊？
1: 多噶。
2: 我就純粹去買嘢嘅啫，就
1: 唔使啊，唔使我買嘅。我有時會行過路過吸下啲冷氣先翻屋企嘅。
0: 哎，我都會啊。
2: 我會嘅，因為喺我嗰個屋苑嘅小巴站嗰度咧，隔離咧就正好咧就有一間嘅超級市場。
1: 幾好。
2: 咁有時候見到咦都未夠鐘喎，不如入去又好似咁嘅天氣嘅時候入去逛一逛就。唔係去買嘢，純粹係嘆嗰三兩分鐘嘅冷氣嘅啫。
1: 嚇啲冷氣，
2: 冇錯。
0: 尤其係即係大家好熱咧，喺街邊等緊巴士啊，
1: 翻屋企開冷氣都開唔切㗎。係
0: 啊，你要入去降一降温先㗎嘛。點解咁問呢？就是、因為第一條問題啊，係同超市有關嘅。嗱，想玩遊戲嘅朋友有啲咩方法？我哋講出嚟有兩個方法。
2: 第一個，你講先啦。電話18723112。
1: 係啦，咁另一個方法當然走去我哋嘅面書專頁五台之友嗰度留言啦，已經出咗 post 啦。我哋
0: 冇錯，我哋今日嘅貼文係好可愛嘅。
1: 冇錯，你
0: 睇
1: 下 Alan 幾可愛就知啦。
0: 最可愛嘅係 Alan
1: 係。冇錯啦，大家一定要睇下。
2: 我都好多謝兩位。
0: 最要多謝嘅係藍藍，
1: 係啊，
0: 因為藍藍令到嗰張相。好有趣，
1: 系啦！
0: 大家上去留言，俾 like 同埋估呢条问题嘅答案啦。
1: 唔系估啊 ，Alan 做紧咩？
0: 第一条系咁噶，就是、外国超市咧有一部侦测机放咗喺度。
1: 嗯，
0: 咁部侦测机系攞嚟做咩嘅咧？俾三个答案大家拣啊。
1: 嗯
0: ，A 啦，就系、是、估生果嗰啲成熟度啊。
2: 哦，
0: 有阵时拎上手。起勢咁拍落個西瓜嗰度，你都唔知佢究竟係熟唔

0: 熟，榴莲紧要啲，
1: 系嘛？榴莲啊，因为你好中意食榴莲。跟住仲有即系有其他生果都系啦。你整体个样咧，你都唔知佢入边系熟唔熟嘅。咁佢就有部机，可能系你摆埋去就会有个探测，
0: 唔错唔错，
1: 睇下佢熟唔熟啦。跟住 B 啦，而家大家就成日做 gym 啊，睇太美好紧要啊嘛。呢部机咧就系爱嚟测咧。食物熱量嘅計算，
2: 哦，
1: 記唔記得以前有套戲咧《瘦身男女》啊，鄭秀文嗰套啊，劉德華
2: 嗰套係，
1: 佢哋會攞個磅出嚟磅自己食幾多 gram 嘢，然後再計翻有幾多卡路里。呢部機唔使啦，假設你買嚿豬展，你放嗰嚿豬展埋去，佢就會話俾你聽，如果你進食咗呢個豬展，你將會吸入咗1000毫克。嘅乜乜乜乜咁，佢就會有 AI 咁讀出嚟話俾你聽啦。好啦 ，C 有好多朋友咧，有啲食物啊，係會令佢過敏嘅。
0: 哦，
1: 咁譬如啦，我哋最常聽嘅就蠶豆症啦，係咪？係
0: 啊
1: 花生之類嘅都唔可以啦 ，nuts 啊嗰啲。但係有其他朋友咧，個致敏源就唔係呢啲嘅，係一啲可能係牛奶啊、雞蛋啊咁。你喺出邊揀嘢食啊，好多時呢個重任咧就會落咗喺照顧者度啦，即係譬如媽媽。工人姐姐，或者你的家人，他们都要起势地望，哎呀，究竟里面有什么成分，我仔会不会过敏呢？现在不用了，交给部机，就是超市里面放了部机，会跟你测试它里面可以含有的致敏源包括了什么。如果你看到，原来这个有鸡蛋的，那我就可以不用吃了，
0: 不用买了，
1: 是的，不用买了。再说一次，外国超市摆了一个侦测机喺度，嗰部侦测机系攞嚟做咩嘅呢 ？A 测试生果嘅成熟度，B 睇下食物嘅热量，同埋 C 过敏源检测。再讲多次，我哋有啲咩方法可以参与呢个游戏啊？
2: 电话系18723122，
0: 或者去面书专业五台之友留言。
1: 最后咧，我就唔想播歌，我想把握时间咧，去同两位倾下偈啦。因为咧讲到超市，其实我记得咧，超市突然之间都会有啲我从来未见过机摆喺度嘅。
0: 机
1: 系嗱，而家我哋估呢条咧就讲外国啦。但系我喺香港咧曾经见过啲。得意嘅嘢嘅，
0: 系
1: 譬如咧，我见过喺港岛区有一间都贵啲嘅超市啦，嗰啲我真系入去行嘅啫，入去睇嘅啫。
2: 系
1: 我见到佢摆咗一个咧迷你农庄机喺度，
0: 农庄机
1: 系啦，咩嚟嘅咧？佢将人哋应该要喺大自然先至种到有泥土有成嗰啲咧，佢搬咗一部。好似室温機咁樣，温室 温室機就放咗喺超市嘅正中間，係啊，
0: 哦，幾好喎！
1: 佢種緊嘢，我覺得好有趣，我行埋去睇下佢咩嚟嘅咧。原來佢就係話想 farm to table 啊，意思就係我哋希望你咧直接喺農場度攞呢樣原材料，直接翻屋企咧就食得啦。
0: 哇！
1: 就唔需要有中間個運輸過程。咁我覺得幾好喎，
0: 啲概念唔錯嘅，但係價錢咧，
1: 佢價錢都好貴下
2: 嘅，一定啦，因為你又有部温室機喺度，咁你即刻喺嗰度攞
0: 水種定泥種啊？
1: 水種
2: 應該水種多啲嘅，
1: 因為你睇落會乾淨啲啦，你都會安心啲啊，覺得水種嘅冇乜泥啊，冇嗰啲乜昆蟲仔，食得安心啲。
0: 咁係人手擲嘅定係機器擲出嚟啊？
1: 佢會有一個咁樣嘅機器喺度啦，旁邊有個 staff 嘅，有個職員。如果你睇中一個棵，你同佢講我要個棵。佢就會即刻卜你嘅
0: 用人手卜出嚟啊！
1: 係啊，
0: 點解唔係揾呢個
1: 夾手
0: 夾公仔機咁？
1: 好有趣啊！好啦，我哋等你電話18723122。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说，甲型和乙型流感有上升趋势，但是否达到高峰尚待观察。其他上呼吸道感染亦都有零星个案，例如新冠或者鼻病毒。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近日的甲型流感

0: 以 H3 为主。玛丽医院的长者和儿童流感个案亦都有增加，估计和整体社区免疫力下降有关。他又说，新冠病毒已经成为风土病，每次细小的爆发，重症和严重个案都会比上一次低。本港已经一整年没有大爆发，市民已经接种多剂疫苗和曾经受感染，免疫力非常强，病毒变异亦都比较弱，所以程度比流感和上呼吸道感染为轻，市民无需太过担心。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规定生效一个月，控烟酒办已经进行超过4000次巡查，发出5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整体执法过程顺利。出席同一节目的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说，第二阶段会禁止在私人地方管有使用电子烟和禁电子烟烟机。他说，电子烟机除了吸食电子烟之外，也可以被不法分子用作吸引年轻人吸食伊托米子和大麻等毒品的工具。另外，卫生署数字显示，本港去年吸烟率是 8.5%。 林文聪说，1982年本港的吸烟率是 23.3%。 在各界的努力之下，吸烟率逐步下降至现有水平。汤修齐认为，吸烟率过去六年平稳下降，反映本港的控烟措施非常有效。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共同宣布启动伊波拉疫情防控计划，应对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疫情。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这项计划旨在筹集5亿1800万美元，在6月至11月期间用于支持非洲国家防控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说，这项计划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国家，并保护相邻地区。疾控中心又说，截至6月3日累计有34个医护人员感染，其中7个人殉职，6个人已经康复。美国太空总署说，由于国际太空站一处裂缝的漏气情况恶化，在俄罗斯太空人尝试维修期间，一度下令5个太空人进入停靠太空站的龙飞船避险，并准备撤离，持续大约2个钟。在维修漏气工作暂停之后，太空人已经返回太空站恢复正常工作。新华社报道，俄罗斯传媒引述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消息说，在俄罗斯星神号服务舱内发现两处空气泄漏点，太空人已经使用密封胶封到一处漏气点，其后准备对第二处漏气点实施密封作业。消息说，国际太空站内气压平稳，太空人安全未受到威胁。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在上午10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9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点半。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型咧，首先讲中坏车啦。咁就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深井对开咧，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深井对开有坏车，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喺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咧，暂时畅顺，不过去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挤塞，车龙排到中环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跟住咧，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将军澳道落斜咧系多车嘅，而家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出口。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南昌站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九巴黎之角车厂。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律伦街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太子。

0: 渡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咧已经系启用噶啦，巴士、机场快线、的士同埋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嘅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住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啱啱咧收到一个最新消息，咁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对开有坏车阻路，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呈祥道去荃湾，近明爱医院对开有坏车，经过记得特别留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4: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5: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6: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5: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6: 一期一会并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08啊，又要同大家更新一下天气情况。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
2: 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就缓解。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信号都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日的下午12:30。首先我出大堂咧，好快咁去洗手间啊！我一出到去啊，
1: 系咪暗啊？真系。
0: 其他同事咧即刻话啦：，哎呀！出面落大雨，好大雨啊！真系黑晒啊！嗰天
1: 黄色雷
0: 暴，咁我就望住出面，我就话：哎呀！咁啲同事就话：你哎咩啊？啫，你都未走得，但你唔好讲到好似你放得工咁样啦！你明明咧仲有两个钟头节目做，我话我瞪你哋哎呀啫，咁我就默默咁翻入嚟啦。
2: 冇错，冇讲咁多嘢住。
0: 但如果大家咧阵间会出街嘅话，真系注意啦，天雨路滑啦，同埋而家有黄雨啊，大家都要小心啲啊！
2: 冇错，
0: 我哋翻去呢个有游戏送嘅环节先。
3: 信不信由你。

0: 首先第一条题目，佢同大家去 shopping 嘅，问佢大家喺超市入边嗰部机系攞嚟做咩啦？大家可以继续上对面书专业五台之后度留言嘅。再讲多次三个答案啊！外国超市嗰部侦测机系用嚟做乜嘢 ？A 系测生果嘅成熟度 ，B 测食物嘅热量 ，C 睇下入边食物嘅致敏源有啲乜嘢。我哋听咗电话先啊！第一位有林太喺度啊，林太你好，
1: 早晨啊，林太，
2: 早晨，
1: 你好。
3: 早晨，
2: 早晨几位？
0: 林太，你点拣啫？
2: 我拣第二个啦。
0: 第二个
3: 食物热量
1: 度，
0: 你自己食嘢咧会唔会睇热量噶？
2: 一时时啦，有时睇有时唔睇。
3: 好味就唔使睇啦，系嘛？
0: 通常邪恶嘅嘢都系好食噶嘛，
3: 冇错，
2: 系啦。
0: 好啊，我哋睇下你估得啱唔啱啊，林太。
3: 好啊，唔该你，
0: 多谢你，拜
1: 拜。
0: 拜拜。第二位仲有玲姐在这里，玲姐你好，
3: 早晨，
1: 早晨，玲姐
3: 你好，
0: 玲姐你又怎么
3: 选？
4: 我选我选那个生果的成熟度、
1: 哦
4: 嗯、
0: 你自己去超市买生果会不会遇到同一个问题呢？
3: 很难入手选的，有时
4: 你看得到的嘛都、
0: 嗯嗯、可能是给一些呢刚刚开始出去学买东西的朋友用。
1: 嗯，
4: 是啊，
3: 可能是。
0: 即是一些中学生啊，这样。
4: 对。还有一些即是年纪轻那些是不懂得分的。
1: 是
0: 是。
1: 嗯，
0: 是。
3: 买开就懂得揀的
0: 了。好，看看你觉得有没有玲姐。
4: 是
0: 啊，没错。玲姐说我就是那部机。
3: 懂得多就知道，嗯，这样就不可以了，下次。
0: 多谢玲姐。
4: 拜
1: 拜。
0: 仲有啊，第三位有 Shelly 在电话旁边，你好。
1: 早晨啊 ，Shelly。
3: 你好 ，Shelly。
0: 你好啊，
3: 郑文。
5: 正文啊是我的
0: Alan
5: 托赖帽，
0: 好好啊，福气啊，福气，
5: 我哋冇敏感呢样嘢嘅，日日都冇敏感嘅，
0: 但系而家好似越嚟越多人有呢啲问题啊，
3: 系啊，
5: 因为婆嗰阵时有问题啦，而家食嘅嘢又有问题啦，
0: 加加埋埋
3: 系啊，
5: 系啊，仲有好多化学嘢咧，
0: 系啊，
1: 冇错冇错，
0: 我哋又睇下你估得啱唔啱啊？呢个致敏源
3: 系啦，
0: 多谢晒
3: Shelly，Shelly，
0: 拜拜。啊，我哋喺五台之后面书专业今日咁正局嘅，系咪俾我哋驱虫吓走咗？
3: 嗯，都系隔篱可爱嘅阿 Alan， 因为咁样就，唉，真系都唔讲啦。
0: 正文话冇你咁好气嘅。
1: 系啊，
3: 下次个样整得好啲吓，再惊吓啲，
1: 冇咁惊吓。
0: 大家可以继续上对面书专业五台之后留言啦，去估我哋信不信由你嘅。头先我见到好似有几位朋友留咗言，系咪啊？
1: 系啊，
3: 三位啦，咁啊，阿 Elsa、Steve 啊，同阿 May Wen 都系估同一个答案，
0: 竟然啊，
1: 系啊，就系敏感啊，
3: 系啦，致敏源啊，
0: 可能因为而家都市人常见嘅问题都系呢啲啊，唔系呢度行嗰度行
1: 系
0: 嘛，食嘢又话要小心，所以大家都系拣致敏。
3: 通常因为食嘢食完惊肚痛啊，
0: 系嗰排我同 Alan， 我哋唔好食薄荷嘢，
3: 惊身痕啊。
1: 冇错。
0: 咁问下两位啊，你哋点拣啊？
3: 嗯，阿 Alan 你点拣？
1: 我
0: 问咗 Alan 先啊，点都
3: Mandy 先啊。我唔拣佢一个啊。
1: 咁我因為我見到好多聽眾咧都揀咗呢個致敏源嗰度嘅，咁我就唔揀啦。我咧就揀呢個食物熱量計算啦。
3: 嚇、你應該唔驚嘅喎。
1: 因為咧頭先有位聽眾阿玲姐講咧，譬如生果成熟度咧，好多時候我哋睇到噶嘛，好似例如嗰啲芒果啊，一個香蕉啊，咁嗰啲咪容易睇到啲咯，係啦，咁啊，所以我就揀一個食物熱量計算。
3: 嗯，哦，咁样，咁我就梗系唔拣 Alan 嗰个啦，
0: 同避开，唔好一齐，唔好搭沉船，
3: 系啊，咁我拣咧，第一个，生果成熟度，头先话斋，我都好想 check 下呢个榴莲熟唔熟啊，咪买翻去咧，唔熟又唔抵咧，过熟又唔好、啊，咁另外仲有一样咧，我成日都唔识拣嘅就系牛油果啦，
0: 哦，
3: 睇佢样咧，青 BB 梗係唔得啦，係咪？但係有啲咧黑掹掹嗰啲又得唔得咧？又或者係啡啡地嗰啲又食唔食得咧？我成日都好即係唔知究竟買佢定唔買佢好嘅。
0: 同埋咧有陣時我因為我自己都好中意食牛油果啦，我同你面對同一個問題就係、是、我唔知佢熟唔熟啊。
3: 但係通常咧手撳下佢細細地。
0: 係啦，嗱大家都會咧輕輕力咁樣搣搣佢噶嘛，但係好多時咧其實咁樣係會令到佢黑咗啊。
3: 嗱呢個又係一來冇公德心。

0: 另外咧，就算你撳咗咧，都唔代表佢裡面好咯。
1: 冇
0: 錯啦。即係你譬如外表嗰度有少少淋淋地，咁你拎到翻屋企，原來裡面中間仲係硬嘅，
1: 近核嗰啲位置都仲係生嘅。
0: 咁、最慘就有啲咧，即係買翻去個樣淋一打開之後又黑又成，都唔知食定唔食。
1: 係。
0: 喂，你會唔會食嘅咧？打開咗魚有啲黑黑地，
1: 而有啲黑色絲嗰啲啊嘛。
0: 係啊。
1: 我盡量刮走啲絲咯，睇下得唔得咯。
0: 但係我又，
1: 如果太多我唔食，
0: 真係太可惜。
1: 係啊，同埋你之後又嗰度唔平㗎嘛。
0: 冇錯啦，咁所以如果我又有陣時咧，好彩咧揀到一啲咧，打開，哇，又綠啦，又
1: 好開心㗎，
0: 係啊，好開心，真係好似牛油咁樣咧，好個感覺係又唔黑絲喎，咁我就會覺得好啦，抵啦，
1: 黑絲啊，可能 Alan 會中意嘅。
0: 好啦，我哋唔阻咁多時間，我哋
1: Alan 即刻唔出聲。好啦，我開股啦，我開股啦，
0: 係開股開股。
1: 真正嘅答案係乜嘢咧？噔噔噔噔。我恭喜 Alan 又答錯啦，
2: 好嘢！
1: 答啱嘅咧就係 Mandy，
0: 多謝，
1: 亦都
0: 係
1: 我哋嘅聽眾啊，玲姐答啱咗嘅。其實咧，啱啱 Mandy 講嘅就正正係呢部機嘅存在目的啦，因為外國啊。超市引入咗呢部咧叫做牛油果熟成侦测机，
2: 直情答咁晒。
1: 点解会有呢部机嘅存在咧？同我哋头先讲嘅内容系一模一样嘅，就系话咧，大家好习惯用手去轻轻捻下，睇下个牛油果够唔够熟，就导致到咧好多人买到翻去，发现个牛油果原来有内伤，即系咧捻到伤晒啦。咁啊，好多顾客咧都系用捻嘅方法去睇下个牛油果熟唔熟。咁但系呢部机啊。出咗嚟之後，簡直係福音，因為大家只需要將個牛油果放喺部機個雷射位嗰度，好似巴曲啊，嘟巴曲，平時自助收銀咁樣，
0: 即係 X 光咁樣照照佢，
1: 去嘟一嘟，然之後佢一秒，部機就可以話俾你聽，佢而家係成熟嘅程度去到邊度，係生啊、中等啊，定係已經成熟可以食啦咁樣。咁所以以後咧去買牛油果，如果有呢部機咧，你就唔需要再估估下啦。
0: 冇錯啦。
1: 咁亦都有啲網民話啦，如果擺喺香港嘅話，唔知道會點咧？
0: 會點咧？
1: 你哋會唔會用啊？
0: 會。如果我買牛油果，我一定會用。
1: 係。同埋咧，我有時係會特登買一啲生少少嘅。
0: 係啊，可以等下。
1: 係啊。
0: 買啲熟嘅，買啲生嘅，咁然之後就可以一個禮拜都係對住佢慢慢食。
1: 係。最後講多一樣嘢啦，就係頭先咧 ，Mandy 咪話。有啲黑色嘅絲喺入面嘅，
0: 係咯，食唔食得嘅？
1: 有時咧，如果你買咗個牛油果翻去，佢係生嘅，即係你準備係放一陣先至食咧。
0: 係啊，
1: 第一唔好擺雪櫃啦，要擺室温，由得佢先會自然成熟嘅。第二，俾多個巧妙大家，我試過好多次咧，係 work 嘅，用錫紙，
0: 係
1: 成個牛油果包住佢。佢就唔會有嗰啲黑色嘅嘢出現嘅，
0: 咁好
1: 係。你如果係由生嘅開始買翻去，然後揾張錫紙包住佢，唔好擺喺雪櫃。佢熟成咗之後咧，佢都唔會有嗰啲黑色嘢出現。
0: 咁講到尾都係黑色嘅，食唔食得咧？
1: 我唔知，我陣間揾俾你。我哋陣間上網睇下究竟食唔食。
2: 因為我就唔係。太中意食牛油果，
1: 哦，
2: 啊，所以咧就冇頭先阿希婷你所講嘅黑絲嘅問題，
1: 你唔好嘅，
2: 澄清下一下。
1: 阿 Alan 唔好嘅，原來佢唔好牛油果啫，
0: 佢食到第二樣啦佢。
1: 恭喜曬答啱咗嘅玲姐啦！第二條題目咧亦都即將出場啦。如果第一次收聽奇力量嘅你咧就知道啦。我哋今日有信不信由你呢個環節，兩條題目答啱咗嘅聽眾朋友咧，我哋會送翻份神秘禮物俾你嘅，所以歡迎大家踴躍參與。听首歌先，不过我未讲第二条题目。第二条题目咧就系咁嘅。话说，大家好紧张，我见到 Alan 咧，佢深呼吸咗一口
0: 气，佢已经冇咗一条嘅正确答案。
1: 嗱，第二条系咁嘅。话说啦，有个地方
2: 系
1: 阿嫲屋企四大长老之一阿嫲嫲咧，佢就出现啦，佢就无啦啦咧打人。佢無啦啦喺條街度打一個陌生人，
2: 哦，
1: 依位係一位嫲嫲嚟噶，你哋都會話嚇佢做咩打人啊？係嘛？
0: 做咩打人？
1: 仲要係打陌生人喎、俾三個答案大家揀，點解佢會打人？
2: 係
1: A， 因為嫲嫲認錯人，即係以前有睇過周星馳嗰啲戲咧，我打完你之後先，我認錯人，唔、好意思。B 啦。是因為原來嫲嫲咧係想請一個武打替身，所以佢喺街度隨機就打人，睇下大家個反應合唔合乎標準。
0: 係
1: 想請武

0: 大家提神。
1: 嗯，
0: 是啦，就因为本身阿嫲咧好开心咁煲紧剧，
2: 嗯，
0: 但系隔篱嗰个后生就大大声声咁喺度播紧歌，嘈住阿嫲嘅清幽，嘈住阿嫲煲大结局，就系、是、C。隔篱嘅年青人啊，播歌阻住嫲嫲追剧集大结局。讲、多次啦，嫲嫲做咩要出手打陌生人呢 ？A 认错人 ，B 佢想请武打替身，同埋 C 佢、被阻住追剧集嘅大结局。
2: 哦、
0: 三个答案，电话。
1: 1872312
2: 啦，同埋去面书专业五台之友留言啦，大家快啲去。
0: 头先听咗嗰部机器之后咧，就话原来有一部侦测机可以 check 到牛油果嘅成熟度啦。咁、唔知道提子又 check 唔 check 到咧 ？Eason 嘅歌。
3: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

0: 一首我自己都好中意嘅歌曲，陈奕迅《葡萄成熟时》。我哋头先第二条嘅问题咧，就已经问咗噶啦，再讲多次俾大家听啊！如果未估嘅朋友咧，可以上到去面书专页嗰度留言，估下你嘅答案。头先问阿嫲嫲咧，就喐手打人啦，打咗个陌生人啊，点解咧？三个答案啊 ，A 认错人 ，B 佢想请武打替身，同埋 C 阻住佢煲剧集大结局。我哋要听下电话啦！如果未估嘅朋友咧，都欢迎继续上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度留言。第一位听众有琴姐，你好，
1: 琴姐，早晨，
2: 早晨，
0: 琴姐，
2: 我系静文啦，
1: 我系 Alan 啊，
3: 阿伦啊，
0: 阿琴姐。哎呀，我都好开心听到你嘅声音啊！
3: 琴姐，中意笑嘅。
0: 哎呀，我知道你好中意笑。咁呢条题目你会拣边个啊？
3: 第一个认错人，
0: 认错人，
2: 认错人。诶，琴姐，你梗系认错人，试过俾人闹？
3: 我唔会认错人，
0: 你冇啊嘛？你冇试过认错人打人噶嘛？阿琴姐话梗系冇啦，
2: 冇几好啊。
0: 哎呀，冇啊！我哋听你估得啱唔啱？
3: 我认人最叻嘅我，
0: 你认我哋把声最叻
2: 啊！
3: 我好记性嘅，我好记得嘅。
0: 哎呀，咁啊好啦，继续精精拎拎啊！
3: 我八十一嘅拉婷，我九月生日。
0: 你八十一，你十八啫啩，琴姐。
3: 我而家掉温箭啊！十八，
0: 个心境系十八岁就得啦，知唔知啊？
3: 系啊系啊系啊，我祝你生日嘅啦！
0: 哎呀，祝你生日快乐啊！
2: 预祝你生日快乐，
0: 好啦，拜拜。阿琴姐真系好可爱啊！跟住第二位啊，有海哥喺度，你好。
1: 早晨啊，海哥。
2: 早晨，海哥。
0: 海哥，你点拣啊？
4: 我拣 B 揾武打替身。
0: 哦，
2: 武打替身。
0: 因为睇下佢身手好唔好系咪
4: 啊？系啊，冇错。
0: 啊，好啊。阿海哥，你系咪平时都少打嚟奇力量？
2: 系啊。
4: 比较少，比较少。
0: 系咯，我印象中好似冇乜点听过你电话噃。
2: 系啦。多啲打嚟啦，以后
0: 系啊，你多啲打嚟啊，
2: 系啦，
0: 多谢晒，
2: 多谢晒，
0: 多谢海哥，拜拜啊！跟住我哋又有第三位听众，有珍姐喺度，
5: 系早晨，
1: 早晨啊，珍姐，
0: 你点估啊，珍姐？
2: 系咯，
5: 我估三号啊，
2: 你估三
0: 号？阻住大结局，
5: 一长者好多时啲煲剧就见佢哋
0: 啊，系啊，你自己中唔中意煲剧咧？
5: 我啲有时啦，
0: 系不过唔算太多系嘛。
5: 不算太多。
0: 如果有人阻住你煲最重要嗰一集，譬如大结局啦，你会唔会都好猛震？
2: 会嬲啊！
5: 系啊系啊，阻住咁嘅感觉，
0: 好劲嘅。嗯，睇下你估得啱唔啱啦，珍姐。
2: 好，多谢晒。
5: 好啊，唔该晒，拜拜。
0: 问埋两位拍档先，你哋点拣？
2: 我讲先啦。
0: 好啊。
1: 系。
2: 你唔系想讲咧？
1: 咁为咗你嘅幸，为咗你嘅幸福着想，我估先啦。
2: 你讲先啦，你讲先啦。
1: 咁我啊。估啊認錯人嘅，因為好多時候咧，我哋會潛意識咧，某啲人對自己不利咧，咁啊好多時咧就會去追打某啲人嘅咁樣樣，係咁我啊估，認錯人啦。
2: 其實阿希婷一講嘅時候咧，我即刻諗到咧，如果佢一個答案就話佢樣衰。
0: 你样衰我咪打你啦，
2: 系嘛？冇错，就系衰样衰。咁但系冇呢个答案，
0: 冇呢个答案，好抱歉啊，静文。
2: 咁啊，唯有拣个第二样。咁啊，拣第二样拣咩咧？我都觉得阿婆婆咧最憎人就喺度嘈冤巴闭，嘈嘴追剧。咁所以咧，如果我系嗰个婆婆，可能我都打隔篱阿 Alan 嘈冤巴闭。
1: 好在唔系话样衰。
0: 我哋又睇埋啦，好似五台之友都有好多朋友有拣。
1: 系啊，
2: 都几个噶。
1: 咁啊 ，Elsa 就话同我一样啦，认错人啦。
2: 我 Wing Wing Kong 都系拣你嗰个第一个吓。咁但系唯独咧。阿 Lily 张咧就真系特别啦，佢拣第二个嘅，然之后仲有有几个咧就系拣第三个，
0: 最多人拣 C 喎，
1: 冇错啦，啦家凤咧，文俊咧都系拣 C 啊，阿
2: Steve Ho 啦，系啊，嗱呢个同我一样相同啊，英雄所见略同，
0: 多数都系拣 C 啦，今日五台之友，真正嘅答案系咩咧？咁我就开估咯噃，我首先咧就要恭喜咗 Alan 先嘅，因为你今日咧。是滿江紅，
1: 是
0: 你係冇。

0: 跳钟嘅，
1: 好嘢！
0: 其实呢个都系一个纪录嚟噶，我觉得都几好啊。
2: 唔错。
0: 嗱，真正嘅答案系咩呢？啊，唔系 ，Alan， 你系咪拣认错人？
2: 系啊，认错人啊！
0: 唔系啊，对唔住，我要打破你呢个纪录啦。你啱咗一条啊！
2: 哎呀，
1: 都有50%，
2: 咁都好。
0: 因为我心入边成日觉得 Alan 一定系错噶，佢同错
2: 咧，你唔可以有偏见。
0: 基本上系等好噶啦，你明唔明啊？
2: 佢改咗，佢今日运气好咗啊！
0: 系啊，系啊。
1: Mandy 同阿 Hating， 你哋唔好影响阿楠楠做嘢，佢喺度笑得好，入唔到机，睇唔到电话噶。
0: 即刻咧喺。耳機就同我講話，唔係啊 ，Alan 今日係啱嘅，係今日呢一條係啱嘅，
2: 因為我讓錯讓俾佢，點係我講咗噶啦？
1: 多謝兩位姐姐。
0: 係啊，頭先答啱咗嘅係
1: 琴姐，
0: 琴姐，恭喜曬！嗱，呢條題目咧，其實係真人真事嚟嘅，喺越南嗰度發生嘅喎。話有位婆婆啊，佢咧就去咗網吧嗰度。
1: 係。
0: 喺个人哋咪打紧机嘅，佢突然间咧拉起一个小朋友嗰张凳，即系碌佢过嚟啦，嗰啲碌碌凳嚟噶嘛，一碌嗰人过嚟咧就打佢，兜巴升佢喎，系，咁佢升完之后咧，仲要开扭耳仔啦，就诶你个屎仔包，咁发生咩事呢？原来就系呢个婆婆啊，以为自己个孙仔偷偷地去咗网吧打机啊，佢认错咗人，你知后生，尤其男仔咧，个个都短头发啊 ，T 恤。差唔多樣噶啦，佢認錯咗嗰個，以為係自己個孫喎，佢走埋去咧，我哋喺憑呢個網吧嘅閉路電視片段啊，係可以睇到咧阿嫲嫲簡直係出盡九牛二虎之力咧，就拍打嗰個男仔啊，咁然之後咧，仲要係咁掹佢耳仔喎，我問下你兩位啦，如果你無啦啦即係自己享受緊你嘅 me time 啊，你嘅個人時間嘅時候，突然間有人打你，仲要扭你耳仔，你會點啊？
2: 咁梗係惡咗言先啦，望住嗰個邊過嚟啦，咁我梗係會走啦，仲俾佢打咩傻嘅啫
0: ？Alan 咧
1: 會好驚恐，跟住我會喊咯，小朋友嘅會喊啦。
2: 小朋友，
1: 佢話頭先希婷講話係小朋友喺度打機啊嘛，偷偷你出嚟打機啊嘛。
0: 係嗱，我開股之前咧講埋啊，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咧就已經取消咗啦，留意翻嚇，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取消。咁真正嘅事主點樣呢？佢冇事啊。佢一啲嬲都冇，
2: 咁好啊！
0: 咁啊，嫲嫲咧知道自己認錯人之後，佢點咧？佢即刻捧住呢位男孩嘅面蛋咧嚟錫佢面珠燈，即係話：哎呀，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
1: 咁啊，仲驚？
0: 跟住男男就話：如果有人喺街度錫佢，佢應該真係會打人。但系呢件事咧，其实如果大家上网可以睇翻，我自己都觉得好搞笑嗰条片系，即系估唔到啦，嫲嫲认错人咁样打佢咧，
2: 特登影出嚟，
0: 呢个男仔竟然系冇嬲噶。
1: 咁啊，因为我谂起咧，我细个嘅时候咧，就去非法啊，咁咧就有嗰啲非法嗰啲街边档咧，咁嗰时咧就好兴咧，就有啲公仔书啊。我唔知阿 Mandy 有冇睇嗰時嗰啲咩財叔啊，仲有啲細細本嗰啲。咁我嗰時咧飛完法咧，我就唔翻屋企，一路喺度揭。因為如果唔係咧，就要俾錢去租。咁有一次咧，我喺度睇下，突然間真係有條藤條打落嚟，原來我媽揾我。
0: 咁耐
2: 真係啊嘛！
0: 睇書唔翻，睇個仔書嚇，你過嚟同我翻去，邊行邊傾我哋。够钟出发啦，带齐嘢未啊？我哋要带啦，
3: 得啦，带齐啦。而家唔讲咩指南针、地图、无线电话噶啦，我哋系要一个人带我哋游历香港啊。
0: 不如就揾佢啦
4: ，Alan 边行边倾。
0: Alan 你啦，放低本公仔书先。
1: 系啊，
2: 我哋
0: 今日边行边倾系去边度咧？
1: 系啦，咁啊睇到。最近的天氣就忽晴忽雨，加上就天氣炎熱。今次我揀嗰個地點咧，就係有大半時間咧室內，亦都有室外嘅。咁呢個咧就係饒宗頤文化館啊！
0: 我相信有好多旅客都應該去過喎。
1: 係啊，因為嗰時佢啱開館嘅時候咧，都係一個叫做活化古蹟一個項目嚟嘅。係啦，咁我講下交通先咧。咁啊，就喺荔枝角，咁啊喺美孚嘅站啊，唔好喺荔枝角站出，喺港鐵嘅美孚站出，喺 B 出口。咁行過對面有個巴士總站咧，我哋再搭呢個升降機或者行樓梯上去咧，就有個行人天橋嘅。咁大概行大概 8分鐘左右呢

0: 就到到呢、這個姚宗儀嘅文化館啊咁。咁啊，或者我介紹少少咧，姚宗儀教授咧就係、是一個博學多才。學嘅多才多藝嘅一個教授啊，咁佢亦都係潮州人士嚟嘅。
1: 咪即係你？
0: 係啦，我都係潮州人。
1: 你又博學多才，
0: 你千祈唔好揾我同阿姚教
1: 授、
0: 姚教授相比嚇。佢啊，依個係可以話我哋譽滿中外嘅一位教授啦。佢、無論對歷史學啦、甲骨文學啦、考古學啦。仲有敦煌學咧，仲有啲梵文啊，同埋宗教學咧，都係有研究。仲有咧，佢書法啊，同埋畫作咧，亦都係非常之出名嘅咁樣樣。仲有啊，佢對於音樂方面嚟講，有啲古琴啊，各方面咧，都係有一係好深嘅造詣嘅咁樣樣。咁我哋講翻呢個文化館本身先咧，佢就係荔枝角醫院嚟嘅噃。咁啊，大家有冇聽過荔枝角醫院咧？阿 Mandy。
2: 我冇喎、啊，我都冇喎、
3: 啊。係、哦、啊，荔枝角有醫院。
1: 係咯。
0: 係啦，嗰時去荔枝角醫院咧，就係、是、當時嚟講咧，就係、是、一啲嘅精神病啊、
1: 哦、
0: 麻風病啊，或者嗰啲嘅傳染病咧。
3: 我淨係聽過青山嘅精神病。
0: 哦，青山醫院有個嗰次有好似有位醫生啊，蘇醫生都嚟過接受我哋訪問。咁佢亦都係隔離嘅病房。咁佢亦都做過咩咧？係九龍嘅海關嚟嘅。啊，因為嗰時咧，香港喺簽到呢個鴉片戰爭之後，簽咗《南京條約》咧，就割讓咗啦咁樣樣。咁亦都嗰度咧，亦都做過叫做華工嘅團社啊。咩、叫華工團社咧？可能大家聽好似好文雅咁樣，其實咧，我哋叫俗稱咧叫做豬仔館。咩叫豬仔館咧？
1: 豬仔館
0: 咯，即係賣豬仔啊！啊，咁即係話好多時咧，好多我哋。中國人咧就要經濟唔好啦，或者係要出外揾食啊，俾人賣豬仔。咁、多數賣喺邊度咧？就係、是、舊金山啊，依一個南洋一帶啊咁樣樣。咁曾荔枝角咧，亦都醫院咧都曾經做過監獄嘅咁樣樣。咁啊，依個大致上咁。如果我哋參觀依個文化館咧，一入去咧就見到咧一個姚教授嘅一個畫作啊，或者叫書法咧。就係、是、如魚得水，不過佢唔係用我哋普通楷書寫嘅，咁大家可以參觀一下。咁同埋咧，佢亦都有幅畫咧，就係、是、荷花四瓶啊。咁佢入邊咧就寫咗用不同嘅文字，即係唔同嘅唔係現代楷書寫出咧，就係、是、去毛作相，注翼隨緣嗰八個字。咁、乜叫去毛作相咧？佢話咧，我哋走嘅時候咧，都唔需要留低任何東西啊！即係大家。好似誒唔需要什麼牽掛喺自己、住嘅時候咧，再生住嘅時候咧，亦都隨緣，即係唔需要太多強求。依、這個亦都係姚教授咧一個一貫嘅一啲嘅文化嘅或者佢自己嘅人生觀、價值觀啊咁樣。咁我想介紹呢個文化館咧，亦都係一啲中式嘅建築嚟，金字頂啊，我哋金字頂嚟嘅。咁我亦都入邊設計咗一個天光雲影嘅荷花池。咁啊～當時佢哋設計呢個荷花池嘅時候咧，就會睇埋嗰啲陽光點樣照射啊，啲荷花點樣種植啊，影相嘅時候咧，嗰啲倒影係點樣樣啊，咁樣樣嘅。
3: 幾好喎、
0: 啊！係啊，咁所以咁我亦都入邊有啲保育館咧，有唔同嘅展覽啦。咁佢喺文化館入邊咧，亦都有一啲時不時咧都有啲其他不同嘅藝術家或者青年藝術家咧，有啲嘅書畫展覽啊、雕塑展覽啊咁樣等等嘅。咁佢哋。中段咧就係、是、一啲嘅有少少嘅餐館，不過餐館咧最近咧就暫時停業。咁如果哥哥姐姐去到有啲需要飲品咧，去到有啲小食店嘅、不過咧最佢特色咧就係佢係有升降機上去由下區去到中區，中區咧去到上區嘅。
3: 係啊係啊，方便啊。
0: 係啊，咁啊上區嗰度咧就係一啲個白色。牆壁嘅一啲嘅旅館啦，或者係酒店。咁當時我都有幸咧去參觀過佢哋嘅酒店嘅嗰啲房間嘅，咁都幾有特色嘅嚇。咁、都係金字塔頂啊咁樣樣啦嚇。咁啊都都幾滿啊。嗰日我去嘅時候咧，都有啲旅客喺度出入啊咁樣等等嘅咁樣樣。咁仲有樣嘢咧，這個文化館咧。是免費入場的
1: 哇！這個真是重中之重
0: 啊！係啦，不過如果有些社團啊，或者啲

0: 錯
1: 地方啦，係嘛？咁同埋我哋睇下啲活化古蹟咧，原來咧嗰啲心理學家講咧就係緬懷一啲古蹟啊，各方面亦都睇到姚教授嗰種文化嘅傳承咧，咁都係一個好好嘅療愈嘅課，即係個活動嚟嘅。咁大家就唔好再猶豫啦，多啲去參加呢啲咁嘅活動啦。我哋聽下 Beyond 嘅《不再猶豫》

0: 四个年轻人毕业后各奔前程，各人在事业上都遇到不少挫折，到最后才发现原来音乐只是他们理想的职业。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 Beyond 人记之莫欺少年穷，
0: 由王家驹、黄冠中、王家强、叶世荣领衔主演，
1: 今晚九点半，
0: 港台电视三十一。
2: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3: 今集有大埔三育中学陈汉元校长。
4: 估唔到原来而家喺法国个教育制度里面嚟讲咧，佢仍然有保留呢个职业先。

0: 先修學校，唔係全部都係博士啊、碩士咁樣，唔係嘅，始終都有啲人係落手落腳。咁我就見到佢個教育都幾全面嘅，仍然都有照顧嘅。
1: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賢、陳定安同你一齊認識教學有心人。
2: 养生冇捷径，
3: 健康有门路。

0: 原來牛油果那些黑色嘢係食得嘅，
1: 我都上網睇咗啦。
0: 不過咧，如果你見到佢開始發毛啊，即係白色咧，就唔得啦，或者變味就唔好啦嚇。
1: 哦，係，會有啲咁嘅機會。
0: 嗯，大家要留意住，因為食物咧影響身體健康啦，身體健康就要問 Mandy 啦。
1: 冇錯，其實我好想嗰部機快出。
0: 我都係，
1: 係啦。咁啊，今日講下我健康有問路啦。咁我今朝咧一早起身嘅時候，聽到咧早晨有一個節目咧都講咗香港有個叫香港非遺月啦，上個月嘅事。咁啊，但係咧嗰個都大部分都係室外嘅。咁啊，好似今日啊 ，Alan 都轉咗態咧，翻咗入室內啊，因為實在太熱啦。咁所以我今日咧就係想同大家講下，其實咁熱嘅時候，我哋仍然咧都要出下去嘅。
0: 哎，你真係講得好啊！見下人啊，有好多都哥哥姐姐可能話太熱啦，我咪留喺屋企，我唔出去咯。
2: 係啊，
1: 係啊。咁因為我哋其實如果成日收埋自己喺屋企唔見人咧，甚至可能只係打機啊，最多可能同人傾下電話，咁都唔係一個好嘅社交啦嚇。咁同埋咧，大家出下去，我哋而家又長者又有$2啊，或者兩折啊，咁都仲係相對出行方便嘅。咁而且香港有好多交通工具噶嘛嚇，包括我哋嘅地鐵啊、巴士啦、輕鐵啦，好多樣嘢，咁都係方便我哋長者出遊嘅。咁不過咧，話去邊度好咧？咁熱嘅天時，咁今日咧，雖然有一啲人已經咧不嬲都做緊呢一樣嘢，但我哋又多方面睇下咧，有唔同嘅地方可以大家提下。哦，原來我有啲地方可能少去，咁啊諗下咯嚇。咁第一個咧比較都係平靚正嘅一個活動，又係啱夏天嘅好地方係乜嘢呢？就係、是公眾泳池又好，或者係一啲自己會所嘅泳池都好嘅，咁咪游水好嘛，消暑啦，活動關節啦。咦，仲有喎，其實你而家咧留意一下，我哋香港泳池咧，基本上我哋都有救生員噶嘛，咁所以我哋都係安全嘅，因為長者出遊咧就最緊要安全至上啦嚇。咁啊，基本上香港幾好噶，如果你嗰度咧冇救生員嘅話咧，嗰、那個地方應該唔開放嘅。咁同埋咧，如果係室內泳池嘅話咧，又會恆温啦，有啲地方都唔錯啦。咁加上如果好似香港一啲公眾泳池咧，佢係長者又半價嘅喎，咁啊唔使$10啦，月費又可能即係$100左右啦，咁啊都幾好。啊、不過咧，記住大家落水之前咧，記得要點啊？做下熱身，
0: 拉下筋，
1: 拉下筋。咁仲有好唔好一個去啊？
0: 唔好、
1: 啊，最好揾多一個啦。咁仲有、啊。帶水樽要飲水，做完運動要飲水咁。咁第二一個咧，第二個活動比較又係唔使錢嘅，更加免費嘅就係公眾圖書館啊。
0: 哦，
1: 其實嗱講真啦，會所私人會所都有一個圖書館嘅系列嘅。如果假設你係喺一啲私人屋苑嗰度，都不妨可以落下會所。我哋通常有啲咁嘅地方咧，就唔收錢嘅。咁啊，如果去呢啲咁嘅公眾圖書館咧，有好處啦，又有冷氣嘆啦，而且咧仲有啊報紙又好，雜誌小說又好，仲有寬敞啊，甚至咧可能坐輪椅嘅老友記咧都方便喺嗰啲地方嘅咁。咁不過咧有一樣又要提醒，喺圖書館有陣時點會冷氣比較凍嘅喎。
0: 系啊，
1: 咁所以咧，大家又要小心啦。嗱，呢啲地方咧就要带翻件薄嘅风褛啦，吓。咁啊，当然啦，我哋去嘅时候最好又系唔好同隔篱嗰人接浸啦。
0: 但图书馆系更加好影响人哋读书。
1: 系啊，咁、但系咧嗰阵时我啲仔女细个咧，成日都带去图书馆嘅。咁啊，一来咧就借啲书啦，喺屋唔使成日买书，执住个屋企啊嘛。咁、但系咧图书馆嗰啲书咧。又唔使錢咯，你咪借咯。我唔記得而家仲有幾

0: 本啊，嗰阵时我好似有好多本嘅，我两个仔女加埋我，剩咗十几廿本翻屋企，咁啊，然之后咧就跟住睇下睇下，成两个礼拜，跟住又再换书，都唔知几开心呢、這个活动。到而家都係有效嘅，咁、哦、另外一個咧就頭先啦，類似阿 Alan 介紹嗰啲咧，就係、是、入啲室內啦。我哋成日都見有啲乜嘢博物館嘅喎、啊，博物館幾好噶嗱，長者咧收費咧都大部分咧可能半價，咁啊甚至可能有一個全年通行證啊，咁啊都幾好啊嚇、啊，而且咧、嗯、有陣時候我哋去睇下。啊！我哋細個原來都有呢樣嘢嘅噃，咁樣睇下、嗯、啊！我已經冇乜印象有啲咁樣嘅嘢嘅啦。咁啊，但係嚟到呢度就見到啊，可能有啲一磚一瓦，可能一啲咧舊嘅用品或者碗啊、爐灶啊，咁都可以，甚至帶埋啲孫去睇咧。嗰陣時咧，我哋喺沙田咧都有一個博物館嘅嘛，嗰度就有粵劇睇嘅。
1: 哇！正喎、
2: 啊，好似仲有李小龍
0: 嘅
2: 多時。
0: 係啊，有啲特別。別嘅一啲唔同嘅一啲節日啦，又或者係
1: 有啲期間限定嘅，
0: 冇錯啦，
1: 專題嘅，
0: 係啦。咁當我哋有咁樣嘅時候，就唔會話全年都係睇同一樣嘢啊嘛，都唔錯噶。咁另外咧，而家就成日大熱天時咧，政府又有啲叫做咩社區中心啊，或者臨時避暑中心，都係好嘅。因為原來咧，佢哋就會免費開放之外咧，又有水飲啦，有。凳啦，又任你喺度吹水唔抹嘴都得嘅，咁不過咧都要睇下啦，唔係日日開喎。咁啊，如果有陣時咧，你想知道你附近嗰個中心開唔開咧，有個熱線嘅啊，提下大家熱線就係25728427。25728427，
1: 或者聽住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都得嘅，因為我哋如果有一啲避寒嘅中心啦，或者避暑中心咧，我哋會特別廣播嘅。
0: 冇錯啦，咁另外仲有一個咧，大家喺大熱天時係咪唔想做運動呢
1: 要喺冷氣房入邊做。我而家都係，我一定要喺屋企開住冷氣，我先可以做到運動。
0: 有冷氣嘅地方咧，就係康文署有啲體育館啦。
2: 冇錯，
0: 這個體育館幾好嘅，除咗咧你可以咧喺室內做運動有冷氣之外咧，原來咧你去冇有冇見過一啲咁樣體育場館裏邊咧有啲檢測機啊？
1: 哦，而家越嚟越多
0: 喎。係啊，最初嗰陣時咧，我哋就覺得啊好少喎，有啲地方就唔係成日有啦。咁但係咧，原來而家越嚟越多啦。除咗你可以有冷氣做運動之外咧，仲可以咧有免費檢測身體嘅一啲咁嘅器材，包括可以測你嘅體重啦、BMI 啦、即係體脂啦、肌肉啦、內臟脂肪啦，咁啊身體年齡啊咁樣。咁啊，其實個使用方法就真係放只腳上去。咁不過之前要消毒嘅。佢隔離有啲消毒嘅一啲可能噴啊嗰啲咁嘢嘅，咁然之後咧整完曬之後咧，佢掃描有個咧二維碼 QR code 咧就可以下載報告喎。啊這個唔錯喎，簡簡單單。可能你呢輪咧就想減肥，咁你事先咧就去做一下一個體脂有幾多，咁然之後咧可能你做完一個月，咁啊跟住再去 check 下睇有冇進步啦。咁一對比，咦有進步咪好開心
1: 咧？其實有進步咧係會加強你繼續做嘅動力嘅。
2: 冇錯，
0: 冇錯啦。咁仲有一個咧，我係細個嗰陣時都好中意嘅，就係去戲院睇戲。你知啦，我哋啲長者有早場噶嘛，
1: 定係好似唔係早場長者？兩者都是平的嘛，係嘛？
0: 係有啲會平嘅，
2: 有啲會平，有啲就限於淨係早場嘅，有啲。
0: 咁但係你要記住，有啲咧佢長者優惠票咧，佢會因為你嗰套戲長咧，佢會收得貴啲。
1: 誒，電影嘅長度時間長，
0: 係啦係啦，超過幾多分鐘咧，佢又會收得貴少少嘅。咁所以咧嗱，基本上啦，如果唔係話特別長嘅戲咧，咁啊，我哋都係可能20-30元啦，睇到早場啦，甚至我哋而家成日都要聽講話。全港戲院日唔知幾時又就嚟又有啦咁我哋就可以睇啦。咁啊，最嬲尾咧，我哋都講下啦。我哋如果去呢啲咁嘅地方嘅時候咧，要注意一個時間嘅噃，因為咧好似頭先咧阿 Alan 講過，原來咧全港有好多呢咁嘅體育館咧係逢星期二休館嘅。
2: 係啊，尤其是啲歷史博物館啊，或者係啦文化博物館等等。
0: 係啦，咁啊原來咧基本上連圖書館都係逢星期二休館嘅。
1: 所有都
0: 係㗎。佢咁就係咁講嘅。
2: 大部分文化歷史博物館都。
0: 康文署博物館啊，都係
2: 康文署轄下嗰啲多數
0: 係啦，所以大家要留 意喎。咁應該喺門口應該有貼嘅，
1: 或者大家上網睇
0: 啦，係啦。咁如果你

0: 去，如果成日都去嘅話咧，咁你基本上都會望到啦。咁但係咧，如果你耐唔少去咧，就真係要打聽清楚，甚至連泳池都係嚇要定期維修保養嘅，
1: 要洗池啊嘛。
0: 係啦，咁所以小 tips 就係大家去泳池嘅時候，小心咧要頭先講嘅睇下清潔日啦嚇，其他啲咩管咩管就要注意下時間啦。咁好，咁大熱天時，咁我哋雖然都會去下啲管啦，咁我哋但係都要聽下啲歌嘅，咁大家輕鬆下。咁一諗到咁熱嘅天氣，就諗起一隻歌，就係彭健新嗰只嚇。叫做咩啊？
1: 一定
0: 係
1: 大減價啦，係咪咧？
0: 係啦，
1: 即係我哋今日有講個超市，
0: 係啊，我最記得係剝曬衫褲、剝曬鞋嘅啫。
1: 係啊，係啊，冇錯。呢首歌叫做咧，就係彭健新所唱嘅係《陽光大減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不会推行两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有关决定是因应最新状况而作出，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孙玉涵说，简单比较，三月份即是实施两元两折之前的一个月，和四月份即是实施两元两折后的第一个月，当局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6900万，每程补贴亦都由大约4.9减至4.5。他认为反映市民搭车选择比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一对男女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两个人报称在家诞下个半月大的男婴，交由社署看管，在收容所由专业人士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男婴的状况很好，而社工今朝再和被捕男女见面，了解他们的情况，会再商讨下一步可以怎样做，包括他们想探望男婴可以怎样在社工陪同下作出探访安排。他说现在正等候法庭正式批出保护令，同时当局启动多专业系统评估婴儿和他们家里的状况，再向法庭提出下一步要求。警方昨晚拘捕一个涉嫌在酒吧非礼女学生的65岁男子，他正被扣留调查，将被落案控告一项非礼罪。警方说，昨晚下午留意到网上流传短片，显示巴士上一个男乘客伸手非礼前座的女学生，于是展开行动，成功联络就读中三的女受害人，并掌握案件细节。其他人员同步翻查闭路电视，和在酒吧的协助下锁定疑犯身份。晚上在港珠澳大桥入境口岸拘捕涉案男子，他报称销售员，不认识受害人。警方说，受害人事发的时候刚刚放学，正是乘坐巴士回家，由于受惊未能够立即报警，警方会同受害人、他的家人和学校保持联络，向受害人提供适切帮助。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说，甲型和乙型流感有上升趋势，但是未达到高峰尚待观察。其他上呼吸道感染亦都有零星个案，例如新冠或者鼻病毒。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近日的甲型流感以 H3 为主，玛丽医院的长者或儿童流感个案亦都有增加，估计和整体社区免疫力下降有关。他又说，新冠病毒已经成为风土病，每次细小的爆发，重症和严重个案都会比上一次低。本港已经一整年没有大爆发，市民已经接种多剂疫苗和曾经受感染，免疫力非常强，病毒变异亦都比较弱，所以程度比流感和上呼吸道感染为轻，市民无需太过担心。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普京的领航掌舵。中方愿意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国际协作，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方期待和俄方加强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的大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2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部和西贡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在正午12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8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点半。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嘅，咁而家龙尾咧已经去到浸会桥面，经过朋友记得保持忍让同埋小心。就系窝打老道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挤塞啦，龙尾就去到浸会桥面。另外较早前在新界的屯門公路九龍方向深井的壞車就已經拖走了，交通是正常。隧道方面，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交通正常的，去北角跑馬地方向就車多，龍尾去到中環廣場。堅拿道天橋過海現在近住禮頓道一段都是車多，龍尾馬會大樓對開。紅隧的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是慢车的。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是慢车，现在龙尾就去到合和中心。在九龙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消防抢救训练中心。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海汇道海滨汇一段都是慢车，而家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咁重复位置就是观塘绕道旺角方向海滨汇对开一段都是繁忙，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咁就喺新界屯門公路九龍方向近住屯門市廣場一段就車多，而家黃珠路啦，去屯門公路近住友愛村一段慢車。最後提提揸車嘅朋友啦，路面濕滑，記得小心駕駛。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香港電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記電台。
5: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6: 嘿，系唔系真噶？
5: 嗯，仲冇晒烟味添。
6: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5: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6: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7: 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5: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8: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9: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8: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9: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

0: 上午去到中午时分，而家中午12:08，又要同大家更新一下天气。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
2: 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继续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中午的12:3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4，健康风险是0.1，强度属于低。我哋最后一个小时啊，12:00至1:00会有奇力量专线，电话是
2: 1872312。
0: 今日我哋要讲咩主题呢？其实如果大家有去到面书专业五台之友，你应该会知噶啦。我哋今日张相啊，
1: 系啦，
0: 个样
1: 点解咁可爱呢？
0: 就惊惊地咁啦，我哋三个都惊惊地嘅。个原因就系睇到后面嗰啲字啊，
2: 夏日驱虫大作战，
0: 虫。蟲蟲啊，點解會講蟲蟲呢？是有原因的，因為我最近見到一個貼文啊，在社交平台，我要真係忍唔住咧，要同大家講下。而家咧咪有好多即係社交平台，大家會分享一啲生活點滴噶嘛，係咪？咁呢位樓主咧，即係分享呢個貼文嘅嗰位樓主啊，佢就寫啦，嗱，我原裝正版讀出嚟啊，係，佢就係。救命！即时感叹号、感叹号、感叹号，系三个感叹号。佢问有冇一啲住上环一带嘅朋友可以帮帮手咧？究竟系帮啲咩咧？佢而家系揾网民去帮佢手。佢就话啦，屋企啊有一只手指咁长嘅飞行物体出现咗。
1: 手指咁长。
0: 嗱，我哋望一望，十只手指有长短。

0: 我哋就算揾最短嗰只，一系就手指公，一系手指尾啦，
1: 系
0: 咯，就最短啦。我哋举起自己最短嗰只，你想象一下呢个长度，系一只识飞嘅昆虫，喺你屋企，屋企入边飞行中，佢驾驶紧啊！呢个驾驶员咧就喺你屋企不停飞，不停飞。咁佢就话啦，而家咧佢喺 sofa 嗰度。唔見咗，
2: 最驚係唔見咗。
0: 我想講有飛行物體咧，本身有恐懼程度已經去到99啦，去到100係咩咧？就係佢唔見咗，係
2: 啊，
1: 冇錯，
0: 你唔知佢去咗邊啊？
2: 係啊，跟住忽然之間喺你身上出現，你仲驚？
0: 係啦、啊，而呢位樓主繼續講咯，佢話我唔知佢係咪曱甴嚟嘅，但係咧，因為我哋兩公婆都好驚啲識飛嘅昆蟲啊，所以而家佢哋就驚到唔敢喐啊。咁但係因為嗰度佢屋企嚟噶嘛，佢唔可以離開啦。佢、就問啊，有冇住上環嘅朋友可以去佢屋企幫手捉
2: 都得？
0: 佢就話佢會俾翻300蚊居馬。嗱，呢个真人真事啊，喺香港发生噶，喺平台嗰度。咁咧，你会谂啦，系咪呃人噶？系嘛？点、知咧，留言嘅数目超过300个。
1: 哇！
0: 超过300 个
2: 都去佢屋企啊，想
0: 赞啊，点赞嘅人数咧，接近3000个。
1: 哇！
0: 好啦，我哋又睇下啲网民究竟系讲乜嘢啦。有好多人咧就留言啦，就话咦？這個可以是做成一盤生意，有得想、因為有些人呢是完全不怕昆蟲，
2: 是啊是啊，
0: 他會覺得它很小事嘛，有東西飛你就開窗讓它飛走，
2: 是啊，為一手拿了它都有，
0: 是啊，
2: 我見過、
0: 我都見過，我還是見過呢很漂亮的一個女仔，她徒手在屋企捉曱甴，一路拎住咗喺佢隻手入面，佢冇碾死佢噶，佢有得佢喺自己手心嗰度行走啦、然后佢下一步咧就系将佢掉落去马桶度冲走咗。
1: 哦，
0: 佢系面不改容。
1: 哦、可否介绍俾我识？
2: 350蚊唔该。
0: 你系贪图佢嘅美色啊？定系
1: 唔系？
2: 定系个胆色咧？
1: 呢个系有
2: 美色定胆色咧？
1: 我两个都唔系，小弟咧就有一个咧就系、即系有啲熟嘅朋友知啊，我系好怕曱甴嘅。
0: 啊，你啊？
1: 系啊，我都怕曱甴嘅。咁我如果即系讲翻先，即系如果我见到啲曱甴咧，我第一件事咧，
0: 你会
1: 点啊？即刻咧就去一个喺洗手间或者厨房嗰度咧，攞咗杀虫水出嚟先。
2: 哦，
1: 咁咧就希望嗰只曱甴
2: 仲喺度，
1: 仲喺度就系喷杀虫水。系啦、就会用呢个杀虫水咧，就系将佢。
0: 你系咪次次都有效咧？用杀虫水？
1: 大部分都有效嘅。
0: 曱甴
1: 喎，曱甴，曱甴系啦。
0: 咁你一定冇遇过以下落嚟呢一个惊心动魄经历啦。我又可以咧喺开麦嘅时候暴露咗啲同事嘅往事添。我哋有位同事叫邓添乐，相信大家都熟悉。
2: 你开名啊，唔系几好嘅。
0: 唔系，放心。点解我完全唔惊？系因为佢本人同我两个，我哋当时做主持节目主持嘅时候咧，佢喺大气电波度讲过一次嘅。
1: O K， 好。
0: 咁我要再复述多次啦。佢就话有一次佢喺屋企，冲冲下凉，
1: 系
0: 冲冲下凉、重点
2: 不设防啊！
0: 系啊，你真系讲得好不设防。突然间见到嗰埲墙咧，你知啲瓷砖系白色噶嘛？
2: 系啊，
0: 突然间喺白色嘅瓷砖上面出现咗一只庞大嘅啡黑色物体。
2: 庞大
0: 系曱甴嚟嘅，
1: 系
2: 大曱甴，
0: 大曱甴。你会谂住系嗱嗱声冲完凉走就冇事啦，但系点知咧冲冲下咧佢飞，
2: 哎呀！
0: 你又冇着衫又冲紧凉嘛？咁佢话咧咁啱，屋企咧浴室入边咧系有一支杀虫
1: 水
0: 嘅，咁当嗰只曱甴再伏翻喺埲墙嘅时候咧，佢就想攞呢个杀虫水喷佢啦，就好似 Alan 咁讲啦，咁喷佢咪会死咯？点知一喷，佢应该受惊啊，
2: 就飞起咗，
0: 佢系。高速地飛行，
1: 哎、
0: 你知浴室個地方好細，
1: 同埋受到啲殺蟲水嘅
0: 味道影響啊！佢咧直情係飛得快過之前，佢係橫衝亂撞咁飛，
2: 咁好大機會撞落去嗰度。
0: 冇錯啦，佢話就係因為佢受驚，所以佢飛飛下咧，佢僕咗喺阿樂身度。
2: 好驚啊！
0: 你想唔想有個？你諗下嗰個過程，即係如果嗰只 曱甴突然之間伏咗喺你沖緊涼嘅嗰個身嗰，係幾咁崩潰啊！呢件事，
2: 啊、
0: 所以咧呢件事話俾 Alan 知，
1: 係
0: 殺蟲水有陣時都
2: 要睇地方先好用。
1: 個重點唔好沖緊涼去噴殺蟲水，
0: 要著住衫去噴，
2: 嗱一聲揾條毛巾。
0: 咁咧呢件事就頭先我講啦，話網上嗰件事咧，到到最後係點樣咧？係真係有好多好心人。就話真係住附近，可以上去幫手，就話你唔使俾翻錢我啦，我免費上嚟幫你解決咗佢啦，
2: 舉手之勞啫。
0: 而個下文係如何收科呢個結局，就係到最後原來呢個樓主咧有養貓，佢話佢估唔到只貓走去捉咗只曱甴，
1: 係
2: 係啊，
0: 因為
2: 佢兩個咁驚，
0: 我諗貓嘅天性咧係會捉啲會喐嘅嘢，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咁佢見到只曱甴喐咧，佢走埋去撲佢啊，
2: 係啊。
0: 到最後係只貓解決咗只曱甴，咁、就唔需要其他人上嚟幫手啦。
2: 哦，原來咁樣，咁就增加多咗人咧去
0: 去養貓
2: 咁驚曱甴嘅養貓啦。
0: 係喎，Alan，
2: 你
0: 可以
2: 怕貓咪
0: 貪圖勇氣嘅膽色或者嚇，
2: 唔貪圖人哋美色或者膽色係咪？
0: 你可以揀的色就係貓。
1: 咁我
0: Alan 话咁，我哋系咁攻击佢。
1: 唔系，多谢两位姐姐嘅忠告。
0: 你有冇考虑啊？
2: 系啊，佢考虑
0: 多个盘啊嘛。
1: 系都好啊。你系搵啲曱甴盘啦，定猫嚟做盘？
2: 系喎，有啲猫中意同曱甴玩嘅啫。
1: 系啊，
0: 去唔整死佢，去捉咯。
2: 但佢就會執嚟俾你嘅喎，
0: 係啊，
2: 因為禮物啊嘛。
0: 佢話：爸媽，你睇下，我捉咗嘢俾你嘅。
2: 係啊，
1: 同埋咧，我知道咧，有啲朋友咧，中意養嗰啲比較特別啲嘅寵物嘅朋友咧，有啲中意養啲蜥蜴
0: 啊，
1: 甚至有啲養嗰啲好似食人魚嗰啲咁嘅魚咧，佢哋食昆蟲嘅。即係我諗，如果有啲哥哥姐姐或者有啲朋友，佢哋養嗰啲魚啊，或者養一啲蜥蜴咧，佢哋專食一啲昆蟲，佢哋專登要去買一啲類似好似曱甴嘅昆蟲咧，係俾佢哋食嘅。咁我有時我一次去探嗰個朋友咧，佢屋企就養呢啲啦。我話得啦，唔使。
0: 你唔使再邀請我嚟你屋企。
1: 我遠睇得㗎啦，我唔使入去專登睇到你點樣餵嗰啲蜥蜴嘅。
0: Mandy 應該仲驚啊！
2: 冇錯，呢樣嘢咧，
0: 佢好驚昆蟲啊！
2: 我喐嘅嘢基本上驚，
0: 除咗人類之外，咪人類有時都好可怕。
2: 冇錯，但係養啲咁嘅咩昆蟲啊、小動物嘅地方，我盡量少去嘅，
0: 係
2: 費事。
0: 我哋今日即係聽完我哋咁講咧，就知道啦。我哋嘅主題就係驚心動魄嘅蟲蟲啊！
2: 可以大家提下，你見過一啲乜嘢驚心動魄嘅一啲事件咧？
0: 係，或者
2: 我都有啊。
0: 見到的話，你怎樣解決它，我們都會想知道的。聽首歌先啦，這首歌很久沒聽過了，不論是大人小朋友都一定聽過了，點蟲蟲。

0: 咧就听过有点重重啊，系蔡丽晶所唱嘅歌。呢首歌系由细听到大噶啦，点重重重重飞。
1: 系啊，
0: 唱歌好啦，真实就唔好。我好惊点
1: 重重系点只手指嗰只重重嘅，即系攞只手指又点下点下嘅啫，只手指喺度飞嘅啫。
2: 我啱啱睇完呢个舞台之友咧，我睇到阿 Lock 之分咧嗰个体验咧经历咧同我一样。我又係用咗殺蟲水噴完之後咧，用一沓好厚嘅報紙或者嗰啲廁紙咧，係捉翻嗰只屍骸咧，就好似頭先抌落嗰個洗手間嗰度啦。
1: 係啊，沖走咗，千祈唔好抌落垃圾桶啊！
0: 我做唔到喎，即係我唔能夠用任何嘢去移佢咯。
1: 你隔住都個感覺太驚。
0: 有啲人話你戴膠手套咪得咯，梗係唔得啦！戴膠手套你都唔攞到噶嘛。
1: 你戴膠手套咧，可能嗰條罅咧捉唔住嘅話，你走咗出嚟，
0: 咪係咯，
1: 好驚啊！
0: 唔得，所以呢個又係一個難題。我解決咗佢嘅生命之後，我點樣解決佢個本體？
2: 處理個遺體。
0: 係啦，我點樣處理佢都係一個難題嚟嘅喎，其實。
1: 不過咧，應該都唔係你處理嘅啦。如果有呢咁嘅嘢喺你屋企，
0: 你點知啊？我會先行離開，解決咗之後，我先再翻屋企。
1: 人解決咗先，
2: 冇錯。
0: 咁 Mandy 咧，有冇類似嘅經歷？
1: 其實我記得細個咧，我見過我細妹啊。嗰陣時我哋住唐樓啊，咁有一次喺廚房咧，咁我細妹就驚呼狂叫喎。咁原來有隻曱甴走上去身啊。咁然之後佢喺度蹬下蹬下蹬，轉下轉下轉下咁。我哋咧就離遠咁睇咧，都好驚嚇咯。即係心諗，如果有一隻曱甴上咗我身啊，我都唔知點算，我都好驚嚇嘅。咁但係咧，其實做咗媽媽之後咧，我又有個問題出現咗啦。雖然驚，但係咧我都要頂硬上，因為當有陣時日頭嘅時間得我同兩個小朋友喺屋企，但係真係見到有小強喎咁。
0: 咁小朋友就會媽媽
1: 嚇，咁就算佢唔叫媽媽咧，我都會頂硬上啊，揾個掃把咁啊掃下掃下，即係頂硬上咯。我會咁，但係雖然都驚嘅，咁但係又發覺原來你見得多咧，又冇咁驚嘅喎。嗱，好日唔見一隻曱甴，我哋嗰陣時好細只嗰啲曱甴咧少見，我見到咧覺得哇窒一窒啊驚一驚啊咁。咁但係咧，當你成日都耐唔中見到佢出沒嘅時候咧，你最多即係嗱一聲揾只拖鞋踩死佢啦。
0: 咁你都好勇敢喎，
1: 拍死佢咯。
0: 你可以做到啊？
1: 做到，但係大嘅我會驚嘅，大嘅我就揾個掃把咧拍拍拍拍到佢唔喐，跟住咧就揾個垃圾鏟鏟咗之後懟咗落廁所咯。
0: 咁個掃把我都會抌咯。
1: 咁又唔使，
0: 佢有好多菌噶嘛，因为曱甴系。
1: 其实扫把咪仲多菌。
0: 你讲得啱，所以屋企系冇扫把。
2: 用咗而家啲机械人式嘅
0: 吸尘
2: 机
0: 之后，
1: 但系如果吸尘机咧，如果唔系将只曱甴搞碎咗，你吸咗落去之后，你嗰个吸尘机都要洗嘅，或者攞个隔尘嗰个嘢出嚟，里面有只活动嘅曱甴咧。
0: 你讲起吸尘机咧，因为今日蓝蓝知道我哋会讲曱甴啊，佢 send 咗条片俾我睇，系外国咧，有人就
2: 系
0: 因为好似我咁，我唔可以处理嗰啲尸体啦，即系昆虫嘅尸体啦，咁佢哋咧就自制咗一个陷阱，就
2: 系
0: 攞嚟处理昆虫嘅，同吸尘机有关，佢喺吸尘机个头嗰度咧就吉一个厕纸筒嘅嘢入去。平时我哋咪有啲厕纸筒用完啦，最后咪俾啲小学生做劳作嘅，佢唔系，佢喺个厕纸筒嘅入边咧黐咗啲双面胶纸，强力嘅双面胶纸，咁一旦你喺远处见到可能好似头先落落冲紧凉嘅时候，见到有只曱甴伏咗喺度咧，咁你就可以咧上嗰个黐咗双面胶纸嘅厕纸筒，喺个吸尘机嘅尾段啦，然后咧就延长佢，因为你知道有啲棍可以伸长嘅，跟住你一开个吸尘机咧，嗰个昆虫就会吸咗喺个厕纸筒入边
2: 嘅双面胶纸，
0: 冇错，
1: 住住咗
0: 佢会喺入边喐唔到啦，咁你只需要移除個廁紙筒，抌咗佢，或者揾嘢包起佢，就乾手淨腳啦。但我都應該冇乜勇氣，因為我驚我嗰個吸塵機咧越嚟越接近佢嘅時候，佢會飛。
1: 係啊，會飛嘅好難控制。
0: 冇錯啊，你唔係咁容易吸得住佢噶嘛。
2: 同埋啲昆蟲咧，佢哋嗰個視覺啊、聽覺好靈敏噶嘛，即係見到有啲嘢喐動咧，佢就已經即刻飛走噶啦嘛。
0: 佢哋嘅視野係比我哋人類更加闊啦，可以望到接近背脊嘅嘢噶嘛。

0: 所以佢會見到咦 Mandy 過緊嚟喎。
1: 係啊，同埋我哋頭先嗰位，你頭先講個網嗰、那個網民話，上環嗰位網民咧，
2: 俾錢
1: 係啊，唔係同埋咧，我最怕咧。嗰啲唔知曱甴嗰啲昆蟲咧好叻嘅喎，多數病埋喺啲窗簾啊或者門簾後邊咧，你係揾唔到佢嘅喎，係。
0: 哦，都係啊，佢識得揾地方匿。
1: 係啊，
0: 係一啲你比較難發現佢嘅地方咯。
3: 不過其實我嗰陣時咧，聽過好多人用嘅方法就即係唔係用殺蟲水咯，就係用嗰啲洗潔精嘅物體啦。因為咧，你只要將佢滴咗落去嗰、那個。小強的身度咧，佢就會溶解佢身上的脂肪，塞咗喺毛孔就會塞死咗佢嘅。
0: 呢、這個方法有好多人都有同我講。
3: 咁所以其實我都試過喺廚房見到我廚房冇殺蟲水噶嘛，咁我見到有曱甴，咁我嗱聲咧攞嗰啲洗潔精追住佢滴滴滴滴滴。
0: 係咪真係得啊？
3: 得，你總之咧，佢咁上下咧，你真係滴到佢身嘅話咧，佢就會慢行。咁你慢慢下行嘅時候，你跟住再滴多啲嘢咧，佢真係會死咗喺度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你驚佢咧走得快咧，你就最好喺佢圍圈圍住嗰只小強，然之後咧喺度賴一個圈咁嘅高濃度嘅洗潔精要高濃度喎。如果你溝淡曬嗰個幫你唔到啦，有排咪搞掂。高濃度嘅好掂當嘅。咁甚至我聽過有人咧係因為如果有小強喺廚房咧，佢會將嗰啲窿窿罅罅咧就係擠曬嗰啲高濃度嘅洗潔精喺度，等佢咧行過路過都會身亡，都有啲用。
0: 咁第二個問題嚟啦。佢身亡咗之後點樣處理佢？
3: 嗱，呢個大部分人都敢喐，係你唔敢喐嘅啫。
0: 我先係異類啊嘛！我見到有留言啊，
3: 大部分人都係話用啲方法就夾走佢。
0: 我哋有五台之後留言，佢話可以買個夾，
3: 咁咪一樣。
0: 那個夾咧就係專門攞嚟夾走佢嘅屍體。
3: 咁你會唔會用啊？你都唔會用啦。
0: 嗰、那個夾應該要有我身高咁長先得咯。
1: 有嘅，而家喺有啲有時候我哋見到有啲清潔嘅工人哥哥姐姐咧，佢哋都會有個夾，
0: 唔使彎腰啊嘛，
1: 唔使彎腰係咧就方便佢哋唔使彎腰。
0: 就半身咁
3: 感覺係夾住佢嗰一下，你唔想啊嘛。
1: 冇錯。
0: 同埋我會覺得佢會死而復生，即係我喺度夾嗰下佢喐，咁我點算咧？
1: 大家如果喺個有影相機頭先影到啊希迪個樣咧，同我哋嗰幅佢從大嗰幅有過之而無不及個樣，
0: 但係我真係好怕㗎，我好怕所有昆蟲嘅嘢㗎。
3: 所以細曱甴咧，我仲可以揾只腳踩死佢，但係大曱甴咧，我係唔敢㗎。你知唔知點解？因為一踩佢嗰陣時，
1: 出嚟
3: 係聽到噃一聲，咁跟住咧就擠咗啲嘢出嚟，咁係好多細菌噶嘛，咁所以咧，我就見到大嘅咧，我通常我都係一係就係即係拍到佢暈陀陀又好，咁啊總之咧，我唔會一拍扁佢咯。那個感覺實在太難頂了。
0: 你講起拍嘢咧，我最近發生過一件事啊，引嚟咗我身邊所有人咧係笑到停唔到嘅。不過話説咧，我突然間有一日，睇大家一齊喺度喺街度睇緊嘢啦，然後噃一聲好大聲喎，做咩事呢？就係希婷自己咧左手就拍右手，咁樣好大聲。
3: 點解？
0: 咁咧我拍完落去之後咧，我就話你仲唔死？
3: 有
0: 問我有配音啦，係啦，佢哋問我你拍咩啊？因為好少我見我出手拍嘢噶嘛，我咁驚呢啲嘢。我話好似見到有蚊啊，然之後我放手諗住揾佢嘅屍體嘅時候，我發現我拍嘅嘢咧係我手上面個粒麥咯。因為我手上有啲黑色嘅麥啦。
3: 喂，嗰個你自己嘅喎，你都唔認得。
0: 佢哋笑咧就係話嚇嗰粒麥跟隨咗你咁耐。點解你突然之間會覺得佢蚊咧？
1: 係啦，
0: 我話因為佢黑色咯。
1: 哦，
0: 咁我個人喐動嘅時候，我就會覺得佢係蚊噶啦嘛。我就一手，我就好大力，我驚佢唔死咯，好大力拍落。點解我縮咗手之後，我成手紅曬？原來我拍咗我自己粒麥度。
3: 喂，講起粒麥咧，嗱，我個女真係有一粒麥咧，就喺個手臂嘅，咁係長長地嘅嗰粒麥，仲有毛
0: 嘅，咁你就以為係曱甴啦？
3: 唔係，係佢成日俾人以為係曱甴。
0: 哦，有冇人試過好似我咁大力拍落去？
3: 咁我唔知佢冇講過，但係嗰粒麥長長地咧，真係似一隻曱甴仔，仲要有毛。
0: 好似头先认错人嗰位阿嫲咁啊，走去当街度拍人，原来你手有曱甴啊！
3: 但系你除痣嗰啲人咧，如果知道嗰啲地方即系痣生毛咧，好似话好谨慎，唔敢帮佢除噶嘛。所以我哋都唔敢帮佢喐嗰度咯，由得佢咯。咁我哋就话你小心啲，一阵间人就当你曱甴咁拍你。
0: 相信大家听我哋嘅经历

0: 咧都会听到嘻嘻哈哈喺度大笑噶啦。嗱，你有相关经历，上到面书专业五台之后度留言啦，或者打电话嚟
1: 1872312。
0: 听翻首歌先啦，啲虫虫系多到咧，真系 more than I can say。
2: 哎呀，
0: 呢首歌如果有生日嘅朋友，都送俾大家生日快乐啊！

0: 我哋讲虫虫大战，其实系讲紧我哋同虫虫之间嘅对战。呢啲惊心动魄嘅画面，究竟你哋有冇发生过呢？有嘅话，欢迎你哋大家打电话嚟
1: 1872312，
2: 仲有上去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同我哋分享一下嘅。
3: 系啊，你话哎呀，我啲经历咧惊吓亲你啊，唔紧要，你用文字啊打落去我哋五台之友
2: 整幅相出嚟都
0: 更惊吓呢个，唔好啊，千祈唔好贴啲虫虫上出，我会唔开个贴文嘅，
2: 全部都系虫虫嗰版。
0: 我哋先听电话啊，电话旁边有兰姐喺度啊，你好。
4: 喂，系啊，
5: 早晨啊，兰姐，
4: 系
5: 你
4: 好，系啊，讲咧，以前咧喺嗰啲徙置区嘅七层嗰啲大厦住嗰度咧，咁咧就去佢哋嗰啲冲凉房，好多曱甴嘅，
2: 系啊系啊，
4: 咁咧我咧就我就唔惊嘅，我搵拖鞋，我着人字拖咧，
0: 你拍屎佢哋啊，
2: 一路冲凉一路拍，
4: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拍佢啊！好多人都驚嘅，我話你哋行埋一邊，唔好阻住我。
5: 哇！姐，
4: 我可以咧沖一晚涼咧，我就可以打咗十幾隻曱甴嘅。
0: 蘭姐收唔收契女啊？
4: 唔係我唔係契唔契女啊，即係根本好少人會唔驚嘅，因為我自己喺屋企咧，曾經我住14樓，嗰陣時喺騎樓咧，下底係垃圾房咧，佢堆填嗰啲。雖然嗰啲垃圾箱咧，即係吸物細嗰啲垃圾啊，但係佢有曱甴啊，有蟻啊嗰啲嘅地方咧，佢曱甴原來會飛上嚟嘅，大隻嗰啲。
2: 係啊，
4: 咁咧，我一入屋咧，開燈，我當時係好驚嘅。咁啊，但係我撲一聲，好似打羽毛球咁樣咧，打咗喺騎樓嗰度出咗去啊。咁我而家裝咗嗰啲鋁槍，梗係唔得啦。嗰陣時就唔係噶嘛。嗰陣時係嗰啲咩有坑紋嗰啲叫咩？
0: 係咪百葉嗰啲槍啊？
4: 唔係百葉槍嚟㗎，早期嗰啲
2: 有啲梳氣槍咁樣，氣槍我哋叫做
4: 係有啲塊塊嘅膠板咧，係咁高咁闊嗰啲咧咁樣㗎嘛。咁你熱天你咪要收曬入嚟，即係擁埋得一塊咁嘅位置，咁所以咪有空隙咯。咁我一入屋咧，一開燈佢撲喎，咁我又要飛埋嚟啊！握手拍佢咧，拍咗翻佢喺骑楼嗰度落咗楼啊！
2: 打你落街，
4: 捉曱甴咧，原来咧嗱，嗰啲吸尘机系好好噶，
0: 系咩？
4: 嗰啲佢个嘴咧扁扁地咧，系扑一声又一只，扑一声又一只啊，捉到佢。
2: 系嘅，系嘅，
0: 好犀利。
4: 系啊，咁佢有时会黑色嗰啲管噶嘛，佢系咪啊？嗰啲吸尘机咧，咁可以撩嗰啲柜底啊，窿窿罅罅咁样咧。哇！見到佢真係冇得走啊！佢走得好快咧，我都可以對住嗰個嘴。咁啊，而家梗係唔得啦！而家嗰個行動都有問題。
2: 但你吸完嗰啲曱甴入去咧，嗰個即係收垃圾嗰個嘢裏面，
4: 死噶，冇空氣噶，
2: 佢都即係會死嘅。
4: 佢會兩三日到咧，佢就乾曬添啊！
2: 兩三日先清潔，
0: 冇標本啊，變咗
4: 係啊！系啊，咁佢一个网助住噶嘛，你
2: 即系入得唔出得噶嘛，嗰个系。
4: 系啊，咁啊揾个垃圾袋咧，咁啊笠住个网袋咁样，掟掟掟掟晒啲灰尘啊，掟晒啲垃圾落去。咁我都唔再见到噶，不过咧我都即系曾经揾报纸倒出嚟研究下佢啲曱甴有冇死到啦。
2: 系咯系咯，如果你两三日之后应该死咗啊？
4: 你就系咁啊，系啊，原来闷死佢啊，咁而且咧佢又唔会话啲杀虫水咁样啊。杀虫水咧，佢就算会死咧，佢会生一只蛋，嗰只蛋千千万万咁鬼多仔。
2: 临尾啊，
0: 我好有只蛋出嚟啊！
4: 系啊，系啊，佢一定会屙针针喺度噶，系啊，啊，咁所以咧，
5: 阿兰姐，你读书嘅时候有冇试过喺啲实验室度拖曱甴咧？我哋嗰时读书嘅时候，
4: 冇，我哋嗰时小学边度有得有实验室咁好啊？冇，
0: 哇，兰姐你真系好大胆，
2: 系咯，
5: 仲系好有科学精神啊，
4: 有科学精神。可能住新界啊，咁咧，
2: 得多就
4: 啲吱吱声叫嗰啲大只黑色嗰啲蝉啊，原来可以煨嚟食嘅添啊。
2: 我都听过。
4: 咁啊，捉虫咧，我就唔敢食。我见到好大条嘅，我见到佢哋，但系佢哋话好滋味嘅，我唔知啊，
0: 有咁滋味，
5: 同埋佢咩黄味浓啊，水曱甴啊，仲有啲水曱甴
2: 啊。
4: 大枝竹嗰啲竹咧，即系而家可以爱嚟。以前咧啲大人爱嚟嘅，两头批尖咗佢爱嚟担草嘅。 咁咧，但系咧喺个竹林嗰度咧，你见到佢一节节嗰度咧有个窿啊，或者嗰一节竹咧变咗黄色咧，里面就系有虫噶啦。
2: 哦，
4: 咁原来嗰啲虫咧，佢哋啲人，佢哋啲人，系啊，我唔敢啊，听要讲咁大条咧，我都唔敢食啦。
5: 哦，
4: 但系咧，佢灰蟬咧，我哋烧柴啊嘛，嗰阵时新界，咁啊竹。捉到佢咁啊，見到佢又唔係好生猛，又唔叫啦，又唔飛咧，咁啊抌咗佢落去炭爐嗰度咯。我初初唔敢食嘅，後屘見到大過我哋啲嗰啲人咧，你唔敢食啊，俾我咁樣咧，佢哋話。
5: 咁啊，阿蘭姐，你有冇
4: 係？
5: 你有冇自己親自試過啲蟬啊？咁樣樣煨咗嚟食咧？
4: 後屘我有食過一兩隻咯。
5: 好唔好味嘅真係？
4: 佢冇咗嗰啲蟬液咧，因為火咧一燒就冇咗啦，好似屎咁樣，咪得翻隻蟬咁樣咧。咁佢搣開個身體嗰度啲有殼嗰啲地方咧，就好似瘦肉咁噶啦，老公。係啊，
0: 瘦肉去形容。

0: 阿蘭姐啲經歷真係好嘢噃，
1: 好嘢，佩服你啊！
2: 嗰陣時阿媽話食得咧，我哋都夠膽食噶，信任父母啊嘛。我淨係記得嗰啲油金紙樹嗰度咧，裏面咧
0: 係啊係啊，
2: 話生積啊咁咧，阿媽。阿媽揼咗幾個嗰啲咁嘅油金紫樹嗰啲樹葉咧翻嚟咧，揼開佢有條蟲仔。阿媽話食得噶，食咗佢哋又唔生積噶咁啊，都食啦。
1: 三
2: 食啊嗰陣時，
0: 哇，
2: 係啊。

0: 回忆嘅难啫，
1: 系啦。
2: 咁啊，到后屘翻顺德咧，佢哋话咩？嗰啲叫咩禾虫煎蛋咧？咁就真系好食啦。系啊，嗰啲好食。
3: 而家仲有噶禾虫蜂蛹啊，
2: 翻上去先有得食噶，香港冇得食噶嘛。
1: 我食噶，
2: 系啊，
0: 你食
2: 冇得食嘅。
1: 我食过，早几个月先食过。
2: 系好食噶，煎
1: 我就系上身会食嘅。
2: 蒸咗佢出嚟咧，佢煎埋一个饼咁样咧，咁切开一个角咧，煎一煎佢就
1: 外软嘅。
2: 我哋更加觉得好食添啊！
0: 兰姐真系好多谢你今日打电话，
1: 一阵间眼走神来啦。
3: 兰姐，你一路讲咧，阿希婷个样咧，好似一路又一时就
1: 面色有啲惨，
3: 系有啲扭曲啊，佢个面色
0: 苍白咯。
2: 系啊，
3: 好多谢晒兰姐电话，
0: 多
3: 谢
0: 晒兰姐，拜
3: 拜。
0: 其实兰姐呢个电话系好丰富嘅，因为佢讲咗好多佢以前童年发生嘅事咧，大家未必经历过。
1: 系啊。
0: 佢講緊沖一次涼可以拍死十幾隻曱甴，
3: 咁其實佢係去沖涼啊，定去打曱甴咧？
0: 咩話？
3: 去沖涼啊，定去打曱甴？
0: 一路沖一路打，
1: 係啊！
0: 但係頭先聽完蘭姐嘅電話咧，我哋仲有一位喺電話旁邊啊，等咗好耐啦，蔡蔡你好啊，
3: 蔡蔡你好。
4: 是希婷、秀敏同埋靜文，大家好啊！
0: 你好啊，蔡蔡。
4: 我首先點唱咗先，跟住先講昆蟲嗰啲嘢嚇。嗱，我專登打呢個電話咧，就係預祝啊希婷6月16日生日快樂，
0: 多謝蔡
4: 蔡，青春常駐，
0: 多謝你啊！
4: 啊，咁我點唱鄧麗君嘅《雪中情》，咁啊，即將生日嘅仲有陳寶兒、陳碧霞、方依琪、Wendy、呂文兒、黃家冕、盧善文、江寬容。傅远家、杨杏芳、83岁嘅李丽英婆婆、方建明、郑慧文、冯晚佳，祝咁多位生日快乐！咁啊，点埋俾阿希婷、秀敏、静文、蓝蓝，祝你哋工作顺利愉快。
3: 多谢。
4: 咁啊，关于嗰啲昆虫咧，我上个月都好头痛啊，因为你哋有冇留意到上个月咧，都好多嗰啲。啡色嗰啲好似硬硬地殼嗰啲蟲咧，
0: 金龜咁啊嘛，
3: 係咪
0: 金龜咁樣
4: 噶？我都好頭痛。咁啊，聽到電台咧都有啲媒體咧訪問嗰啲專家咧，佢話你冇辦法啦，因為係季節性嘅。佢話
0: 係啊，佢哋嗰陣係好似係交配期啊，繁殖期啊。
4: 係啦，咁我聽到佢哋講咁樣咧，啊今個月好啲啫喎，得就仲有少少。咁佢話冇辦法噶啦，你哋夜晚黑咧就即係盡量嗰啲燈光啊。識得就識啦，如果唔識得就暗啲咯。咁同埋閂窗，咁佢講就咁講啦，咁我都照做啦。咁同埋有時落雨咧，都有啲飛蟻嘅。係
3: 啊，
4: 佢話咧最緊要就係你哋屋企咧要保持清潔同埋乾爽啊。咁我都見到，哎呀喂！一晚十幾隻飛入嚟啊！你係咪我好頭痛啊？
0: 好困擾啊！
4: 係啊，咁佢都話咧，譬如佢如果入咗你間屋咧，佢揾咗啲地方匿埋咧，佢真係會有蟲卵咧，就會即係繁殖喎。咁冇辦法啦，我自己初都好驚噶，但係你冇辦法啦，膽薄膽咁啊，用啲刺子。佢因為佢好緩慢嘅，如果佢伏咗喺地下或者喺牆咧，佢好緩慢咁啊，用啲刺子包住咧。咁啊，用啲刺子隔住，即係自己呃自己嘅啫。其實，
0: 我呃唔到自己。
4: 咁但係我要處理噶嘛，如果唔係佢俾佢繁殖，咪仲大件事。
1: 係啊。
4: 咁樣咧，我就抌落去廁所咯，冚埋個蓋沖咗佢咯。
1: 係啊。
4: 我唯有咁樣處理啫。咁同埋咧，就話好多時咧，嗰啲專家都講，屋企盡量乾爽，就唔好擺咁多雜物。定時清理，咁啊，耐唔耐都用啲漂水同埋清水嚟到抹啊拖，
0: 係
4: 佢
0: 驚
4: 起碼有啲味道，等佢驚。你唯有做嘅嘢，我哋就係做啲咁嘅嘢咯。
3: 係
4: 我覺得又真係幫到手喎，
0: 係咪啊？即係從根本入手，我哋
1: 即係佢唔中意你笪地方，都飛去隔離嗰個嗰度。
4: 你喺隔離，我搞掂自己算啦。
1: 系啊，呢、這个都系好方法，多谢你啊，蔡蔡，
0: 多谢你啊，蔡蔡，拜拜。嗱，头先咧，蔡蔡就点咗呢首歌啦，佢系邓丽君超级 fans 嚟嘅，佢点咗呢首《雪中情》啊，我哋一齐听，祝头先咧所讲嘅所有朋友们都健健康康。

0: 有邓丽君的《雪中情》啊，我哋继续听电话，估唔到呢个重重之旅啊，咁多人一起参与啊！头先我见到五台之友好似都有啲留言，有讲到杀虫之旅嘅嘢。
1: 系啊，阿 Lily 张咧都讲得几详细，佢话好多年之前咧半夜打紧机嘅时候咧，就见到一只飞飞下嘅嘢咧，仲以为系蝉，点知咧再睇清楚，哇，大曱甴啦！咁佢于是咧就冲入厨房啊，攞支杀虫水，咁、但系咧。就點知地下潮濕，佢係跣低咗啦咁。咁我估計咧，應該係嗰段時間咧，佢喺床嗰邊咧，嗰只曱甴躝咗入去。咁佢然之後繼續爬翻起身咧，就攞支殺蟲水噴只曱甴。但係佢話見到嗰個曱甴嘅屍體躝翻出嚟，咁即係未死啦嚇。跟住佢就唯有坐喺廳中間咧，就唔敢黐埋牆。咁啊，等發發
0: 佢老公翻嚟，
1: 應該係老公翻嚟啦咁樣。咁點知咧？阿發發翻通宵，
0: 咁我要等成晚。
1: 係啊，估係嗰晚可能冇瞓到。
0: 我都唔會瞓得著㗎，你會驚㗎嘛。係
2: 啊，同埋啲曱甴咧，唔知特別聰明嘅。你一噴殺蟲水咧，佢就會揾啲窗簾後啊，或者門罅後邊啊，喺入邊咧，你好難再發過去嘅。
1: 但係所以話有陣時噴殺蟲水咧，嗰啲曱甴唔係即刻死嘅咯。
0: 係啊，
1: 反而你滴嗰啲洗潔精咧，滴滋滋滋咁，可能
0: 今日學到嘢，
1: 佢就慢慢躝，慢慢躝，直接
0: 方法幾好，
1: 直接停咗喺度。
0: 至少佢唔會飛先。
2: 睇情
1: 係啦，冇錯啦，
2: 翻屋企買多支清潔劑，係啦，係啦。洗潔精，
1: 但唔好開，唔好開氣佢話，
0: 要濃縮版，
1: 係啦。
0: 繼續聽電話，電話旁邊有廖女士，你好。
3: Hi, 大家早晨，
2: 早晨，早晨，
1: 早晨，
3: 早晨，早晨，生日快樂嚇！
0: 多謝。
3: 咁咧，我又預祝我細佬舊歷生日快樂，想點俾佢聽一首身體健康張惠健嘅。
1: 好，祝佢身體健康。
3: 我想點咩侯偉森啊，好耐冇
2: 小新
3: 嚇，咁咧同埋點俾你哋幾個聽啊？
2: 係多謝
1: 多謝你
3: 啊！藍藍啊，
1: 係啊係
2: 啊
1: 係
2: 啊，
3: 係啊點俾點埋俾佢聽。
2: 係
3: 咁，因為我都好耐冇打上嚟啦。
0: 係咯，我都好似少聽你把聲。
1: 係啊係啊，
3: 係啦，差唔多咯。我諗侯偉森轉咗落去，同埋你轉咗嚟呢度都。我都好少，就有聽，但我冇打電話嚟。
0: 哦，咁多謝你。
3: 係啦，咁咧就點侯偉森，唔係就點俾佢哋聽。咁咧就係阿張偉健嘅身體健康啦，同埋咧講講曱，你知唔知有分？有分種類嘅，
0: 我以為你想講有分公乸。
1: 唔係，阿小強有分種類啊，
3: 有各隻嘅，你只嗰啲。

0: 國曱甴嚟嘅。
1: 哦，有德國曱甴。
2: 我有記得我有睇過啲專家講啊，
3: 美國曱甴、德國曱甴
2: 有咩大隻啲啊，又有間紋啊，我唔係好想睇落去，跟住就
0: 呢啲經歷咧，就我嗰陣時住七層大廈嘅，咁我咧你啲公眾浴室啊嘛，咁我讀中學嗰陣時咧，我啊翻夜校，咁佢咁樣嗰啲先生咧就話借到個實驗室俾我哋去劏曱甴。
1: 係啊係啊係啊，讀中學嗰時會
0: 嘅。我又唔驚曱甴嘅喎，咁我講夜晚嗰陣時咧，我就走去女浴室嗰度閂住。

0: 定门攞个加多嚟捉，拣最肥最大只嗰啲。
1: 系啊，
0: 咁啊，我后来先知道
2: 咧，牺牲啊，
1: 系。
0: 啊，唔系我后来先知道，原来好多人都惊曱甴嘅。
2: 系啊，
0: 惊喎。咁好似我啲叔仔嗰啲，惊起上咁大个人跳上张 sofa 度都得，我仔女都惊嘅。咁我变咗走去捉只最肥最大只嘅翻翻学校，
1: 系
0: 去劏去做实验。
1: 系啊，
2: 睇得好清楚啊，咁大只。
1: 系
0: 系啊系啊，你唔拣大只，又要仲要肥啲嘅添。
1: 冇错，廖女士讲啦，
2: 细嘅系劏唔到嘅。
0: 系
2: 系
0: 啊
2: 系
0: 啊，
2: 养嘅养大曱甴嚟劏
0: 咧。
1: 系
0: 除咗喺嗰啲七层大厦公众室，你可以揾到又肥又大只之外咧，我谂都几难，几难喺其他地方揾。
1: 冇错，
2: 系啦，
0: 系嘛？但系而家咧，就算有即其实我徒手都捉嘅，啲细路仔怕嘅时候，但系而家有咧就卫生啲啊，即以前啲曱甴冇咁多嘢食，
1: 冇错。
0: 而家嗰啲又嗰啲毒素多咗，我就会用蚊拍。
1: 哦，
2: 吓得嘅咩？系啊，细只嘅得嘅，大嘅应该难啲。你电佢嘛？会电到佢。
3: 咁如果佢唔电死，然后佢沿住个电蚊爬爬上我只手度，咪好大件事？
2: 唔会咯，嗱，除非你真系电唔到佢，
3: 佢会晕噶，
2: 系啊，好劲噶，高压噶。
0: 我又试过咧，就系搵次啲黏咗咪掉落个厕所窿度吹咗，掉咗冲咗佢咯。
1: 唔系
0: 咁，所以。
1: 如果是公的你就不用太担心，因为见到希婷就会晕的了，公的那些曱甴
3: 是公是乸，我见到我都会晕，
1: 不是曱甴晕，
3: 是我晕。
2: 我怀疑因为希婷开错题，她很害怕，她一直说，
0: 所以你
2: 今晚不要发恶梦，
0: 曱甴我就不妨下嚟同你倾下偈。
3: 哇，你呢个系一个好好嘅经历啊，廖女士，你解剖过佢啊？
2: 我都见过噶，
0: 好耐之前嘅事咯，真系
2: 系啊，
0: 中学嗰阵时咯。咁啊，咁我祝你三位身体健康，
3: 多
1: 谢
3: 你啊，廖女士，
1: 多
3: 谢打电话嚟啊，廖女士。
0: 同埋妈妈嘛，好啊，好啊，
3: 系啊，
0: 记得听啊，身体健康，大家
1: 好，
3: 大家咁话，多谢你，拜拜，
0: 好啦，好，拜拜，
1: 拜拜。
3: 哇，估唔到开呢个题目，引嚟咗咁多朋友打嚟同我
1: 哋。同埋咧，我發覺好多女中豪傑，好似蘭姐啊、廖女士呢啲，佢哋係仲有研究添。
2: 冇錯，
3: 佢仲可以分析呢個係咩品種，
2: 係
1: 啊，
3: 點樣先至最快消滅到佢？
2: 嗯，
1: 係啊。
3: 如果唔到電蚊拍，我唔得，但係我接
1: 蚊拍我都唔得，
3: 係咪啊？如果我唔得擊
2: 中，但係你嗰支電蚊拍都遠噶嘛？不过嗱，飞嘅应该得嘅，
3: 佢飞唔飞都唔系我处理噶。一首张卫健嘅《身体健康》结束今日嘅奇力量啊，亦都祝大家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不会推行两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有关决定是因应最新状况而作出，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孙玉涵说，简单比较三月份即是实施两元两折之前的一个月，以及四月份即是实施两元两折后第一个月，当局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6900万，每程补贴亦都由大约4.9减至4.5。他认为反映市民搭车选择比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孙玉涵解释，限程方案虽然每年可以节省几十万公帑，但系统更新和测试开支估计大约3000万，在公帑运用方面并不划算。金管局发言人说，香港监管机构一直同内地监管机构保持紧密恒常沟通，因应香港证监会的通函，要求券商就内地投资者账户的开立和管理采取额外措施。金管局亦都同步要求银行采用同证监会相约的高业务标准。发言人说，银行业界已经落实金管局通告的最新监管要求，确保开户流程合规有序。内地客户继续申请开户，整体而言开户流程运作畅顺。发言人又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银行一直为不同地区的客户提供专业服务，同时确保业务合法合规。今次优化措施有助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代表团完成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行程，这两个中亚国家近年旅客人数增加。有内地游客说，近年不少年轻背包客会选择亚欧非大环线，即是由新疆出发，横跨西亚和欧洲，最后到达。

0: 北非，而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幾乎是必經的中轉站。有烏茲別克旅行社說期待來往香港的直航航班，有本港旅行社說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旅遊配套相當好，相信出年香港至哈薩克的直航航線開通之後，會有不少香港人到當地旅遊。美軍擊落四架伊朗向霍爾木茲海峽發射的攻擊無人機，並空襲伊朗郭魯克地區和格什姆島的沿海雷達站之後，伊朗向中東地區的美軍目標包括位於科威特的美國空軍基地和位於巴林的美國海軍第五艦隊重要設施發動導彈襲擊。巴林和科威特都響起防空警報。美軍中央司令部說初步判斷伊朗發射的7枚導彈當中有6枚被攔截，剩下1枚未能夠擊中預定目標，目前沒有美方人員傷亡。伊朗革命衛隊強調，如果敵人的惡行重演，有限的回應將不再足夠，敵人必須承擔霍爾木茲海峽因為油氣出口完全中斷而引發的後果。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的大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2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部和西贡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在正午12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8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星期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正午12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25.6 度、东经 124.4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暂美以南及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的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到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18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35公里有雨；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8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大窩西支路啦受到火警影響，來回方向近住太亨咧部分行車線封閉嘅。咁就係大窩西支路啦，由於有火警，咁來回方向咧近住太亨部分行車線封閉。雖然冇擠塞啊，但係經過朋友都請你小心。咁喺九龙，较早前咧，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对开咧，慢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咗啦。咁而家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咧，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咧，交通都系暂时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咧就车多繁忙嘅，而家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咧，而家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路面情况喺港岛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合。

0: 果中心，咁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屯門公路九龍方向近住屯門市廣場一段車多，最後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1: 香港電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記電台。
3: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4: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5: 我哋要远离斜坡。
6: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5: 明白晒。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来到下午的1:10，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今天在直播室里面有陈希瑜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午的4:00。今天呢是头三个钟头，我们都会有金裝粵劇的時段為大家帶來海角紅樓的唱段，而去到節目的接近尾聲都會有一曲由羅家寶、林錦平主唱的白玉紅梅的。
1: 金裝粵劇

今日为大家播放嘅咧系《海角红楼》嘅唱段啊。主要演员方面咧，有钟文山饰演上官建清，李宝莹饰演独孤素秋，陆少平咧饰演柳眉珠，梅欣饰演司徒晚翠，联同小金罗、谭慈主演嘅。请大家一齐欣赏，就系《海角红楼》嘅第一个唱段啦。

阿姨妈连我相居寂寞，派表弟迎我到海角红楼。试问一个有文君之缘，而遇到一个有司马之情，岂有不及？

0: 爱呀、啊，何故今日无端话离人啊？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呀、啊、你小小梨窝归泪浸啊！你成个女人一样啦，表姐。
1: 女人，女人，你就女人啦，表弟。
0: 啊，咁我女边个得噶，表姐？
1: 我咯，女人。

0: 虽不敌刘王，虽接你外甥吗？
1: 喊
0: 开了你，
2: 你既然已许我，何必论那识第二还啊？我六郎非薄情，表姐。

0: 你咪咁得噶，我都话唔嫌弃你啦。你既是民军身挂，我当校司马挑诶琴咩？你若不允我所求，嗱我跪到天明，试问你心何忍？
1: 咪咁怨气啦，起身啦，表弟。
0: 你唔应承我，我唔起噶。

0: 因为迟亲求等。
1: 过两日先啦，表弟。嗱，不过咁喎。
0: 点呢？
1: 到步之后，我唔准你对我咁痴痴缠缠噶。
0: 得啦。
1: 人哋会讥笑噶。
0: 好啦，表姐。我要借你热情一吻。
1: 咪咁多事咧，唔怕失礼人，都怕失礼个观音啊嘛。
0: 唔怕，嗱，我至多灵命。

0: 欣赏过咧系《海角红楼》嘅第一个唱段《静院繁心》。
1: 金装粤剧。

下昼1:27，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0%噶。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陈希宇为你播放《海角红楼》嘅唱段。嚟紧咧要为你播放第2、第3个部分啦，包括有《洗尘烟饮》同埋《午夜情挑》，一齐欣赏啦。

0: 在我使咩担心啫？就算六郎肯爱佢，老夫人都唔准噶嘛。
1: 哦，师妹。
0: 哎呀，我唔制，六哥静静匿埋听人讲嘢喎。
1: 听到又有乜紧要得啊，师妹？

0: 呃我呢？实在我知道嘅。
1: 你知乜啊？
0: 我妈响你哋啲厨做管家咋嘛，我有咩资格敢客人醋啫？嗱，六哥啊，时光都唔早㗎啦，快啲催你表姐化妆品啦。
1: 啊，係喎，好，我入去催佢啦。

0: 司徒万翠拜见上官夫人啊！
1: 又嚟又嚟啊！
0: 又嚟又嚟！
1: 我哋今晚得将军驾临，真系上面万分，老身异常高兴啊！
0: 乜说话乜说话，都系夫人上面请我嘅啫。系啦，点解唔见令郎阿建清咧吓？
2: 司徒细伯，
0: 喺呢度，
2: 我企喺你后边啦。
0: 哦，
2: 你都未知。嗱，等我介绍你哋相识啦吓。
0: 哦，
2: 呢一位系司徒万岁将军，呢一位系我表姐啊，素秋啊。
0: 哦，素秋小姐系嘛？唉，失敬失敬。我时时都听见夫人提起你噶，话你生得天仙化人一样，我仰慕到极添，真系见面都胜过闻名啊！
3: 你过奖啫，司徒将军。
1: 各位各位，请麻烦饮杯咧，饮杯啦，饮杯啦，饮杯啦，饮杯啦，饮杯。

都夹大声，咪话个张咧棍朕生性金直参加一个姓阿、啊、会。

不若将酒言暂散，未知各位可否暂呢？

0: 不如我哋大家跳下舞啦，好嘛？
1: 好啊，好啊，赞成，好啊。
0: 阿表姐，我哋开去玩下咧。
2: 唔好啦，我好攰啊！你同第二个玩啦。
0: 你唔去啊？
2: 我又唔会跳嘅。
3: 阿六哥啊，
0: 吓、
3: 啊，我同你跳啦吓、
0: 啊。你啊？
3: 系咯。
0: 都好，都好。啊，司徒将军，表姐，
1: 嚟、啦，
0: 我哋开去玩。你坐下先啦噃。
3: 咁失陪啦喎，将军。
1: 阿素秋小姐啊，我亦唔会跳舞噶，不如一齐出去花园玩下啦，好嘛？
2: 好啦，将军。
1: 系啦，系啦，系啦。

0: 莫不是早有前言？啊，小姐啊，我有一个请求，都未知你可否答应啊？
1: 咁唔知将军你有咩事呢？如果我做得到嘅，我一定答应你嘅。
0: 素秋小姐啊！
1: 哎呀，将军，哎呀，你跪喺度做咩啫？你，
0: 你是我的灵魂，没有你我便没有性命。你是沙漠的泉水，挽救我饥渴的心灵啊！
1: 你做咩得嘅？你
0: 啊，你应承我啦！你是我生命的太阳，照耀住我光明的途径啊！小姐啊，我求求你，求求你啊！
1: 你做咩啊？
0: 唉，我求你给我一个 kiss， 灌给我甜蜜的爱情啦！
1: 你。你正式是斯文。

0: 楼，有弱小六创心啊头，数更愁啊日正后，偷偷到访为温柔，暗把房门轻啊叩。表姐，阿表姐啊，
1: 边个啊？
0: 六郎啊，表姐。
1: 表弟你啊。

0: 你在门前守候。表弟早唞啦。
1: 喂，表姐啊，表姐。哎呀呀，表姐心寒。

0: 我誓男抛诸脑后。
1: 咦，乜六哥企喺处做咩呢吓？好，等我唱只歌仔嚟激下你至得。有一位公子真系唔知丑靓哥，被人驱逐啊，唔准佢入里头啊你。
0: 哦，乜你啊，朱妹，啱啦呢趟。

0: 我翻入房先啊！
1: 乜你走啊？
0: 你追我啦你！
1: 我追你啊！
0: 你一次见到啊？
1: 嗱，呢次追到你啦啩？

0: 我就好啦。
1: 冇呃你嘅。
0: 阿六哥啊，
1: 吓，
0: 我哋饮杯酒先啊，好嘛？
1: 好啦，朱妹。
0: 嗱，等我拎酒嚟啊。
1: 点啫？
0: 饮杯先嚟。
1: 嚟啊，一齐咯。

0: 欣赏过咧系《海角红楼》嘅两个唱段，包括有《洗尘设宴》同埋《午夜情挑》。
1: 八十年代巨星云集，
2: 齐心关注定可乐。
1: 九十年代二十世纪终章。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的精选金曲。
3: 金装粤剧

下午1:接近59分，同大家讲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天气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是1，强度属于低的。特别留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下午的3:30。天雨路滑，大家要小心，无论你是驾驶者或者是行人都要小心，地下都是比较在落雨之后都会比较湿滑，大家都要出入平安。现在准备听一节2:00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对男女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两人报称在家诞下的个半月大男婴交由社署看管，在收容所由专业人士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男婴的状况很好，而社工今早再和被捕男女见面，了解他们的情况，会再商讨下一步可以怎样做，包括如果他们想探望男婴，可以怎样在社工陪同之下作出探视安排。他说，现时正是等候法庭正式批出保护令，同时当局启动多专业系统，评估婴儿和他的家庭状况，再向法院提出下一步要求。涉嫌在酒吧上非礼女学生的65岁本地男子被暂控一项非礼罪，下星期一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昨天下午留意到网上流传短片，显示巴士上一个男乘客伸手涉嫌非礼前座的女学生，于是透过旺角警区学校联络主任，成功联络到受害者。其他人员同步翻查闭路电视，以及在酒吧协助之下迅速锁定疑犯的身份，即晚在港珠澳大桥入境口岸拉了涉案的男人。警方说，受害人事发那阵刚刚放学，正是坐巴士回家，由于受惊未能在案发之后立即报警，警方会同受害人他的家人和学校保持联络，向受害人提供适切的帮助。红燕酒办主任林文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规定生效一个月。红燕酒办已经进行超过4000次巡查，发出5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整体执法过程顺利。出席同一个节目的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表示，第二阶段会禁止在私人地方管有使用电子烟和禁电子烟烟机。他说，电子烟机除了吸食电子烟之外，也都可被不法分子用作吸引年轻人吸食依托米子以及大麻等毒品的工具。另外，卫生署的数据显示，本港去年吸烟率是 8.5%。 林文聪说，1982年本港吸烟率是 23.3%， 在各界努力之下，吸烟率逐步降至现有水平。汤修齐就认为，吸烟率过去六年平稳下降，反映本港控烟措施非常有效。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过去一夜拦截了超过370架乌克兰无人机。在国际经济论坛举行地圣彼得堡所属的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说，至少86架无人机被击落。圣彼得堡市长别格洛夫说，当地遭到大规模军用无人机袭击，建议市民不要外出，由此流动网络可能中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发表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面对面会晤，商讨结束战事。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回应说，公开信部分措辞粗鲁，而且看起来并非真诚提出举行会谈，目前看不到和泽连斯基会晤的理据。泽连斯基之后发表视像讲话回应，指普京拒绝他提出的会晤提议，表明俄方根本不想结束战争。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正午12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在鹿儿岛西南约8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周3:30。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继续同大家跟进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咧系有交通意外嘅，一样都系冇挤塞啦，但系经过都请你小心。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 在新界大窝西支路仍然受到火警影响，来回方向近太亨部分行车线封闭。大窝西支路由于有火警影响，来回方向近太亨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暂时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现在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日东酒店对开。另外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是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7: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8: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9: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8: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9: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8: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9: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1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午2:08，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陈希瑜在直播室里面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午的4:00。今日的金装粤剧带来有海角红楼的唱段，一共有8部分的，所以去到3:30过后，我们都继续欣赏海角红楼的唱段。节目尾声还会有一首由罗家宝、林锦平主唱的《白玉红梅》的。现在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继续生效，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下午的3:30。
1: 金装粤剧

0: 继续欣赏海角洪流的唱段。咁本来表弟啦就系上官建清咧系心悦独孤素秋嘅，咁但系咧后来佢同眉珠咧，大家都可以话系即系一晚过后啦，就留下叶种啦。咁究竟点样收科咧？咁一齐欣赏落去咧就会知道啦。继续落嚟咧，要为你播放海角洪流嘅第四个唱段《夜雨难闷》，继续有钟云山、李宝莹、梅欣、卢少平、小金锣弹词嘅歌声。
1: 一道春风留叶踪。

0: 呢件玉褛名贵非常，送与女儿，佢定必心欢乐透。乖女，
1: 阿爹，你翻嚟啦？
0: 系啊，我翻咗嚟。嗱，乖女啊，
1: 吓，
0: 我今日买咗件名贵嘅玉褛俾你，你着下睇我合唔合身啊？吓，试下啦。
1: 我着下佢。
0: 试下佢啦。
1: 阿爹啊，
0: 吓，
1: 唔使着噶啦，梗啱嘅，梗啱嘅。
0: 切，试下啦，乖女。如果唔啱就可以换啊嘛。嗱，你乌低条腰点得啫？登直佢。啊！哎呀！乜你嘅肚？啊！哎呀呀！难怪你遮遮掩掩，我要追问因由。快说因由，快说因由，当堂气到我脚浮浮，你未嫁结珠胎。究竟是谁经手啊？若然不讲明白，立即逐你出街头，出街头。你讲啊，边个啊？快啲讲啊！啊，边个？快啲讲，快啲讲。

0: 请恕女儿芳名烟。
1: 我第次唔敢啦，爹。
2: 一趟就够啦，仲要第二趟啊，衰女。
3: 我岂肯树翠花风叶？

0: 南极不轻薄之徒，来来来追呀救。
1: 你
0: 左右个喇叭。

0: 拜啊！拜未来乐长啊，大人！
1: 原来好贤世，使乜咁多礼啊？
0: 望书年少无知，书荒谬。
1: 阿建清，如果你啊肯执翻呢啲手。

0: 好味噶咯，咁都冇乜相干。
1: 你原谅我啦。
0: 做人要有心智，前无后黄灰薄幸啊，臭啊名流啊。我当拜访你嘅时怀，早日过门，以免双方出地臭。嗱，咁你哋两个倾下先啦吓，去啦。
1: 黄灰薄幸，黄灰薄幸啊！一直风流成永恨，千般的烦恼，今生难报这恩情，花风雨后。
2: 阿六哥，
1: 吓、啊，
2: 我哋既然都系爹谅解，本来好欢喜至啱噶，点解你仲含愁默默咁啫吓？
1: 冇，我不过见唔系几精神咁啫嘛。
2: 阿六哥啊，
1: 吓、啊，
2: 我知晒你嘅心事。

0: 我是上官府的未来女主人，对你一切关心应份呀。
1: 当然啦，朱母。

0: 欣赏过是《海角洪流》的第四个唱段《夜雨难瞒》。
1: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还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今日下午六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金装粤剧

下昼2:26，室外气温咧系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继续生效，暂时有效时间去到下昼嘅3:30。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气曲天地，继续由陈希瑜为你主持今日嘅环节嘅。嚟紧呢一个唱段咧，就系《沧海声波》同埋《雪中送炭》，带嚟咧有钟云山饰演上官建清，李宝莹饰演独孤素秋，陆少平咧饰演柳眉珠，梅恩饰演司徒晚翠，小金罗饰演柳楚狂，仲有谭慈饰演嘅上官夫人以及看护噶，请大家继续欣赏《海角红楼》嘅唱段啦。

0: 表姐，阿表姐啊，
1: 六郎，你嚟做咩啊你？
0: 哦，我嚟探你啊嘛，表姐。
1: 咁有心。

0: 绝情如此，春雨惊风啊，珠波。望许重续啊旧欢，莫把桃源送啊锁。表姐，表姐，我
1: 你放手啦，表弟，哎呀，我怕咗你啊。

0: 哋有鸡仔都唔管管马英，况且我哋亦冇行差踏错。
1: 有冇有边个知道啊？总之孤男寡女，喺度拉手拉脚系唔啱嘅。如果我嚟迟一步啊，哼，就难料后果如何噶啦。
2: 喂，朱妹啊，咪咁恶咋？

海各途望求安静，谁料偏逢劫运，唯有叹一声。

0: 多谢姑娘你小心看护，我的精神都比较安宁啊。
1: 好啦，你伤口亦要快脆复全，渐白马康复之境、啊、
0: 好不好都冇紧要啦，我感觉生亦无可恋，只为我的心藏难平、啊

0: 生，为你日夜操心，仍在此养病。
1: 咩话？有人替我输血？
0: 系点啊？
2: 嘿嘿，啊，看护姑娘，多事快啲出去。阿素秋小姐，
1: 司徒将军乜你啊？
2: 系啊，
1: 你都喺度养病咩？
2: 系啊，小姐，

红，仿似黄叶无秋啊风，两段飘啊燕，不可定。丝肌肉也被无华虫，上限及时啊

0: 哎呀，
1: 哇，这细汉青盈，伤者件事啊，你又令我意外，吓惊啊！立即送院医疗，若不幸牺牲，我便罪难洗净。
0: 原来当晚是将军你的车伤我噶。

0: 素秋小姐客气话唔需多讲啦，你不如多多劳神噶，你应该安心养病。
1: 真系多谢将军你热情照顾啦。啊，系咧，将军，
0: 吓，
1: 你有因乜嘢病留医喺呢度？可否一诉情形啊？
0: 我因为输血俾人啊嘛。
1: 哎呀，你输血俾人？
0: 哦，唔系，我讲错啫。我因为患贫血病，所以要休养几天，要人输血俾我就真系衰啦，口快舌快。哎，
1: 佢一定为挽救我危亡来输血，为我一往痴情。将军，我已尽知一切情形，为报殊恩，一切恳求都可答应。
0: 乜话答应我？咁就得咯。

0: 神有所寄托，一切我都应啊成啊。
1: 欣赏过系海角洪流的第五、第六个唱段，包括有《沧海声波》同埋《雪中送炭》。
2: 嗯，个个都咁正，听佢哋把声真系舒舒服服啊！
3: 你个坏男人，原来你中意咁多个嘅，仲话自己好专一。
2: 人系多情嘅生物嚟噶嘛，唔通日日听同一把声咩？
3: 讲啊，你系咪唔爱我啦？
2: 啊 ，baby 啊，我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下昼6:20嘅五台小编推介啊，每星期推介唔同节目，个个节目都咁精彩，多情少少，有乜问题啊？
3: 哦，乜原来系咁啊？诶，冇咩咧，我去洗碗啦。
4: 金装粤剧

时间嚟到下昼嘅2:58，同大家讲下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天气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是1，强度属于低的。特别留意雷暴警告继续生效，有效时间暂时是去到3:30。在天雨路滑的时间，大家除了要带遮出街之外，也要留意一下脚下穿的这对鞋究竟是会不会有防滑的呢，又或者它会不会本身是防滑但是已经穿了很多年了，所以都需要是时候都要换过它了，避免会天雨路滑的关系而跌倒了。总之大家都要出入小心，亦都是避免去到很多人的地方跟大家在逼人了。最好就是留在我们香港电台第5台身边，一路听着我们的节目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决定不会推行两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月240程限程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有关决定是因应最新状况而作出，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孙玉涵说，简单比较三月份，即是实施两元两折之前的一个月，和四月份，即是实施两元两折后第一个月，当局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6900万元，每程补贴也由大约4.9减至4.5。他认为反映市民乘车选择较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表示，甲型和乙型流感有上升趋势，但是否达到高峰尚待观察。其他上呼吸道感染亦都有零星个案，例如新冠或者鼻病毒。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近日的甲型流感以 H3 为主，玛丽医院的长者或者儿童流感个案亦都有增加，估计与整体社区免疫力下降有关。他说，新冠病毒已成为风土病，每次细小的爆发，重症和严重个案都会比上一次低，本港已一整年无大爆发，市民已接种多剂疫苗和曾经受感染，免疫力非常强，病毒变异亦都比较弱，因此程度比流感和上呼吸道感染为轻，市民无需太过担心。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普京的领航掌舵。中方愿意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国际协作，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方期待与俄方加强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美军击落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型无人机，并且空袭伊朗郭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之后，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目标，包括位于科威特的美国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发动导弹袭击。巴林和科威特都向

0: 响起防空警报。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过去一夜拦截了超过370架乌克兰无人机，在国际经济论坛举行地圣彼得堡所属的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表示，至少86架无人机被击落。圣彼得堡市长别格洛夫表示，当地遭到大规模军用无人机袭击，建议市民不要外出，又指流动网络可能中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正午12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8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36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3:30。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喺慈云山咁有爆水管啊，现时咧惠华街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咧全线仍然封闭嘅，受影响嘅巴士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咁乘搭巴士嘅朋友咧记得留意下现场嘅指示啦。咁重复位置咧就系慈云山惠华街，由于有爆水管啊，咁现时惠华街咧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咧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另外龙翔道有交通意外，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部分行车线封闭，虽然没有挤塞，经过朋友都请你小心。龙翔道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是有交通意外的。另外在新界大窝西支路，由于受到火警影响，来回方向近住太亨就部分行车线封闭。大窝西支路受火警影响，来回方向近住太亨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都是畅顺的，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车多一点，现在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现在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在九龙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都是慢车的，现在车龙都很长，排到去佐敦港铁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近果栏。最后在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都是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6: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7: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只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8: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9: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午3:09，多谢你继续收听由陈希瑜为你主持的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接下来是最后一小时的节目时间，会继续为你播放海角红楼的唱段，另外还会有一曲由罗家宝、林锦平主唱的白玉红梅。
1: 金装粤剧

我哋有时睇大戏或者睇一啲剧集咧，都会期待会唔会有一个大团圆结局，或者咧系有情人终成眷属咧？咁啊，当然唔系每一个古仔咧都系所谓嘅大团圆结局啦。嚟紧我哋会欣赏嘅《海角红楼》咧，嚟到最后两个部分，包括有旧女重逢同埋花寻恨海。带俾大家咧，有钟文山饰演嘅上官建清，李宝莹饰演独孤素秋，卢少平咧饰演柳眉珠，梅恩饰演司徒晚翠，小金罗饰演柳楚狂，同埋谭慈咧饰演上官夫人以及看护噶。请大家欣赏《海角红楼》最后两个唱段啦。

公公谁似我啊？岂料在正场谷戏，做一对假凤虚王啊！痴情金足难加计，做对挂名夫妻都好过完全冇得望啊！阿素秋对建青始终深深不识嘅。明目上就话约佢嚟戏弄下，实际上想重聚旧情就真。世间上咁大量嘅丈夫，相信都系我一个。

0: 相君。
1: 哦，夫人，六郎就嚟噶啦，你仲唔打扮？
0: 唉，我仲有咩心机打扮呢，相君？哦

佢太如愧培植真不负世好，一马长

0: 参见司徒细伯，请恕小侄此来罪状啊！
1: 使乜咁好礼啊，细侄嗱，等我嚟介绍你两位相识。
0: 好啊，好啊，好啊！
1: 呢位系外交官上官建清啊，呢位系我夫人简淑贞，佢素来对你仰慕如常嘛。
0: 你唔系素？
1: 系，佢系素养你啊嘛。
2: 处长先生。

0: 佢分明系素秋表姐，真令我危在呀心房啊！
1: 系乜嘢啊？
0: 莫非佢贪慕虚荣，而情别向？
1: 我叫一句好细侄啊，点解你忽然眼光光？我提起你哋嘅素秋表姐啦，你马上就态度失啊上。我不见佢亦轻练，因为我无下过房啊，唔知佢肥抑或瘦，是否仲拜佛烧香？佢近日如何？我太太都甚关怀佢嘅近况，因为佢哋旧日情如姊妹，相好难忘。
0: 佢系一个。

0: 因为钱不是孽，物为情爱，彷徨。佢嘅处境堪怜，你亦要为他着想。
1: 何尝不为他着想，又奈何佢冇晒主张啊！佢不过贪慕啊，虚荣，要嫁你。
0: 乜啊，建清？
1: 冇，我话要嫁你。
0: 哦，
1: 我话要嫁一个好似你嘅地位一样啊。
0: 咁啊，
1: 现在贵为官。

0: 便反眼相啊望啊，就算佢企响我目前，
1: 点啊点啊，
0: 我宜得打
1: 啊，乜乜乜打啫？
0: 哦，我话打算同佢绝交。

0: 一扎心情就唔多妥当，不若请回休息，第日则共再清商啊。总之万大事情留翻第日则讲啊。阿建青，你翻去休息啦，失陪啦，请。
1: 分明弃我太荒唐，立意前官不若先回家往啊。相逢不认曾相识。

0: 佢两个倾紧计噃。
1: 好，听佢讲乜至得。
2: 将军，
3: 啊，
2: 我都系冇希望噶啦。
3: 你咪咁伤心啦。
2: 你唞下吧啦。
3: 哦，唔需要，唔需要。你而家觉得点啊？吓，你觉得点？

0: 求主来世无一功啊！六郎一片情痴，我怀有怜心似苦。
1: 好静啊！
2: 阿表姐，表姐。
1: 乜见青你嚟咗啊？
2: 系啊，
1: 啱啦啱啦，我入去睇下嗰煲药好味，你陪阿记坐下啦吓。
2: 唉，表姐啊表姐。

表姐，我真系对你唔住啦，表姐。原来阿司徒将军，佢咁人格清高嘅，啊，我真系惭愧啦，表姐。

0: 侮辱，今已悔恨啦糊涂。枉我自负多情，自愧卑污不足道。你原谅我啦，表姐。
1: 哎呀，系咯，阿素秋，你原谅佢啦。
2: 表弟，我原谅你系啦。
0: 咁好啊。
3: 将军，哦，六哥。
0: 哦，乜你啊？
3: 啊，乜表姑娘你都喺度咩？
0: 系啦，眉珠，你有咩事干？由海角。

0: 登徒呢？又
1: 我匆匆到嚟诸城，因为接到你辞职嘅电报啊。
2: 乜话？建清，你因咩事要辞职？是否另有所图啊？
3: 六郎，我亦都测度到你辞职嘅原因，无非为情所导啊。
0: 讲出我亦汗颜无地，因为我不堪刺激，只有辞职发牢骚啫。

0: 咁嘅，因为我哋成夫妇嘅，只有捉牢你丈夫啊。其实我哋的假奉虚妄，只系精神相爱慕。
1: 我今夜的方才明白，自愧太卑哦。
2: 我不到有此伟大爱情，掩饰流传千古。
3: 表姑娘，你乜嘢病啊？而家冇咩事啦嘛？
4: 有心啊，表嫂。我个病都是没希望的了。

时间嚟到下昼嘅3:42，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继续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陈希瑜喺直播室里面为你播放今日最后一首嘅粤曲啦，带嚟咧有罗家宝、林锦平主唱嘅《白玉红梅》。

0: 定啊，方报军情。折梅归去，欲作文诗，通陈氏璧，朱鉴定那。
1: 何人啊？
0: 太学生员裴顺兴。

欣赏过一曲咧，系由罗家宝、林锦平主唱嘅《白玉红梅》，带嚟呢一个系1990年嘅现场录音版本。依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4%。话咁快咧，嚟到今节星期六嘅戏曲天地嘅尾声啦。陈希瑜咧喺呢一度同你讲声再见，留待喺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咧翻到嚟直播室咧，再为你主持戏曲天地啦。呢个时候要同你讲声拜拜。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话，啱啱过去一星期，随同行政长官率领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团一共签署96份合作备忘录和协议，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为香港和内地企业打开中亚市场的大门。张国军在社交专页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中亚市场的门户，香港则是进入中国、东亚和东南亚市场的窗口，强强联手一定能够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当前国家正踏入十五五规划新阶段，共建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香港作为国际枢纽，必须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开拓中亚市场，不单是为香港开拓经济发展的新赛道，更加是服务国家所需，贡献香港力量的具体实践。食环署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截至昨日傍晚，接获的申请超过2000宗。政府为审慎有序推行新措施，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由于现时申请数目超出名额，食环署会抽签分配。署方提醒食肆经营者，如果有意申请，需要尽快在6月8号截止日或之前提交申请。有意申请的食肆可以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在截止日晚上11:59或之前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除了火锅店、烤肉店，即是包括铁板烧、韩烧等，以及面积少过20平方米的食肆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容许狗只进入。一个26岁私家车司机涉嫌狂乱驾驶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昨晚10点多，警方在红磡发现一架私家车横越双白线，要求私家车停低，但司机未有按指示停车，并沿公主道往旺角方向逃去。警员尾随追捕，当驶至旺角基堤道的时候，私家车先后撞向另一架私家车、一架小巴和一架警车，再逆线往元普街方向逃去。警员其后在红磡淮安街截停私家车，将司机制服，并在私家车入面检获26粒怀疑伊托米子，司机被捕。阿根廷卫生部扩大汉坦病毒调查范围，由南部乌斯怀亚扩展至向西部门多萨省派出专家团队。阿根廷卫生部说，调查团队由阿根廷国家实验室和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等专家组成，团队将会布置陷阱，捕捉和汉坦病毒传播有关的动物。所有样本在现场实验室完成初步处理之后，将会被暂存在当地机构，随后再运送至负责的研究所。较早前，一艘荷兰邮轮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佛得国，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造成3个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表示，邮轮上首先发病的荷兰籍夫妇登船之前，曾经前往门多萨省。

0: 而首宗病例可能在邮轮出发之前已经受到感染。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三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7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星期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喺港島干諾道中天橋啦，去西隧方向，近住順德中心啦，中線曾經有意外嘅，啱啱清咗場啦，咁但係一大車龍有待消散嘅，龍尾去到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咁重複一次位置咧，就係干諾道中天橋啦，去西隧方向，近住順德中心咧，中線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場啊。咁而家一大車龍有待消散，龍尾就排到去國際金融中心。在九龙惠华街咧，慈云山惠华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咧来回方向近住慈云山道都系全线仍然封闭，受影响嘅巴士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嘅。慈云山惠华街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咧全线系封闭。较早前大窝西支路咧来回方向近住太亨嘅封路咧就已经系解封噶啦，咁就系咧大窝西支路火警咧就已经处理好，咁而家来回方向近住太亨嘅封路咧已经系解封。隧道方面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都系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车多，而家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而家龙尾去到兆辉台。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望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
5: 我知道6月11日至12日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4: 你怎知道的？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睇下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6: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7: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8: 60年代西洋流行音乐。70年代的士救驾。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的精选金曲。

0: 荟萃大湾区梨园动态，
1: 展示经典时尚名家精品，
0: 打造粤港澳戏曲文化朋友圈。
1: 粤港澳大湾区三地联播戏曲节目。

0: 湾区粤韵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南方生活广播、香港电台第五台、澳广视澳门电台联合制作播出。
1: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澳门电台湾区粤韵，我是邓子健。
2: 大家好，我是赵以婷。
3: 啊，系啦，以婷啊，你觉唔觉得咧？而家即系香港粤剧界啦，啊，即系其实成个粤剧界啦，吓，咁就都涌现，即系近年之间都涌现唔少新进嘅粤剧工作者喎。
2: 其中有一位新晉文武生咧，聲線靚啦，扮相俊朗，一出道已經係備受注目噶啦。
3: 啊，我仲知道咧，佢至少就喺公公婆婆嘅身邊長大啦。咁細個嘅時候，一開聲唱粵曲啫。佢阿公咧就开心到不得之了嘅啦，
2: 系啊，嗱呢几年咧佢发展仲越嚟越顺利，事业版图仲不断咁扩展。
3: 嗱，更加难得嘅咧，佢近排啊仲得到重量级嘅前辈龙剑生啊跑姐啊亲自执手嚟到指导佢，可谓机缘难得啦，
2: 简直就系大家梦寐以求嘅事啦。
3: 嗯，冇错。咁啊，佢由细个吓喺屋企唱曲俾阿公公听啦吓，咁到今日啦，企喺各大嘅舞台度表演，呢一路走嚟有几多鲜为人知嘅故事咧？又
2: 咁佢又系点样入行嘅咧？
3: 嗱，我哋铺垫咗好多噶啦，咁系时候都要开股啦。
2: 咁
3: 呢位充满潜力啊、前途光明嘅年青粤剧演员就系、是。梁振文啦，
2: 系啦，较早前咧，振文嚟到澳门演出啦，难得佢可以抽时间同我做咗个录音访问啊，
3: 百闻亨通啦，佢都
2: 系啊，
3: 咁啊，一齐听下你同埋佢倾咗啲咩啦，
2: 好啊，
3: 好啊。
1: 梨园会客室。
2: 今日好开心咧，请到香港嘅新晋年青文武生啦，梁振文，振文咧嚟同我哋倾偈嘅，亦都欢迎你过到嚟澳门演出啦。
4: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振文啦，叫你亲切啲啦吓，其实你就系近年舞起得好快嘅新晋文武生啦，或者同各位听众啊、观众啊讲一讲你嘅入行经过系点样咧？
4: 哦，系啊，即系你抬举啦，咁啊，因为系幸运嘅啫，咁啊我咧喺13岁嘅时候就入广东粤剧学校啦，啊咁啊读咗6年嘅呢个粤剧表演嘅专业课程。毕咗业之后就考咗香港演艺学院嘅戏曲学士学位，都系修演员嘅专业啦。咁就专业嘅学习嘅历程就一共系10年啦。咁毕咗业之后，而家就系基本上喺香港度埋职业班啊，去接演出啊，去做一个全职嘅演员咁样咯。
2: 嗯，系啦，咁我知道你咧10岁再开始接触粤剧，系咪啊？
4: 啊，系啊，如果讲起话第一次接触粤剧咧，就系10岁啦。啊，喺我哋小学嘅音乐老师嘅推荐底下啦，同埋屋企嘅怂恿底下咧，咁亦都系我自己好中意音乐嘅，咁就去尝试下入一啲业余爱好嘅粤剧嘅培训班啦。啊，咁啊喺当中咧就有啲业余嘅嗰啲师火局嘅师傅咧，佢就认为我条件都唔错，咁不如就代表我哋嘅镇去参加一啲青少年嘅粤曲比赛啦。咁我就记得咧系唱帝女花香腰嘅，咁就去呢个市级嘅比赛嗰度去比赛啦。咁咧就当其时嘅评委老师咧就系有话吴伟明老师啦，就系广东省剧校嘅一位老师嚟嘅。咁而家就系我师傅啦。咁系嗰一次比赛度咧就认识咗。咁之后咧嗰次系第一次比赛，系个名次咧就唔系高嘅，系好似。

0: 就係攞咗第三等獎咁樣，咁但係就係咯，即係鼓勵啦，小朋友可愛嘛，咁我師傅咧就同埋我咧就有一個一面之緣咁樣啦，咁之後再下一屆咧就參加一個更大嘅叫做廣東省青少年明日之星嘅比賽，咁我哋咧就集中咗一班小朋友去集訓，喺比賽之前嘅集訓，咁咧就咁啱又請到吳偉明老師咧過嚟去做呢一個指導老師，即係用一個專業嘅模式去幫我哋去訓練啦，因為我哋從來冇接觸過嘛，咁希望我哋啲小朋友做得更加好啦嚇，咁亦都係做帝女花香腰嘅，咁嗰一次咧就真正地可以同我師傅接觸得更加多啦。咁佢亦都俾對我了解得好多，我屋企人咧亦認為佢教得我好俾心機啊，咁所以就大家就有一個溝通，咁我師傅咧就認為我都幾有潛質去從事呢行專業嘅，咁就同我屋企人講，不如就俾阿振文去粵劇學校度去從事呢一行啦，去接受訓練啦。咁我屋企人又認為我唔錯，一技之長啦。咁加上我公公咧，佢又中意粵劇嘅，中意聽，中意睇。咁我自己又覺得可以嘗試下啦嚇。咁當其時未有咩太大嘅興趣嘅。只不過係中意唱歌，中意音樂咁樣啊，亦都知道有啲打嘅元素喺度啊，咁我小朋友嘛，咁肯定中意啦，咁就入咗粵劇學校啦嚇。咁喺入粵劇學校之前，其實已經拜咗師噶啦。
1: 哦，咁吴老师系独具慧眼啊！如果唔系，我哋而家都唔会有呢个咁好嘅文武生喺台上面演出。嗱，讲翻你细个嘅时候，你系跟你公公婆婆一齐住噶嘛？咁你头先都讲过啦，你公公好中意睇粤剧啊，听粤曲。咁我仲知道咧，佢都中意听你唱粤曲噶。
0: 系啊，
1: 佢最中意听你唱边首啊？
0: 哦，
1: 点解咁中意咧？即系中意睇自己嘅孙。
0: 其实咧就即系我细个咧，佢就周围带我去唔同嘅地方，大大小小嘅舞台度演出，跟出今日咁样去照顾我啊咁样嘅。咁讲真，我唱边一只歌佢都中意听啦，系咪？
1: 因
0: 为
1: 自己选唱噶嘛。
0: 系啊系啊，咁佢尤其中意听，我谂都系碧海狂争啦。啊！佢會成日買啲帶翻嚟聽嘅，咁我又會聽到佢啲帶，覺得呢隻歌幾特別，即係唱梵腔咧，即係同其他嘅嗰啲旋律有啲唔同啦。咁我有學嘅，細個嗰陣，咁佢中意聽我唱呢首嘅《碧海狂爭》嚇。
1: 咁耳濡目染底下啦，又加上拜咗吳偉明老師做師傅啦，咁一步一腳印，成為咗一位優秀嘅青年粵劇演員啦。咁專攻呢個文武生嘅行當啦。咁同埋，我覺得你個功底都好扎實啦，同埋對傳統藝術嘅創新演繹咧而受到關注嘅。咁我又知道你近期啦，講翻近期嘅嘢啦，二月份咧啱啱舉行。

0: 做一个个人嘅粤曲演唱会，反应都好好、啊。咁、啊、你筹备过程入边遇到啲咩困难啊？
1: 筹备嘅困难啊，就其实呢亦都好多谢咁多位愿意去支持我嘅演出嘉宾，咁所以都喺过程中冇乜筹备上嘅困难，反而就係喺咁多隻歌入面呢，即係我都係自己去，佢哋俾好大嘅自由度我去揀唔同風格、唔同派別嘅歌啦。咁喺呢一度咧係一個挑戰咯，一晚唱七隻歌，咁但係每隻歌咧個風格同埋個演繹都唔同，咁就喺呢方面反而係會落多咗心機咯。
0: 練咗幾耐啊咁？粗曲啊嗰啲，
1: 一得閒就練噶啦，一得閒有時間就去諗點樣去演繹咯嚇。
0: 嗱咁我又知道啦嚇。最近呢你又得到啊跑姐龙剑生执手教戏喎、我觉得非常之幸福啊呢样嘢，当时心情系点样啊？
1: 当时心情啊，哇，真系好好紧张，真系好紧张啊！系，真系好难平复，亦都因为唔好话佢教啦，就算见到佢都好兴奋啦，系咪先？咁仲要系喺佢面前做戏，咁喺佢睇住你做，咁就话俾你知，好紧张佢个评价系点样啊？边度做得唔够好啊？咁样系啊，好，我记得系真系第一次见佢系真系唔识得讲嘢咁样嘅。
0: 系啊，我谂
1: 咁但系佢好 nice 嘅，阿新姐真系好 nice
0: 系。咁系点解？有啲咩因由系可以诱发到呢一个佢教你做戏啊？
1: 哦，系啦，咁大家都知道啦，生姐佢喺一月份同埋二月份有一套《李后主》喺香港做啦。咁佢喺呢一套制作之前咧，佢翻咗嚟香港，佢都有物色一啲花旦演员。去同佢合作啊咁样嘅，咁所以今次就揾咗阿梁子琪啦，阿子琪啦，咁佢就系、都系喺香港同我都 partner 都比较多嘅一位花旦，咁阿生姐咧，佢都有喺网上面有关注我哋年青一代嘅演员嘅一啲演出嘅动向啊，嗰啲啲资料啊，咁样去了解我哋嘅，佢好有心嘅，咁佢就揾到子琪啦，咁揾到子琪，同时佢亦都见到我同子琪一啲片段啦，佢就知道我有呢个人啦。咁子琪呢就会去同佢排戏嘅时候呢，亦都阿生姐都会喺佢口中会问我嘅近况啊点样啊。咁佢知道我同子琪我喺有一场演出要做《红楼梦》喎。咁《红楼梦》就係跑姐开山嘅一套任伯明劇啦，咁就佢好熟，佢就好好咁样，佢就问子琪，你哋有冇人去指导你哋呀，你哋准备得点样呀，咁样去问。
0: 哇，好关心后辈。
1: 好关心后辈。咁子琪就返嚟同我讲啦，咁我就咁生姐会唔会去帮我哋去指导呢，即係喺佢同阿子琪排练嘅之余嘅时间会唔会啊，当然我只能够系想下啦。咁佢阿子琪就帮又传递咗呢个讯息去同返生姐讲，其实我哋都好希望可以得到生姐嘅指点。咁就佢二话不说，佢就同阿子琪帮我约时间咁样啦。咁我就上咗去生姐嗰度同阿子琪一起去排练俾佢睇囉。
0: 好难得，我真系觉得呢
1: 系啊，真系好难得。
0: 系啊。咁喺新姐身上学到啲乜嘢？你觉得最大嘅得着系乜嘢？
1: 我谂系其实系所有方面都有得着，无论系唱啊、做啊、口白啊、演啊、表情啊、眼神，因为大家都知道。生姐佢做戏真係好吸引同埋好细腻嘅。咁佢嘅尤其是係眼神呢，大家都係真係好喺行内係真係好认可嘅一位前辈啦。咁佢会教我眼睛嘅运用啊，亦都有同我讲一啲做手係要点样喺我基础之上要做可以做到啲乜嘢更加好啊。演戏啦，情感嘅表达啦，语气啦，同埋佢同我讲唱唔系淨係唱咁简单啦，系要有强弱轻重啦，啲嘅时候要激昂，啲嘅时候要俾多啲情绪落去。 去带动啦，咁样啦，系。
0: 哇！短短嘅时间就可以学到咁多嘢，去提升自己。
1: 我只不过系消化紧，我未学到嘅。
0: 哦，好，继续消化，
1: 继续消化，冇错。
0: 系啦，继续消化，跟住就演变出嚟。嗯。

0: 係啦，咁除咗咧你喺粵港澳演出之外咧，都知道你去過台灣啊或者海外好多笪地方演出粵劇啦。
1: 系，
0: 咁最近亦都去过三藩市登台演出噶嘛，
1: 系啊，系啊。
0: 咁呢一个三藩市之行有啲咩趣事或者难忘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呢？
1: 啊，三藩市咧就系、是、我同子琪去开今次系第三次啦，当地嘅观众亦都系好熟悉我哋噶啦，吓、啊、每年都过去，咁就一年比一年好，啲观众嘅反应一年比一年好啦。啊，咁今次嘅配套咧，亦都系比之前做得更加好。劇場係 upgrade 咗，咁樂隊咧，亦都係喺香港度俾我哋帶一啲我哋相熟嘅樂師過去做幫手啦。嚇、啊，咁亦都係對我哋得著最大嘅咧之一咧，就係、是、今次亦都得到阿生姐喺我哋嘅演出之前，作為一個軍師咁樣去幫我哋又指導一次，因為係做兩套。佢嘅拿手好戏就系、是《帝女花》同埋《蝶影红利记》，
0: 嗯，
1: 系啦。咁啊，生姐知道我同子琪即将要去演出之前，佢好用心、好手把手咁样去帮我哋去指导嗰一次啊。我覺得 OK 啦，或者係都見得下人啦，咁樣先先俾我哋去演出嚇。
0: 應該唔只係淨係見得下人嘅，
1: 即係都自己知自己事啦嚇。
0: 嗯，咁嗰邊嘅觀眾嘅反應都好好，
1: 係好熱情，好好嘅。
0: 係、因為佢哋嗰邊就可能都比較少啲睇到老官嘅演出咯，比較少啲機會係咪？
1: 係啊，係好少機會嘅，佢哋都係業餘演出嘅模式。比较多啲卖飞嘅全专业嘅演员演出嘅机会系少嘅，
0: 系啦，所以就饿咗一段时间，所以都反应都非常之好。
1: 系
0: 好啦，咁啊，其实咧都好好啊，即系可以系吸取到唔同嘅演出方面啦，同埋又有咁多师傅去指点啦。咁喺你艺术历程入边咧，获得最大嘅帮助或者滋养又系啲乜嘢咧？
1: 我諗最大嘅滋養，亦都係我覺得得著最大嘅時期，就係我而家係過咗去香港讀書到演到出嚟做全職演員嘅呢一個階段，喺香港嘅吸收係最大嘅，因為香港有好保留住傳統模式嘅粵劇嘅表演方式去運作緊，係咁，所以當中有好多。前輩對我嘅指導其實係真係好對我嚟講係好有得著啦，同埋演出機會都比較多啦。咁所以喺有前輩嘅指導底下，亦都有演出機會俾我去實踐，所以我覺得呢個時間段係對我喺我成長嘅過程中係好緊要嘅。
0: 是嗯嗯，系啊，
1: 系啊，所以我都好多谢，譬如阮兆辉先生啊，辉哥啦，仲有尹飞燕燕姐啦，仲有龙哥啦，佢即系都好无私咁样，系啊，佢哋只要见到后辈有问题，佢都好乐意去帮佢解答，好无保留咁样去讲佢自己识嘅嘢俾我哋知，咁系尤其是亦都可以喺。演出上面我做佢小生嘅，咁就同佢同台啦。同台嘅时候对戏咧，就系最吸收到知识嘅时候。
0: 系啊，同埋呢一啲咧，就真系佢哋系履行咗呢一个传承嘅责任，去指导后辈。
1: 系，冇错，冇错。
0: 除咗你头先提到嗰几位嘅前辈啦，咁其实喺你人生入边最感恩嘅人又系边一位啊？
1: 哦，咁我肯定就会系讲我师傅吴伟明老师啦，因为有佢我先至会入到呢一行，同埋亦都有佢同我做铺路，先至会过到嚟香港啦。系因为佢系我嘅启蒙老师，即系开山老师啊，一手一脚打基础。喺劇校嚟讲呢，佢好多课都冇兼㗎啦，但係我入咗劇校呢，佢就争取帮我去教好多譬如话係身段课靶子课课余时间佢都会约我你唔好瞓中午觉啦，你过嚟嗰个半钟我睇下你最近啲身段嘅进度点样，跟唔跟得上或者係有啲咩更加好要我做得更加好嘅嘢啦。咁去佢15年嘅时候就过咗香港发展，佢一大批嘅學生係業餘嘅，咁佢就當其時就幫我其實係鋪路啦。我劇校畢咗業之後，佢就叫我去考演藝學院，喺香港發展，因為香港嘅市場咧都仲係好好嘅，而且佢有佢嘅學生可以喺後面幫我去做一啲輔助啦。咁所以就好感恩師傅，佢可以從開山帶到我而家出道。喺呢一个

0: 历程是真的很难得的一位好像我爸爸这样的人。
1: 我就啱啱想讲，真系好似你爸爸咁样，
0: 系啦系啦，
1: 嗯，咩都争取去教你，
0: 系冇错。
1: 好啦，咁其实咧，你而家有啲咩短期嘅目标或者系计划想实行咧？
0: 短期嘅目标就会有一啲新嘅戏要做啦。其实系除咗旧戏系一个挑战，新戏亦都系一个挑战嘅。咁嚟紧今年都会有一两套新戏要做嘅。尤其是我都想借呢度要讲讲，我十月份咧有一套新戏系叫做《鹿鼎记》。系啦，好难得攞到版权，咁亦都好感谢班主阿碧姬姐同埋阿婉荷姐对我嘅信任啦，佢就去俾呢一个机会我去尝试担一套新剧吓，咁我今年嘅演出好多，咁亦都希望系可以喺演出嘅之余，可以去发现到自己嘅更多嘅不足，去思考、去消化、去做得更加好啦。
1: 咁我都知道你非常之台期好密嘅吓，咁又要记曲啦，咁压力都好大噶嘛。咁你平时会通过啲咩方式去放松自己咧？
0: 放松自己嘅方法咧，我自己就有譬如练下功啦，因为练功即系等于运动啊嘛。人哋去跑步减压，咁我就踢腿咯，可能或者系喺屋企练下啲动作啊，咁样我会好中意睇，即系而家啲资讯好发达嘅，你搜索啲乜嘢你想睇咧，即系睇到，譬如我搜索京剧，咁睇人哋啲身段啊，啲功架系点样，我参考人哋，咁我好中意录呢啲视频，觉得做得好嘅，我就会自己睇住条片去学啊，咁样咯。
1: 哦，即系一举两得
0: 啊，咁样啦，
1: 系一举两得，放松自己之余，亦都系不离喺你嘅事业入边咧，再去吸收多啲嘅养分。
0: 系，
1: 冇其他嘢去放松自己啦，瞓觉
0: 啊，瞓觉当然系啦，即系瞓觉，我觉得都几奢侈
1: 啊，系啊，
0: 因为演出完翻到屋企咧，梳洗完啊，食完嘢啊，咁就要开始准备第日嘅戏嘅演出嘅嘢啦，要背曲啦。咁背曲嘅时间其实都占到好大一部分嘅，系啊，
1: 系啦。咁你点样去保持自己嗰个状态系咁好，或者仲有精力去背曲啊，或者应付第日嘅工作呢？
0: 我谂系瞓觉咯，同埋要真系要鞭策自己咯，吓，即要珍惜好自己每一场演出。嚟緊呢一場演出系即将系自己最后一场演出噶啦，即用呢个心态，咁就有动力噶啦。
1: 哦，系嘅，又吸收到一样嘢，当系最后一次，咁就出尽全力去做。
0: 系，
1: 好啊。嗱，咁我哋今日咧，偈就倾到呢一度啦。但系咧，都有个少少嘅游戏咧，同阿振文玩嘅。因为咧，你咪见到咧，眼前咧有两个兜嘅，咁咧就请你咧喺每一个兜入边咧抽一张纸仔，佢入边咧就会咧提示你系有啲咩嘢做嘅。系啦，你首先抽呢一个兜仔先，辛苦，
0: 啊、
1: 嗯。好啦，跟住咧，第二个兜仔又抽一张纸仔，睇下佢叫你系做啲咩？呢张纸仔系叫你做咩啊？
0: 未来的自己。
1: 哦，未来的自己。好啦，跟住呢一度咧又抽一张啦，辛苦。
0: 哦，做一件事。
1: 哦，即系话咧，你去点样讲啊？喺将来，喺未来见到将来嘅你自己咧，你会对你自己做一件乜嘢事咧？
0: 未来。
1: 嗯。你可能是可能想十年啊或者二十年啊三十年后的自己都得的。
0: 是其实要做的事真的很多啦。咁我想都是同自己的这个视为生命一部分的职业有关咯，都是同这一行有关咯。即是对我来讲是即是比较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我希望可以会可以参与一啲比赛，可以攞到一啲奖，系可能系系大家都认受嘅一啲戏曲界别嘅奖项啦，
1: 梅花奖
0: 类似啦吓，咁或者系评级，我都希望喺香港都有呢一个有呢一个 項目係可以俾我哋去參與啊，或者係去評選之類啦。咁如果再未來啲嘅話咧，就希望係可以做到一個全城嘅工作啦，即係希望可以將粵劇係帶俾更加多嘅年輕人去認識，即係不一定係中意嘅，可能係佢認識咗呢一門藝術，等到佢有時間嘅時候，佢就會去再攞翻出嚟去睇、去欣賞、去慢慢去品，咁就我覺得好足夠噶啦。
1: 嗯，所以而家你有時係咪做一啲粵劇都有啲創新，係諗住吸引一啲年輕嘅觀眾入場去睇粵劇呢？
0: 是啊是啊，即是譬如就拿《鹿鼎记》来讲啦，啊即是它不是说即是很传统的以明朝的模式的服装去做，它都有少少是清装戏的成分在这里，或者是一些长衫啊衫裤的装扮啦。咁剧本上面亦都是通过小说改编啦。咁所以年轻人呢它是会有兴趣去想睇下哦，你粵劇係會點樣去做咧？啊，咁我就希望喺呢一個演出入邊咧，呈現到一啲戲曲嘅價值，去俾佢哋去認識，而唔係話普通交代咗個劇本就算。因為我哋做緊粵劇啊嘛，咁粵劇入邊其實係有好多佢有價值嘅嘢，唱念做打，佢有傳統嘅粵劇嘅結構嘅嘢啦，梆簧啊、小曲啊呢啲。或者锣鼓的运用啊，演员是怎样跟锣鼓去配合啊，咁我都希望是会保留在度，即是在创新的同时亦都有传统 的模式在这里咯，即是取一个平衡咯。
1: 是而家都是要这样做。
0: 是
1: 没错。在这里呢就祝你的愿望成真啦，即是可以肩负起全城的工作啦，同埋你话可以呢在比赛入面拿到一些的奖，去令到大家都认可你的艺术成就。
0: 是多谢多谢。
1: 咁今日咧非常之开心啦，去同振文倾偈，祝愿你嘅艺术之路咧越走越宽，未来更加辉煌，演出成功啊！
0: 好多谢雨婷，成李贵言，
1: 好多谢晒，我哋下次再倾过啦。
0: 好嘅，好嘅，
1: 拜拜，
0: 拜拜。
2: 好啊，多谢晒振文嘅分享啦。咁相信除咗我自己之外啦，咁各位听众朋友都会感觉到啊，佢对粤剧嗰种热诚同埋嗰种坚持嘅。
3: 欣赏过澳门电台嘅湾区粤韵之后，这个时间为大家送上由叶又琪、郭凤女合唱嘅《曲水流红》。

引殿叶上，写有簪花小字，待我十来一看啊。流水河太急，深宫尽日下，殷勤借红叶，好去度人间。如许才华，试问才女焉能无貌呢？哦，不如我速归客馆，依样葫芦，愁思相和，莫负了佳。

接福水送堤红，引来了色玉莲香啊！不让我再负心思，送出宫墙以通情愫啊！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好啦，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云听央视频客户端上面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好听有料的听多一点识多一点，我是主持人泽峰。
5: 各位下午好，我是嘉欣。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首先是香港推出首个生产力级超级智能体，跟住另外咧嚟到品文化识中国环节咧，会同大家一齐嚟关注翻香港历史博物馆推出香港赛马会呈现系列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啊！
4: 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咧，就系你最近睇过嘅一本令你难忘嘅书籍吓。大家可以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 Facebook 五台之后账号上边咧进行节目嘅互动，亦都欢迎大家啦能够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喺评论区留言啦，参与到我哋嘅互动当中。咁啊，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启我哋今日嘅知识之旅。
6: 离开呢度好多美食、啊，
7: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好啦，节目开始，我哋嚟关注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 Hong Kong Guy 近日系举行 Hong Kong Guy V3 大模型发布暨生态合作大会，正式发布最新版本嘅本地大模型 Hong Kong Guy V3，并且咧推出咗香港首个生产力级超级智能体，助力香港人工智能发展啊！
5: 咁香港新城市人工智能研发中心咧，系由香港特区政府重点科创科项目 Inn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资助嘅。咁旧年二月咧，研发中心系正式发布 Hong Kong Guy V1 大模型噶。咁呢个系香港嘅第一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啊。
4: 咁香港首个生产力级超级智能体咧，都系同日发布下平台咧，系突破现有嘅智能体限制，喺测试当中咧，可以单次无干预咁样稳定运作长达28个钟头，并且一起呵成咁完成资料整理、推理分析、报告撰写以及程式码开发等嘅多个环节。
5: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致辞嘅时候表示，特区政府正主动对接国家发展大局，多管齐下实现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积极完善香港 AI 生态圈。咁 Hong Kong Guy V3 咧系以本地数据训练为基础嘅大模型啦，了解香港市场所需，咁期待佢咧就可以提供更多更贴地嘅一啲垂直嘅应用啊。
4: 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Hong Kong Guy主任郭毅可讲到吓 ，Hong Kong Guy V3 嘅目标咧系令到 AI 支援多步工作流程，深化对于香港语言文化语境的理解等等，令到模型能够更成事、更高效、更睿智及更本地。
5: 咁活动期间咧，仲举办咗以本地大模型赋能百业，香港 AI 落地与生态共建为主题嘅圆桌论坛啦。咁多位嘉宾结合各自所属行业嘅实践经验，嚟探讨点样令到 AI 可以真正赋能香港百业，构筑更具活力嘅本地人工智能生态圈嘅。
4: 好啦，再嚟关注下澳门方面嘅资讯。近嚟啦，澳门邮电行业系有一则喜讯吓，令到一种嘅珍稀而优雅嘅水鸟啦成为焦点，就系澳门特区政府邮电局发行嘅中国珍稀动物黑脸皮鹭小型章，喺2025年世界最佳邮票比赛当中啦，系夺得最佳雕刻版印刷邮票组别嘅第一名啊。
5: 咁喺画面中央咧。

0: 第一隻黑臉琵鹭係側立於寂靜嘅水草之中眺望遠方嘅，咁喺雕刻版印刷咧就特有嘅呢一種線條張力啦，就精準咁還原咗黑臉琵鹭靈動嘅神態嘅。咁為咗捕捉呢一份神韻咧，設計師黃虎明係翻閲咗大量高清生態影像同埋研究資料啦，佢着重係刻畫咗佢最具辨識度嘅琵琶形嘅一個嘴部啦，以及係潔白蓬鬆嘅羽毛层次，同埋繁殖期特有嘅枕部色域等等啊。
1: 咁而喺画面嘅背后咧，系仲有住一份深刻嘅环保考量嘅。澳门邮电局代局长刘兰华讲到啦，之所以会拣到黑脸琵鹭作为小型章嘅主图，系基于佢独特嘅生态地位，同埋佢同澳门嘅地域关联。黑脸琵鹭曾经是全球最濒危的鸟类之一，种群数量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已经不够300只了，一度是处于绝种的边缘。随着相关栖息地环保意识的提高，黑脸琵鹭全球族群的数量近年是不断回升。2026年香港观鸟会数据显示，全球一共绿灯黑脸琵鹭是7746只，其受威胁等级亦都由濒危下调为易危。
0: 是的，咁澳门路氹城生态保护区咧就作为黑脸琵鹭嘅越冬地之一啦，每年嘅候鸟季都可以观察到佢哋嘅身影噶。咁刘兰华就继续讲到啦，呢种本地可见嘅珍稀物种咧，令到邮票选题系更具亲切感同埋实际意义噶。咁佢哋都希望可以向外界咧传递澳门喺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嘅持续关注同埋具体嘅实践啦。
1: 将时间回溯到1989年，在那阵时，澳门鸟类专家梁华博士在路氹连贯公路的红树林滩涂当中，第一次观察到了六只的黑脸琵鹭。在2003年，他就将历年记录的黑脸琵鹭的数据提交给国际鸟类联盟。在第二年，路氹城生态保护区也就被正式列为亚洲重要鸟区，成为澳门唯一的国际级重点鸟区。
0: 咁大家而家咧亦都可以去到央视频客户端大湾区之声嘅直播间嘅甬道当中啦。今日最精彩呢个甬道当中睇到啊，澳门嘅呢一个小型张邮票嘅版式嘅，咁亦都可以睇到佢具体黑脸琵鹭嘅呢个雕刻印版咧系点样样噶。咁我哋继续嚟讲翻啦。咁呢一份生态留白咧，其实来之不易啦。喺2001年嘅时候咧，澳门特区政府喺土地资源极端紧缺嘅一个情况下啦，系毅然划定建立咗首个生态保护区——路氹城生态保护区嘅。咁行入其中咧，喺呢个体感温度瞬间下降嘅同时咧，都会系眼前见到翠绿环绕啦，耳边虫鸣。鸟啼啦，大自然嘅气息系扑面而嚟噶，而喺闹市边咧，都系独留一方惬意嘅野趣。
1: 咁保护区嘅总面积咧，大概系55公顷吓，采取分区管理嘅方式，生态一区有限度开放，设有观鸟屋、标本室以及系自然研习径。喺候鸟季到嚟咧，可以观赏到鹭鸟喺草滩同埋芦苇之间栖息。咁而生态二区咧就系采取开放式嘅管理啦，大片嘅海榄池、秋茄等嘅红树林植物系露出水面，而泥滩上边咧活跃住招潮蟹同埋大潭陶鱼嘅。咁啊，截至2025年底啦，呢度已经记录植物系785种，动物1167种，近200种嘅鸟类咧喺呢度觅食栖息，当中就包括珍稀嘅黑脸琵鹭啦。
0: 咁喺呢度咧，人与自然共生成为常态啦。澳门生态环境保育协会会长杨振宇至今难忘一次滩涂调查嘅经历啊！嗰阵时咧，佢就系啱啱采集完黑脸琵鹭嘅栖息地样本啦，抬起个头就睇到咗天空中盘旋嘅鸟群噶。咁杨振宇就话啦，佢就当时系趴喺滩涂上面，系喐都唔敢喐啊！咁30几只嘅黑脸琵鹭咧就落喺佢嘅身边啦，甚至仲有一只咧系轻轻咁跳上咗佢嘅背脊嗰度啊！佢就话啦，呢个系佢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佢哋嘅重量噶。杨振宇就话嗰一刻咧系佢从业以嚟最满足嘅一个瞬间啦。佢就觉得咁多年嘅守候都系值得嘅。
1: 咁如今啦，佢都将黑脸琵鹭嘅图案印咗喺自己嘅名片上边。佢话希望更加多嘅人能够认识佢，亦都希望未来能够带领澳门居民去到内地保护区参观学习。
0: 咁澳门特区政府环境保护局环保基建管理中心高级技术员李金平咧喺生态保护区咧系工作多年噶，佢咧就对呢度嘅每一株植物、每一只动物咧都系如数家珍啊！咁李金平话啦，佢哋喺工作当中一直坚守嘅理念就系动植物先系保护区嘅主人啊！
1: 每年等到候鸟飞走咧，就系李金平同埋佢嘅同事们最忙碌嘅时候啦。佢哋咧要将动物嘅屋企装修打扫，通过疏浚水道、清理淤泥、加重绿化屏障等嘅工程手段，等住呢啲鸟类再次归来啊！
0: 咁环境保护局咧，仲致力拓展保护区嘅教育功能噶。咁从2012年起啦，通过举办自然学堂、湿地观鸟行以及知鱼工作坊等嘅一啲生态系列活动，累计接待访客咧系超过4.4万人次啦，已经成为澳门生态科普嘅重要基地啦。
1: 澳门如今正同大湾区的其他城市一起编织成更大的生态网络。今年世界环境日，粤港澳三地是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首次合办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
0: 从风串邮票到湾区绿网，澳门用行动证明这座国际旅游城市不单只有繁华的都市风貌，亦都可以肩负起守护自然生态的绿色使命。正如澳门特区政府所期待的，澳门的绿意始终是将会入大湾区的壮阔画卷，共同书写美丽澳门、美丽湾区和美丽中国的新篇章。

0: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6: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5: 品文化，
6: 品文化，
5: 识中国，
6: 识中。

0: 好啦，欢迎翻嚟，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食多啲吓。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即系康文署啦，同埋陕西省文物局合作，喺香港历史博物馆系推出香港赛马会呈现系列《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啊。
1: 咁展览咧系康文署中国通史系列嘅第三个展览啦，系以魏晋南北朝以及隋代作铺垫，主述咧就系唐朝嘅大国风华噶，追溯历史脉络以及发展渊源啦。展览精选超过165件套嚟自陕西以及香港出土嘅珍贵文物，咁当中咧有18件套咧系国家一级文物噶。展览系免费入场嘅，展期咧会去到系8月24日啊。
0: 策展团队是以唐长安城李丰制为布局的理念，用户隋唐诗句和壁画的元素呈现隋唐两代的摧残。来自陕西11个文博单位的超过120件套精选的藏品，近一半文物都是首次来港登。

0: 場啊。
1: 嗯，咁香港咧喺唐朝嘅时候系隶属东莞县嘅，咁展览咧就展出超过40套喺香港出土嘅六朝至唐代文物啦。就而唐代文物包括有元朗石岗出土嘅云平莲盖啊，以及系赤腊角深湾村出土嘅长沙窑油瓷片，同埋大屿山系出土嘅呢个清油杯等等啊。咁前排咧，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咧就呢一次嘅展览系采访咗香港历史博物馆一级助理馆长赖雁蓉嚟同我哋嚟分享嘅，一齐嚟听下啦。
2: 唐朝被誉为中国历史上嘅黄金时代，长安更加系举世向往嘅国际都会。当中到底包含咗啲乜嘢嘅特质同埋魅力呢？今集听多啲识多啲，访问咗历史博物馆民族一级助理馆长赖雁蓉，带大家认识一下当中嘅历史同埋故事啊！
3: 你好啊，我系香港历史博物馆嘅助理馆长赖雁蓉。我哋同陕西省合作啦，咁啊借咗好多佢哋好难得一见嘅文物嚟香港啦。然而咧，除咗我哋好多系首次来港嘅文物以外咧，我哋并唔满足于文物嘅本身。我哋喺展场嘅设计上面咧，其实系用咗好多嘅壁画啦，用咗好多嘅唐诗啦，用咗好多嘅多媒体嘅展示咧，去加强呢个展品同埋文物嘅说明嘅。咁其实我哋今次嗰个朝代涵盖咧，系由魏晋南北朝去到唐啦。咁我哋600多年，差唔多成700年嘅历史入面，我哋要揾一个焦点去讲，毕竟展场空间有限啊嘛。咁我哋到底讲乜嘢好呢？咁我哋当时就喺度谂，不如我哋就讲长安城啦，长安嘅繁华，长安嘅人嘅嗰份文化嘅自信，长安文化嘅发达，导致到好多外国嘅人都好仰慕长安，跟住然后甚至乎当时佢系一个其中一个啦，最多人聚居嘅一个都会啊，我哋直情话佢系一个东方嘅国际大都会。咁我哋就以呢一个咧就作为我哋嘅立足点。做咗呢个立足点之后，我哋就喺度谂，咁个展场应该点样设计咧？不如就用一个长安城嘅设计，而适逢咧长安城嘅设计咧系好有趣嘅，佢系一个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嘅一个井字形嘅设计，即系我哋建立喺呢一个嘅里方制嘅设计入边，又会觉得。咁我哋就唔需要咁死板咁样喺度同人讲话，喂，李方制其实系点，我哋就唔再系一个教科书式嘅讲解啦，而系通过大家行入我哋嘅展场咧，其实就已经感受到嗰个李方嘅布局同埋铺排。
2: 展出嘅文物都可以令到大家饱览各方面嘅风貌，更加可以了解到大唐开放包容嘅盛世气象。请馆长为我哋推介一下唔可以错过嘅展品啦。
3: 呢个展览就分咗五个部分。我哋嘅切入点咧，一入嚟嘅时候咧，其实我哋系会见到一个好大型嘅多媒体展示。我哋就会仿翻一架船咧，上面就会讲解翻，原来隋唐大运河佢嘅兴建嘅历程啦，佢嘅发展啦，同埋佢又系有啲咩贡献嘅。我哋冇办法搬一个大运河过嚟展场啊嘛，咁我哋就可以透过一个。好有趣嘅一个多媒体去做去讲解呢件事，伴随住大运河去兴建嘅咧，其实就会系一堆嘅粮仓啦。粮仓就系当时佢哋皇家嘅粮仓咧，就系用嚟去发薪俸，用嚟发薪俸同埋系皇家嘅粮食嚟嘅。咁我哋入嚟之后咧，都会见到一个粮仓嘅复原嘅场景。再之后咧，就系我哋好精彩嘅一件天元皇太后墓志铭啦。咁就系全中国古往今来唯一一位特厥族嘅皇后。咁呢一个咧，我觉得虽然望落去佢嘅墓志铭咧黑掹掹唔系好靓，但其实佢嘅历史嘅价值同埋意义咧系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嘅。咁我哋就再正式入城嘅时候咧，其实就会见到我哋嘅超灵六骏。咁超灵六骏就会系伴住唐太宗去打仗嘅六匹马啦。咁系唐太宗嘅爱马嚟嘅。咁呢六匹马咧，佢甚至乎系喜欢到咧系点名当时嘅好著名嘅画家同埋佢嘅黑工啦，两兄弟嚟嘅阎立德同埋阎立本咧，咁去完成咗一个浮雕。咁就指到明我死后咧就要呢六匹嘅浮雕去伴随住佢长眠喺地下。雖然咧真品係落唔到嚟嘅，以佢嘅體積啦，同埋佢係國家係禁止佢出境嘅一個文物嚟嘅。咁我哋就藉住呢個複製品，其實我哋就做咗一個光影嘅投射，由唐太宗去親述呢六匹戰馬同佢嘅一個戰績，咁就由佢親口同大家去講啦，訴説呢六匹駿馬同佢嘅感情咁樣。咁我哋都好歡迎咧，大家係過嚟咧，咁

0: 驻足呢件嘅展品。咁啊，再入到去我哋嘅第三区啦，我哋就主要就真系系长安城嘅，好似一个市集咁样啦。入边咧，大家会见到有人打紧马球，有人跳紧舞，有人喺入边玩紧白戏，有人喺入边买楼置业，咁嗰个系我哋嘅多媒体咁样啦。咁我哋都通过一啲多媒体嘅游戏同埋展场一个市集嘅一个设计咧，咁就希望大家去真系感受长安人好细致、好精致嘅生活。咁我哋就行翻出去嘅时候，咁第四区，咁我哋主要咧就系通过我哋想带出咧唐代嘅开放啊嘛，想带出佢嘅包容啊嘛。咁我哋咧就会有佢三个嘅主旨啦。咁第一，佢嘅宗教咧系好开放嘅，佢当时咧儒佛道啊，甚至乎仙教啊，好多嘅唔同嘅宗教咧，佢都能够容纳到喺聚于长安嘅。咁其次咧，就系佢对女性嘅态度系远远比前朝系开放嘅。咁大家都知道啦，中国唯一位女皇帝啦，咁亦都系喺唐朝嗰度咧系诞生嘅。咁虽然我哋冇科举制嘅展品啦，但系我哋都做咗一个多媒体咧去介绍翻科举。咁科举点解咁紧要啊？咁因为当时咧科举系容许平民去入仕嘅，系一个平民都可以参与科举。喂，你只要考得好，你就可以做官。呢个都系前朝所冇嘅。不过咧，科举嘅奠基其实都系由隋开始有一个初型嘅。咁我哋都要归功翻去俾隋朝冇展品啦。咁我哋都会有一个多媒体嘅游戏咧，咁就去从呢三个方面咧去体现咧唐代嘅开放包容。咁我哋咧头先就一直都会睇到话，邀请大家入嚟长安城。咁我哋离开嘅时候咧，都系将大家由长安城带翻去香港，然后咧就踏足翻去出翻我哋嘅现实嘅生活，就出翻去香港嘅市区啦。香港喺隋唐时期咧，其实系同中原嘅关系都系非常非常之密切嘅。咁我哋咧有两个部分啦。第一嘅部分咧就系主要喺《唐会要》入边咧，其实已经提到咧，当时嘅屯门咧系唐嘅一个军镇，咁佢系咧负责一个边防嘅作用嘅。咁其次啦，就系佢系海上丝绸之路嘅其中一个停泊点。所以咧，我哋喺香港嘅考古发掘入边咧，就会见到有好多嘅生活器啦，有好多嘅兵器啦。亦都會有一啲做貿易嘅一啲長沙窑啦，譬如或者一啲銀錢咧，咁係可以體現到隋唐時期咧香港喺成個中國入邊嘅角色嘅。
1: 最後請館長為我哋介紹一下展覽嘅展期同埋地點啊！
0: 今次嘅展覽咧係免費嘅，好歡迎大家咧，咁就喺香港歷史博物館嘅開館嘅時間咧，就進入香港歷史博物館，成為我哋嘅長安客啦。咁就好好咁參觀，我相信入面咧一定會由你嘅角度咧係會揾到你感興趣嘅展品。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0: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吓。矗立于中山纪念堂东北角嘅木棉王啦，系广州城当之无愧嘅绿色文物啊。佢嘅树龄系已经超过咗三个半世纪吓，苍劲挺拔嘅躯干同埋每年如期而至嘅绚烂繁花，构成咗自然生命力嘅奇迹。喺盛花期嘅时候，红棉映华堂嘅壮丽景致，古树炽烈如火嘅繁花，同埋纪念堂嘅蓝瓦黄墙交相辉映，系广州春天最具代表性嘅画面之一。
1: 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一齐跟随住广州中山纪念堂林业局高级工程师黄林霞，以及咧系广州市林业和园林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毕可可嘅讲述，一齐嚟听下关于呢个木棉王嘅故事啊！

0: 春天，在广州，向上看。
1: 去年呢，在1928年的时候，曾经被提议为广州市的市花。在1931年的时候，获得了正式的批准。在1982年的时候，又再次将它确认为是广州市的市花。可见广州市人民对木棉的喜爱。
0: 春节过后，木棉树枝丫间的点点绛红慢慢苏醒，点燃了整座城市的春天。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生长于广州中山纪念堂东北角的这一株。27米的挺拔身姿，相当于9层楼高，615厘米的胸围，需4-5个成年人才能合抱。更令人惊叹的是，每逢花期，枝头竟绽放8万余朵红花，整树宛如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热烈而夺目。在满城竞相绽放的木棉树中，它是最耀眼的存在。
1: 在2018年的时候呢，它被评为了中国最美木棉，但是我们呢，就更喜欢叫它为木棉王。
2: 我是广州人来的，见到木棉树开花好靓啊，我就知道春天真的来了。
3: 所有木棉花盛放的时候呢，真是一片非常之靓的一片景象。
4: 它每年的花期在3月份前后，它有一个特征，是先开花后长叶，因此在它开花的时候，它每一个花朵呢就像攀附在枝条上一样，所以它有一个别名叫攀枝花。
0: 木棉，锦葵科木棉属，广布于亚洲热带、亚热带地区，喜光喜暖，生命力极强，实用性也极高。其树可固土护堤，其花可制茶煲汤，其木可造纸做香匣，其果成熟后开裂，露出洁白棉絮，可填充枕褥，缝制被服。木棉一名，即由此而来。木棉并非长寿树种，自然状态下寿命多为50到150年，超过200年已属稀有。但中山纪念堂前的这株木棉，据相关文献记载和科学测定，其树龄已超过300年。
1: 这棵木棉呢，它大概生根发芽在1669年左右，也就是清朝的康熙年间。至今呢，已经357岁了。
0: 约357岁树龄，堪称木棉族群中难得的长寿典范。之所以能如此高寿且康健，离不开天时地利的眷顾。这里背倚越秀山，前临开阔平地，清代时先后作为府标建道与都练公所，属官府重地，地界开阔，格局疏朗。拍摄于1857年的这张老照片，无意间留存下他早年的生活环境。彼时，他已经200岁。70多年后，1928年，广州人民联合海外华侨，筹资兴建中山纪念堂，以缅怀孙中山先生。1931年，中山纪念堂落成后留下的老照片中，他依旧站在原处，未见沧桑。新建的广场保留了通透的格局，使木棉王尽享360度全光照，官服得以自由舒展至33米。
4: 往这边点，稍微慢一点。
0: 当然，木棉王如此健壮，也离不开人们的精心照护。驻足在木棉王面前，如果你足够细心，就会发现他脚下不是普通地砖，而是一双特制的洞洞鞋。
4: 木棉王这种粗壮的枝已经生长了很长了，它的根系相应的往这边生长，应该也要足够的空间。为此呢，我们就在这个树池以外2.5米的范围内修建了这种透气护桩， 镂空的这些位置呢，我们就会填充营养基质土，同时辅助一些肥料，吸引这些根系往这儿长。
0: 但木棉树也有天敌，这是保护人员最为担心的。
4: 看这小孔，天牛上一年产的卵，现在就开始孵化成幼虫了。成虫的天牛在它的树皮里面产卵，这个卵孵化成幼虫之后，就会在里面钻住，啃食它的木质部。严重了之后呢，这个树里面就会形成千疮百孔。
0: 现在，科研团队开出了一剂妙方，以虫治虫。凡遇中华甲虫蒲螨、花绒蓟甲等害虫的天敌昆虫，把这些微小的生物卫士精准投放到树干缝隙中，靶向捕食天牛幼虫与卵粒。
4: 这些天敌呢，不断地在这个树上巡逻，有没有天牛的伟大的食物？如果没有，它就飞走了，也不影响这个树体本身。经过我们的细致检查呢，这棵树目前的状态非常的健康。
0: 人们对木棉王倾注如此多的热情，不仅因为它是植物界的岁月传奇，更因它承载着一方人的精神寄托。在其漫长的生命历程中，曾镌刻下一段惊心动魄的记忆。1937年8月31日，日军飞机在广州上空投下了第一颗炸弹，从此开始了长达14个月的狂轰滥炸。中山纪念堂一带遭炮火侵袭，部分建筑损毁严重，其中一枚炮弹径直落在了木棉王附近，
1: 大概就是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现在墙面上还留有当时炮弹留下的一些痕迹。它距离我们木棉王其实也就20-30米的距离，但是所幸的是呢，这个炮弹它没有对木棉王产生一个致命的影响，所以呢，木棉王也就有幸存活至今。
0: 烽火洗礼中，木棉王屹立不倒，宛如一座精神的丰碑，昭示着这座古城在磨难中坚韧重生的力量。在民间，木棉素有英雄树之美誉，传说木棉火红的花朵是英雄热血浇灌而成。
4: 它花朵凋落的时候，其他树木的花朵往往都是花瓣一瓣一瓣的凋零，而木棉花是整朵凋落，显得非常的壮烈。
0: 而广州自近代以来便被誉为英雄城，从三元里抗英，到黄花岗72烈士，再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一代代革命志士前赴后继，用赤诚热血铸就了这座城市永不褪色的英雄风骨。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曾长期在广州生活与战斗，历史的厚重积淀赋予了这株木棉王深远的象征意义，更是这座城市英雄精神的化身。

每一朵盛开的木棉花都是对过往英雄的深情致敬，也是对未来岁月的热烈期许。300多年风雨洗礼，没有让这位老者弯下脊梁，他看尽历史的沧桑巨变，也守望着这座城市的日新月异。

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 文化知多啲。
2: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吓。面对大海咧，人类系诞生过无数迷人嘅叙事嘅。咁喺今年，一部全新嘅文学纪录片《走近呢片海》，系将镜头对准闽地海岸线上边嘅嗰啲人与故事。呢一部诞生于福建嘅纪录片，邀请麦家、刘亮程、于坚、李修文、许之远、谢友信六位作家，同观众咧一齐感受人与海之间生生不息嘅羁绊。
3: 嗯，系啦，咁跟住嚟嘅时间咧，我哋一齐嚟听下中台记者对话作家麦家，咁一齐通过佢嘅作品去了解一下作家创作背后嘅故事啊。
4: 在距离杭州市区六公里外的西溪湿地，藏着一座文学爱好者的精神栖息地——麦家理想谷，这里吸引了无数文学爱好者前来阅读打卡。
5: 我是北邮来的。
6: 你广西来的？
5: 哦，我们想读书，现在有自己的书房了，我们想在家里建一个书，也是开放的书院。去年我刚好在网上看到了这个关于

0: 电视阅读的空间，
1: 就是让更多的人爱上书啊，读者越来越多，去年是76000，前年是72000，几乎还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空间，一年会有70000多个人来读书打卡交友啊，留下他们青春成长的脚印，这个其实是挺让人欣慰的一件事情。如果我要进来看到没人，我心里反而会有点恐慌，人那么多，而且一张张青春的面孔啊，一张张求知的面孔，哎呀，心里备受安慰，觉得我有那么多朋友，有那么多家人啊，跟我一块儿往前走。
0: 麦家理想谷的墙上满眼都是读者的留言，来自各地读者的只言片语感人肺腑。正如麦家所说，读书就是回家。从事写作近40年的作家麦家，回首漫长的阅读生涯，坦言如果没有阅读，没有与一本书籍的相遇，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自己。
1: 我可以说，如果说没有读书，没有和书籍相遇，我不知道我今天在干什么。因为我是60年代中期的啊出生的，那时候精神生活非常的匮乏，我生活在一个6000人的一个大村庄里面，这么一个村庄啊，其实是你很难有课外书啊。另外一个，我们的家庭比较特殊，我就是很从小就很孤独。我是直到上初一的那一年，我在我亲戚家从他柴火堆里捡到了一本书，就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本叫《林海雪原》的曲波先生写的一本小说，我就看进去了，然后我就颠来倒去的读，我和这本书就建立了一种亲人关系。因为他就给我打开了一个精神生活。如果说在和这个书相遇之前，我认为全世界的人都像我们这个村庄的人一样，大人们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过着一种非常落后，啊，甚至愚昧，啊，简单粗暴的一种生活。但是这本书就告诉我，这个外面有个世界，啊，他们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感情，有自己的友情，生活丰富多彩。我觉得一定意义上来说，他人我的内心里面种下了一个外部世界这个种子，他也点亮了我的内心。
0: 与书籍的偶然相遇，让年幼的麦家对文字读书有了朦胧的认识，也因为读书，麦家第一次有了走出村庄去看更大世界的动力。1981年，麦家考入大学，告别故土，从20世纪90年代动笔写第一部长篇小说《解密》起，麦家先后创作了《解密》《暗算》《风声》等一系列谍战题材小说。这三部作品的创作也和一本他反复阅读的小说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 我觉得，如果没阅读，也就没有我的成长，没有我今天的人生。当然，在大量的阅读当中，这些书都陪伴了我，啊，这是叫小径分岔的花园，这是博尔赫斯，阿根廷的一个作家。但这本书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有特殊意义的一本书啊。我从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书回来，我回到南京，我本来想去一个单位，就是当专业作家。我等啊等啊，等了3个月去不了，等了半年去不了，哎，1年我又去不了，就我终于灰心丧气了。我就报名去西藏羊卓雍湖，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一去就是1年。这是我最钟爱的一个作家，然后我就带着他踏上西藏高原。将近1年时间当中，因为反复的阅读啊，他真是长到我精神深处了。有些小说的很多段落我都可以背出来，我可以说把这本书读透了，我知道他的机关在哪里，就是我从这个书里面找到了我写那个谍战三部曲的灵感。
0: 谍战三部曲取得了巨大成功，但麦家却陷入了自我重复的瓶颈期，创作在2011年跌至谷底。在生活上，他试图融化父子间凝固数十载的坚冰，却因父亲的猝然离世而抱憾终生。煎熬之下，麦家毅然停笔，回到儿时的村庄。沉寂8年后，他带着新作《人生海海》回归了。
1: 人生海海，起落沉浮。你说那是消磨，

0: 是笑柄，是罪过，但那就是我的英雄主义。
1: 您近些年来其实自己的创作可能更转向家族和自我心灵的这种探寻的书写，您能跟我们讲讲就是这种创作方向的转变是您个人的精神方面的一种新的探索还是什么？
2: 其实解密暗算风声是所谓的谍战系列的，我写着写着呢也进入了一种审美疲劳了。我不想重复自己，我当初写这个书的时候我是已经做好了可能被读者抛弃的一种准备，因为我的解密暗算风声这个系列相对来说人物有一种神秘性啊，然后题材有一种传奇性，加上影视的配合也都是很畅销。但有一天我决定要写写我的故乡，写写我的童年，那就是一个农村题材，又是一个半个世纪前的事情，可能阅读性不是那么强，我是做好了不畅销的准备。而没想到这个书居然是成了我所有书当中最畅销的。我主要想去触摸人比较深的一些精神的东西，人性的东西，
1: 可能也会就是触摸到自己内心的那些非常深远的那些记忆和伤痛。
2: 会的啊。其实不管写任何东西都万变不离其宗啊，都是离不开自己的内心的啊。像《人间性》这种书呢，对我来说也就只能写一次吧啊。它和我的精神就是契合度是最高的一本书，就是我可能碰到了我自己最隐秘的部位也是最疼的那个部位，碰了以后再也不想碰了。
3: 我觉得这个世界真荒唐，后来我知道这就是做人的味道，长大的味道。
4: 麦家坦言，这是一种掏心掏肺的写作。由于父亲逝世，他在故乡陪伴了母亲整整半年，帮助母亲共同度过人生的至暗时刻，也由此修复了自己和故乡之间的关系。
2: 我的故乡其实离这个地方也就是几十公里远，我经常回去，然后我的往昔的一些记忆啊，童年的一些生活啊，就被唤醒了啊。只要你写出真正有人性的有时代脉搏的有一定的思考性的探索性的作品，甚至是审美性的作品，读者依然会喜欢。
4: 麦家说，一定意义上是文学改变了他，塑造了他，也给了他力量。
2: 书籍的力量它是无穷无尽的，而且关键这个力量是随时都可以去汲取的。一个书里的世界，它是被作家艺术家经过提炼提纯之后的，它就把人世间的真善美的东西挖掘出来，有一种生动的一种感受力，这就是一种巨大的悲悯心啊。文艺它就是起到这个作用。
4: 受益于阅读的麦家始终极力推崇着阅读这件事，他建议设立无屏阅读日，唤醒公众对深度阅读的回归。
2: 我历来就倡导的是要两种阅读，一种是消遣型的阅读，一种是思考型的阅读。现在是消遣型的阅读远远大于思考型的阅读。我倡导无屏阅读，不是看到了屏幕对我们的那种汹涌澎湃的力量，我怕人类会被它淹没，尤其在 AI 面前，我们要保持我们的主体性，那必须要进行深阅读。这种浏览性的浅阅读，就是成了一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然后缺乏思考、缺乏判断，成了 AI 的一个附庸、一个傀儡。我觉得应该有这种警惕性。
4: 在麦家看来 ，AI 与短视频的普及正在悄悄削弱人们的阅读与思考能力。
1: 你觉得现代人如果说不养成阅读的习惯，他最终丧失的是什么？
2: 那丧失的就是精神生活，会读书，会艺术，会看山，会欣赏美，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今天很多人就是这种能力，这种美育的功能是被关闭的，这种读书的需求是被阻断的。你长期吃那种消耗性的快餐式的东西，你身体会有反应的。长期的阅读啊，浅阅读、碎片化阅读，你的精神也会反应的，就是你会很空虚，你会内心觉得经常会有一种空白、茫然，就是没有一种成长。很多事就是最简单的，啊，在一个事情面前，你会缺乏态度，你就会经常会人云也云，喧嚣的生活面前，忙碌的生活面前，你有一种无力感、无助感。
4: 值得欣喜的是，今年2月1号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实施，标志着阅读从单纯的倡导走向法治保障。
2: 现代人缺乏一种独处的能力，就是喜欢手机上刷刷屏啊，或者说到外面去 K 歌啊、吃饭啊，就是很难把自己交给自己。我觉得这种能力的缺失，一定意义上来说是每个人的主体性的缺失。而这种主体性要建立，最好的方式就是读书。以后全民阅读既是我们的义务，也是一种法律赋予我们的责任。我觉得我们国家出台这个政策真是恰逢其时，一定意义上来说它是和 AR 的一种迅猛发展啊呼应在一起。我们人类应该在 AR 迅猛的潮水面前啊做好一个防波堤。我觉得这个法律条款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警醒，就是一个防波堤。
5: 好啦，睇睇时间啦，以上就係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嘉欣、泽峰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孟云，感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6: 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舒玉涵表示，两蚊两折推行第一个月，补贴减少近7000万，不推行限程方案是实事求是。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下午返抵本港。这两个中亚国家近年旅客人数增加，有乌兹别克旅行社表示期待有来往香港的直航航班。孔凡丽表示，本港流感个案有上升趋势，入院的长者或者儿童感染个案亦都有增加，估计在八九月达到高峰。跟住是详尽新闻。政府決定不會推行優惠計劃兩元兩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有關決定實事求是。孫玉涵說，兩元兩折推行第一個月，是推行第一個月補貼減近7000万元，反映市民乘車選擇較以往謹慎，措施有助解決長車短搭的問題。潘傑平報導。
2: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星期五在社交专页公布，不会推行两元两折优惠每个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孙玉涵出席活动之后回应传媒提问，他说数据显示乘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当中两成几是合资格残疾人士。而限程方案虽然每年可以节省几十万公帑，但是系统更新和测试开支估计大约3000万，并不划算。他又透露，简单比较过三月份即是实施两元两折之前的一个月，和四月份即是实施两元两折后的第一个月，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了6900万，每程补贴亦都由大约4.9减到4.5。孙玉涵认为，反映措施是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政府的做法是实事求是。
3: 我们已经看了一年有多个数据，无论是实施两元两折之前和实施两元两折之后的两个月，我们有足够多的数据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更好的评估。我们今次的决定都是实事求是的，因应最新的状况做一个最好的决定。另外，如果你看每一程的补贴，尤其是10元以上的车，我们看到每一程的补贴，即是三月是4.9，到四月我们补贴是4.5，即是政府的补贴是少了的，都可以意味着搭长车的人相对比过往是少了少少的。
2: 早前一对男女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两人报称在家诞下的个半月大男婴。孙玉涵说，男婴现时在收容所由专业人士照顾，情况很好，当局正是等候法庭正式批出保护令，同时评估婴儿和他家庭的状况。
3: 下一步呢，我们要等法庭了，先要等法庭批出了正式的保护令，然后我们同一时间呢，我们启动了多专业的系统去评估 Danny 的状况，了解他们家庭的状况。这一刻呢，我们先一就要好好照顾好 Danny 啦，第二咧就同佢哋父母要沟通，然后咧喺法庭度咧先处理咗保护令先。
2: 佢又话，社工今朝早再同被捕嘅男女见面，会再商讨下一步点做，包括如果佢哋想探望男婴，可以点样喺社工嘅陪同下作出探访安排。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1: 一对男女声称在家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入境处表示经过深入核查之后已确定男婴在港出生，相关父母已经到出生登记处办理并且完成出生登记手续。入境处表示已完成向男婴父母作出询问和搜集有关资料及证据，包括证实他们和男婴血缘关系的基因测试报告和其他相关证据。天文台表示，珠江下一带的雷雨区正逐渐靠近，并且可能在未来两三小时影响本港，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下午返抵本港。李家超早前总结行程的时候表示，今次访问共达成90多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形容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他又指，商贸代表团访问当地期间，成功推动多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区政府与两地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和联系，并达成多领域的合作共识。哈薩克和烏茲別克這兩個中亞國家近年旅客人數增加，有遊客說中亞是 亞歐非大環線旅遊嘅必經之地。由活捷別克旅行社表示，期待有來往香港嘅直航航班。有本港旅行社話，哈薩克同烏茲別克旅遊配套相當好，相信當明年香港至哈薩克嘅直航航線開通之後，會有唔少港人到當地旅遊。林漢山烏茲別克報導。
4: 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商貿代表團完成訪問哈薩克同烏茲別克，呢兩個中亞國家近年成為旅遊嘅新興市場，旅客人數增長迅速。喺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嘅旅遊景點伊斯蘭文明中心，每日都有唔少遊客到訪。有嚟自中國內地嘅遊客話，近年唔少年輕背包客都會選擇亞歐非大環線，即係由新疆出發，橫跨西亞同歐洲，最後到達北非。而哈薩克同烏茲別克幾乎係必經嘅中轉站。
5: 感受别国不一样的文化嘛，就一带一路嘛，也想走一下嘛。这块是亚欧非大环线，就是去阿塞拜疆就是必走的。
4: 乌兹别克一间旅行社的总经理努里迪洛夫说，期待有来往香港的直航航班，要吸引更多香港游客，除了看历史名胜，亦都可以带他们参加沉浸式旅游活动，例如到当地人的家一起煮传统菜式手抓饭。
6: What can be done differently for the people from Hong Kong to get more interest in Uzbekistan is first, show them the local cuisine. What can be done is go to an Uzbek family house in Samarkand or Bukhara and cook with the family.Together, the traditional dish, be it plov, the famous Uzbek rice dish.
4: 有香港旅行社最近亦都推出新嘅烏茲別克同哈薩克旅遊路線。香港旅行社東主協會會長金怡假期董事長葉慶玲話：呢兩個國家旅遊配套相當好。
7: 烏茲別克有成3000多萬人口，有啲一般人嘅諗法，可能覺得會好落後啊，好貧瘠啊。咁原來唔係，佢國際品牌嘅酒店咧，幾間咧都喺過去嘅3年前先落成嘅。當地的設施啊、設備啊、酒店啊、餐廳啊，係相當具備好成熟的條件去推廣個旅遊噶啦。
4: 葉慶玲又話：早前獲邀到烏茲別克考察旅遊業發展，反映當地政府重視香港客源。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喺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報導。
1: 警方昨晚拘捕一名涉嫌在酒吧非禮女學生的65歲本地男子，他被暫控一項非禮罪，下星期一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又表示，受害人由於受驚未能立即報警，警方會向受害人提供適切幫助。李俊傑報導。
8: 社交媒體星期五流傳片段，有市民在街頭拍攝到一名在巴士上的男乘客，懷疑伸手觸碰前排座位女乘客的身體。警方當日下午留意到有關片段，於是展開調查，晚上在港珠澳大橋入境口岸拘捕涉案的65歲男子，他已經被落案暫控一項非禮罪。負責案件的旺角警區調查隊督察尹家南表示，警方得悉事件之后，即日透过旺角警区学校联络主任，成功联络就读中三的女受害人，掌握案件细节，并翻查闭路电视，锁定疑犯身份。
9: 其他人员同步翻查大量的闭路电视，以及得到九龙巴士的全力协助之下，我们迅速地锁定了疑犯的身份，并在同日夜晚在港珠澳大桥入境口岸成功拘捕了一名65岁姓胡的本地男子。报称销售员，疑犯并不认识受害人，而受害人呢当时就刚刚放学，正在搭乘巴士巴士回家的途中，由于受害人受惊，故未能在案发后呢立即报警的。警方同受害人家庭及学校会保持一个紧密的联络，以向受害人提供一个适切的帮助。
8: 警方又检获疑犯的衣物和八达通等个人物品，疑犯被黑布蒙头，双手锁上手扣，由警员带走调查。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食环署正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下周一截止，当局至今接获超过2000宗申请，远多于首阶段名额上限，会抽签分配名额。有饮食业界表示，有不少酒楼和茶餐厅对于申请反应踊跃和正面，视乎当局审批的进度，狗主有望最快下个月可以带同宠物狗入酒楼饮茶。王威培报道。
10: 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新规例生效之后，食环署上个月18日开始接受食肆申请，但基于安全考虑，不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不

0: 能够少于20平方米，首阶段设有唔多于1000个名额，预计下个月容许9只进入获批准嘅食肆。食环署话，截至星期五嘅下昼6点，接获嘅申请超过2000宗，远多于首阶段名额嘅上限。署方会抽签分配名额，又提醒食肆经营者有意申请嘅话，需于星期一，即系呢个月8号截止日或之前，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表示，他们很多会员包括酒楼、茶餐厅和酒吧，对于申请反应踊跃和正面。不过他都认为首阶段设有名额上限是合适，应该循序渐进。
1: 始终现在香港呢养宠物呢形成了一种风气啦，放假带宠物去喝茶或者吃饭呢，大家都是有一个需要的，给狗只入去呢，大家都很正面的，做生意多一个选择，多一个渠道呢，就是大家都开心的。一睇个情况非常之踊跃啦，但是我哋喺中间嘅立场嚟睇呢，都係发咗1000个先，睇下大家个进展认为係如何呢，先至再进一步嚟放宽囉。做每一样嘢都唔能够一发就即刻搞到全香港都系咁样。
0: 佢话酒楼地方大，可以划分唔同区域，唔担心会造成混乱，其他食肆就按实际情况去安排。他都提醒狗主要自律控制好狗隻，相信可以平衡不同食客的需求，大家都会谅解。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2: 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表示，本港流感个案有上升趋势，入院的长者或者儿童感染个案亦都有增加，估计在8、9月达到高峰。另外，非洲爆發新一輪伊波拉疫情，他說香港感染風險較低，有望年底會有針對本地報招病毒株的疫苗。王慧培另一節報導。
0: 卫生防护中心数据显示，本港流感活跃程度近几个星期有所上升，但仍然低于基线水平。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出席完一个电台节目之后说，本港甲型和乙型流感个案都有轻微上升，估计8、9月会达到高峰。
3: 流感方面，其实我们看到近一两个星期有些上升趋势，主要都是甲型 X3 和乙型都有的，甲乙都有。譬如在玛丽医院都多了长者，有一些相对严重的个案，那儿童都有的。暂时来讲是轻微上升的，都要再可能详细一点看看嚟緊呢幾個星期嗰個情況會係點樣？我哋會密切監察住，會唔會係講緊幾個月後，可能8、9月份就會出現咧，都唔排除有咁嘅可能性。
0: 孔凡毅話：唔少已經接種流感疫苗嘅市民已經打針超過半年，加上之前個案少，整體社區免疫力下降，爆發風險增加，建議仍然未接種疫苗嘅市民應該盡快打針。另外，非洲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疫情。孔凡毅说，伊波拉病毒在非洲每隔1、2年会偶尔爆发，但香港感染风险较低。
3: 伊波拉病毒香港的风险爆发风险很低的，暂时是得个扎伊型是有一个有效的疫苗，同埋有一個所謂單株抗體嘅治療方案，世衛都已經開始咗疫苗嘅研究㗎啦。咁希望就年尾對於呢一個本地報銷類型嘅病毒咧，係會有一個有效嘅疫苗。單株抗體研究亦都開始咗臨床研究，咁希望可以盡快控制到呢一次嘅爆發。
0: 孔凡毅话：香港同出现爆发嘅两个非洲国家冇直航机，本港采取嘅筛查措施亦都已经足够。佢呼吁市民尽量唔好去有关国家。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2: 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国家副主席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他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指中方愿意同俄方持续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黄贝文报道。
4: 国家副主席韩正星期五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普京的领航掌舵。中方愿意同俄方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
5: 中方呢始终愿意同俄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 持续巩固呢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国际协作，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实战内涵。
4: 新华社报道，普京欢迎韩正出席论坛，又话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意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和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韩正在论坛全会致辞的时候说，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他就前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第一是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第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坚持以统一适用的国际法规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双重标准和选择性适用。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中方愿意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发展繁荣注入新动力。最后是加强协调行动，加强各国、国际组织、多边机构之间发展战略对接和政策协调，汇聚起应对全球挑战。普京在论坛发表讲话的时候就说，外部对俄罗斯的压力仍在持续，但俄方的回旋余地已经扩大，和其他地区的合作亦都在拓展，俄方正在开拓新的市场。他说，当经济增长惠及越来越多国家的时候，世界正变得更加公正，全球贸易体系已经不再是西方中心化。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美军击落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无人机之后，空袭伊朗沿海的雷达站。伊朗革命卫队向中东地区的美军目标发射导弹还击。黄贝文另一节报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五傍晚说，美军击落了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过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伊朗电视台报道，当地星期六凌晨两点半左右，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石里克地区传出几下爆炸声。伊朗革命卫队说，为回应美军的侵略行径，伊方以导弹打击位于科威特的美国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声明同时警告敌人，如果这类恶行重演，有限的回应将不再足够，敌人必须承担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油气出口完全中断而引发的后果。因应导弹来袭，巴林和科威特全国响起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初步判断伊朗发射的七枚导弹当中有六枚被拦截，剩下的一枚未能够击中预定目标。目前没有美方人员伤亡，美军保持高度警惕，并已经做好应对准备。自四月八号以来，美国和伊朗一直保持停火状态，但旨在彻底结束战事的谈判至今未取得成功。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威斯康星州一场助选活动上说，将会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特朗普接受全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又承认，虽然伊朗的大部分无人机和导弹制造设施已经被摧毁，但仍然拥有大约五分一的导弹库存。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美国传媒普遍认为美伊战事导致油价上升、生活成本增加，对共和党的选情造成压力。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舒玉涵表示，两蚊两折推行第一个月，补贴减少近7000万，不推行限程方案是实事求是。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下周返抵本港。孔凡毅说，本港流感个案有上升趋势，入院的长者或儿童感染个案亦都有增加。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系大约系4，强度属于中等。天文台表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喺下昼四点，位于东海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鹿儿岛之西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系4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

0: 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转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啦，近住荃青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啦，咁一带车多。但系喺九龙咧，慈云山咧仍然系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嘅。咁现时慈云山惠华街咧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咧全线仍然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系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而家就去到近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不是九龙大埔道去旺角方向美河楼一段都是慢车。那是新界屯門公路元朗方向新墟街市一段都是车多的，现在黄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亦都是慢流。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第五台节目有好多种，不过真的每个节目都啱你听，点算啊？五台小编推介。
4: 欢迎来到五台小编推介，我是圈小编，
5: 我是直小编。
4: 直小编一来就考考你先，一大早做什么最健康呢？
5: 最健康难道是做早操？
4: 你做不做啊？那
5: 我都做的，不过我会听着清晨爽利去做咯。
4: 那么厉害，因为有健健康康在清晨的这个环节，6月8号早上6点钟新闻过后就有这个环节。这一天就有中文大学哲学硕士叶君尧先生咧嚟到讲下微塑胶，直直你知唔知乜嘢系微塑胶咧？
5: 微塑胶我一听咧就已经估到啦。嗱，塑胶就平时我哋嗰啲胶樽、胶罐啊嘛，这个微塑胶都讲到微啦，就系啲好细粒嘅塑胶系咪咧？
4: 系啊，冇错啊，好似直直你咁细粒咁可爱噶，唔好睇佢哋咁细粒啊。其实咧，佢会入到我哋嘅身体里边啊，入到我哋血管啊、大脑啊、骨髓里边咧，令到我哋生病噶。
5: 咁咪好危险咯。据我所知，呢啲嘅微塑胶粒啦，其实佢哋泛指咧系直径或者长度少于5毫米嘅塑胶碎片或者一啲嘅火粒。哇！你谂下，平时我哋一厘米都好细啦，5毫米咪细到就嚟睇唔到。如果啲咁细小嘅入侵咗落我哋嘅身体，真系可能会塞咗好多地方噶噃，
4: 冇错啦，所以咧就要听住呢一个环节啦。6月8号咧，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就有叶君耀先生讲下微塑胶啦。咁而星期二嘅清晨爽利健健康康在清晨咧，有边位同埋我哋会讲啲乜嘢内容咧？就有中文大学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博士咧，同我哋讲下口腔血泡。你知唔知系咩嚟噶？
5: 口腔血泡即系喺个口入边嘅一啲泡，系咪真系生痱滋咧？
4: 可能系，但系咧，根据呢个网上资料咧，就话啊，口腔血泡啊，通常咧就系因为进食过热或者过硬嘅食物，所以就不慎咬到条脷啦，同埋嘴唇啊。你有冇试过啊？
5: 有啊，我觉得呢个真系特别值得我哋嘅老友记关注，因为咧，你谂下，我哋成日咧食饭啊嗰啲时候咧，长辈一定会话要趁热食啊，要趁热食先好味，大家就好中意将嗰啲热汤啊、热饭就扒入口噶啦，就系因为咁。先至会有呢个危险嘅口腔血泡影响到出嚟。
4: 系啊，直直，你有冇试过咧？饮汤饮热汤嘅时候咧，一饮落去你就知道哦， 原來我條食道係咁樣，因為太熱嘅關係啊，
5: 辣親喉嚨，我哋會形容為
4: 係啊。今次咧就係有機會係辣親口腔喎。想知道咧口腔血泡係啲乜嘢嚟嘅咧，就可以聽六月九號朝頭早清晨爽利健健康康再清晨嘅呢一個環節啦。直小編
5: 係。
4: 你是不是一个文艺青年呢？
5: 我当然不是啦，我是一个我是一个坏小孩，哈哈。
4: 我想着你答是的。
5: 那我再来一次啊。不用 NG 的，听着啦，我是一个文艺青年小直直小編啊，大家好。
4: 那就对啦。不是啊，但其实呢讲真啦，直小編你呢平时要写剧本啊，都应该要吸收好多文艺知识的嘛。
5: 都要的，点都要睇多啲嘅故事啊，历史书啊，电影啊，咩都要睇下，吸收多啲嘅。
4: 系啦。
5: 咁同我哋今日你准备推介嘅环节有咩关系啊？
4: 好大关系，因为咧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咧长进课程咧每一季啊都会有好多嘅历史资讯啊，又或者咧系一啲好似系今季咧有诗情歌意啊。我圈圈洪礼圈同埋温兆武老师咧，每一集咧就会介绍一首中国新诗同埋一首受诗启发嘅歌曲啦，就会令到直直你啊呢啲文艺青年咧，哇诗兴大发啊，有冇咧？
5: 我嗰啲诗气啊！飞晒出嚟系咪咁啊？
4: 诗
5: 气即系唔系仙气，系诗气嗰啲诗词歌赋嘅气息咧，都渗晒出嚟。大家见到我隔篱咧，即系经过时候有阵风，唔使问我系咩，你知唔知啊？
4: 系啊，听完我哋诗情歌意咧，就充满仙气啦。嗱，下星期一咧，六月八号晚上八点钟咧，呢一课就介绍艾青《我爱这土地》呢一首诗啊。艾青咧后生嘅时候咧，都好似直直你咁咧，系一个文艺青年嚟噶。
5: 他连首诗都很文艺，已经感受到那种绿野青青的感觉在
4: 这里。是他初时就不是写诗，是一个画家，他是画画出身的。而这一首《我爱这土地》的这首诗是高考中国文学要读要考的范文来的。他咧系将个人嘅生命完完全全咁样融入喺民族嘅命运里边，亦都将小我化成大我噶，系咪好厉害咧？
5: 好澎湃啊！好崇高嘅理想喺入边，我感受得到
4: 啊！嗱，所以诗情歌意咧就喺八点钟就可以收听啦。而去到八点半，长进课程解密秦朝咧就有玫瑰王好庭同埋香港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啊冯天乐博士咧同大家讲下秦朝历史。
5: 哇！我最喜欢听冯博士讲故事了，冯博士的故事讲得很动听的。
4: 今集就会讲图穷匕见这个成语。
5: 图穷匕见我识喎，拎着个地图去到最尾就会见到个匕首嘛。
4: 应该是一个阴谋来的，我知道这个故事。我们两个讲就不全神的，当然要听下冯天乐博士和王好庭去到解释一下这个故事背后和秦朝有什么关系。
5: 我真的很期待，但我要几时才可以听到啊？
4: 就是六月八号星期一的晚上八点钟，长进课程解密秦朝啊！咁呢个星期的五台小编推介又嚟到呢度咯噃。
5: 如果想知道更加多关于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最新消息，就可以留意住我哋嘅面书专页五台之友。
4: 好啦，呢个时候圈小编同直小编同大家讲声
5: 拜拜，
4: 拜拜。

0: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1: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0: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1: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2: 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2: 文化、快讯。
4: 唐朝被誉为祖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当时的经济和艺术文化发展蓬勃，唐朝文化的影响力更加传播到世界各地。
5: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搵嚟好好过生活世艺筹划同举办中华文化公园游中南年元祠导赏活动，带公众走入访唐园林，认识隋唐时期的文化特色，细微当中的庄重同优雅。
4: 南年元祠采用传统古园林单向回游的布局，自然布置的路径环绕全园。原祠是根据隋唐时代的山西杠首居原祠为建筑蓝本，融入唐代的园林布置和建筑特色，以水、石、古树、木建四大元素组成。
5: 导赏团会以露天博物馆的形式，将历史建筑和自然环境结合，透过这种活态展示，参加者不只是看风景，而是好像走入了历史场景，亲身感受隋唐时期的社会风貌和生活美学。
4: 导赏员还会透过文物对照，深入讲解园林建筑设计和历史背景，例如利用敦煌壁画入面的建筑图像和现场建筑进行对照，并且引用唐宋诗词作讲解，让参加者以艺术和文学角度认识南年元祠。
5: 南年元祠导赏活动详情请浏览好好过生活文化 Facebook 专页。
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6: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

0: 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但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1: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2: 4个年轻人毕业后各奔前程，各人在事业上都遇到不少挫折，到最后才发现原来音乐只是他们理想的职业。
3: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 Beyond 日记之默契少年童，
2: 由黄家驹、黄冠中、黄家强、叶世荣领衔主演，
3: 今晚9:30，
2: 港台电视31。
4: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5: 今集有大埔三育中学陈汉元校长。
6: 估唔到原来而家喺法国个教育制度里面嚟讲呢，佢仍然有保留呢个职业先修学校，唔系全部都系博士啊、硕士咁样，唔系嘅，始终都有啲人系落手落脚。咁我就见到佢个教育都几全面嘅，仍然都有照顾嘅。
4: 星期一晚9:00至10:00，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0: 過去兩個星期呢， Chris 都同我哋分享咗究竟乜嘢係沙油治療。今個星期呢，佢就會同我哋講下治療師喺沙油治療呢一個嘅過程入面所扮演嘅角色又係啲乜嘢呢。而家我哋先聽今個星期嘅一首歌，一個故事。
1: 每个创作背后都有它的意义，一首歌，一个故事。
2: 大家好，我是咸蛋的 Gory， 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一首我们的诗歌，叫做《因为随着我》，是我们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mini album 里面的第七首诗歌。这首诗歌的创作理念是源于有一次去思想神的爱和神的恩惠的时候，发现真是四季不息地去供应神的爱，是永不止息。并且是当我们觉得缺乏或者看不到前路有什么希望的时候，神的供应仍然没有停止。所以很想藉着这首诗歌去鼓励你，无论你身处在高山低谷什么的阶段都好，神的恩惠是从来都没有停止，神的供应呢亦都是足够有余。同大家分享这首诗歌，希望能够激励到你啦。

0: 同你一起养好身心灵。奇乐加油站。
1: 今个星期咧，我哋继续有 Chris 喺中间啦。Chris 你好，
2: 嗨你好，大家好。
1: 咁啊 ，Chris 咧都系即系好有经验嘅教育心理学家啦，接触好多唔同嘅同学仔啊，或者一啲其他嘅个案啦。咁之前就有讲过啦，可能艺术治疗其实系好多嘅媒介嘅。咁而家咧，你主力做紧系沙油啦，即系沙啦。
2: 冇错。
1: 咁嗱，工具就有啦。咁其实治疗师嘅角色。在那個過程裏面是做些什麼的呢？
2: 是的，其實沙油治療呢，在我們的過程之中，有時不是每一節都做沙的，是的，或者不是全節，就算去做沙都不是全節都在做沙的，是的，所以呢是一定是有一個言語的部分的，是啊，咁我哋都会即係好似即係一般其他嘅治疗咁样咧，咁我哋都会同个案主倾偈嘅，係啊，咁但係即係当然我哋倾嘅时候，因为沙油治疗佢背后有一啲嘅理论即係我哋係用榮格心理学嗰个理论基础嘅，係啊，咁所以我哋去理

0: 治啊，或者个布置开始啦，吓，个治疗师本身，佢要好稳阵啦，吓，咩叫做治疗师要好稳阵咧？就系咧，要令到个案主佢会感受得到咧，佢讲出嚟嘅嘢，第一系唔会被批判嘅，系啦。所以咧，佢系会觉得啊，好安全同埋好自由地去表达佢心里边嘅嘢，系啦。咁啊，第一啦，第二咧就系、是，个治疗师个人要稳阵地去接住案主，接住啲乜嘢咧？接住佢嘅情绪，系啦，接住佢嘅投射，系啊。咩为之接住佢嘅投射咧？好多时咧，案主嘅情绪嘅出口咧，未必系我哋咯。咁但系可能咧，即系因为我哋在场啊嘛，可能即系举个例子，有阵时咧，可能个案主对治疗师有个阿妈嘅投射喺度嘅。
1: 嗯，
0: 系啊，即系可能系即系喺个潜意识入边咧，就当咗治疗师系阿妈咁样样嘅，系啦，咁佢就会将对阿妈嘅情感，无论好同唔好咧，都会咧掟咗出去俾个治疗师噶，系啦，咁所以个治疗师嗰个角色就系要接住咯，自己要企得稳咯，系啊，同埋唔好走咗去咯，系啊，即系俾佢知道OK 嘅，你可以掟呢啲嘢俾我，我喺度噶，我可以接得住嘅。系啊，咁呢个第二啦，咁第三就系、是、啊，即系当佢真系做沙油治疗嘅时候，咁我哋喺度做啲咩咧？外人睇咧就好似咧你咩都唔使做，但系其实咧我哋做紧嘅嘢就系全程地去陪伴咯。咁咩嘅全程地咧？就系好难用言语讲，系即系咁。总之你个人要在，你个心都要在咯。系啊，即系全程地我哋陪伴住佢，我哋守住呢一个安全嘅环境，等个案主可以。好自由地去表达咯，系啊，咁所以我以前做呢个沙喉治疗嘅时候咧，有啲家长咧，佢哋会买兜沙翻屋企咧，俾个细路仔玩噶，即系佢觉得啊沙啫嘛咁样，咁但系其实沙喉治疗最紧要嗰样嘢系个治疗师同个案主一齐去见证住嗰个过程咯，
1: 嗯，系啊。咁所以头先你咁讲咧，嗰、那个信任都好紧要噶。
0: 哦，绝对系啊！所以好多时咧都唔系第一二节我哋可以做到好深入嘅嘢噶，因为第一你一定要建立关系，系啦、啊。咁、那个关系就系要个信任咯。有阵时咧，啲案主系会测试下你。測試下你睇下你接唔接得住佢啲嘢咯，系、
1: 哦、
0: 啊，咁以前有啲個案咧，佢哋嗰個創傷好深噶，咁但系佢唔會一嚟講俾你知噶，佢係擠牙膏咁樣去試你咯，
1: 嗯，
0: 係啊，即係擠牙膏地講出嚟咯，佢哋會去試下你承唔承擔得到嚇、啊。我曾經有個即係學生同我講話啊，即係有樣嘢我想講好耐，不過我驚嚇親你。
1: 嗯，睇下你咩反应。
0: 系啦，咁咯，咁即系佢可能系即系之前嗰啲时间就试下我有咩反应，然后佢先决定系唔系将嗰啲嘢讲俾我知咯。
1: 嗯，
0: 系啊，咁所以系会有呢啲，我哋觉得好似咧，有时好似跳舞咁样咧，即系大家好似系一个来来回回嘅一个过程咁样样咯，系啊。
1: 嗯。呢幾集咧都有提過啦，有陣時係一啲創傷啦，咁、可能係好細個又有啦、一路成長嘅過程入邊發生都有啦，咁呢啲就係大家認知、記得嘅一啲創傷啦。有冇一啲咧，其實係冇一個實際事件嘅一啲嘅情緒，或者真係喺嗰個潛意識入邊嘅一啲感受，其實都可以透過呢啲嘅治療，有機會可以幫佢整理翻咁樣咧。
0: 係啦，咁即係當然，如果即係有一兩件重大嘅事件令到你創傷，咁我哋就好容易就睇到啊，你究竟嘅情緒或者呢個創傷嘅源頭係啲咩咧？咁樣，咁但係咧好多時咧，我哋講緊一啲嘅傷害咧，可能係累積翻嚟嘅，唔係一啲好激烈。嘅情況，但係就係累積累積累積，好似你上幾集講嗰個狀況就係家長都係偏心噶啦，係啊，嗰種偏心你可能唔係話講得到係幾時幾月幾日偏心，而係一個整體上佢嘅生活經驗，由細到大佢睇到一啲好細微嘅嘢，例如咦細佬個禮物貴啲嘅。
1: 嗯，
0: 系咪啊？或者咦，家姐可以去学琴，我又学唔到嘅，系咪啊？即系小朋友就会睇到呢啲，然后自己脑补噶嘛。即系有时未必系家长嘅偏心，而系佢望到出去就系咁样啦。 係啦，咁咯，咁所以即係呢久而久之，可能就會形成咗佢。

0: 某一種世界觀或者某一種嘅即係對世界嘅睇法，就係、是、係啊即係啲上司就係偏心噶啦，我就永遠都唔係即係俾人喜愛嗰個嚟噶啦咁樣，咁可能佢就會係即係定咗呢個咁嘅世界觀咯，係啊，咁所以佢可能就係人哋講開呢個偏心，佢就好激動啦，就變咗，
1: 嗯，
0: 係啊，咁所以呢啲就係慢慢累積落嚟，唔係話有一兩件一啲好大嘅事件，係咁、啊，但係就係一啲慢慢累積落嚟嘅事件，令到佢形成某一種價值觀或者某一種世界觀咯。
1: 嗯，咁呢个咧都可能系咪一啲叫人性嘅执着啦？咁透过一啲嘅治疗，系咪可以令佢认识自己多啲？又或者帮佢、好似你之前有提过啦，当你嘅眼光唔同咗，个问题又会唔同咗。
0: 冇错啦，系啦。咁有阵时即系去到即系呢个治疗，第一就系将你心里边一啲讲唔出嘅嘢拎出嚟先啦。系啊，咁譬如头先我讲嗰啲系你日积月累嘅，我又讲唔到出一件事件出嚟，咁但系个感受喺度，咁嗰个感受系无形噶嘛？你点样可以将一个无形嘅嘢可以摆喺眼前咧？咁样咁，我觉得 style 治疗就系一个好好嘅一个方法咯。系、咁你当你拎咗出嚟去望嘅时候，你就有机会去整理啦。系啦，咁同埋你就有机会去令到自己嘅眼界阔啲啦。
1: 我哋都好多谢 Chris 几集嘅分享啦。咁其实你都好努力、好积极咧，去推动呢一个嘅沙油治疗。咁其实你自己例如嚟紧有啲咩计划咧？
0: 系咁咧，我都可以喺度介绍下。如果喺香港要学习沙油治疗嘅话咧，咁我哋都有啲机构系比较认证得到，同埋比较可靠嘅。系啦，咁样咁其实
1: 积极咧去推动呢一个嘅沙油治疗。咁其实你自己例如嚟紧有啲咩计划咧？
0: 系咁咧，我都可以喺度介绍下。如果喺香港要学习沙油治疗嘅话咧，咁我哋都有啲机构系比较认证得到，同埋比较可靠嘅。系啦，咁样咁其中一个咧就系、是、香港沙油治疗学会。系啊，咁我哋简称系 HKSTA。系啦，咁我哋系国际沙油治疗学会嘅其中一个即系本地嘅一个属会嚟嘅。系啦，咁我香港沙油治疗学会，我哋会举办一啲唔同嘅一啲训练啦。系啊，咁都系关于沙油治疗啊，或者荣格心理学嘅训练嘅。系啦，咁样。
1: 咁系咪平民咧？即系例如我哋冇乜心理学背景或者辅导背景，系咪都可以去学下了解一下咧？
0: 系啦，咁我哋嘅训练咧，其实都系公开俾公众人士嘅。系啊，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去我哋嘅网页去望下啦。咁我哋都有定期嘅一啲嘅活动嘅，系啦，或者训练。
1: 之前你都有提过啦，即系可能有啲妈妈觉得，咁我买一盘沙翻去同佢哋玩下，陪佢玩下，系咪都得咧？咁，例如有啲家长都想，未必可以好专业嘅，不过都学下啦，有冇得可以陪伴下啦？系咪都有啲相关嘅课程？
0: 嗱，即系第一咧，我妈妈陪伴细路仔玩咧。应该唔使上课程嘅，
1: 系
0: 系啊，即系你回想翻，当你嘅小朋友细个嘅时候，你都有陪佢玩噶嘛，系咪？即系你只要系啊陪佢坐喺度，坐喺侧边睇住佢玩，其实已经好好噶咯，系啊。咁所以如果啊，即系妈妈都想有一啲嘅游戏嘅方式可以陪细路仔玩嘅，其实佢哋随时都可以喺屋企做噶。我觉得紧要嘅就系态度。系啦，即系你点样，你用一个乜嘢嘅心态，同埋用乜嘢嘅态度去同小朋友玩。系啊，咁即系我头先讲嗰几个原则咧，我觉得咧嗰、那个态度咧就系呢种态度啦。系啦，俾空间啦，唔批判啦，同埋要有耐性。系啦，有时小朋友玩咧，佢哋咧会不停玩同一个样嘢玩好耐噶嘛，或者同一个主题出现好耐噶嘛，系啦，可能咧即系家长其实静静地坐喺侧边望住佢，或者陪佢一齐去玩，而唔系去批判啊，咁样唔系几好嘅，我哋咁样玩啦，咁样咁其实咧已经可能做到个效果噶啦。有时啲细路仔佢哋响玩嘅过程之中咧，佢哋嘅情绪已经舒缓得到。第一系啦，咁第二就系咧可能家長亦都會見得到，咦？佢最近有啲乜嘢主題係即係成日都發生嘅咧？咁而嗰啲主題可能就係佢哋呢一期生命之中發生嘅嘢啦，咁樣咯。
1: 咁所以咧，其實咧，媽咪嗰個臨在啊，唔好諗得咁複雜，即係媽咪你肯。專心唔好睇手機，專心陪佢玩一下，了解一下佢嘅心情，其實都已經好。

0: 是啊，你剛才說的專心很好啊，是啊，即專心很臨在地陪伴個小朋友咯，是啊，嗱咁但係當然媽媽同仔女嗰個關係好親密啊，係啊，咁有時太親密嘅關係咧，如果個小朋友佢有啲狀況嘅時候咧，可能係因為咁親密嘅關係咧，有時會反而係難去表達啊。
1: 嗯，
0: 系啊，咁因为即系细路仔都会睇妈妈，觉得咦，我咁样讲出嚟，咁妈妈接唔接受得到咧？或者诶，妈妈会担心噶、哦，有时小朋友会咁样谂噶嘛。
1: 嗯，
0: 系啊，咁所以即系睇状况啦。我觉得即一般嚟讲，其实即系妈妈嘅陪伴系好紧要，系啊。咁但系有时啲状况咧，可能都需要一啲专业人士嘅协助嘅。
1: 嗯，都系噶，即系咧。如果要跟媽咪講，都個勇氣係比同一個輔導員講嘅勇氣要大好多。
0: 係啊，係啊，
1: 因為我日日都會見到阿媽噶嘛，係咪？咁我梗係要諗清楚。咁咧，我哋都好多謝 Chris 同我哋分享啦，呢幾集都讓我哋咧認識到，其實有陣時咧，我哋以為嗰個過程係玩下沙，但係咧，如果你真係覺得自己有一啲情緒上嘅需要咧，喺呢一個嘅沙油治療真係可以幫到你有一個嘅出路咯。咁大家可以了解多啲啦。我哋唔該曬 Chris。呢几个星期分享，好，拜拜，
0: 拜拜。
2: 天文台喺傍晚6:4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喺傍晚6:4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至今晚8:30。

0: 晚上7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傍晚6:4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刚过去一星期，随同行政长官率领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团共签署96份合作备忘录和协议，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为香港和内地企业打开中亚市场大门。张国军在社交专页表示，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中亚市场的门户，香港就是进入中国、东亚和东南亚市场的窗口，强强联手定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当前国家正踏入155规划新阶段，共建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香港作为国际枢纽，必须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开拓中亚市场，不单是为香港开拓经济发展的新赛道，更加是服务国家所需，贡献香港力量的具体实践。政府决定不会推行2元优惠计划、2元2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有关决定是因应最新状况而作出，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孙玉涵说，简单比较3月份即是实施2元2折之前的一个月，和4月份即是实施2元2折之后第一个月，当局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6900万元，每程补贴要由大约4.9减至4.5。他认为反映市民乘车选择较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孙玉涵解释，限程方案虽然每年可以节省数十万元公帑，但系统更新和测试开支估计大约是3000万元，在公帑运用方面并不划算。食环署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截至昨日傍晚，接获的申请超过2000宗。政府为审慎有序推行新措施，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由于现时申请数目超出名额，食环署会抽签分配。署方提醒食肆经营者，如果有意申请，需尽快在6月8日截止日或者之前提交申请。有意申请的食肆可以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于截止日晚上11:59或之前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除了火锅店、烤肉店，即包括铁板烧、韩烧等，以及面积少于20平方米的食肆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容许狗只进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威斯康星州出席竞选活动的时候，提及他和富商马斯克早前的矛盾，指两人又再成为朋友。马斯克在总统特朗普第二个任期的时候出任政府效率部负责人，后来马斯克离开政府效率部，与特朗普之间的矛盾亦都公开化，两人曾经互相激烈指责。去年当地保守派网红柯克被枪杀，特朗普与马斯克在悼念活动上相遇，被多间传媒拍摄到他们并肩而坐，握手交谈。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4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4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转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除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8:3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5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2: 做咩吹晒口？
3: 动人的中国旋律，黎晓君同你穿梭音符之中，漫游乐韵之旅。

欢迎大家收听住嚟到六月六号啦，六月份嘅第一个星期六啊，咁啊喺度为大家开始送上我哋今晚嘅《动人的中国旋律》，为大家主持嘅有黎晓君啊，欢迎你。咁啊喺呢个炎热嘅六月份之中啦，为大家送上第一首嘅歌曲，带嚟一首嘅《春涧流泉》啊，嚟自有古筝嘅声音、潮州嘅乐曲。咁啊，描写咗啦一个流水形态嘅作品啊，亦都描写春天山涧流泉嘅一个奇异嘅情景。用呢首嘅歌曲嚟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啊！

带来的就是一首的《春涧柳泉》，由潮州古筝乐曲所演奏的。欣赏过后，以下来为大家送上一曲《吟中鸟》，是来自民间的音乐所改编而成的，专为短笛演奏而编写的乐曲，用了木笛的声音描写了那种的欢愉活泼，模仿了雀鸟，是一个美丽的自然林中悠然地欢快地歌唱，为大家送上这首《吟中鸟》。

送上就有一首笛子所演奏的一曲《吟鐘鳥》，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就是《燕舞雕蟬》。

带嚟一首咧就系《艳舞貂蝉》啊，为大家拣选过呢一曲之后咧，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嘅就系一首由洞箫所演奏嘅《幼诗》啊，嚟自四十年代嘅作品，及后咧改编成为长笛独奏嘅一曲，为大家送上呢首《幼诗》啊。

啱啱为大家送上嘅就系由洞箫所演奏嘅《幼士》啊，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嘅就系一首由竹笛所演奏嘅《送君》啊，当中亦都加配咗二胡成为伴奏嘅，为大家送上呢首《送君》。

带嚟嘅就系一首《送君》啊，一首嘅电影插曲。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云南嘅少数民族歌曲《放马山歌》啊。

送上一首放马山歌，来自云南的少数民族的歌曲，接着下来送上有潮州锣鼓音乐骑路歌。

嚟自潮州锣鼓音乐《骑驴歌》啊，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一首由马头琴所演奏嘅一曲《舒伯特摇篮》。

带来一首由马头琴所演奏的舒伯特摇篮曲、啊、接着下来为大家送上的就是一首由古琴所演奏的小胡家，是抒发了民基的那种思乡之情，用这首歌曲来结束我们今晚的节目了。有关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六的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天文台在晚上7:5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在晚上7:5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晚上7:5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学校应采取应变措施，确保学生安全。正在上课的学校应该继续上课，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方可让学生返家。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刚过去一星期，随同行政长官率领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团共签署96份合作备忘录和协议，总值超过16.5亿美元，为香港和内地企业打开中亚市场大门。张国军在社交专业表示，哈萨克和乌兹

别克是中亚市场的门户，香港就是进入中国、东亚和东南亚市场的窗口，强强联手定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当前国家正进入系正踏入十五五规划新阶段，共建“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香港作为国际枢纽，必须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香港吸引人才是为了将香港经济这个蛋糕越做越大。人才来港不是要替代本地人，反而很多时会带来新的技术、新的想法、新的资金和新的国际关系，也都可以创造新的业务，有更多人才来港，甚至可以创造新的岗位。他出席香港国际人才职业博览会开幕礼致辞的时候强调，香港正经历经济转变，更需要将产业做大做强，令香港社会有更强的韧性。在现今竞争剧烈和变化又大的社会环境下，让香港通过本地人才和外来人才通力合作，将香港做好，创造更多经济增长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是要求各级评核人必须如实评核员工工作表现，以避免过分宽松或者严苛的评核。计划并非硬性要求部门或者职系，不论属下公务员表现是点，皆要评核 5% 人员为第四、五或者六级。如果个别职系的整体工作表现评级分布有例外情况，当局会要求部门或者职系首长提供解释和理据。杨何培恩在社交专业表示，严格要求工作表现被评为第四级或以下的人员，或经正式纪律行动受纪律处分的人员，在下一个增生日期被暂停六个月，之后再按其工作和纪律方面的表现检视。这项安排适用于所有公务员职系和职级，目的是使到增生点的发放回复设立原意，只有工作表现和品行令人满意者，方可获发增生点。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八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是6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4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 96%，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的10点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晚上八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7.8度、东经12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4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5级，能见到2600米；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1300

0: 百米有雨，横矛洲吹北风两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到4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到9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复刻艺文时光，古文观止。
5: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1989至1992年首播，由陈耀南主持嘅《古文观止》。
6: 古文观止，同大家继续介绍苏轼嘅《应上中口之治论》。呢篇文章嘅中心思想就系奖赏同刑罚都要忠厚宽大。接下嚟，文章从三个方面开展。一，苏轼举出两个实例进行论证；二，在深层指出，就算过分宽厚，都比严苛好；三，引用《诗经》同《春秋》总结全文。苏轼指出，在尧帝的年代，高尧是出名掌管刑法的长官，但是尧帝有三次不遵从高尧要求对被告人执行死刑的建议，要求宽赦。而四岳向尧帝建议任用鲧，尧帝内心虽有疑虑，最后都同意任用。这两个史例有力地说明先王掌罚之道就在于赏而从予，罚而从去。苏轼再进一步提出，掌罚之道即使过于仁慈宽松，仍不失是君子，但是过于严苛就变成刻薄的人。苏轼谈及古人掌罚的方式，并不局限于用着鹿或者刀锯，而根本在于仁爱之心。苏轼重申，当赏罚有疑问时，必以人心对待。文末苏轼提到《春秋大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这九个字再一次呼应应赏忠厚之志，可说非常精妙。
2: 古文观止，陈耀南主持。

好，我哋今次咧继续讲苏轼嘅《迎上忠孝之志论》。上一次咧，我哋讲咗开头嗰两段，第一段咧就讲出举呢个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为例啊，就话古代嗰啲成功嘅伟大嘅政治家咧，都系充满爱心，以一种仁爱咧嚟治国嘅。第二段咧就所以话后世咧虽然系比较吓冇比追唔上呢个全盛时期啦，但系譬如话周武王之时。对嗰个吕侯啊，解释各种刑罚嘅用意之时，所谓告之以长刑啊，呢、这个尚书入边嘅吕刑篇啦，咁啊入边咧都系表露咗咗一种啊系忠厚之意。咁由呢两个理论咧，就引出咧下文啊嘅一个实例。咁啊而家第三段咧就讲出呢个咧帝尧之时咧一个实例啦。佢当尧之时，高尧为士将杀人啊。喺帝尧之时咧，呢、这个高尧咧就做司法嘅官啦。呢、这個士啊，同後來士君子啊、士大夫啊，嗰、那個士就唔同，亦同咧有時嘅士解做士卒啊，或者將官啊嗰度又唔同。呢度嘅士咧就係、是、好似掌管刑罰嘅。

同埋有一次咧就要處死一個人啦。咁啊，高瑤咧決定咗幾次話係要殺佢啦咁。咁啊，瑤咧帝瑤咧就話咧係要寬恕咁。一次咁又駁回，第二次啊高瑤話都係要殺佢啦咁。阿瑤咧又駁回話都係要寬恕佢咁。前後三次，咁於是天下嘅人咧就怕呢個高瑤咧執法係咁堅決，而又好歡迎啊，係帝瑤咧用刑係咁寬大啦咁。呢、這個故事啊有個小故事。啊！喺呢個吳楚才嘅著文注入邊咧有講啦，呢兩句咧嗰啲主持考試嘅人啊，就不知其出處啊，但係又唔敢話冇呢件事，或者呢個考生天下間嘅書咁多，邊個讀得曬咧？或者呢個考生另有所本咧？咁好啦，等佢見面之前先問佢啦。咁到啊蘇適啊中咗呢個試啦，入嚟咧多謝之時咧，歐陽公就問其出處啊！啊，你嘅作品嗰、那個例。究竟出於何經何典啊？咁東坡笑曰就想當然矣啊！啊，蘇東坡嗰時廿一歲啊，年青青年才俊，充滿自信心，亦好靈巧嘅。哦，我諗應該係有影嘅事啫。咁啊，蘇公啊大笑，大家都笑起上嚟。呢、這個笑笑得幾有趣嘅，第一就欣賞呢個後生仔嘅聰明，第二咧就覺得啊，真係嚇佢又好喜歡呢個年青嘅作者咧，喜歡呢篇文章啊，所以就唔介意啊。啊！呢、這個例咁都作得幾得意啊！咁啊，又難怪我哋都唔知啊，原來根本冇呢樣嘢咁。當然我哋又可以有不同嘅意見嘅，譬如話站在嚴肅嘅議論文字嚟講，舉個例係咪應該係有根據為好咧？否則的話，對方如果要反駁，佢就舉出你呢個例，話呢個例係生造出嚟嘅，話實在咧呢個咧係你作出一個歷史小説，又唔係歷史事實，咁嗰個說服力咧就會係動搖。咁啊，仲有一個比較嚴重啲嘅問題咧，就係咁呢度話高瑤如果為士啊，如果佢係最高嘅司法官的話咧，司法就應該獨立，就唔應該由行政首長甚至國家領袖都好啦去否決佢，否則咧就變咗個終審權就唔喺個司法嗰個系統啊，去咗一個行政嘅系統，或者去到一個咧係在行政、司法、立法之上嘅一個總人物。咁你如果話高瑤佢係專業人士嚟㗎，佢專係負責。啊！審案㗎，佢認為係值得殺嘅咁。咁你除非係陪審團，或者係有一個更高一層嘅司法嘅層次啊，一個高個法院就可以將佢駁回啫。咁如果高瑤嗰度已經係終審庭咧，就不能夠話上邊仲有個啊君主啊，阿帝瑤呢一句説話話啊寬恕佢咧，咁又冇事嘅喎，係嘛？咁但係呢啲咧就係經過咗幾千年嘅政治演變啊，啊我哋今日咧先至有嗰種共識啦，前人不一定係如此諗法嘅。好啦，总之咧，苏轼咧就作咗咁嘅故事出嚟。从另外一边嚟讲咧，就讲想啦，上面嗰个系刑啊。四恶曰：菌可用，尧曰不可。菌方命鄙俗。阿姬仪曰：是之咁。呢、這个菌咧就系、是、大禹治水嗰个大禹嘅爸爸嚟嘅。啊，后来洪水横流咧，就先咪揾呢个菌去治水咧，点不知佢嘅方法就唔好。又剛愎自用啦，唔聽人勸啦嚇，結果咧就啊，因為佢又勞民傷財而達唔到效果啊，所以咧就要接受呢個國法嘅懲罰。咁到後來佢個仔啊大禹啊，先至嚇係收拾嘅殘局，係治水有功，呢個乃是後來嘅話。咁當初咧原來咧就四惡啊，就提議過話呢個菌可用喎。惡咧就本來係山惡咁解啊，咁點解四惡咧就好似四大山頭或者四個嚇？呢、這個咧係幫主之下嘅重要幹部咁嗰類，即係最高領袖之下四個重要嘅諮詢者。咁呢啲可以咁樣引申嘅，大概每一個山頭啊，就一個部落或者一個部落集團。而有呢啲部落集團咧，就結成一個總集團。嗰、那個總領袖咧就係呢個天下共主啊，帝尧。咁因此咧，呢四大山頭啊，嗰、那個最高領袖嘅輔助者咧，就好有説話嘅份量。咁佢哋提議話咧，呢、這、一個菌咧，呢、這個人用得嘅咁。阿瑶咧就加以怀疑啊，佢话唔得啊，我觉得佢唔得。呢个人咧系时时都违抗命令啊，主观好强，又咧人际关系好曳啊。啊，呢、這个咧系鄙俗，呢、這个鄙啊，即系毁灭啊、毁谤啊咁，毁谤嗰啲同族嘅人。即系佢怀疑，但系都觉得系好啦，用佢啦咁。呢、這个用系一种奖赏啊，赏就疑，怀疑，但系都姑且俾个机会俾佢。呢个系一种忠厚之心，因为怀疑未必一定好啱嘅，或者怀疑错咗咧。如果因為懷疑而即刻否認，這個否決咗佢嗰個係表現嘅機會，咁就好唔好啦。
咁所以成篇文章咧表現嗰個忠厚之心咧，就係話多俾機會對方嚇，咁啊忠厚之道。好啦，由呢兩個相反嘅故事，一個咧就要殺人，阿高瑤話要殺，帝瑤咧有懷疑，所以咧就放咗佢。啊，呢、這個菌咧就話要上咁，但係佢有懷疑，但結果都係上佢咁。所以阿蘇適咧就話：何瑤之不聽高瑤之殺人，而從四惡之容菌也咧？點解阿帝瑤佢會唔聽唔跟從阿高瑤嘅主張去處死嗰個犯人？而又聽呢個四惡嘅意見啊，係用呢個菌咧，佢由咁就可以知道啦。聖人之意係點啦？然則聖人之意，直概亦可見矣啊！咁啊，點解淨係舉阿瑤做例咧？咁啊，在嗰系列嘅聖人之中咧，帝瑤係第一個最高名譽，所以咧以佢咧嚟做例就夠噶啦。所以獨舉瑤以為語信啊，呢個咧啊信與湯文武之例啊，啊咁啊呢個意思咧就躍然欲出啦。《詩經》上面講：書曰，罪而就為輕，功而為重啊。與其殺不孤，就寧失不驚。呢四句咧就出自古文尚書嘅《大羽毛》啊。尚書有好多種體裁噶，有典啊、毛啊、細啊、高、公、範咁。毛啊就言字邊，言語嘅言做個莫字，即係佢嘅説話可以做榜樣嘅嗰種言論。技術一個領袖嗰個行事嘅嗰、那個又或者典咁嚇，所以爻典、信典。咁啊，大羽毛啊，關於大羽嘅事蹟啊，入邊咧記載嗰個高瑤嘅説話嚟嘅，就話罪而為輕，功而為重，與其殺不孤，寧失不驚。嗰、那個罪行有疑惑之時咧，就情願從輕處置；嗰、那個功勞有疑惑之時咧，就情願從重咧去獎賞佢。啊！與其殺一個無罪嘅人，孤者罪也，所以無辜無辜就無罪嘛。與其殺一個無罪嘅人咧，寧願咧嚇、啊、就唔殺佢啊，就咧嚇係寧失於不驚啊，不驚即係唔依常法處置。明明應該殺嘅，點解唔殺咧？咁因為有懷疑有疑點。我哋咪講過呢種精神咧，同現代呢個司法制度啊，如果有懷疑咧，嗰、那個利益啊係歸於嗰個咧嚇、啊、被告嗰、那個用意係一樣嘅。簡單嚟講咧，就係、是、啊，寧縱就無枉，寧願放咗佢，就唔好冤枉咗。一冤枉咗，錯咗咧，可能冇得掹嘅。呼呼，盡之意啦！唉，呢句説話咧，完全包括曬呢個意思，完全可以表現出咧忠厚之意啦。咁所以呢、這個文章咧一路咁啊舉出呢個帝瑤嘅故事，然後咧。引一引呢個經書，然後呢就好暢快咁樣發揮落去。

四件，可以想，可以无想，想之过乎人，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就过乎义，过乎人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陋而入于隐隐。那个关键就在于啊，个义字啦。佢有时咧一件事情好奇，啲个别嘅例子又可以想，又可以唔想啊。譬如佢做呢件事，想又得，唔想又得，咁啊情愿想咗佢啊好啲，因为想咗佢咧系会可能过乎人啊，过于宽厚，仁者爱也啦，宽厚也。即系呢件事想又得，唔想又得，似乎喺边界上，喺只边缘嘅案例，又可以奖赏佢，又可以唔奖赏。奖赏佢咧又好似过分宽厚一啲咁。相反嚟讲，有时啊可以处罚，可以唔处罚。如果处罚佢又好似严一啲，即系唔罚佢又好似宽啊松得滞，罚佢又好似严得滞。有时咁嘅情形啊。如果罚佢咧又太过咧系过分严厉，义者宜也，即系一个原则，即系太过坚守原则。如果罚佢咧又好似话系守原则，但守得太紧要啲咁。咁两个情形点搞呢？过乎人就不失为君子，如果过分宽厚都不失为一个好领袖，一个咧有教养嘅君子。这个君子就一方面指有修养嘅人啦，在古人嘅用法咧，君子小人之别咧，有时君子系指有为之人啊，即系领袖人物，即系不失为一个有修养嘅领袖人物。就算宽厚一啲唔紧要，有领袖风度。过乎义咧，流而入于隐人啊！呢啲观念啊，有啲人未必同意嘅，以为做领袖咧一定要好严谨、好严苛咁。咁固然咧，亦系

表現得有原則，人與人相處都係嚇，最緊要係人心歸向嘅啫。咁啊，恐怕咧啲部下未必能夠咁擁戴，所以有時做領袖都係有啲藝術嘅，唔係話淨係嚇堅持原則就得嘅。咁又或者寬厚都係一種原則嘅，略為寬厚咧，或者係一件好事。所以呢度話過乎人就不失為君子，就算寬厚得過分一啲，但不失為一個品德好嘅領袖。但係如果過分嚴厲咧，就會俾人覺得好刻薄啊！啊，則流而入於隱人者，殘忍之人啊！咁啊，個個都覺得呢個人太嚴正，太不近人情，太冇人情講啊！故人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啦。呢、這個就佢文章嘅中心思想啦。所以咧，過分寬厚就可以嘅，過分嚴厲就唔好啦。咁呢啲理論咧，大家同當時嘅時代精神係幾配合嘅。一方面，中國嘅傳統文化整體嚟講咧，都係重情就輕法，特別係宋代係好優禮啲士人，宋仁宗嘅時候，你睇個谥號都知咧，叫仁宗啊。這個我哋研究北宋嘅歷史都知道，就對嗰啲知識分子特別係好尊重、好優待。咁啊，獎賞咧係從厚，刑罰係從輕啊。咁當然，我哋檢討歷史上嚟咧，濫賞嘅亦都相當唔少啊。所以後來就逼出個啊，宋神宗之時咧，用呢個王安石嘅新法啊，就有啲咁嘅原因嘅。佢古者賞就不以著鹿，刑就不以刀具。佢賞之以著鹿，是賞之道行於著鹿之所加，而不行於著鹿之所不加也啦。佢古代咧，古人咧啊，獎賞啊就唔用呢個著位同埋俸禄，刑罰咧就唔用呢個咧死刑嘅工具啦嚇、啊，用刀用具啊。逐毒啊嚇，鋸啦，鋸開佢咁啊，刀鋸。佢話獎賞佢二著六咧，就係、是、啊只係喺著位同埋俸禄咧，俾個範圍之內實行，而不行於著六之所不加也喎。有啲嘢咧係個啊著位同埋俸禄咧所獎賞唔到嘅，唔係在著六嘅範圍之內，你就獎佢唔到啦。如果一定係以著六為獎賞的話咧。啊，咁就只係著陸嘅範圍就可以咧實現到呢個獎賞，唔係嘅範圍咧，你獎賞唔到。如果刑以刀具，如果係用呢個懲罰人啊，係用呢個咧係死刑嘅，用呢個刀具咧，咁啊懲罰嘅威力咧，只係在啊刑之威施，刀具之所及啊，喺呢個咧刀具所及到所達到嘅範圍之內咧，就實行到呢個懲罰嘅威力，就而不施於刀具之所不及也啦。啊，呢啲兩個對偶句啦。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升上，而著禄不足以劝也。啊，呢、這个古代嗰啲聪明嘅政治家咧，知道啊，天下嘅好事好多，啊，有啲好事咧就上不升上嘅，啊，甚至咧呢个著禄咧未必能够劝到，啊，未必能够鼓励到佢。有啲人做好事又为自己嘅良心嘅，啊，有啲人咧不为什么嘅，咁你俾著禄佢咧未必系劝到嘅。又知道咧天下间嗰啲恶事咧亦都好多，系罚不升罚啊，啊。如果用刀具咁嚴嘅懲罰咧，亦都唔能夠制止到。啊，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咁。咁所以咧，疑則舉而歸之人。所以當個獎賞有懷疑之時咧，產生懷疑之時咧，就按照忠厚、按照愛嘅標準去處理啊，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回應第一句啦，使天下相出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即係。以人嗰个荣誉心嚟做一个立脚点，鼓励佢，等佢自己内心鼓励自己，等佢自动向善，咁样仲好。等于每一个人有个鼓励者，从佢自己本身做起，由个当事人自己鼓励翻自己。啊，所以呢种咧就系一种忠厚之志也啦。呢个可以利用人性嘅优良面啊，佢面系人哋俾咁啊，有道理嘅。越俾面咧，可能嗰个当事人就越有荣誉感，有荣誉感咧，佢觉得自己唔衰得。啊！你叫佢做坏事，佢都唔做。啊，你啊，只要鼓励得法咧，可能佢就自动自发去做好事。咁咧，仲得其所哉。咁所以咧，懂得统治技术，懂得呢个咧系人际艺术嘅咧，就好善用呢个鼓励，好善用奖赏。所以呢啲咧就忠厚之至也啦。呢啲咧就系一种忠厚到极点嘅一种表现啦。咁呢个第四大段咧。就是純理論，深化全民的議論。

最后佢引呢个咧吓系诗啊，《小雅》嘅考言篇啊。佢君子如此，就乱树端矣。君子如路，就乱树端子吓。呢、這个咧，佢话君子咧，如果佢高兴之时咧，嗰啲祸乱咧就树啊树基差唔多啊。呢、這个咧端咧就好快咁，矣就停止。嗰啲乱咧就会好快咁停止。君子如果咧系嬲怒之时咧，嗰啲乱咧又差唔多会咧好快咁样咧啊。呢、這个咧系停止啦咁。夫君子之意乱，岂有艺术哉呢？一个君子佢制止呢个祸乱啊，唔通佢有就有咩特异功能咩？系时其起怒啊！呢、这个时咧即系适时

0: 時地，係適當嘅時候。呢、這個時咧就係、股民咧，有時係同個時字咧係假借嘅，是非嘅時字，即係合標準咁啊。咁兩個咧可以結合嚟解嘅，適時適分，適當嘅時刻，適當嘅表現，呢、這個喜怒啊，而無失乎仁義啊。無論佢喜去想或者怒去罰，都係表現得好適當、好啱嘅時機。咁就總嘅嚟講咧，不失呢個忠厚嘅原則咁。所以春秋之義啊，喺春秋書嘅主旨咧，立法貴嚴，而責人就貴寬啊。立法就好嚴肅、好嚴謹，責罰人之前咧就貴在寬厚。因其褒貶之意以制賞罰啊，就因根據呢個褒貶嘅意義，為乜去褒，為乜去貶咧？咁嚟制定呢個賞罰。咁呢個亦係咧忠厚之志啦，係一個咧嚇極之忠厚到極點嘅一種表現咯。咁呢個咧就啊條理咧係好暢通，所以全文嚟講咧就分開五大段啦。第一段就講出呢個先王係以仁愛治國，第二段咧就舉出咧話後世咧雖然嗰、那個嚇、時代係冇尧舜之時咁好啦，但仍然咧忠厚咧係猶存啊。所以喺呢個類型篇所表現得出咧一種咁樣嘅所謂賞而就從予。啊，罪而從去咁樣嘅原則，呢種原則咧，其實帝尧啊之時咧就已經有一個好好嘅表現，舉一個咁樣嘅實例啊，高尧嗰個例同埋四岳嗰個例，表示咧佢呢個刑入賞咧都係有懷疑之時，一個就從輕，一個就從重，表現一種忠厚之意。第四段就發揮話咧啊，有疑之時可以賞，可以無賞之時就情願咧啊係過分呢個温厚，就好過咧。是過分這個呢是嚴苛，因為獎賞鼓勵怎麼都是比懲罰呢是更有效的，這個呢是以君子之道呢是代這個呢是天下人與人之間呢充滿一種善意，一種溫厚之意啦。最後呢就一個餘音餘波啊，即是講下引這個詩經兩句話啊，君子之所以能夠領導這個天下啊，能夠令這個世界呢是好呢，就是能夠他自己那個喜怒想法是得其適當啊，就啊，所以最後有人話春秋之義咧，就立法係嚴，但係責人咧就貴寬，寬厚一啲啊，俾一個餘地俾佢走賺咁樣。咁所以後來咧喺中國嘅政治藝術上邊咧，所謂立法嚴就行法恕嗰種嘅講法啦。立法係要好嚴謹、好周密，但係執行之時咧就有個寬厚之意啊，能夠唔罰嘅地方咧就唔罰。啊，能夠體諒嘅地方咧就體諒咁，呢個係一種中國咧係司法嘅精神。不過喺今日嚟講咧，啊呢、這個時代亦唔同咗啦，隔成千多年啦。啊，東坡寫呢篇文章係非常之好，啊當時佢21歲啫，可能亦都比較年青。好多問題咧，或者未必係咁簡單。你譬如話立法嚴行法恕呢句説話咧，我哋覺得今日好多中國人嘅地方啊，時時俾人歸咎話人治啊，或者中國人唔守法啊，可能都係呢句説話本身咧。末流之禍，我哋覺得咧，其實係應該立法係應該謹慎，而執法係應該嚴，咁反而先至仲好。因為立法如果好嚴好多，但係咧執起上嚟咧，執行起上嚟咧又好忠厚，以為咁樣忠厚之道咧，結果咧就法律嘅尊嚴咧就冇咗，而大家咧覺得咧，唉、哎，佢講係咁講啫，法律話得咁周嚴，即係尊嚴啫，周時都可以有啲地方走賺嘅，咁就變咗咧就玩忽咗嗰個法，仲俾嗰啲執法者咧好多。做出法律範圍以外嘅事嘅餘地啊，點講咧？咁譬如法律規定咁，但係執起上嚟咧，執行起上嚟咧，可以執行，可以唔執行嘅。咁、那個執法者咧，可能就以此作為要挟，或者以此咧就買一個人情嚟獲得咧其他嘅利益。咁嗰個弊病咧就不勝嚴嘅。情願立法之時要謹慎，唔好話為嚴而嚴。嚴一陣嘅立法咧就會雞毛蒜皮，乜都管到啊，法網深嚴，要立得好謹慎，經過咗好多討論啊，然後但係執法之時咧就要嚴。有嗰個法律就一定要執行，嗰個法律嘅尊嚴先至喺度。所以我哋睇好多地方咧，嗰個司法尊嚴比較維持得好咧，個治安都係比較好，就係咁嚟啦。咁呢啲咧又可以咧作為一個讀呢篇文章之前咧一個係檢討嘅。不過總嘅嚟講，呢篇文章嘅層次係好清楚，議論係好調達啊，引嘅例亦好相當生動，所以難怪係一篇咧係好嘅文章嘅。好，我哋下次咧就講另外一篇文字啊，《晁錯論》啦。
1: 古文观止，陈耀南主持，周慧敏编导，魏辩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

0: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1: 唔该晒，
0: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1: 唉，唔好客气，学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0: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2: 复刻艺文时光，中国语言。
3: 复刻艺文时光，中国语言。月石库，毛马奇买浸。今集中国语言，陈耀南教授同大家介绍两则语言，都关于待人处事嘅态度。第一则叫做月石库，出自晏子春秋。话说晏子出使晋国，见到一个叫做月石库嘅贤士，但系佢做咗三年奴仆。晏子替佢赎身，一齐翻去齐国。坐车嘅时候，晏子冇同佢打招呼。到达晏子屋企嘅时候，晏子又冇同佢告别。月石库觉得晏子无礼，要求离开，因为佢认为晏子仍然将佢当做奴隶。晏子即刻诚心请罪，从此他将月石库当做上客看待。寓意就是受人恩惠的人都要有风骨，不应该卑躬屈膝，施恩者都不要自以为是，要保持谦逊。陈耀南教授指出，一个人要不卑不亢，自知身份。第二则寓言叫做毛马奇买浸，出自狮子。话说毛马奇奉楚王之命出使巴国，途中他遇上一个卖浸酒的人。毛马奇知道这种毒酒会遗祸百姓，不惜附上身上的银两以及随行的居马，都要买晒所有毒酒，然后即刻将毒酒全部倒入缸中。寓意就是毛马奇不惜个人的代价履行社会责任，同时他都有防患未然的意识。

子之进，自中谋倒闭官，反求复初，识于徒则者，以为君子也。使人问言曰：子何为者也？对曰：我月石虎也。晏子曰：何为至此？曰：吾为人臣仆于中谋，见事将归。晏子曰：何为为仆？对曰：不免动我之切吾身，是以为仆也。晏子曰：为仆几何？对曰：三年矣。晏子曰：可得孰乎？对曰：可。

谁解左参而属之，因在而与之俱归。自射不辞而入，月石苦怒而请绝。晏子使人应之曰：未尝得交夫子也，只为卜三年，乃今日睹而熟之，于子尚未可乎？子何绝我之步也？月石苦对曰：臣闻之，是者屈乎不知己，而身乎知己。故君子不以功轻人之身，不为比功屈身之理。三年为人臣仆，而莫吾知也。今子属我，以子为知我矣。向者子成，不我辞也。以子为亡，今又不辞而入，是与臣仆我者同矣。我犹且为臣，请欲于世。晏子出，请见曰：向者见客之容，而今也见客之意。应闻之，省行者不忍其过，察实者不讥其辞。应可以辞而无弃乎？应成革之。乃令训洒改籍，专照而礼之。月石苦曰：吾闻之，自公不修徒，专礼不受宾，夫子礼之，仆不敢当也。晏子遂以为上客。

0: 车夫，
1: 系
0: 呢度系咩地方？
1: 回禀相爷，呢度系中牟县啊。
0: 哦，赶咗咁多路，我想休息一下。
1: 好啊，诶。
0: 呢度湖光山色，风景都唔错。
1: 是啊，相爷。
0: 嗯，前面那个人头戴破帽，反穿皮袄，肩负柴草。睇他的面貌举止，似乎是一个有知识有修养的人。为什么会这么老道呢？车夫，
1: 阿相爷有乜嘢吩咐啊？
0: 你请孭住柴草嗰个人嚟见我。
1: 系，啊先生，我哋相爷有请啊。
2: 啊，相爷，
1: 系我哋相爷系齐国嘅丞相晏婴大人，佢出使晋国，路经此地，想请先生过去倾谈下啫。
2: 哦，啊，好啊，好啊。相国大人，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啊？
0: 请问先生高姓大名呢？
2: 月石府齐国人。
0: 哦，先生是齐国人，为什么会来到中牟县？
2: 我卖身给人做奴仆的，主人带我来中牟县。
0: 你为什么要卖身？
2: 饥寒交迫，无以为生，所以卖身为奴。
0: 你做了几耐奴仆啊？
2: 三年。
0: 可不可以赎身？
2: 可以。
0: 赎身要咩条件？
2: 大约买一匹马咁多钱就得噶啦。
0: 咁你愿唔愿意翻去齐国呢？
2: 当然愿意啦，可惜冇机会啫。
0: 好，车夫。
1: 系。相爷有乜嘢吩咐啊？
0: 你解开马车左边嗰匹马，同呢位先生去佢主人屋企。

0: 用呢匹马赎佢翻嚟啦。
1: 系相爷，
0: 月石虎先生，办妥手续之后，你就嚟呢度同我一齐坐车翻齐国啦。
1: 多谢相国大人。

0: 相爷到啦。
1: 嗯。
2: 哼，颜英都算骄傲吧，落咗车唔同我打声招呼就行咗入屋。哼，佢当我系咩人？哎，呢位大哥
0: 啊，咩事啊？
2: 请你对相国大人讲，月石府要同佢绝交。
0: 咩话？你话要同我哋相爷绝交？
2: 冇错。
0: 喂，先生啊，你而家做乜嘢啊？头先仲好地地同相爷一齐喺车里边坐嘅，有倾有讲，点解忽然间又话要绝交啊？
2: 乜你唔见嘅咩？
0: 咩啊？
2: 相国落咗车，一句说话都冇讲，咁就行咗入屋啦。咁样对待我啊，同我以前嘅主人有咩分别啊？
0: 哎呀，先生，乜你咁讲都有噶？嗱，你自己谂下啦。相爷以前都唔识你嘅，根本同你毫无交往。不过见到你系知识分子，怜惜你做人嘅奴仆，于是呢就同你赎身啫嘛。咁仲话对你唔好？
2: 你唔明白噶啦。凡系知识分子，喺唔了解佢嘅人面前受到委屈，系不足为奇。但系喺知心朋友面前受到委屈，即系被人轻视。所以真正嘅君子，决唔会因为自己对人有恩就轻视人，亦都唔会因为人哋对自己有恩就甘心忍受委屈嘅。
0: 切，我哋相爷必须有委屈你啫吓，佢都冇叫你做过嘢。
2: 我做咗三年奴仆，就系因为冇人了解我。但系相国将我赎出嚟，我以为佢已经了解我，可惜事实并唔系好似我想象中一样。
0: 哎呀，先生，你又唔使咁激气嘅。哦，好啦好啦，我入去将你嘅意思话俾相爷听啦
2: 吓。诶，仲有，
0: 仲有咩？
2: 请你同相国讲，先前上车嘅时候，佢冇向我让座，我冇怪佢，因为我认为佢系偶然疏忽。但系佢落咗车，竟然冇同我打招呼，自己行咗入屋，佢当我系咩人？
0: 哦。
2: 佢咁样做同嗰个当我系奴仆嘅人有咩分别？如果系咁，我就宁愿做奴仆，请佢将我卖翻出去啦。

0: 月石虎先生，请坐。
1: 相国大人，高座。
0: 先生，家仆已经将先生的说话讲晒俾我听。我觉得在中谋怨的时候，我所见的只是先生的我。

0: 又犯咗错误，亦都愿意改过。如今衷心向先生道歉，希望先生唔好同我绝交。
1: 相国大人言重，
0: 人嚟。
2: 系，有咩吩咐呢？相爷，
0: 打扫厅堂，重新铺席，我要向月石府先生赔罪。
2: 遵命，
1: 相国大人，不必啦。
0: 哦，唔通先生仲怪责平总？
1: 不敢，在下听人讲，对人嘅最大尊敬系放喺心里边，而唔系讲究形式嘅。能够得到相国大人嘅真正了解，在下已经心满意足。相国大人如此相待，在下受之有愧。
0: 哦，好好，以先生嘅风度，已经足够做平众嘅高等食客。
3: 这个月石府的故事，他的说话就非常有道理。本来这个晏婴都是一个贤人的，这个孔子称赞他说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不厌，即是很有智慧，很善，很多很多外交方面不亢不卑的佳话，很机智，反应很快的一个人。但是呢，圣人都有错，有时是疏忽的地方。而经过透过这个月石府的故事，透过这个呢，晏婴都要向他学习，都呢因他而觉悟到很多道理呢，可以见到这个月石府的说话呢更加值得参考。他说呢，这个君子呢一定不会因为自己对人家有功劳就轻视人家，所谓不要面有得色，这个得就道德的得，即是好像觉得你没我你就不行啦，咁当堂有种骄矜不自觉的神态流露出来就不好。亦不因为呢人家对自己有功劳呢就会是无条件的屈服，不亢不卑最紧要。他说我跟人家做了三年劳仆，因为没有人了解我，所以我就屈不得志。现在你将我赎出来，我以为你应该知道我的长处，应该懂得好像这个中产先生那个遗嘱那样，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最重要是平等相待，互相尊重。他说可惜事实不是这样，上车之时又不以平等之礼待我，不让座，我让偶然啫，咁 打招呼你又不同我打招呼，自己一个行去，好像我们今天俗语所谓当我透明的，即行即过咁，你同我个上一个主人当我冇到嘅，嗰个人当我系一个普通奴仆嘅，有乜唔同呢？咁如果咁，不如我做翻嗰个普通嘅奴仆啦。你唔使话将我咧吓系赎翻嚟，唔使话以为真系认识我有咩才能，等我有所施展啊。咁呢个故事咧就非常之有意义，即系我哋一个人有时要自尊先能够被尊啊。人当然希望人哋尊重自己啦，但系首先呢个同傲岸自大又唔同嘅。而是咧，自己知道有咩分寸嚇，太過謙卑，太過放棄自己嘅立場，太過係不顧原則，其實就反而俾人哋睇少嘅啫。咁由呢個故事咧，我哋可以知道咧，所謂不亢不卑、自知身份、自有分寸嗰個好重要。即係職位有高低，但係人格嘅尊嚴咪並無意志。禮貌還禮貌，但係咧就不能夠即係人哋點糟質點斥喝。甚至人哋都未糟質斥喝，自己已經咧擺出成個奴仆相咧，呢、這個真係確係為人格自尊嘅人咧係所不齒嘅。不過順便一提咧，這個不齒咧個齒字應該咧係牙齒嘅齒嘅，即係唔值得提咁，唔想提佢咁啊，為人所不齒咁解。佢寫咗嗰個羞恥嘅恥，佢以為咧咁啊以齒為齒，啱啱調轉咗個意思，為人所不齒咁啊，唔以為羞恥咁啊，即係讚許係嘛，咁又錯咗啦。這個咧順便一提啦。

毛马骑为荆王侍于巴，见担浸者问之是何意，曰所以浸人也。于是请买之，今不足又益之居马，以得之尽住之于江。

0: 呢度嘅风景唔错噃。
1: 系 啊老爷，呢度风景好靓啊！
0: 今次大王派我出使巴蜀，一路以来都欣赏到好多优美嘅风景。嗱，你睇下前边嘅村庄，四周嘅景色真系可以入画啊！
1: 系啊系啊，老爷，几十户人家，炊烟缕缕，古木成荫，背山面光，真系好似一幅画咁啊！
0: 诶，前边树下有个人，面前等咗一个酒程，唔知系咪卖酒嘅咧？
1: 啊，系噃，啊，老爷啊，你话要欣赏风景，所以落咗车步行啊，到而家都行咗好耐啦。老爷啊，你口唔口渴啊？
0: 你想饮酒啫啩，兄。好啦，过去同嗰个人买杯酒饮下啦。
1: 系，老爷。系，老兄。系咪有酒卖啊？
2: 系啊。
1: 系，唔该，俾两碗我啊。
2: 两碗？
1: 系啊，两碗啊。
2: 你买咁多做乜嘢啊？
1: 买嚟饮咯，我老爷一碗，我一碗。
2: 老兄啊，呢啲啊唔系普通嘅酒嚟噶噃，呢啲系浸酒嚟噶噃。
1: 浸酒？
0: 咩？呢位老兄，你话你呢一程系可以毒死人嘅浸酒？
1: 吓，
2: 系啊。
0: 好，咁我同你成程买晒佢。
1: 吓，老爷啊，
2: 你买晒成程啊？
0: 嗯。
2: 通常啲人啊，同我买浸酒都系买一两钱嘅啫，少少咧就可以置人于死噶啦。阿大爷啊，你买咁多做乜嘢啊？
0: 你唔好问我买嚟做乜嘢，总之我就要买晒佢。
2: 咁啊，好啦好啦，我卖俾你啦吓。不过呢程酒啊，好贵噶。
0: 咁要几多钱啊？
2: 500两银噶。连埋个程俾埋你啦。
0: 好，我就用500两银同你买咗佢啦。
1: 老爷啊，我哋虽然带咗500两银出嚟做盘村，但系一路上都用咗成半啦，边度够钱买啊？
0: 啊，咁啊？
1: 系啊。
0: 老兄，
2: 啊，
0: 我就带唔够钱，只系得300两银到。
2: 咁啊？
0: 不过我仲有一架马车同两匹马。
1: 啊？
0: 俾晒你好唔好？你肯唔肯卖呢程浸酒俾我呢？
2: 啊？一架车两匹马，计起嚟都差唔多噶啦。好啦好啦，咁啊卖俾你啦吓。
1: 老爷啊，真系买呀？
0: 系，你拎住程酒跟我嚟啦。
1: 吓，唉，老爷啊，你用咁多钱买呢程毒酒，究竟买嚟做乜嘢啊？
0: 咪问咁多啦。嗱，我哋行去江边嗰边先。
1: 唔知买嚟做乜嘢。
0: 得啦，阿兄，你而家倒咗呢程毒酒落呢条江度啦。
1: 吓，老爷啊，你使咗成500两银噶。
0: 好啦，倒落条江度。
1: 咁
0: 呢啲系毒酒嚟。倒晒落江，佢就唔可以为祸人间。虽然我用咗好多钱，但系都系值得嘅。

呢个毛马奇卖站嘅故事真有趣啊！古人咧，大概啲嘢都系唔及得现代人咧咁精密，同埋咁嗰个法制咁森严嘅，竟然公然贩毒都有嘅。佢又问佢：喂，你卖乜啊？咁啊，你卖啲毒酒，毒酒系做咩啊？我系毒人啊嘛。咁然后咧，嗰个人咧就倾囊而购之，买咗之后咧就倒咗落个河水处咁，咁啊变咗一个好嘅故事。咁當然咧，如果現代咧咁樣做未必妥當啊。第一，你買咗嚟倒咗落河水啫，第二個未必買啊，一樣毒到人啦。第二咧就會整成河水污染，或者嗰條魚嗰個河水嗰啲魚食咗啲毒酒就毒死咗，啲人唔知以為咧口皮熱啦，咁於是撈啲魚上去清蒸，咁結果又毒死咗啲人，所以又係唔係辦法。所以有時睇古人啲故事咧，亦要分別而觀之，有啲比較粗淺啊幼稚嘅。或者呢唔係一定咁合情理嘅，或者呢係因人而異嘅，我哋不能

0: 能够期望个个人都好似呢个咧毛马奇啊，公正咁有爱心嘅咧，呢啲故事咧有时不足为法吓、啊。我哋都系一种共同遵从嘅、共同可以系执行嘅制度办法，系好过咧个别嘅啊人性特别高贵嘅人啊。咁啊，所以咧睇呢啲故事之前咧，我哋又要知道，一方面系为民除害就应该受人尊敬。咁但系点解会有啲咁嘅情形出现呢？点解啲咁嘅毒酒可以公然售卖呢？啊，如果咧买咗啲毒酒之后，嗰种处理方法又是否适宜呢？咁呢啲咧，我哋今日咧都系应该咧吓系比较周密冷静嚟考虑噶啦。
1: 中国预言，陈耀南主持，钟伟明朗诵，焦六池编剧，张婉容编导，黄法之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

天文台在晚上8:55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在晚上8:55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晚上8:55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一对男女声称在家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入境处表示，经过深入核查之后，已确定男婴在港出生，相关父母已经到出生登记处办理，并且已经完成出生登记手续。入境处话，已完成向男婴父母作出询问同埋搜集有关资料及证据，包括证实佢哋同男婴血缘关系嘅基因测试报告同埋其他相关证据。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表示，甲型及乙型流感有上升趋势，但系咪达到高峰尚待观察。其他上呼吸道感染亦都有零星个案，例如新冠或者鼻病毒。孔凡毅喺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近日嘅甲型流感以 H3 为主，玛丽医院嘅长者或者儿童流感个案亦都有增加，估计与整体社区免疫力下降有关。他又说，新冠病毒已成为风土病，每次细小的爆发重症和严重个案都会比上一次低，本港已一整年没有大爆发，市民已接种多剂疫苗

0: 同埋曾經受感染，免疫力非常強，病毒變異亦都比較弱，因此程度比流感同埋上呼吸道感染為輕，市民無需太過擔心。香港总商会代表随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高级别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总商会分别在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与两国的商会签署合作备忘录，进一步深化与中亚地区的联系和合作，标志着香港拓展全球贸易网络的重要一步，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为企业走出去至新兴市场创造更多经贸发展机遇。随团出访的总商会咨议会委员林建峰总结行程时话，此行加深了工商界对两地优势互补的理解，作为连接东盟与中亚的重要桥梁，两地都是通往更广阔国际市场的关键门户，香港将发挥超级增值人角色，展示在专业法律和仲裁服务、人民币结算和绿色金融产业的优势。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八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6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4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0点半。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冇遵从规定的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4: 四个年轻人毕业后各奔前程，各人在事业上都遇到不少挫折，到最后才发现，原来音乐只是他们理想的职业。
5: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Beyond 日记之》。莫欺少年童，
4: 由黄家驹、黄冠中、黄家强、叶世荣领衔主演。
5: 今晚9点半，
4: 港台电视31。
6: 复刻艺文时光，中华5000年。
7: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知识分子的救国情绪高涨。新文化运动亦都成为影响后来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思潮。其实晚清的维新运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已经试图通过学习西方去救国，但是戊戌变法主要是依赖皇权支持，而且只是托古改制，借孔子之名变法，没有全面批判旧有传统，改革思想并未普及至民众，最后以失败告终。但是新文化运动完全依靠民间知识分子推动，并且直接批判孔子和儒家，而新文学和白话文的成功，以及自由主义科学精神的广泛传播，林林种种对近代中国思想、文学和教育等各方面的改革都影响深远。今集《中华五千年》就同大家一齐认识呢一场全方位嘅启蒙思潮。

0: 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1: 新文化运动，民国八年，即是公元1919年五月初，由于北京的学生不满西方列强在巴黎和会之中将中国青岛以及山东省的权益转移给日本，又不满由北洋军阀所控制的北京中央政府向西方列强和日本屈服，于是举行游行示威，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又称为五四事件，由北京大学一些学生领袖，例如傅斯年、许德行、张国焘、邓中夏、段石鹏、罗家伦、谭平山、高君宇等人发动和带领，凭着一腔爱国热情，以集体力量显示对外国势力欺压中国的反抗，声讨出卖国家利益的官员。后来示威游行受到政府镇压，几十个学生被拘捕关押，学生和民众情绪更加激动，于是发展为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市民罢买日本货。到了六月初，上海、天津、济南、南京、杭州、武汉、重庆、成都、镇江、苏州、宁波、广州、厦门等几十个大小城市都发生过学生游行罢课、罢工、罢买日本货的这些行动。不过随着巴黎和约签订，外交部长陆征祥和次长曹汝霖辞职，内阁总理钱能训下台，学生和民众的激烈情绪日渐平静，抗议行动亦都逐渐停止了。无论如何，五四事件的发生显示了中国年轻一辈知识分子对于当时中国的政治已经非常失望，他们祈求中国富强之心十分迫切，因此化为激烈行动。在激烈行动缓和之后，年轻知识分子纷纷作出反思，希望寻求为中国扫除积弊、解决积弱不振的方法。当然每个人的想法和意见不可能相同的，但是当时大部分年轻知识分子普遍认为，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政治虽然由君主专制变为共和政体，但是政治腐败、官僚陋习仍然是未有改善的，因此中国要扫除积弊、摆脱积弱、谋求国家富强，不可以只是改变政治体制，必须从社会文化方面进行改革。有些人甚至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礼教，是造成中国腐败、专制、积弱的最主要因素。因此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前，已经有一些年轻知识分子在报章杂志上面刊登文章，提出打倒传统封建礼教、打倒孔家店，而且反应十分之热烈，特别是由北京大学文学科学长，即是文学院院长陈独秀等人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成为诸佛教文化、提倡新文化的言论基地，每期都刊登陈独秀、李大超、钱元同、刘半农、鲁迅、胡适这些著名学者的文章，对于年轻知识分子影响十分之大。陈独秀别字仲甫，安徽安庆府怀宁县人，生于清朝光绪五年，即是公元1879年。年轻的时候在安徽重要商埠芜湖读书，参加革命团体，而且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部，以白话文撰写文章，宣扬反清革命，同时亦都鼓吹改良教育，反对封建迷信。后来在清朝官府压力底下，被迫三次东渡日本。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党人柏文蔚担任安徽都督，陈独秀被聘任为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二次革命之后，柏文蔚被袁世凯罢免，陈独秀亦都被袁世凯政府下令通缉，于是再次逃亡日本，直至民国四年，即是1915年夏天，再次回到中国。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一年之后改名为新青年。新青年杂志提倡新文化，鼓吹新思想，主张文学革命，受到当时的年轻知识分子重视。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请陈独秀担任文科

学长，即是文学院院长。新青年杂志社亦都由上海迁移去到北京，而且成为北京大学师生宣扬新文化的媒介。李大超别至首相，直隶省永平府乐亭县人。乐亭县位于北京东北方，今日隶属河北省唐山市。李大超年轻的时候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接触到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思想，开始对新学感到兴趣。民国建立之后，李大超不断在报章上撰写文章，抨击以袁世凯为首的军阀专制统治，揭露老百姓的生活苦况，慨叹中国积弱不振。后来李大超去到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学习经济，因此参加孙中山先生在日本成立的革命团体神州学会。袁世凯清帝失败之后，李大超回到中国，在北京创办神中报，后来又参加由湖南人张士超所创立的《革人》杂志的编辑工作，撰写大量抨击旧传统、反对儒家学说的文章。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李大超得到张士超推荐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兼经济学、史学教授。陈独秀、李大超成为北京大学教师之中推动新文化的核心人物。

0: 各位同学，我哋今日非常荣幸邀请到文科学长陈仲甫先生同埋哲学教授胡适之博士，为我哋演讲西方文明进步嘅本质问题。
1: 好，
0: 我哋首先请胡适之博士演讲。
2: 各位同学，我今日十分高兴能够同各位一起探讨西方文明进步的特质。未谈论西方文明进步之前，我先向各位交代一下，近一两年来有不少人责骂我胡适之在《新青年》杂志撰写文章犯了几条大罪。哪几条大罪呢？第一，是破坏孔教的权威，打倒孔家店；第二，是破坏国粹；第三，是破坏贞节，破坏忠孝节义，破坏旧伦理，还有破坏旧艺术，破坏旧宗教，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总之，我胡适之的罪状数之不尽。不过我全部认罪。我之所以犯了这些滔天大罪，无非是由于我拥护将西方带入文明进步的两位先生。你们或者已经估到是哪两位先生了。一位是德莫克拉西先生 Mr. Democracy， 另一位是蔡恩斯先生 Mr. Science。 我全力拥护德先生，於是不得不反對孔教，不得不反對禮法、貞節，不得不唾棄舊倫理、舊政治。我要擁護蔡先生，不得不反對國粹，不得不反對舊文學。各位，西洋各國原先亦都是處於黑暗封建專制統治，受宗教迷信的支配。不過一些有識之士發現德先生、蔡先生的真理，於是奮起向专制迷信挑战，闹过不少事，流过不少血，逐渐越来越多人认识德先生、蔡先生。终于在德蔡两位先生的引导之下，冲破专制迷信，迈向光明世界。各位，我们由现在开始必须认定只有德蔡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我们

0: 如因为拥护德先生、蔡先生而受到政府压迫、受社会攻击笑骂，唔紧要，咁样代表我哋已经找寻到通往光明嘅道路。就算断头流血，绝不推迟。
1: 好，多谢胡适之博士。跟住我哋请陈仲高学长为我哋演讲。
2: 各位同学，胡适之博士刚才嘅演讲的确系值得年青人深思。我哋中国嘅前途就寄托喺德蔡两位先生嘅身上。德先生亦即系民主，民主嘅基础系人人都能够脱离奴隶嘅约束，建立自主自由嘅人格。从欧洲历史发展新论，民主之确立必须是打破种种的限制约束，破坏君主的权威，求政治之解放，否认教会的权威，求宗教之解放，军产之观念兴起，求经济之解放，女子参政，求女权之解放，各种限制约束逐步解除，然后可以建立真正的民主。
3: 冇错。
4: 陈学长，我哋中国仲未能够建立真正民主啊。
2: 是，呢位同学讲得啱。数千年来，中国人所受嘅思想系甘于接受奴役嘅思想。德国哲学家尼采指出，道德分为两类，有独立心而勇敢者，属于贵族道德，谦卑而服从者属于奴隶道德。中国传统所讲的忠孝节义正是奴隶之道德。中国老百姓期望统治者施行仁政，轻徭薄赋，正是奴隶之幸福啊。中国文人歌功颂德，正是奴隶之文章啊。中国人自古听命于统治者，不以自身为本位，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完全消灭，正是不折不扣的奴隶。假如奴隶传统不推翻，就无法只可以建立真正的自由民主。
4: 但是阻力太大了。
3: 是啊。
2: 各位同学，各位年轻人，人生在世，最值得尊贵的就是不畏艰难，战胜恶社会，不可以被恶社会所征服，亦不可以畏惧退缩，逃避苟安。各位，中国人要摆脱蒙昧，应该自尊自重，急起直追之系。
5: 冇错，我哋要自尊自重，急起直追。

0: 仲苦先生，你嚟得真系好啦。
1: 哦，首常卿有咩赐教呢？
0: 我啱啱写咗一篇有关俄国革命嘅文章。
1: 哦，咁啊真系太好啦！我正想嚟图书馆揾一啲有关俄国革命嘅报纸同埋书刊啊。
0: 乜仲苦先生对俄国革命都有兴趣咩？咁我李大超同先生可以话系志趣相投啦。
1: 冇错，冇错，冇错。诶，首常卿，两年前俄国嘅革命同欧洲历史上嘅革命有所不同，
0: 系
1: 十分值得我哋深入探讨。
0: 冇错，俄国革命系庶民嘅胜利，俄国工人士兵集合力量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建立以劳动者为中心嘅新式政府，扫除社会上嘅贵族阶级，由一般民众组成完全平等嘅社会团体。政府不再由贵族所专有，国家财富由民众共同分享。
1: 咁样德莫克拉西似乎可以喺民众之中实现。
0: 系俄国。

0: 革命将会是新时代的开始。
1: 冇错，欧美各国虽然将俄国革命视为过激运动，但是18世纪的法兰西和今次俄国革命势必成为人类社会变化的重要关键。嗯，我们很应该鼓励年轻人好好探讨和研究。
0: 是啊，是啊。

0: 各位同学，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借用北大图书馆的地方正式成立。各位，俄国十月革命以来，欧洲各国社会革命相继兴起，俄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革命者都奉马克思为思想宗师，马克思学说势必成为世界政治重要潮流。所以陈仲甫学长同埋本人希望年轻人能够了解马克思学说，因此成立研究会，希望各位以认真嘅态度探讨呢种新兴学说。
1: 系啊，系一定啊！
2: 李教授，听闻西方各国将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视为过激运动，并不支持。教授，你认为点呢？
0: 俄国嘅革命系民众革命，推翻现存一切掌权者，平均分配国家资产。西方列强执政者恐怕本国民众仿效，所以禁止布尔什维克党派嘅活动。但系我哋中国人正需要破除旧世界，建立新社会、新文化。俄国革命可以提供重要嘅启示。
3: 冇错，
4: 讲得啱。我哋应该认识俄国革命。
0: 呢位同学
4: 教授，我唔系北大学生，我叫做毛润之，系图书馆馆员。我可唔可以旁听呢？
0: 润之兄，你想旁听，当然可以啦。听你嘅口音，你系湖南人？
4: 系，我系湖南湘潭人，刚刚嚟北京冇几耐，希望见识一下。
0: 欢迎你，润之兄。

0: 首长兄，最近你在北大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参加的年轻人似乎不少噃。
1: 是啊，释之博士，我们最近举办过几次演讲大会，参加的人实在不少。最近还购买了不少书刊，每日去图书馆借阅的人十分踊跃。
0: 不过讲，我认为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始终是西方文明的支流，西方文明仍然以美国为典范。
1: 哦，点解呢？
0: 正如我的老师杜威教授所讲，美国文明容许所有人有平等机会，以本人能力自由发展才能，这种才是真正的自由民主。陈旧古老的中国正需要迎接这种自由民主，面对各方面的竞争。
1: 但是美国人唯利是图。
0: 首长兄，美国人重视功利，是发展个人才能的表现，这些正是西方文明进步的根本原因。
1: 不过大公无私不是更值得重视吗？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年轻一辈的知识分子从西方各种政治社会思想之中寻求新的路向。当时欧洲的自由民主思想、美国的实用主义、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所实行的共产主义都受到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重视，纷纷学习。陈独秀、李大超等人在北京大学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认为中国传播共产主义的早期组织。而胡适所传播的美国实用主义、自由主义亦都对年轻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胡适别号释之，安徽省即溪县人，1891年出生于上海。胡适的父亲曾经做过地方官，但是早死，由母亲抚养和教育。由于胡适十分聪明，年幼的时候已经熟读四书五经，而且在课余的时候还读了不少章回小说，奠定了他日后对于通俗文学研究的基础。1906年，胡适考入上海中国公学。中国公学是清末设立的西式学校，由于当时已经是废除了科举考试了，出洋留学成为了年轻读书人的最好前途。1910年，未满20岁的胡适考取庚子赔款留美官费学生资格，前往美国留学。最初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后来再转去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在著名实用主义教授杜威指导之下专攻哲学。在这个时候，他经常撰写鼓吹新文化、提倡新文学的文章，寄回去中国在《新青年》杂志刊登。于是在年轻知识分子之间甚有名气。1917年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约，回到中国担任北大哲学教授。在五四运动时期，湖南湘潭人毛泽东，即是毛润之，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参加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中华五千年之新文化运动，由麦敬生、杨吉玺、卢伟力、李在堂、程振鹏、谭永辉、陈德信、莫家驹、林有荣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有保留呢個職業先修學校，唔係全部都係博士啊、碩士咁樣，唔係嘅，始終都有啲人係落手落腳。咁我就見到佢個教育都幾全面嘅，仍然都有照顧嘅。
1: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賢、陳定安同你一齊認識教學有心人。
2: 喵，波斯貓。山区叫潮，
3: 哇！搞咩啊你？
2: 我喺度揾紧猫啊！
3: 你只猫走失咗啊？
2: 唔系，我喺度召唤所有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有越夜越精彩，一班主持为你搜罗好曲，陪伴你度过深宵噶。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就记得收听啦！喵。
4: 复刻艺文时光。百科巡禮，
5: 復刻回味香港電台文教節目，跟住落嚟將會播出1990年至1998年首播，由岑日飛先生主持嘅百科巡禮。今集主持岑日飛，繼續邀請樂評人兼中國音樂史專家黎健先生，同大家深入讲解我哋平日所讲嘅绕梁三日、高山流水、倾国倾城呢啲成语背后所承载住一段段动人心弦嘅音乐历史。
6: 科学、哲学、艺术、社会科学、文学。擴闊現代人知識領域，百科巡禮，主持岑日

0: 欢迎各位又收听百科全例的节目。今次我们仍然继续讲中国的传统音乐，已经讲到第七辑了。坐在我对面的嘉宾就是著名的乐评人黎健先生。
1: 你不要客气。
0: 黎兄，我们今天或者讲一些比较有趣的话题。
1: 好啊，
0: 好啊。音乐古仔啊，有时因为以前读开好多中国古书咧，有好多中国成语啊。
1: 嗯，
0: 我谂咧，每一句成语背后咧，都有啲好有趣嘅古仔。
1: 嗯，系啊，系啊。
0: 我首先就谂起孔子咧，其实孔子咧，好多人就俾人嘅形象系教育家，系哲学家。
1: 嗯，
0: 其实佢系一个可以讲，亦都算系一个音乐家嚟嘅。
1: 真係㗎！依家咧就搞音樂史嘅人咧，已經公認咧係將孔子當為音樂家㗎啦、事實係咁樣㗎。
0: 咁而且從另一個角度嚟講咧，除咗佢係一個音樂家之外咧，或者我哋可以講佢係一個音樂嘅發燒友。
1: 嗯，亦都可以咁講，
0: 即係好中意欣賞音樂嘅。
1: 係啊，係、啊。
0: 因為有佢發燒友嘅關係咧，變咗佢啊可以欣賞音樂，欣賞到咧就變咗有個典故就講啊，孔子在齊啊，聞韶樂就三月不知欲寐。
1: 嗯，係啊，係啊，係 啊, 啊，真嘅。
0: 咁其實呢個韶樂啊，究竟係咪真係咁好聽啊，黎兄？
1: 依家就唔知啦，就冇可能知道咧，就係個韶樂個音響點樣。不過咧，就文獻記載咧，就關於呢個韶樂嘅考證都係幾多下嘅、
0: 嗯。
1: 不過無論如何咧，就係、是、孔子咧，的確就喺魯國嗰度咧，就係、是、呢個聽到咧嗰陣時候嘅古代嘅韶樂，咁啊相傳咧係舜嘅時候嘅一種嘅樂舞嚟嘅。咁佢、
0: 嗯、
1: 就聽到呢個韶樂之後咧，就認為咧就係至善至美嘅。咁通常孔子咧評論音樂嘅標準咧，除咗美之外咧，佢仲要善。
0: 係，甚至有道德嗰個價值判斷喺度嘅咯。
1: 啊，係啊，就通常咧就係古代，包括埋古希臘在內咧，佢哋評價音樂咧都係包括埋道德標準。
0: 其實你同唔同意呢個觀點啊，黎兄？如果我哋話，因為孔子《論語》裏邊講到咧，話孔子講韶樂就盡美矣，又盡善矣；話武樂就盡美就未盡善。
1: 係啊，
0: 咁其實從藝術嗰、那個角度嚟講，盡美已經好夠噶咯，已經。
1: 係啊，就近代美學嚟講咧，通常咧就批評咧話你將個道德觀念放咗落去咧，好似就唔係幾純粹嘅咁樣啦。不過咧，如果你問到我咧，我都幾同意呢樣嘢嚇，因為始終我哋中國嘅傳統嘅美學咧，真善美咧，就嗰個內涵叫善咧，呢、這個的確都需要

0: 呢樣嘢。
1: 而且佢一般嚟講，我諗孔子心目中嘅音樂咧係有一啲政治嘅狀喺度，即係所謂教化。
0: 係啦係啦，冇錯係啦係啦，係嘛真㗎？
1: 即係陶冶性情，所以佢要講盡善就唔可以盡美，即係好聽之外咧，仲可以使到人咧就能夠使到即係能夠撥亂反正咁樣。
0: 係啊係啊嚇！咁依家事實上我哋社會公認嘅嗰種觀念都係啦，啊，譬如好似香港音統處咁樣啦，佢其實亦都係想透過青少年嘅音樂教育咧嚟去改善社會風氣啫，呢個都啱嘅。
1: 咁除咗孔子在齐文少恶三月不知欲美呢个古仔之外咧，我又谂起另一句成语啊，讲所谓扰良三日，或者系一个系三月不知欲美，一个扰良三日，咁呢个系又点嚟嘅咧？呢个古仔
0: 啊，呢个就系战国时候嗰个韩娥，
1: 唔系秦娥，系韩娥。
0: 咁佢因為咧係喺齊國嗰度咧咁唱歌啦，咁樣就因為咧就啲人話佢咧就嘅歌聲咧就經常喺自己嘅耳邊嗰度咧就遙遙唔散㗎，咁所以咧就形容佢話擾攘三日咁。
1: 哇！即係都係相當於今日所講嘅環繞聲喎，
0: 係好厲害，
1: 就係古代嘅環繞聲喎。
0: 係啊係啊，好厲害。
1: 而家啲音響啊，環繞聲，人哋古代咧就即係天然嘅環繞聲，
0: 環繞嘅回環不絕嘅，
1: 係啦，
0: 好厲害
1: 嚇。咁啊，除咗擾攘三日之外咧，近屬嘅一個好多人即係成日都提嘅，就所謂伯牙啊，依個同埋鍾子綺啊嗰個古仔，就話志在高山，志在流水啊。聽佢啊談乜嘢啊？依個伯牙就係一個春秋時代一個好出名嘅琴師係嘛，樂手係嘛，彈古琴。咁呢個鍾子綺就係知音，
0: 知音啊，欣賞家。
1: 咁其實嗰個古仔係點樣嘅咧？講呢個伯牙同鍾子綺。
0: 啊，呢個咧就好多人都有彈及過噶啦，咁都係你都已經係講得好清楚啦。咁就因為伯牙佢彈琴咧，就有時候佢想彈嗰樣嘢咧，都俾阿鍾子綺咧係聽到佢彈乜嘢啊。咁啊，當佢想彈高山嘅時候咧，咁啊，跟住阿鍾子綺咧就話你彈嘅咧係巍巍乎泰山啊，咁諸如此類啊。咁啊，當佢想彈流水嘅時候咧，又俾鍾子綺係聽到。咁啊，一個咧就係音樂家，一個就知音者，咁兩個成為好朋友啊。咁就後來咧就大家都知啦，咁當子綺咧係不幸去世嘅時候咧，咁就伯牙咧認為咧就再彈琴都冇乜意思啦咁樣啊，咁就一個好美好嘅故事，咁所以咧亦都係流傳咗所謂高山流水嘅呢啲咁嘅音樂故事啦嚇。
1: 咁其實我哋而家有冇機會聽到咧？即係話呢啲咁樣嘅，聽下我哋學下扮做鍾子綺聽下高山流水啫，我哋先至聽到即係志在高山，志在流水呢種咁樣嘅音調啊。
0: 有啊有啊，就呢首樂曲咧就。就喺唐代之前咧，就據說咧，就真係有高山流水咁樣嘅音樂或者係古琴曲嘅。咁不過咧，就唔知點解到宋元之後咧，我哋硬係抄嚟抄去都抄唔到高山。
1: 即係剩翻流水。
0: 係啦，剩翻流水。咁而流水咧，就呢個係好出名，好出名啦。咁甚至咧，中國大陸咧就放咗人造衛星上去天嘅時候咧，咁亦都係咧想外星人嚟欣賞下我哋中國嘅古文化咧，都整咗首古琴曲《流水上去天》嘅。咁依家仲喺唔喺上面？我唔知啦。
1: 第三類接觸啊，
0: 係啊，冇錯啊。咁依家我帶嚟咗咧就呢首《流水》嘅古琴曲啦，咁不妨聽一聽嘅。
1: 咁聽下係咪一片流水聲先啊？
0: 係啦，冇錯。

0: 好啦，又继续百科全礼嘅节目。阿黎兄，
1: 系
0: 我哋听咗流水，
1: 流水啊，
0: 都似流水吓，唔似高山。咁啊，讲完高山流水嘅典故咧，我又谂起啊，由荆轲刺秦王，荆轲去到即系未去刺秦王之前啊。是人家送行他的时候唱歌的，在逆水啊个海边那里啊、
1: 嗯、
0: 就唱风萧萧兮逆水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1: 是啊是啊。
0: 那那种唱法啊，是现在有没有流传记载是怎么唱的呢？有没有什么调子啊，是属于什么即是音调啊，
1: 有
0: 歌谱啊这样。
1: 就这个就在史记那里都已经是很清楚地讲明了、
0: 嗯嗯、
1: 就说当时呢就荆轲呢是用两个调性咧嚟唱两段歌嘅、
0: 哦，
1: 一个用辫子之声嚟唱嗰个逆水送别啦。咁另外咧就唱完呢个逆水送别之后咧，就复为雨声慷慨咧、嗯，即系用雨嘅呢个。
0: 哦，即系话中国以前嗰啲所谓工商国子语。
1: 系啊系啊，
0: 呢个就雨声就变
1: 咗。系啦系啦系啦系。咁就依家就有個辯子之聲啦，咁、
0: 嗯、
1: 你突然間對嗰個工商國子咁感興趣咧，咁無妨都講多兩句咧、嗯，就所謂辯子之聲咧，就其實就係相當於我哋西洋音樂嘅聲化、
0: 嗯、
1: 啊，即係化音係聲高半音噶，咁、嗯、呢個咧就係、是、我哋中國傳統嘅一種咁樣嘅音階嘅習慣嚟嘅。嗯嗯
0: 啊
1: 咁、啊、所以咧，所謂辯子之聲嚟講咧，即係話佢係用嘅音調咧，係其中一個好強烈嘅聲化音喺度。咁、嗯、而聲化音咧，到依家我哋聽嘅時候嚟咧，都有啲悲壯嘅感覺。
0: 你講話燕趙啊，多燕趙多嗰啲即係慷慨悲歌之詩啊，
1: 係啦，冇錯啦。啊，荆轲咧就係呢個燕国嘅人啊，
0: 系啦系啦，咁、
1: 嗯、
0: 但系燕国咧就系嗰种悲壮啦、嗯。但如果你系比较即系冇唔系悲壮，而系充满感情、好伤感嗰种咧，就变咗应该系湖北湖南嗰带嘅楚声。我哋以前提过，即系楚辞，即系有另一个成语叫四面楚歌嗰种音乐啊，同呢、這个。即係風蕭蕭兮逆水行，完全唔同曬風格嘅咯。
1: 應該就唔同啦嚇，就因為就南方楚歌咧，佢另外係有自己嘅即係調式調性。咁暫時咧仲係好難有結論，依家仲係喺度咧就探討緊咧，究竟係楚聲嘅基本調性係點樣啊？咁、
0: 哦、
1: 相傳嚟講咧，就喺我哋隋唐時代嘅《幽蘭古琴譜》裏邊咧，係比較強烈嘅，都係楚聲嘅調式、嗯。不過肯定咧就係燕趙嗰一帶咧，所謂辯子之聲咧，同呢個南方咧，應該就好唔同，好唔同
0: 嚇。哦，即係話依個楚霸王項羽啊。自刎之前，梗系喺度唱嗰首咩《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骅不逝》，就用楚聲嚟唱啦。
1: 係啊，係啊，係啊，冇錯。
0: 佢哋即係楚國人係嘛？
1: 係啊，係啊，
0: 咁我哋以前都播過呢個屈原嘅《骨頌》啦，都可以知道即係話楚國嘅音樂係點樣㗎啦。咁、
1: 嗯、
0: 除咗呢個四面楚歌之外咧，我又諗起咧，就一般人而家成日講所謂一個好。流行嘅成语叫曲高和寡，
1: 嗯，系啦，
0: 哇！你即系话有啲嘢咧，就话系好小圈子先欣赏嘅啫，唔能够普俗，唔能够即系普及化嘅，
1: 系
0: 啊，即系象牙塔主义嘅。咁、
1: 嗯、
0: 通常嗰种曲高和寡嗰种曲高嗰种曲咧，就好多人讲成咧，就话表示系阳春白雪，
1: 系
0: 咩嚟嘅咧？
1: 就呢个咧，根据就古代文献嘅记载咧。就據說喺齊國咧，就佢哋嘅音樂生活好豐富啦。咁、
0: 嗯、
1: 啊，聽講咧就話最受人歡迎嘅咧，就係、是、當係有人唱起下里或者巴人嘅時候咧。
0: 哦，嗰啲就唔係陽春白雪。
1: 係嗰啲唔係啦，嗰啲所謂通俗歌曲或者咧嚇，
0: 依家講
1: 流行歌咁嗰類咧，咁、啊、樣就成幫人咧。就會跟住和唱噶啦，咁、哦、和唱嘅人嚟講咧，就仲緊要佢依家戲院入邊咧就唱《帝女花》噶，咁、
0: 哦、
1: 啊成幾千人咧就和唱下里同巴人。嗱、咁要提一提咧，下里巴人咧應該係兩首曲名嚟。
0: 聽落去好似似某個民族、某個地方嘅人。
1: 係啦，係啦，係啦。後來就以我傳我啦。咁所以咧就與此相對咧，《陽春白雪》咧就就係、是、所謂曲高和寡啦。咁據說咧係當有人係唱起《陽春》。同埋白雪嘅時候咧，係國中應和嘅咧，就只有得係得幾十個人嘅啫咁啊，所以咧就曲高和寡。咁喺呢度提一提咧，《陽春》同白雪咧都係當時兩首歌嚟㗎嚇。
0: 即係可唔可以講話《陽春》同白雪咧係藝術音樂？ 查理巴人咧就係呢個流行音樂。
1: 都好難講，因為流

0: 我哋而家有冇机会听到阳春白雪
1: 咧？有啊，因为咧就阳春同白雪咧就后来咧就成为咧就一啲传统嘅音乐，咁啊包括咧就系、是。清代以後就流傳了琵琶曲咧，就《陽春白雪》嘅，就變咗兩首曲就夾埋一齊啦。咁呢首曲咧係幾流行下嘅。
0: 哦，咁而家我哋可以聽聽啦。
1: 好啊，咁啊，依家咧就想播一播呢個琵琶曲《陽春白雪》。

0: 真係好有陽春白雪嘅味道喎、
1: 啊。係、嗯、啊係啊。
0: 講翻講啦，我哋上次講唐代音樂啦、嗯，我記起咧就有個我哋提到一個好出名嘅音樂家叫李龜年。
1: 係啊。
0: 咁、嗯、但系李龟年咧就都唔系佢威晒喎，我记得有个叫李延年都好叻
1: 嘅。系啊系啊，呢、這个就汉代嘅呢个乐府嘅音乐总监啦。
0: 系、啊、
1: 应该提到啊，当时冇呢个音乐总监嘅名，不过咧个职责咧系相当于咁样，咁所以咧佢系一个好出名嘅乐工、啊、或者叫做音乐家啦吓咁样。
0: 咁我以前读中国文学咧，记得佢咧就喺汉武帝啊前边啊唱过一首歌，所谓北国有佳人，绝世而独立。嗯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啊！咁啊，變咗一個所謂傾國傾城咧，
1: 啊、這個、
0: 就喺呢個典故就嚟喎。
1: 嗯嗯，
0: 咁呢個傾國傾城啊，就有啲咩故仔嘅咧？其實
1: 主要就係形容個佳人啊，因為最後一句咧就佳人難再得啊。咁所以咧就傾國與傾城咧，其實就係凡係形容美貌嘅嘅女孩子啦，咁都係用得着個傾國與傾城啦。咁啊當時咧就李延年呢首詩咧，其實係唱出嚟。
0: 係啦，我就係啦。
1: 啊，
0: 咁中國文學即係同音樂嘅關係真係好密切啊，冚唪都係説唱文學嚟嘅。
1: 係啊，而且咧就頭先你讀嗰首詩咧，其實係我哋中國可以話得係第一首五言詩嚟㗎嚇。即係咧頭先你又講到楚聲啦，其實咧即係楚聲帶嚟對中國音樂影響咧。就帶嚟咗咧，就係五言詩嘅，即係樂府詩嘅嗰個主流啦。咁、就呢一個咧，就其實係嗰、那個當時嘅第一首嘅五言詩啦。即係五言詩而能夠唱嘅咧，呢、這個係一個名作嚟㗎。
0: 即係我覺得研究中國文化咧，如果你唔懂中國傳統音樂咧，就變咗係點可以講啊？好容易變成外行。
1: 甚至你若果唔用從音樂去睇翻中國文學史咧，你根本唔知道咧中國文學好多種形式究竟點解會出嚟嘅、啊、因為好多都係音樂文學嚟嘅
0: 咁但係中國音樂同中國嗰個文學、中國文化咧，佢密切關係就話佢個中國音樂從孔子開始咧，好重視嗰個教化嘅味道。咁就所以喺孔子嚟講，佢有所謂放鄭聲啊。咁就變咗即係話從一個國家所流行嘅音樂咧，反映到個國家你會唔會即係越嚟越富強啊？亦或會走向所謂亡國嘅地步？咁、中國即係有興講一種所謂亡國之音。咁即係以前所講嘅亡國之音，係咪即係所謂鄭聲嗰類咧？
1: 係啦，就呢個係出自孔子啦嚇。實上依家睇翻轉頭都好有道理嘅。實上《詩經》亦都全部能夠唱嘅。咁啊，據說嚟講咧，就係喺孔子之前咧，就《詩經》嘅次序啊，同埋音樂咧，就都幾亂龍。就一路到孔子咧，先至咧係呢個確定呢個次序同埋制定嘅音樂。咁可知咧，佢就想通過《詩經》嘅教育咧嚟教化社會。咁與此同時咧，佢亦都係批評咧有啲所謂靡靡之音。咁佢就用鄭衞之聲嚟代表佢。咁實際上你睇翻《詩經》啦就鄭衞嘅地區所流行嘅詩咧，依家我哋睇翻轉頭咧，的確係。都好多係講愛情啊，好多係講當時咧就啲男色女啊、女色男啊，比較自由奔放嗰類嘅嘢。咁啊喺孔子當時睇嚟咧，就呢樣嘢咧就唔合禮法啦，啊一種咁樣嘅所謂淫聲啦。咁所以變咗咧，佢就要排斥呢個鄭衞之音。
0: 鄭聲淫，我就好想即係好想知道，如果

0: 孔子未死，生喺今日咧，佢如果聽到啲 disco 啊，佢係會講話 disco 淫咁樣。
1: 我相信咧，佢呢個偉道之士咧，或者都會咁，因為有陣時候咧，孔子雖然係話音樂家啦，但係老實講啊，都覺得佢係有啲食古不化嘅。
0: 佢係喜歡所謂即係嗰種關雎之樂啊，但係有句中國有句成語叫關雎之亂，那個亂係點樣解法咧？
1: 哦，呢樣嘢咧又係牽涉到咧音樂文學嘅問題咧，因為咧就其實呢個亂字咧，
0: 唔係混亂，
1: 唔係混亂啊，係一個好緊要嘅音樂術語嚟噶。
0: 係啊，我記得以前啲睇嗰啲屈原嗰啲詞，後屘有個亂藥，後屘嗰度嚟諗。係
1: 啊係啊，就算北方嘅《詩經》嚟講咧，亦都係有啲篇章有個亂字嘅。咁所以呢個咧就唔係亂彈亂奏咁解，就而係咧就一個即係總結啊，或者結尾啊、整理啊咁意思噶啊。咁所以咧就關雎之亂咧，亦都證明咧就係即管係關雎篇咧，就亦都係有所謂聯聲，亦都即係話結尾
0: 有個結尾先嚇
1: 啊嘅音樂喺度咁樣噶
0: 嚇。唔怪之孔子都提過咩關雎之亂，洋洋乎盈以哉咁，即係好好聽
1: 嘅。係啊，洋洋然噶，係啦，係啊，係啊，係啊，唔係亂嚟嘅。總之嚇，即係個結尾嗰個樂聲嚟講咧，就好好聽嘅。啊，好似大合奏咁樣啦嚇。係
0: 啊。咁即係話你可以證明到，即係中國嗰個音樂傳統咧，就非常之豐富。
1: 係啊，直頭咧好多音樂術語，同埋咧有好多音樂規則噶。你喺讀呢啲咁樣嘅古代嘅詩篇咧，經常都碰到呢啲音樂術語噶。
0: 其實啊，黎兄，你從事呢個中國傳統音樂研究有幾耐啊？已經
1: 其實咧，都零零碎碎咧，都應該十幾年噶啦。即係摸下摸下咧，就越摸越有趣啦。咁而且咧就再結合到中國文學睇一睇啦，咁發現咧，哇！這個咁樣嘅寶藏咧，根本唔知點形容啊！就依家真係無底深潭。
0: 係啊，
1: 應該講咧有好多嘢都係我自己個人即係根據好多文獻嘅第一手資料，咁依家都係點點滴滴，就好可惜咧，根本上冇一個系統嘅咁樣嘅文獻或者中國音樂史，的確係都幾令人為難下嘅呢啲。
0: 但你有冇有覺有種感覺就話？即係身也有涯，而知也無涯呢種咁樣嘅感嘆，必須即係話希望一個長期性嘅，即係唔係話幾十年而係幾百年嘅事啊，咁去從事呢個咁樣嘅工作。
1: 我相信應該係啦，因為咧實際上就一個人冇可能完成。實際上我哋中國嘅音樂文化實在太豐富啦。隨便舉例嚟講，因為我哋中國都有五千年歷史，你五千年咧，其實喺呢個春秋戰國嘅時候，我哋已經係全世界首屈一指嘅文明古國啦。唐代更加係一個最高嘅高峰。淨係呢兩個時代嘅音樂文化咧，依家老實講咧，就只係揩到皮毛嘅啫。
0: 咁而家我哋有冇機會再聽翻譬如孔子所講嘅關雎之亂咧？
1: 就真正嘅音響就冇啦。咁不過咧，就依家啲人都係中意懷舊懷古啦。咁於是咧，就係內地嘅一個歌舞團咧，就嘗試咧就根據所謂房中樂關雎呢啲咁嘅記載咧嚟去模仿翻佢。咁而且咧就當為一種宮廷嘅宴會嘅音樂咧，係用鐘磬嚟伴奏人聲。咁實上咧，關雎係用人聲唱嘅
0: 嚇。而家我哋聽聽先啦。

0: 咧，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希望下个礼拜嘅同样时间，我哋大家再见啦，拜拜。
1: 百科巡礼，岑日飞主持，黎美霞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舒玉涵表示，两蚊两折推行第一个月，补贴减少近7000万，不推行限程方案是实事求是。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下午返抵本港。这两个中亚国家近年旅客人数增加，有乌兹别克旅行社表示期待有来往香港的直航航班。孔凡毅表示，本港流感个案有上升趋势，入院的长者或儿童感染个案亦有增加。跟住是详尽新闻。政府决定不会推行优惠计划，两蚊两折，每个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有关决定实事求是。孙玉涵说，两蚊两折推行第一个月，补贴减近7000万元，反映市民乘车选择较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潘洁平报道。
2: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星期五在社交专页公布，不会推行两蚊两折优惠、每个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孙玉涵出席活动之后回应传媒提问，他说数据显示，乘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当中两成几是合资格残疾人士。而限程方案虽然每年可以节省几十万公帑，但是系统更新和测试开支估计大约3000万，并不划算。他又透露，简单比较过三月份，即是实施两蚊两折之前的一个月，和四月份，即是实施两蚊两折后的第一个月，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了6900万，每程补贴亦都由大约4.9减到4.5。孙玉涵认为，反映措施是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政府的做法是实事求是。
3: 我们已经看了一年有多个数据，无论是实施两蚊两折之前和实施两蚊两折之后的两个月，我们有足够多的数据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更好的评估。我们今次的决定都是实事求是的，因应最

0: 最新嘅狀況咧，做一個最好嘅決定。另外咧，如果你睇每一程嘅補貼咧，尤其是10蚊以上嘅車咧，我哋見到每一程嘅補貼咧，即係3月咧係4.9，到4月咧我哋補貼咧係4.5，即係政府嘅補貼額係少咗嘅，都可以意味住咧搭長車嘅人咧，相對比過往咧係少咗少少嘅。
1: 早前一對男女涉嫌疏忽照顧兒童被捕，兩人報稱在家誕下嘅個半月大男嬰。孫玉涵話：男嬰現時喺收容所由專業人士照顧，情況好好。當局正係等候法庭正式批出保護令，同時評估嬰兒同佢家庭嘅狀況。
0: 下一步咧，我哋要等法庭啦，先要等法庭批出咗正式嘅保護令，然後我哋同一時間咧，我哋啟動咗多專業嘅系統去評估啊 Danny 嘅狀況，了解佢哋家庭嘅狀況。呢一刻咧，我哋先一就要好好照顧好 Danny 啦。第二咧就同佢哋父母要溝通，然後咧喺法庭度咧先處理咗保護令先。
1: 佢又話：社工今朝早再同被捕嘅男女見面，會再商討下一步點做，包括如果佢哋想探望男嬰，可以點樣喺社工嘅陪同下作出探訪安排。香港電台記者潘潔平報導。
2: 一对男女声称在家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入境处表示，经过深入核查之后，已确定男婴在港出生，相关父母已经到出生登记处办理，并且已经完成出生登记手续。入境处话已完成向男婴父母作出询问同埋搜集有关资料及数据，包括证实佢哋与男婴血缘关系嘅基因测试报告同埋其他相关证据。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同乌兹别克，下昼返抵本港。李家超早前总结行程嘅时候表示，今次访问共达成90多项合作协议同埋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形容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佢又指，商贸代表团访问当地期间，成功推动多方面嘅成果，包括建立特区政府与两地政府之间嘅高层接触同埋联系，并达成多领域合作共识。哈薩克和烏茲別克近年旅客人數增加，有遊客說中亞是亞歐非大環線旅遊的必經之地。有烏茲別克旅行社表示，期待有來往香港的直航航班。有本港旅行社說，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旅遊配套相當好，相信當明年香港至哈薩克的直航航線開通之後，會有不少港人到當地旅遊。林漢山，烏茲別克報導。
3: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这两个中亚国家近年成为旅游的新兴市场，旅客人数增长迅速。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的旅游景点伊斯兰文明中心，每日都有不少游客到访。有来自中国内地的游客说，近年不少年轻背包客都会选择亚欧非大环线，即是由新疆出发横跨西亚和欧洲，最后到达北非，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几乎是必经的中转站。
4: 感受别国不一样的文化嘛，就一带一路嘛，也想走一下嘛。这块是亚欧非大环线，就是去阿塞拜疆就是必走的。
3: 乌兹别克一间旅行社的总经理努里迪洛夫说，期待有来往香港的直航航班，要吸引更多香港游客，除了看历史名胜，亦都可以带他们参加沉浸式旅游活动，例如到当地人的家一起煮传统菜式手抓饭。
5: What can be done differently for the people from Hong Kong to get more interest in Uzbekistan is first show them the local cuisine. What can be done is go to a Uzbek family house in Samarkand or Bukhara and cook with the family together the traditional dish, be it plov, the famous Uzbek rice dish.
3: 有香港旅行社最近亦都推出新嘅乌兹别克同哈萨克旅游路线。香港旅行社东主协会会长金怡假期董事长叶庆玲话：呢两个国家旅游配套相当好。
6: 乌兹别克有成3000多万人口，有啲一般人嘅谂法，可能觉得会好落后啊，好贫瘠啊。咁原来唔系，佢国际品牌嘅酒店咧，几间咧都喺过去嘅3年前先落成嘅。當地的設施啊、設備啊、酒店啊、餐廳啊，係相當具備好成熟的條件去推廣個旅遊噶啦。
3: 葉慶玲又話：早前獲邀到烏茲別克考察旅遊業發展，反映當地政府重視香港客源。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喺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報導。
2: 天文台今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于晚上9:30取消。

0: 天文台表示，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和雷暴。傍晚的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嚟超过30毫米雨量，部分地区雨量更加是达到60毫米。预测今晚和明日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由天文台科学主任郭于婷讲述最新的天气情况。
1: 一道广阔低压槽咧，今日就为广东沿岸系带嚟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嘅。咁其实今日咧，枕住喺珠江口一带咧，都持续系有雨区嘅发展啦。咁而喺傍晚嘅时候啦，见到珠江口一带嘅雷雨区咧，就逐渐靠近本港。咁所以天文台咧喺下午6:45咧，发出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而之后咧，雨区有所增强啊，而见到短时嘅降雨率亦都高嘅。咁所以咧，天文台喺下午嘅7:55就改发咗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咁啊，之后随住本港嘅雨势减弱啦，天文台喺下午嘅8:55咧就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去取代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而随后咧就喺下午嘅9:30咧取消埋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咁虽然而家暴雨警告已经系取消咗啦，咁但系市民咧仍然都需要警觉翻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嚟嘅危险。咁回顧翻今晚嘅大驟雨啦，咁其實就為本港普遍地區咧都帶嚟超過30毫米嘅雨量，而喺中西區同埋長洲嘅雨量咧更加係達到60毫米嘅。另外咧喺大概7:00左右啦，流浮山咧亦都係錄得每小時大概70公里嘅強陣風嘅。咁睇埋嚟緊嘅天氣啦，受住一道廣闊，即係呢一道廣闊低壓槽影響，嚟緊兩三日咧，本港天氣仍然都係會唔穩定嘅，咁會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而雨勢咧有時都會頗大。市民咧出門嘅時候咧，就記得留意翻天氣嘅變化，而進行戶外活動嘅時候，亦都需要時刻留意天文台嘅天氣提示同埋天氣警告信息。咁我哋預料隨住廣闊低壓槽遠離廣東沿岸地區咧，去到下個禮拜中期嘅時候咧，驟雨就會逐漸咁減少噶啦。
0: 警方昨晚拘捕一名涉嫌在酒吧非禮女學生的65歲本地男子，他被暫控一項非禮罪，下星期一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又表示，受害人由於受驚未能立即報警，警方會向受害人提供適切幫助。李俊傑報導。
2: 社交媒體星期五流傳片段，有市民在街頭拍攝到一名在巴士上的男乘客，懷疑伸手觸碰前排座位女乘客的身體。警方當日下午留意到有關片段，於是展開調查，晚上在港珠澳大橋入境口岸拘捕涉案的65歲男子，他已經被落案暫控一項非禮罪。負責案件的旺角警區調查隊督察尹家南表示，警方得悉事件之后，即日透过旺角警区学校联络主任，成功联络就读中三的女受害人，掌握案件细节，并翻查闭路电视，锁定疑犯身份。
3: 其他人员同步翻查大量的闭路电视，以及得到九龙巴士的全力协助之下，我们迅速地锁定了疑犯的身份，并在同日夜晚在港珠澳大桥入境口岸成功拘捕了一名65岁姓胡的本地男子。报称销售员，疑犯并不认识受害人，而受害人呢当时就刚刚放学，正在搭乘巴士巴士回家的途中，由于受害人受惊，故未能在案发后呢立即报警的。警方同受害人家庭及学校会保持一个紧密的联络，以向受害人提供一个适切的帮助。
2: 警方又检获疑犯的衣物和八达通等个人物品，疑犯被黑布蒙头，双手锁上手扣，由警员带走调查。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食环署正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下周一截止。当局至今接获超过2000宗申请，远多于首阶段名额，是远多于首阶段名额的上限，会抽签分配名额。有飲食業界表示，有不少酒樓和茶餐廳對於申請反應踴躍和正面，視乎當局審批的進度，狗主有望最快下個月可以帶同寵物狗入酒樓飲茶。王威培報導。
4: 容許狗隻進入食肆的新規例生效之後，食環署上個月18號開始接受食肆申請，但基於安全考慮，不接受火鍋店和烤肉店等申請。

0: 食肆面积亦都唔能够少于20平方米，首阶段设有唔多于1000个名额，预计下个月容许9只进入获批准嘅食肆。食环署话，截至星期五嘅下昼6点，接获嘅申请超过2000宗，远多于首阶段名额嘅上限。署方会抽签分配名额，又提醒食肆经营者有意申请嘅话，需于星期一，即系呢个月8号截止日或之前，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表示，他们很多会员包括酒楼、茶餐厅和酒吧，对于申请反应踊跃和正面。不过他都认为首阶段设有名额上限是合适，应该循序渐进。
1: 始终现在香港呢养宠物呢形成了一种风气啦，放假带宠物去喝茶或者吃饭呢，大家都是有一个需要的，给酒席入去呢，大家都很正面的，做生意多一个选择，多一个渠道呢，就是大家都开心的。现在看的情况非常之踊跃，但是我们在中间的立场来看呢，都是发了1000个先，看看大家的进展认为是如何呢，才是再进一步来放宽。做每一样东西都不能够一发就即刻搞到全香港都是这样。
0: 他说酒楼地方大，可以划分不同区域，不担心会造成混乱，其他食肆就按实际情况去安排。他都提醒狗主要自律控制好狗隻，相信可以平衡不同食客的需求，大家都会谅解。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2: 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国家副主席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他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指中方愿意同俄方持续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普京就说，俄罗斯始终对所有有意展开平等合作的国家持开放态度。黄贝文报道。
3: 国家副主席韩正星期五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普京的领航掌舵。中方愿意同俄方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
4: 中方呢始终愿意同俄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持续巩固呢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国际协作，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实战内涵。
3: 新华社报道，普京欢迎韩正出席论坛，又说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意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和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韩正在论坛全会致辞的时候说，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他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第一是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第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坚持以统一适用的国际法规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双重标准和选择性适用。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中方愿意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发展繁荣注入新动力。最后是加强协调行动，加强各国、国际组织、多边机构之间发展战略对接和政策协调，汇聚起应对全球挑战。普京在论坛发表讲话的时候就说，外部对俄罗斯的压力仍在持续，但俄方的回旋余地已经扩大，和其他地区的合作亦都在拓展，俄方正在开拓新的市场。他说，当经济增长惠及越来越多国家的时候，世界正变得更加公正，全球贸易体系已经不再是西方中心化。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美军击落4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无人机之后，空袭伊朗沿海的雷达站。伊朗革命卫队向中东地区的美军目标发射导弹还击。黄贝文另一节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五傍晚说，美军击落了4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过卢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 伊朗电视台报道，当地星期六凌晨两点半左右，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石里克地区传出几下爆炸声。伊朗革命卫队说，为回应美军的侵略行径，伊方以导弹打击位于科威特的美国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声明同时警告敌人，如果这类恶行重演，有限的回应将不再足够，敌人必须承担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油气出口完全中断而引发的后果。因应导弹来袭，巴林和科威特全国响起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初步判断伊朗发射的7枚导弹当中有6枚被拦截，剩下的1枚未能够击中预定目标。目前没有美方人员伤亡，美军保持高度警惕，并已经做好应对准备。自4月8号以来，美国和伊朗一直保持停火状态，但旨在彻底结束战事的谈判至今未取得成功。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威斯康星州一场助选活动上说，将会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特朗普接受全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又承认，虽然伊朗的大部分无人机和导弹制造设施已经被摧毁，但仍然拥有大约五分一的导弹库存。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美国传媒普遍认为美伊战事导致油价上升、生活成本增加，对共和党的选情造成压力。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舒玉涵表示，两蚊两折推行第一个月，补贴减少近7000万，不推行限程方案是实事求是。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下午返抵本港。孔凡毅说，本港流感个案有上升趋势，入院的长者或儿童感染个案有增加。六合彩搞珠结果是5、12、19、20、34、36，特别号码是46，头奖无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143万多。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傍晚加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嚟超过30毫米雨量，而中西区同埋长洲雨量更加系达到60毫米。晚上10点，位于东海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鹿儿岛之西南，大约系5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系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0点半。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7: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那就是其乐人生。
8: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9: 主流、
10: 另类、
9: 舞台、
10: 文字、
9: 影像、
10: 形体、
9: 媒介、
10: 环保、
9: 文化快讯。 香港非遗月2026透过一系列的活动实践以文素旅、以旅彰文的理念，带大家游走香港各区，亲身体验非遗文化。活动众多，由嘉年华和落日光影表演到考察团讲座应有尽有。有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馆长岑佩玉 Celia 介绍以下这个活动，非遗兴起三栋屋多元同落日。
10: 同落日就会在6月13和14日在三栋屋博物馆举行的，就以这个多元化的非遗以及庆祝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扎根在三栋屋博物馆10年为主题，透过多项非遗表演的项目、互动的活动、体验式的摊位，呈现不同族群和社群的多元文化，配合古迹的历史氛围。我们都邀请了三栋屋的村长带领导赏团。
9: 非遗不单止可以用眼看，还可以用味觉品尝。
10: 非遗食堂嘉年华就在游街实宴6月20和21号举行的，将会以这个饮食文化为主题，给公众认识到同饮食有关的非遗制作技艺，包括有多项的示范和工作坊，并有机会是制作这个非遗食品的，从这个视觉味觉一同去感受非遗的饮食制作技艺的丰富内涵。现场亦都会有表演、摊位活动和拍照区，营造一个很热闹和有趣的非遗体验。
9: 香港非遗月2026即日起至6月30号。
1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2: 60年代西洋流行音乐，
13: We pledged our love to each other.
12: 70年代的士救驾，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揀嚟唔同年代的精选金曲。
14: 曲之夜

来到6月6号星期六晚的戏曲之夜，有我龙玉星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时间是晚上的10:25。大家今天好吗？因为呢就不时都有啲雨啊，头先返嚟呢比较大雨，同埋之前都有红色嘅火灾危险警告信号。但係呢依家呢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呢直至到今日晚上嘅10:30啊，过多几分钟唔知道会除呢。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6度，相对湿度9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4，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的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天气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呢骤雨逐渐减少的。今晚有曲听，有什么曲听？戏曲之夜里面送上多首名曲，去到凌晨1点钟，1点钟之后呢送上就是上海粤剧《光绪皇帝》的下卷，还有《穆桂英挂帅》的片段的，两段的传统戏会在凌晨1点钟之后送上这两段的上海粤剧。咁咧，今日我哋咧头一个小时会送上梁兆明独唱嘅《西厢记之张生待月》，仲有吕红独唱嘅《燕子楼》上卷以及下卷。接住咧有《牡丹亭惊梦》嘅故事吓，《牡丹亭惊梦之幽寇》有龙剑生梅雪诗嘅演绎，仲有咧新剑郎叶蕙芬嘅演绎，《牡丹亭惊梦之回生》啊。最后一首粤曲咧就系何华盏、郑宝仪合唱嘅《云断燕子楼》啦。多首名曲今日一一为大家送上下。现在先欣赏下阮薇老师的作品，西厢记之张生待月。平时我们听古腔啊，听一些传统曲呢都有张生待月的片段的。这首呢就是阮薇老师撰写给梁兆明的另一首的作品。一起静心欣赏啊。梁兆明主唱西厢记之张生待月。

待月西厢下，迎风湖畔看，隔帘花影动，疑是玉人罗，妙话小生回。

0: 之夜。
1: 刚才欣赏过梁兆明独唱的《西厢记之张生待月》，雨薇老师的作品。第一台时间是晚上的10:46。提醒大家，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6度，相对湿度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3，风险级别属于低的。继续听歌好吗？送上燕子楼的上卷，吕红主唱。下卷呢将会在11:00的新闻天气消息之后呢为大家送上的。而先欣赏燕子楼的上卷，吕红主唱的。

刚刚收听过咧，就系燕子楼嘅上卷有吕红主唱，想听埋下卷吗？咁啊，下卷咧会喺凌晨，唔系凌晨，系十一点嘅新闻天气消息之后咧，为大家送上嘅，当然咧就系吕红主唱嘅，仲有其他粤曲噶，包括有龙剑生梅雪诗主唱嘅《牡丹亭惊梦之幽求》，仲有咧新剑郎叶蕙芬合唱嘅《牡丹亭惊梦之回声》啊，两个唔同嘅。赞曲家去编写嘅，阵间再同大家去一一解释啦，一一去介绍啦吓。仲有《云段燕子楼》，何华盏、郑宝仪合唱嘅地方戏曲《上海粤剧》咧，《光绪皇帝下卷》同埋咧《穆桂英挂帅》，会喺凌晨一点钟之后为大家送上嘅。准备听十一点嘅新闻天气消息，转头翻嚟再见各位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同乌兹别克，下午返抵本港。李家超早前总结行程时表示，今次访问共达成九十多项合作协议同埋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形容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他又指，商贸代表团访问当地期间，成功推动多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区政府与两地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同埋联系，并达成多领域合作共识。天文台今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于晚上九点半取消。天文台表示，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傍晚的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部分地区雨量更加达到60毫米。预测今晚和明日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曾经代表港队参与全运会的香港女子田径运动员吕丽瑶早前代表摩纳哥队参与欧洲田径锦标赛夺金。吕丽瑶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是透过摩纳哥田径会参与相关赛事，并非转国籍，强调自己继续是代表中国香港的运动员，也希望继续为香港争光。香港体育学院表示，体院为吕丽瑶安排海外训练计划，提升吕丽瑶的训练水平和竞争力。中国香港田径总会知悉有关安排，吕丽瑶透过所属田径会参赛，她国籍和运动员代表资格为中国香港。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海培恩表示，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是要求各级评核人必须如实评核员工工作表现，以避免过分宽松或者严苛的评核。计划并非硬性要求部门或职系，不论属下公务员表现是点，皆要评核5%人员为第四、五或者六级。如果个别职系的整体工作表现评级分布有例外情况，当局会要求部门或职系首长提供解释和理据。杨浩培恩在社交专业表示，严格要求工作表现被评为第四级或以下的人员，或经正式纪律行动受纪律处分的人员，在下个增薪日期被暂停6个月之后，再按期

0: 工作同纪律方面嘅表现检视。呢项安排适用于所有公务员职系同埋职级，目的系使增薪点嘅发放回复原本嘅设立嘅原意，只有工作表现同埋品行令人满意者，方可获发增薪点。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傍晚嘅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嚟超过30毫米雨量，而中西区同埋长洲嘅雨量更加达到60毫米。喺晚上十点，位于东海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鹿儿岛之西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到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0: 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抑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1: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2: 传说中只要扭开一个宝盒，就会获得一股神秘力量。
3: 我历尽艰辛，终于俾我揾到一间电器铺，可以揾到呢一个宝盒。个宝盒原来系部收音机。唔理咁多啦，等我扭去香港电台第五台先。
4: 我获得奇力量啦！
3: 我听到主持萧希婷、蓝伟婷充满活力的声线，又同银铃 DJ 笑谈天下事。记得逢星期六上昼10点准时收听，你都可以获得呢一股奇力量嘅。信不信就由你啦！
5: 戏曲之夜。

晚上11:07啦，多谢各位听众继续收听住 AM 783频道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戏曲之夜，继续有我龙玉星咧为大家主持节目噶。呢个时段去到凌晨1:00，一齐继续欣赏粤曲。刚才我哋欣赏过燕子楼嘅上卷，古巷嘅粤曲，吕红主唱嘅。依家继续欣赏埋下卷嘅片段啦。接住下卷咧，仲有另外啲唱片同大家分享嘅，一阵间再一起听到凌晨1:00。1:00之后咧，就有上海粤剧《光绪皇帝下卷》同埋《穆桂英挂帅》嘅。依家一起欣赏吕红主唱嘅《燕子楼下卷》啦。

收听过有吕红的《燕子楼下卷》啊，刚才呢听他那段滚花，一路听一路跟住唱，试下临摹一下，试下模仿一下前辈啊嗰种风格，嗰种歌声，又学到嘢啦。好，时间嚟到晚上嘅11:23，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6度，相对湿度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另外咧就有少少天气嘅更新吓，同大家讲一讲。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嘅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天气展望随后一两日咧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噶，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咧，与广阔低压槽相关嘅强雷雨区今日咧影响住广东。本港今日咧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咧狂风雷暴嘅。早晚雨势颇大，多处录得超过40毫米嘅雨量。而长洲、中西区同埋咧新界部分地区，佢嘅雨量咧更加超过60毫米噶。预料广阔嘅低压槽会喺未来嘅两三日喺华南沿岸徘徊，该区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喺晚上嘅11点，位于东海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鹿儿岛嘅西南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嘅海域嘅。好啦，继续听曲啦。头先咧都同大家简介过今日嘅歌单包括咧头先嘅燕子楼啦。又有西厢记啦，依家咧送俾大家另一个故事，就系牡丹亭惊梦嘅故事啦。大家熟悉嘅牡丹亭惊梦咧，就系唐迪生老师嘅作品啦，柳梦梅啊，同埋咧佢嘅爱女嘅

爱情片段啦。今日选嚟咧就系龙剑生梅雪诗嘅版本，牡丹亭惊梦之幽寇。这个幽寇咧，大家有时唱卡拉 OK 都会中意《双星恨》里面嘅片段，系咪？吓，咁啊，不如就一齐欣赏龙剑生梅雪诗嘅演绎啊，《牡丹亭惊梦之幽寇》。

呢个画中人似曾相识，到底喺边度见过佢嘅咧吓？哎呀，我醒起啦，原来呢个画中人就系我个梦中人。

处却天然，不是天仙即地仙，欲步禅宫人近远，恰比春在那户梅。

0: 怪啦，月色透罗围都意识更深时候咧，仲有边个拍门呢？哈哈，大都都系雨打竹帘，风摇铁马顶嘅啫。唔系噃，真系有人，边位啊？是女人嚟嘅，啊！大抵系邵阳师姐送茶问暖定啦。阿邵阳师姐夜啦，唔使茶啦。
1: 哎呀，太
0: 慢，又系嘅，人哋一场心事，送茶问暖，我不如都系开咗道门，接过杯茶，打发佢扯吧咧。

0: 奇怪，开咗道门问嗰位人影冇，连鬼影都冇嘅。南楼有鬼嘅，哎呀，唔系佢啦，我都系大被冚个头瞓吧啦。哎呀，
1: 闹我公子？
0: 吓？点解我唔识你，你会识得我嘅？
1: 闹公子，都会生平你仍我相逢梦里。咁相逢又何必长相识呢？我望你珍重那良宵刹那，
0: 若云驾雨而来，今宵又无雨；若是乘风，此际又无风吗？无风无雨，你究竟点样入咗嚟？我都唔知嘅，真系俾你搞到我心色缭乱，眼昏花啦！几时有心生意念啊？系，纵使系有啊，都不过系客管寂寥，想念一下嗰位华女嘅娇娃啫嘛。哎呀！

0: 说话，咁你到底从何而来呀？
1: 好心你呀，你何苦以意云冰封太乙？丹青话，丹青话，我心字画中梗系来自画中啦。
0: 你来自画中，莫非你就是华女真真？
1: 咁你睇真啊？
0: 咁我真系要睇真下至得啦。真系噶喎。

明咧？刘乐，你明未啊？点解你咁蠢？

因为愿意就原来你系只夜鬼魂啊！

刚才欣赏过《牡丹亭惊梦之幽寇》，有龙剑生演绎柳梦梅，另外咧梅树诗演绎杜丽娘嘅一个嘅啊爱情故事。带到嚟时间系仲有两分钟，去到凌晨十二点啦，而家系11:58啦。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6度，相对湿度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嘅。阵间咧，我哋喺12点嘅新闻天气消息，我哋听完之后咧，翻嚟就可以继续欣赏粤曲，有《牡丹亭惊梦之回声》，新剑郎叶慧芬主唱嘅，仲有咧就系何华盏、郑宝仪合唱嘅《云段燕子楼》啊。咁啊，《云段燕子楼》呢个片段咧，同埋我睇头先欣赏过《燕子楼》嘅上下卷，吕红嘅演绎咧系有啲唔同嘅，所以阵间咧大家都可以欣赏下一个新嘅作品。同大家听到凌晨一点钟之后咧，我哋就可以欣赏上下粤剧嘅《光绪皇帝下卷》同埋咧《穆桂英挂帅》嘅片段嘅。转头翻嚟戏曲之夜再见各位啦。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昨晚九点半取消黄雨信号。天文台表示，一度广阔低压槽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昨日傍晚的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达到60毫米。另外，昨晚6点至9点，本港录得超过1000次云对地闪电。天文台预测今日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昨日下午返抵本港。李家超早前总结行程时说，今次访问一共达成90几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形容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他又说，商贸代表团访问当地期间，成功推动多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区政府与两地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和联系，并达成多领域合作共识。食环署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接获的申请超过2000宗。政府为审慎有序推行新措施，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由于现时申请数目超出名额，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厨方提醒食肆经营者，如果有意申请，要尽快在6月8号截止日或之前提交申请。有意申请的食肆可以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在截止日晚上11:59或之前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除了火锅店、烤肉店，即是包括铁板烧和韩烧等，以及面积少过20平方米的食肆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容许狗只进入。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俄罗斯球手安祖利娃直落两盘击败波兰球手卡连斯卡封后，两盘的比分分别是6-3和6-2。今次是现年19岁的安祖利娃首度赢得大满贯单打锦标，亦是1992年当时18岁的沙利斯在法网封后以来，在这片红土场夺得女单冠军的最年轻球手。美国太空总署与军工企业洛歇马丁联合研发的一款静音超音速试验机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太空总署计划利用这款名为 X-59 的试验机，为未来新的超音速商业飞行收集数据，制定噪音标准。这一次飞行持续大约81分钟，最高飞行速度为每小时大约1147公里，高度超过13000米，期间一架 F-15 飞机伴飞在附近监测。X-59 去年10月底首次试飞，过去90日内进行16次飞行，进入稳定测试阶段。报道说，在未来测试当中， X-59 将会进一步加速并提升高度，到时将会收集公众对 X-59 的飞行噪音的感知数据。X-59 采用独特外形以及降噪设计，以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昨日影响广东。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晚雨势颇大，多处录得超过40毫米的雨量。而长洲、中西区以及新界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60毫米。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于华南沿岸徘徊，该区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昨晚11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 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在昨晚11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8.3度、东经127.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4公里，有雷暴。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

0: 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1: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

凌晨12:10啦，我哋继续欣赏紧粤曲嘅朋友，大家好嘛？啊，过到凌晨嘅时间，大家有冇啲攰嘅感觉咧？啊，通常我喺到呢个时间咧，因为依家比较早瞓啊，比较早起啊，所以咧都有少少攰意。不过咧，听住粤曲咧，就个人嘅灵魂咧就会翻嚟啦，因为要享受啊嘛，要听下粤曲里面嗒真佢里面嘅味道啊嘛，系咪？好，如果眼瞓嘅都忍忍啦，因为咧嚟紧呢个时段里面两首曲都比较好听嘅。但系咧，如果真系攰咧，就做啲休息，咁可以用翻我哋 RTHK Mind 去重温翻，或者上网重温翻今晚嘅粤曲节目嘅。好啦，继续欣赏都系《牡丹亭惊梦》嘅故事，不过咧赞曲家就唔同啦。头先嘅系唐迪生老师赞写嘅《牡丹亭惊梦之幽寇》。依家咧，《牡丹亭惊梦之回生》系温子鹏老师嘅作品嚟嘅。咁当年为仙乐曲艺社撰写，俾新剑郎、叶慧芬两位前辈去演唱嘅，灌录咗唱片。依家一齐可以收听，我哋欣赏下《牡丹亭惊梦之回生》，新剑郎、叶慧芬主唱。

丽娘，丽娘，丽娘，你醒落来呀、啊！丽娘，丽娘，丽娘，你醒醒啦！丽娘。

0: 赤赤又暗，香炉十分羞涩。
1: 丽娘，丽娘，我几难才望得春容复活啦，自然要千般爱万般怜啊！好啦好啦，以后不需夜杀如花影，

0: 夜。
1: 刚刚欣赏过就是牡丹亭敬梦之回身回生，新剑郎叶蕙芬主唱，现在送上另一首曲叫做云段燕子楼，都是温子鹏老师的作品，何华盏郑宝仪主唱的。

0: 小丫华，凡代步洛阳，白鹿天到访。
1: 八大人，余夫人佢
0: 吓佢。
1: 数日不餐，命在水危呀！
0: 吓。

0: 收听过云段燕子楼荷华盏郑宝仪合唱温志鹏老师作品，转头翻嚟戏曲之夜再见。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在昨晚九点半取消黄雨信号。天文台表示，昨日傍晚的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部分地区雨量更加达到60毫米。另外，昨晚6点至9点，本港录得超过1000次云对地闪电。而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星期日至星期二本港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天气变化，户外活动时亦需时刻留意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国家副主席韩正转抵白俄罗斯访问，在首都明斯克与白俄罗斯总理图尔钦会面。韩正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将会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韩正又说，双方要更好发挥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推进中白工业园等重点合作项目。中方支持白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意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中方引述图尔钦表示，白中两国关系互利共赢，行稳致远，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意同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深化农业、地方、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持续，世卫表示两个国家单日合共新增大约100宗确诊个案以及20宗死亡个案。两国在今轮疫情中已经通报471宗确诊以及84宗死亡个案。美国疾控中心官员警告，预测模型显示，如果没有强力的公共卫生措施干预，今轮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疫情的规模很有可能与2014年的西非伊波拉疫情差不多。世卫与非洲疾控中心较早时宣布启动伊波拉疫情防控计划，筹集$518,000,000在6至11月期间支援非洲国家防控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俄罗斯球手安祖利娃直落两盘击败波兰球手卡连斯卡封后，两盘的比分分别是6-3和6-2。今次是现年19岁的安祖利娃职业生涯以来第一次赢得大满贯单打锦标，亦都是1992年当时18岁的沙利斯在法网封后以来在这片红土场夺得女单冠军的最年轻球手。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昨日影响广东，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晚雨势颇大，多处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而长洲、中西区和新界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60毫米。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于华南沿岸徘徊，该区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昨晚11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而向

0: 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0: 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1: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2: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1: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2: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1: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3: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4: 一个个在讲尼泊尔女性嘅故事。
5: 我们的女儿2.0。
6: हाम्रो समाजको हर छोरीहरूमा समर्पित हङकङमा रहेका अल्पसंख्यक समुदायका छोरीहरूको अनेकौं आभासहरू समेटिएको एउटा मिठो रेडियो कार्यक्रम हाम्रा छोरीहरू Our Daughters 2.0
5: 更多尼泊尔女性嘅在港生活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我们的女儿 2.0》，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9: 今集有大埔三育中学陈汉元校长。
10: 估唔到原来而家喺法国个教育制度里面嚟讲咧，佢仍然有保留呢个职业先修学校，唔系全部都系博士啊、硕士咁样，唔系嘅，始终都有啲人系落手落脚。咁我就见到佢个教育都几全面嘅，仍然都有照顾嘅。
8: 星期一晚9-10，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11: 喵，波斯猫，山区叫俏。
12: 哇，搞咩啊你？
11: 我喺度揾紧猫啊！
12: 你只猫走失咗啊？
11: 唔系，我喺度召唤所有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2点有越夜越精彩，一班主持为你搜罗好曲，陪伴你度过深宵噶。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就记得收听啦。喵。
13: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14: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15: 好啦，嚟到戏曲之夜最后一个小时环节，就是送上上海粤剧《汪水皇帝》的下卷和埋《穆桂英挂帅》的片段啦。好，我哋依家一起静心欣赏，去到凌晨2点啊！龙玉星同大家讲声晚安，再见啦！祝大家有个快乐的星期天吓，星期四下午嘅1点至4点戏曲天地，再见各位啦，拜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月节欣赏的节目辰光了，我是沈姬。来了今朝的节目辰光里呢，要请大家继续欣赏的是光绪皇帝。今朝呢阿拉要听广义所有的接下来的四五六场。慈禧太后啊立即从颐和园呢就回到了宫里发动了政变。结果呢新政被废除了，光绪皇帝呢也被软禁了，政变被迫投进戊戌变法失败。接下来就请大家一道欣赏光绪皇帝的第四、第五、第六场。

0: 起来。子弟，你为朕费苦了。
1: 皇上，你也为国事憔悴。
0: 朕累你空等了多少岁哟？
1: 不只要皇上称心之意，奴婢我再苦也是甘心的。
0: 好了好了，总算我们又等到了今天。
1: 是啊，从今以后奴婢又能天天侍候皇上了。皇上你看，
0: 哎呀，一转眼全都是微信了，
1: 全都是微信了。皇上你看这样神色好吗？
0: 好好好，不过准备可惜朕还要与你再离别几天。
1: 皇上要到哪里去？
0: 说在正道义务院向老佛爷请安，老佛爷命我后天陪他到天津去阅兵。
1: 和他儿一起到天津阅兵？
0: 嗯，
1: 那朝中之事谁来做主？
0: 这乃是老佛爷的意志，叫朕屈从两难。朕总感到老佛爷近来有喜发展。

0: 太求翁老师，不是康有为，是金优，他们分明是暗中与政委难加以折身。难道是朕这样做就不是为了大清朝的万代江山吗？朕总不愿意当一个亡国的皇帝。
1: 难道你不想当皇帝？

0: 谁挣来呀、啊？皇上，可惜这都是梦想，
1: 梦想。

0: 他们并不让我带回大清朝的安危，难道是我们就在这紫禁城里欺师蒙师，只等到老死？
1: 皇上，说你是披天卡来，有志在紫禁城。

0: 已经听到了。公正膝下夺水了，皇上怎么办？
1: 咋说最得劲？
0: 皇上生命在危，
1: 有失宗旨变法，
0: 岂不是公瑾欺？
1: 只要为臣大业，
0: 必有先发制人。
1: 必有先发制人，
0: 皇上。

0: 袁世凯是永禄的部下，此日非同小可，皇上三思。
1: 朕必不要多虑，你忘了刚才对爷有旨意啊。皇上有请袁大人。
2: 那
0: 皇上对此事臣妾忠肝不安，
1: 朕必尽快放心，杀死臣之后，朕可以做一个像样的皇帝了啊！这乃是天赐我成功也。
2: 皇上有何旨意？
1: 袁世凯，朕念你忠心不误，今有一件机密要事，怕你去办，
2: 请皇上下旨。
1: 你去开来。
2: 皇上，杀永禄时杀其权已是反正，这是不为以无冤吗？
1: 不要多虑，事出无奈。不过保卫义务员，千万要保护老物业的身心安全，让他安心在义务员颐养天年。
2: 臣遵旨。
1: 爱情。

0: 人绝不草色，一定以身家性命保佑皇上。
1: 好，朕即奉你为这里总督，大功告成，领有重赏，
0: 谢赐隆恩。
1: 十不女子，就是欺人。

0: 夜茫茫，风雪交加。皇上，臣妾他暖酒一壶，为皇上御寒。
1: 正妃，朕实在得了一梦。
0: 皇上，梦见什么？
1: 梦见袁世凯大兵进城，老佛爷推举有元，正中正纪念，富贵大清，立足立足。

0: 臣妾也得了一梦。
1: 你梦见什么？
0: 梦见皇上新政奉迎，御制到此，万民欢腾。皇上站在府上门上，受到万民赞颂。
1: 要是真有这一天，真可以扬眉吐气了。
0: 这一天为期不远了。
1: 珍妃，我们推行新政有多少日子？
0: 有整整100天了。
1: 100天了。

0: 兵王上，不知为了什么，城外的兵都连夜往旁了。
1: 圣帝，
0: 千真万确，奴才亲眼所见。
1: 这趟皇上若有情况，再来禀报。
0: 啊，
1: 圣帝，袁世凯，果真没有过问，真的托付，城外的兵连夜在外忙了。更天亮。

0: 很乱，快来有兵。
1: 为什么紫金城的士兵都已撤退，还有八旗清兵包围了王府？
0: 他们拿的是什么兵器？
1: 有的大刀花枪，有的背着洋枪。
0: 皇上不要紧，再去退兵。
1: 他
2: 皇上会不会真的有兵？
0: 不会的。真的呀，
1: 这是袁世凯派来包围王宫的不一样。

接下来，阿拉继续欣赏是木桂樱花赛。索太君带了伊个孙子杨宗保，还有孙媳妇穆桂英呢，就住了官，回到乡下头隐。

居地女，但是伊听到了辽东安王作乱，兴兵呢进犯中原，左太君还是忠心不改啊，就叫伊个重孙子文光兄妹两个人呢进京打探情况。正好碰到宋王呢辣辣选元帅，命令满朝文武辣辣窑场比武，文光呢也就上去试了一试，刀劈了兵都之子王伦。宋王呢听到了文光生日之后，晓得伊是杨家之后，就拿三张拨了文光，启用穆桂英为媒。文光回到屋里之后，兴冲冲地将搿只彩印呢就交拨了伊个母亲。当时穆桂英已经53岁了，想到从前呢宋王对杨家太无情义了，所以勿愿意接受，还怪伊个文光啊是儿子太多事体，要帮助进京请罪。由于左太君的一片忠心为国感动了伊，随后呢就毅然的披甲出征。阿拉一道来欣赏。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

0: 雨警告信号，并在昨晚9:30取消黄雨信号。天文台表示，昨日傍晚的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达到60毫米。另外，昨晚6:00至9:00，本港录得超过1000次云对地闪电。而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星期日至星期二本港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天气变化，户外活动时亦需时刻留意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讯息。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昨日下午返抵本港。李家超早前总结行程时说，今次访问一共达成90多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形容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他又说，商贸代表团访问当地期间，成功推动多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区政府与两地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和联系，并达成多领域合作共识。一对男女声称在屋企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入境处表示，经过深入调查后，已经确定男婴在港出生，相关父母已经到出生登记处办理并已完成出生登记手续。入境处说，已经完成向男婴父母作出询问和搜集有关资料和证据，包括证实他们与男婴血缘关系的基因测试报告以及其他相关证据。伊朗传媒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昨日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将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官员会面，寻求调解伊美冲突。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说，纳克维将会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交巴基斯坦的口信，但没有透露口信的内容或者具体传达方式。伊朗国家足球队启程前往墨西哥，准备参加世界杯赛事。伊朗传媒报道，伊朗男足在土耳其完成15日的集训之后，星期六晚启程前往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将在当地备战世界杯。虽然伊朗队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由于美伊关系紧张，伊朗队将会驻扎在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另外，法新社报道，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表示，多名伊朗国家队的管理人员、行政人员以及其他职员的美国签证申请被拒，批评美方将针对伊朗国家队的歧视行为升至最高级别，呼吁国际足协介入处理。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凌晨2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同监禁2年。

0: 发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2: 杨乃武与小白菜第一回，现在开始。

0: 奶母啊，快啲写埋篇文章啦，食得饭噶啦，
1: 就得噶啦，娘亲，仲有些少就写起噶啦。
0: 好，我入厨房整埋啲餸先啊吓。
2: 哦，杨姨爷。
1: 哦，三妹啊，原来系你，入嚟啊。
2: 哦，杨姨爷。
1: 咦，三妹，你面色唔系几好噃，揾我有咩事啊？
2: 我嚟过嚟想请你去睇病啊。
1: 请我睇病？你哋屋企边个病咗啊？
2: 我大嫂咯，请二爷过去睇佢啦。大嫂病咗，煮饭、洗衫、扫地都要我做。医好咗大嫂，我就唔使咁辛苦啦。
1: 你大嫂病咗几多日啊？
2: 几多日啦？等我计下先。初一、初二、初
1: 唔使数手指啦。初一起病嘅。是吗？
2: 是是啊，就是初一起病的。
1: 到今日即是病了三日了。是谁叫你来请我的？
2: 是我大哥咯。大哥叫我来求二爷你去跟大嫂看病。大哥知道二爷你看病最有心得。虽然呢你不是时时帮人看病，但是求二爷你帮下我们咯。
1: 得了，不用求了。你回去先。我好快就过嚟噶啦！
2: 多谢二爷，多谢二爷。
0: 奶母啊，食得饭噶啦。
1: 啊，
0: 正话好似有人同你讲嘢噶噃，系边个嚟噶？
1: 哦，系郭家嘅傻三妹，叫我过去同佢大嫂睇病。
0: 哦，唉，讲起佢哋郭家，上一代已经租我哋嘅地方开豆腐店。传到郭祖耀手上就运气唔好啦，要顶咗间豆腐店，自己出嚟同人打工。
1: 咁佢两夫妻克勤克俭，都勉强可以度日嘅。
0: 讲到郭祖耀嘅妻子小白菜嘅身世，就更加凄凉啦。喺弘扬革命嗰阵时，只系得八九岁，中途失散咗爹娘，跟住就逃难。流落嚟到呢度仓前镇，喺街头挨饥受冷。嗰阵时郭祖耀嘅阿爹见佢无家可归咁凄凉，就收留佢喺屋企抚养。小白菜生性伶俐乖巧，好得郭祖耀嘅爹娘欢心噶。佢本来咧就叫做不兰英嘅，后来佢大个咗。天生风韵，而且肌肤雪白，个个人都叫佢做小白菜嘅。到佢十七岁嗰阵，就同郭祖耀草草成咗亲，夫妻之间都算和睦。但系小白菜个心就嫌弃个丈夫噶，唉，无奈嫁鸡随鸡，

0: 狗除狗，唯有怨自己条命啦。郭祖耀嘅爹娘死咗之后，佢哋更加一贫如洗，唔净止话连屋租都唔能够按月交俾我哋，手紧起上嚟，仲要叫小白菜过嚟同我哋借米借钱添啊！
1: 系咧，所以左邻右里都话佢两夫妻好感激娘亲你嘅恩典。啊，娘亲啊，都系食饭先啦，我要赶住过去同小白菜睇病。
0: 哎呀，我系真系老糊涂咯，一味挂住讲佢哋，啲饭餸都冻晒啦。嚟啊嚟啊，快啲食啦，唔好要人哋等得急啊吓。
1: 嗯，食饭啦，娘亲。

0: 个大哥。
1: 杨二爷，你嚟咗啦！我企喺门口等咗你好耐噶啦，你入嚟坐啦，入嚟坐啦。
0: 好啊，好啊，
1: 嚟
0: 啊，系咧，小白菜佢，郭大嫂佢点会病起上嚟噶？
1: 我谂都系天时唔好，感染风寒顶啦。呢几日佢净系食啲稀粥，冇食过饭噶。我放心唔落，咁啊唯有劳烦二爷你贵保咯。
0: 我虽然甚少同人睇病，大家咁熟唔好客气。大嫂佢，
1: 佢就喺楼上噶咋。二爷，请跟我上嚟啦。
0: 好啊，好啊。
1: 二爷，请随便坐啦。三妹啊，斟杯茶俾二爷啦，吓。
0: 啲家具杂物虽然旧啲，大嫂都执拾得几整齐啊！有镜，有粉盒，有梳头嘅器具。
2: 二爷，请用茶啦。
0: 唔该。大嫂瞓着咗咩？
1: 哦，系啊，不过唔紧要，我叫醒佢啦。三妹啊，
2: 嗱，
1: 你担张凳嚟床口俾二爷坐啦。
2: 哦。请坐啊，二爷。
0: 哦，
1: 兰英，兰英啊，兰英，二爷嚟同你睇病啊，兰英。
2: 哎呀，二爷，请恕我抱病在身，不能行礼。我
0: 得啦得啦，唔使起身啦，大家咁熟，唔使客气啦。请你伸只手出嚟，等我同你把脉。
2: 哦，
0: 唔使紧张，照正常咁呼吸得噶啦。
2: 系，我知道。我得到二爷咁赏识，肯过嚟同我诊病，真系不枉我天生一副骄人之色啦。杨家咁富有，如果得到二爷真心爱我，咁就一世无忧，唔使跟住各祖要呢个穷鬼啦。佢一路把脉，一路偷偷望我，好似有意于我咁噃。
1: 二爷啊，二爷
0: 啊，唔好从我把脉啦。大嫂啊，请你俾只右手我把脉。佢个肌肤滑不留手，一个咁可爱嘅美人儿，偏偏月老无情，嫁俾一个做豆腐嘅粗人。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应咗红颜薄命呢句说话，未免可惜。将来如果我能够娶到一个咁样嘅妻子。

0: 叩见杨夫人。
1: 哎呀，郭大嫂，啱啱先落完大雨，而且你又病好冇几多日，做乜要劳烦你过嚟呀？有事叫三妹过嚟讲声咪得咯。
0: 我亲身嚟好啲嘅，因为我有求于你哋。
1: 有咩事不妨直讲啊。
0: 杨夫人，系咁嘅，今朝落大雨嘅时候，屋后边厨房有两幅墙被雨水冲烂咗，瓦面想冧落嚟咁滞。本来屋租都欠你哋咁多，理应由我哋自行修理嘅，但系事实我哋手头太紧啦，实在无能为力，所以厚住面皮嚟求老夫人你，求你做一好心，相信你一定会原谅我哋穷困嘅。
1: 大嫂千祈唔好咁样讲啊，修理费用唔会好多嘅啫，唔知仲有啲咩地方损坏呢？
0: 哦，有就有好多笪地方落雨之时都漏水噶啦，不过稍微执下就得噶啦，唔使劳烦。
1: 好，我即刻派人过去睇下，睇过用几多材料，即刻同你哋修理好佢啦吓。
0: 咁真系多谢啦，我告辞翻过去先啊。
1: 好啊，我好快就会叫人嚟睇噶啦吓。
0: 多谢你，劳烦晒。

0: 爷你亲自过嚟，真系过意唔去啦。你睇，灶呢度烂咗，积咗一凼水啊。嗱，呢幅墙又冧咗将近成半，好危险噶。
1: 系啊，呢间屋七穿八孔，唔大事修葺下系唔住得嘅。
0: 咁咪又要你哋使好多银两咯。
1: 间屋本来就要修葺噶啦，假如净系修你两幅墙冇用嘅。
0: 呢啲都系杨夫人同埋二爷大量啫，两个月屋租都未交俾你哋，反而要你哋使一大笔银两嚟修理。
1: 唔紧要，系啦，大嫂你话仲有几笪地方漏水嘅。
0: 哦，
1: 边度啊？
0: 系啊系啊，喺我哋楼上休息嘅地方。有几大漏水啊？
1: 既然喺楼上，咁唔使睇啦。
0: 哎呀，唔紧要，二爷啊，如果你唔上去睇下，咁第日又点样指点啲工匠修补呢？
1: 啊，系噃系噃，你讲得啱，劳烦你带我上去啊。
0: 好啊，二爷，请。
1: 啊，请请。
0: 请二爷看看，床头对上这里瓦面又漏，床尾这里又漏，我的蚊帐都被雨水整污糟了。
1: 是吧，好了，那么一起修补它吧。我回去了。
0: 二爷，一场过到来，不如坐一阵喝杯茶先走啦。来啦，上面呢？
1: 咁好啦，咁我坐一阵就走噶啦。
0: 李二爷，请用茶。
1: 唔该。系咧，个大哥佢
0: 哦，佢去咗帮人哋做工。
1: 哦。我睇到就翻噶啦，嗬！
0: 我未有咁快噶，每日一早出去，到天黑齐先至翻嚟嘅。
1: 由朝做到晚都几辛苦噶噃。
0: 打工有乜办法啫？呢啲就叫做赚钱唔辛苦，辛苦唔赚钱。佢赚翻嚟嘅工钱，连家用都唔够啊！连我病咗执药，都要同佢老板借银两。
1: 咁都几可怜。
0: 系啦，都系你哋心地好。系啦，杨老夫人佢今年高寿几多啊？
1: 哦，今年56岁噶啦。
0: 哦，佢真系好福气啦，又咁壮健。不过，佢只得二爷你一个男丁，我谂佢一定抱孙心切噶啦。以府上的门第和二爷的人品，不会配不到如花似玉的小姐的。何以二爷这么久都还没请喝喜酒呢？
1: 郭大嫂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实不相瞒，为了亲事，我曾经发过誓，一定要娶一个美貌的女子，而且要自己亲自睇过，如果唔系就情愿不娶，宁愿终身独居。但系总系未遇到一个中意又合眼缘嘅。如果好似
0: 边个咁，二爷你先至中意啫。
1: 我讲出嚟，大嫂一定会讥笑我嘅。
0: 我又点敢呢？二爷你不妨讲啦。
1: 如果好像大嫂咁嘅姿色，
0: 哦，
1: 真系绝色美人啊！可惜好难得到啫。
0: 二爷言重啦，我呢啲咁嘅苦命人，比起二爷，岂不是作贱咗人家嘅小姐？
1: 我系讲真嘅，一班涂脂抹粉嘅女子，企喺面前真系惹人讨厌嘅。
0: 咁唔通好似我咁样嘅女子，二爷真系中意？我睇紧系三姑娘翻嚟啦。
2: 咦？二爷几时嚟咗噶？
0: 哦，二爷啱啱先嚟啫嘛。三姑娘啊，我咪同你讲过，话落大雨冲冧咗厨房幅墙嘅。
2: 系啊，
0: 我去求杨老夫人叫工匠嚟修理，老夫人一口应承，仲叫二爷嚟睇下修补啲咩添。
2: 二爷既然嚟睇冧咗个两幅墙，咁点解会睇到上嚟阁楼大嫂嘅睡房嘅？
0: 楼上瓦面都有几笪地方漏水啊嘛，二爷顺便睇埋咯。你睇嗱，呢度咪就系咯。
2: 啊，系噃。二爷啊，你坐啦，我斟杯茶俾你啊。
1: 唔使啦，三妹，我都要翻过去噶啦。
0: 二爷难得嚟到，点解咁急要走啫？
1: 我嚟嘅时候佢喺边度啊？唔见佢嘅。
0: 哦，佢啊，佢喺下边间房度做鞋啦。
1: 哦，佢今年几多岁啊？
0: 就快16岁啦。
1: 哦，三妹，你咁大个女啊，我同你做个媒人呢？
2: 二爷有同人讲笑啦，我翻落去啦。
1: 好，咁我唔讲啦，坐低一齐倾下偈。

0: 哥啊，
1: 嗯，
0: 赖母一向专心读书，好少出去外边闲游噶噃。但你近日完全就唔同晒，我惊佢静静喺外边寻花问柳啊。
1: 哼，如果经常外出游荡，二妹你就应该严加管束啦。嗱，讲到亲事，大哥可以做个媒人，而且门当户对添。
0: 是哪一家的小姐啊？
1: 讲起上来你都会知道的，就是河上村陈必忠那一家。
0: 哦，
1: 世代书香，虽然如今和以前不同，但是都不失为书香之家。
0: 门第就不是问题，不知道那位小姐的品貌又怎样呢？
1: 二妹，不是大哥想做媒人就讲大话，那位小姐实在非常之贤淑，平日三步不出闺门的。啊，那日她娘亲偶然间觉得身体不适，大哥去诊脉就见过她一面，的确是花容月貌，端庄贤淑，绝无半点轻佻。如果对成这一头亲事呢，就真是不错的。是的，不知二妹你的意思点呢？
0: 如果大哥你能够同外甥做媒，咁啊真系最好啦。不过以你外甥嘅性格，唔可以同佢揸晒主意噶噃。
1: 咩话？婚姻系要父母作主噶嘛？况且奶母都已经咁大个啦，再唔想成家立室，成何体统啊？
0: 如今佢喺书房苦读。唔啱，大哥你去问下。
2: 大舅父，你嚟咗啊？
1: 系，奶母，你点知舅父嚟咗？
2: 系司同俊才讲我知嘅。外甥拜见舅父。
1: 啊，得啦得啦得啦。你读书都几认真噃。
2: 考期在即，冇法子唔临急抱佛脚咧。
1: 日日出去游荡，仲话用功读书，
2: 边有啲咁嘅事啊？我读书读到攰，偶然出去散下步啫。
1: 诶，你唔使推搪啦。如果系用功读书，应该系悬梁刺股先至啱，边有紧急关头仲出外边玩噶？你唔使瞒舅父啦，你一定系去寻花问柳。
2: 等系舅父知道我去见小白菜嘅事。
1: 唉，算啦算啦算啦，呢层舅父都唔怪你。不过如今舅父要同你做媒人，等你娶个妻子翻嚟，然后安安分分读书。况且你娘亲年纪咁大，都需要有个媳妇陪伴下佢噶啦。
2: 舅父，
1: 嗯，
2: 婚姻嘅事，等外甥前去省城赴考之后。翻嚟然后再讲。
1: 诶，你知唔知啊？杨家得你一脉单传，再唔娶妻就误咗后字噶。你读圣贤书，唔通唔明白呢个道理嘅咩？
0: 冇错啦，奶母，你就听大舅父嘅忠告啦。而且嗰位小姐又贤德又美丽，错过咗机会就好难揾噶啦。
1: 唉，唔使考虑啦。舅父唔会讲大话嘅，嗯？
2: 舅父嘅说话句句金玉良言，
1: 嗯，
2: 唔知道系边家嘅小姐，样貌如何呢？
1: 哼，
2: 舅父可唔可以事先讲俾我知，等我静静去睇下佢。如果合意嘅，舅父然后先去说亲都未迟啊。
1: 嗯，好好好，咁舅父讲俾你知，啊？

0: 俊才啊！
1: 啊！
0: 我哋如今嚟和尚村观音堂偷睇陈小姐嘅事，冇人知啊嘛。
1: 放心啦，少爷，一定冇人知噶。

0: 咁你家姐讲嘅冇错啦嘛？
1: 我家姐住喺河上村噶嘛，佢话陈小姐咧每逢生日嗰日咧，一定会嚟观音堂烧香噶。我哋咁辛苦先等到今日，唔会有错噶啦。
0: 其实你家姐点会知得咁清楚呢？
1: 少爷，我进财诡计多端，我家姐都唔会例外嘅，系佢暗中打探翻嚟噶。
0: 咦？有个老婆婆同一个女子由观音堂行出嚟，向住石桥嗰边行过去。那个女子体态娉婷，我谂梗系陈小姐啦。可惜只系见到佢背影。俊才啊，
1: 吓、啊，
0: 你即刻去问下观音堂门口嗰位师太，睇下系咪陈必忠个女陈小姐。
1: 系，少爷。
0: 今日系四月初六，系陈小姐嘅生日。我谂佢一定系嚟烧香定啦。我要设法睇到佢个庐山真面先得。
1: 哎，少爷啊，系啊系啊，真系陈小姐啊。
0: 系啊。好，咁我即刻追上前，敲住佢哋过石板桥嘅时候，喺身边抌个大石头落水，啲水花滋上嚟，佢一定拧转头望我嘅，咁我咪见到佢个样啦。一于系咁，啱晒啦！桥头有嚿石，等我执起佢抌落水先。对唔住啊，小姐，好靓。正如舅父所讲，佢又美丽又端庄。

羊奶母乳小白菜第一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奕文录音，现就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0: 哦，三姑娘，你由下边上到嚟，做咩事猛咁喘气？
1: 大嫂啊，你快啲落楼招呼佢咯。
0: 招呼？招呼边个？
1: 杨奶母二爷喺楼下，你听唔听到啊？
0: 哦，咁有咩咁大惊小怪啫？
1: 哼，二爷如果再唔嚟，大嫂日望夜望，实望到病都得啦。
0: 三姑娘啊，横掂你都要落去，顺便请埋佢上嚟啊！唔该你噃，
1: 又好。

0: 大嫂，我上嚟方便咩？
1: 方便。请用茶啦。
0: 唔该。
1: 二爷，而今日又有少拉陪伴，我呢度可以绝足唔嚟啦，系嘛？
0: 唔见得啊，我成亲系娘亲作主嘅，我唔能够唔听老人家嘅说话噶嘛。
1: 其实又唔怪得老夫人嘅，佢只得二爷你一个仔，岂有唔望抱孙？佢而得早日抱多几个添。
0: 我就系为咗子字呢一层，先至咁快答应成亲。我今日嚟系有几句肺腑之言要同你讲。
1: 哦，二爷想讲咩啫？随便讲咯。
0: 就系我哋之间嘅事，长此以往，难免有一日会败露。我如今经已成咗亲，家有贤妻，我唔敢再做呢啲事。兼且考期将到，不日我就要动身嘅啦。在你嚟讲，你亦系有夫之妇，我同你私下苟合，莫讲话对唔住你丈夫，在喺良心上亦都会不安。因此我哋都系及早分开。你帮你丈夫勤俭持家，唔好再妄想。
1: 我
0: 讲嘅说话，大嫂认为啱唔啱呢？
1: 二爷，你讲嘅当然系啱，不过
0: 乜嘢？
1: 不过，
0: 你想讲咩？即管讲啦，唔使吞吞吐吐。我之所以咁样做，实在是出于逼不得已。如果你有咩难处，不妨讲出嚟，从长计议。
1: 二爷，我哋嘅家境你是知道的，你都唔使多讲。如今得蒙二爷你不时周济，先至可以维持落去。但你以后叫我怎样过日子？
0: 你放心啦，呢层我早同你谂过噶啦。针线嘅工作你识做嘅，横掂平日你都得闲无事，何不同人哋做下针子呢？一来可以赚几个钱，二来可以解下闷。如果真系再唔够用嘅，不妨嚟我屋企讲声，我仍然愿意帮助你，等你唔使受苦。
1: 我
0: 你唔使谂咁多啦。你意下如何
1: 啊？既然二爷一番诚意，咁不从命，只系二爷俾我嘅好处，少妇人无以为报啫。
0: 你千祈唔好咁讲。只要你记住我的说话，咁就得噶啦。
1: 好啦，咁请二爷稍作片刻，我去准备酒菜嚟疗表寸心。二爷要去省城考试，咁算系我为你饯行，望二爷。

0: 你高中举人，
1: 大嫂不必战行了，我家还有事。
0: 二爷，既然你同我决绝，咁无论如何都要同我饮一杯噶啦。
1: 咁好咧，有劳大嫂啦。

0: 我
1: 饮酒啦，我同你哋斟酒啦，你哋都唔知喺度吓咩戏咧。
2: 三姑娘，你有事嚟胡闹咯。
0: 三妹，
1: 我
0: 以后唔会再嚟你哋度噶啦。
1: 吓、啊，哎呀，睇在我三妹面上，你哋唔好斗气啦。
0: 我哋唔系斗气啊，系真嘅。我同你大嫂讲明白噶啦。
1: 姨啊，到底系咩事啫？
0: 第日问你大嫂咪知咯。好啦，我要翻去啦。
2: 啊，姨爷，先坐多阵啦。
0: 我翻去仲有事要办，唔能够再耽搁噶啦。
2: 姨爷，等奴家奉敬姨爷一杯，祝姨爷此去省城，功成名就。你啊，姨爷，请。
0: 好，多谢大嫂。嚟，大嫂，我回敬翻你一杯。你饮咗之后，要谨记我嘅说话，帮助丈夫勤俭持家。大嫂，请。
2: 姨爷嘅金玉之言，我自会谨记于心。
3: 娘子，我嘅小白菜啊，你喺边度啊？娘子啊，娘子，
2: 我个豆腐佬翻嚟
0: 啦。你唔系话佢平日要天黑先翻嚟嘅？
2: 系啦，佢如今突然间翻到嚟，弊啦！三姑娘，快啲帮手执埋啲碗碟佢，用块布冚住佢。
3: 娘子啊！
4: 啊！老板个嘴又喉咙痛，我记得阿爹在生嘅时候咧，就抄低一条秘方嘅，我专登翻嚟搵俾佢去执药。咦，姨爷，点解你会喺我阁楼噶？
2: 哦，系老夫人叫姨爷过嚟收租嘅。阿姨爷话，修补后墙同埋炉灶瓦面呢，使咗一笔钱啦，要计埋喺屋租入边。我话呢件事要等你翻嚟商量啊嘛。官人啊，你翻得嚟真系巧啦。你哋不如
4: 收租啊？姨爷啊，真系对唔住啦，请你通融下啦。等我月底出咗啲工钱翻嚟，我先至交租俾你哋啦，唔知道可唔可以呢？啊，
0: 郭大哥，本来我唔想嚟问你攞租嘅，不过你知咧，我结婚使咗一大笔钱，所以想话嚟收啲租，去找咗欠人哋铺头嗰啲数，拖得耐唔好意思啊嘛。好啦，既然郭大哥你话月底就月底咧，我绝对唔会再嚟逼你噶啦。就咁一言为定啦，我走啦。
4: 真系唔好意思啦，二爷，我赶住要抄嗰条药方出嚟，唔送咯噃啊！
0: 唔使送啦，唔使送啦，请留步，请留步。再见啦，大嫂。
2: 官人啊，你赶翻嚟口唔口渴啦？饮杯茶啦，好吗？你做咩眼光光望住我唔出声啫？
4: 我问你，姨爷到底因咩事会嚟揾你啊？
2: 姨爷咪向你讲清楚嚟收租咯，乜你个人？

0: 盟失嘅啫。
1: 哼，你唔使呃我啦，收租又点会收到嚟阁楼噶？
0: 边个得闲呃你？我谂住，既然收你老租后场，咁楼上瓦面都漏水噶嘛，咪顺便整埋佢咯。二爷既然一场嚟到，我顺便带佢上嚟睇下整成点啫嘛。
1: 我唔信，杨夫人系最宽宏大量噶啦，佢素来都好清楚我哋嘅家境噶，佢从来都冇追过我哋交租嘅。
0: 咪话我话你啊，你个人啊太多疑啦。二爷正在新婚嘅时候，唔通人哋会向你个穷鬼老婆打主意咩？佢又系个正经嘅读书人，呢度左邻右里有边个唔称赞佢噶？
1: 娘子啊，听落你又讲得几啱嘅。事实上，人人都赞佢读书用功，又肯帮助穷人嘅，尤其是免费同人睇病添。娘子啊，为夫刚才嘅说话真系太冲撞啦。
0: 算啦，夫妻如衣服，我又点会怪你呢？你一日到黑喺外边做嘢咁辛苦，算数啦。
1: 多谢娘子你咁宽宏大量，咁体谅为夫。
0: 啊，系啦，有件事我想同你讲下，唔知你点谂啫？
1: 娘子啊，到底有咩事？你不妨讲出嚟，大家商量下咯。
0: 嗱，你喺人哋度做伙计，赚翻嚟嘅钱连家用都唔够。如果一直系咁样落去，我又点维持头家？我喺屋企横掂又得闲无事嘅，咁啊，我想帮人哋做下针纸，咁可以赚多个钱翻嚟帮补下家用啦嘛。但你又怕你唔中意，所以预先同你讲声咯。
1: 娘子啊，你既然愿意做针纸帮补家用，咁男勤女俭，同心合力，咁啊真系最好不过啦。不过我日间出咗去做嘢，最怕有啲轻浮少年借词嚟骚扰你咋。
0: 呢层你又唔使担心，只要我心底光明正大，有边个敢嚟胡闹啫？就算你日间出咗去，屋企道门成日都闩住嘅，唔通佢哋会飞入嚟咩？
1: 咁好啦，娘子，既然你中意，咁点话点好咯？
0: 啊，系啊，老爷留低嗰条药方就喺柜桶嗰度咋？我攞俾你，嗱，你快啲攞去俾老板执药啦。
1: 哦。是的，我差啲都唔记得咗添。好啦，我而家攞去啦。娘子啊，我今晚翻嚟食饭噶。
0: 好啊。

0: 外面啲人咁嘈，究竟发生咩事？等我拉开窗门睇下先。咦？点解河上嘅船纷纷喺两岸边撑开嘅？
1: 让开啊！
0: 呢个小镇系咩地方？
1: 让开！喂，所有大小船只一律让开啊！余航员新志远郑光祖官船要经过，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啊！
0: 原来系一个新志远，仲未到任啫，就喺度作威作福，欺压黎民。我偏偏唔让开，睇你奈我咩何？
2: 船家，我哋只船唔使让开啦，即管大胆迎面经过啦。
3: 哦，知道啦，大爷。
1: 喂，俾你咪行噶，大老爷只船要经过，仲唔让开？喂，咩啊？
3: 何止

0: 你哋呢班狗奴才竟然咁大胆恃势行凶，我去到省城一定揾出使你哋嘅人出嚟算账嘅，等你哋知道我系唔惹得。
1: 咩事啊？点解大打出手啊？朱利官，呢、這个咩人？
2: 回禀啊，袁大人啊，我认得呢个人啊，叫做杨乃武噶。
1: 杨乃武？
2: 系啊。
1: 杨乃武系咩人啊？
2: 点解大人未听过呢个人呢？
1: 诶，佢究竟咩事？
2: 哦，佢系县城乡绅人家嘅后人嚟噶，
1: 系咩？
2: 系啊，佢啊曾经系中咗秀才噶，我谂佢咧一定系去省城考试啊。
1: 咁就弊，呢次惹出祸
2: 啊？点啊，大人？
1: 诶，边几个水手打人，叫佢哋过嚟。
2: 系，诶，你哋几个啊？行过嚟，县大人嗰度。啊，过嚟。
1: 你哋呢班奴才，人哋唔肯让开咪算咯，点解不问情由就打人哋？你哋睇，仲打伤咗船家添。你哋嘅行为咁粗暴，成何体统？
3: 佢哋
1: 快啲跟我过船向人哋谢罪嚟。杨秀才后。方才的事是我的水手不得，他们狐假虎威擅自行凶，一时误会，请杨秀才多多包涵。
0: 你们过来那只船到算是什么意思？只是说一句多多包涵就得了吗？
1: 哦，不是，本院虽然是在赴任途中，但是一样要依法责罚他们。朱尼官，吩咐下去，每人各打40大板。
2: 遵命。哎，人嚟，各个水手每人打40大板。
4: 装模作样
1: 啊！停手。杨秀才似乎另有主意咁噃。
2: 系啊，系啊，杨秀才啊，已经吩咐将啲水手打咗一身啦。点啊？咁
0: 打就算啦咩？我唔想睇到无辜嘅人被打，我想知道主使佢嘅人何以会纵容得班水手咁猖獗啫？
2: 阿杨二爷啊，新任大老爷都话呢件事系非常之抱歉噶咯，请二爷你息怒啦。
0: 咁算啦，我都唔想费唇舌追究，我哋要开船，请你哋翻过去。
1: 杨兄，小弟不知杨兄驾到。有失迎候，请杨兄多多原谅。
0: 被人欺负到咁嘅地步，仲讲有失远迎，简直笑话。
1: 呢啲系水手冒犯杨兄嘅古位啫。事实上系佢哋擅自喐手打船家先嘅，希望杨兄俾翻几分薄面小弟，唔再追究咁只罪过。
0: 只怕冇咁容易啦。
1: 哦，咁照杨兄嘅意见，以为点样处理先至适当？
0: 船家伤得咁严重，唔通唔使医治咧？
1: 哦，咁好容易啫。等阵小弟叫人送100两银过嚟。
0: 冇错，咁先至合乎人情正理嘅。如果唔系，我去到省府之时。巡抚大人一定唔会咁容易从宽了事。
1: 冇错冇错，多谢杨兄包涵，银两好快就送过嚟噶啦。朱雷官，
2: 在在，
1: 我哋翻过官船啦。
2: 系，大人啊，你要揾个机报仇啊。
1: 我会噶啦。大家翻过官船。

0: 如果唔趁机会散下心，少爷俾新任知县欺负嗰啖气咧，都几难下啦。
1: 我哋出咗钱塘门，坐船出咗断桥，沿岸垂柳景色优美，真系令人心旷神怡。
0: 嗯，
2: 大母兄，乜你都嚟到有户啊？
1: 咦，系边个叫我咧？
0: 好似系埋紧嚟嗰只船、啊。咦，哎呀，系沈德生少爷啊！
2: 哦，乃母兄，哎，沈兄，原来系你叫我啊？
3: 系啊，我隔远认到你哋，就即刻叫船家撑埋嚟啦。相请不如偶遇，我呢度有酒肴，啊，过嚟饮杯，一齐游湖啊！
1: 好啊，好啊，俊才啊，
0: 系，
1: 一阵间跟住过嚟啊。
0: 哦，知啦，少爷，
3: 坐啦。
1: 好啊，好啊，系咧。沈兄是几时到咗省府嘅？
3: 寻日至到啫嘛，我哋是同乡，又是同案秀才，估唔到会喺呢度相见啊！
1: 系啊，真系相请不如偶遇啦。我谂住实会迟咗到省添。
3: 咦？乜你有特别事咩？
1: 系咁嘅，我喺中途遇到新任知县郑光祖，佢啲水手装腔作势，要所有嘅船只让开河道俾佢哋行。我当时心急到省应考，他以为我有心阻挠同他作对，卒之要同他理论，咪阻延咗时间咯。
3: 以杨兄嘅口才，一定唔轻易同你理论啊！
1: 打伤咗我嘅船家，我仲要佢赔汤药添，喺众水手面前，令到佢几冇面啊！
3: 系啊，我最讨厌呢班做官噶啦，一到乡镇就要冇扬威摆架子。唔放黎民百姓在眼内，今次俾杨兄挫下佢嘅威势，或者佢以后唔敢用官威吓人添。一味挂住同你讲，嚟饮杯先。
1: 嚟饮杯。
3: 天色尚早，饮完酒我哋去岳王坟行下。
1: 系噃。过咗西陵桥，上岸行冇几远就系岳王坟啦。听讲跪喺岳王坟前嘅秦桧夫妇，时时都俾啲游人用脚踢佢哋块面嚟发泄心头之恨。
3: 唉，人生不过百岁，呢啲先至系遗臭万年。其实喺历史上留个臭名就算啦，仲要为佢铸个铜像，令到佢后代子孙都咁难堪。
1: 想当年秦桧可恶的所为，真是食他的肉喝他的血液不为过。
3: 虽然这些是超界后人，但是奸臣贼子依旧在历朝都有，未曾稍为免职过。
1: 嗯，是前人的诗句都有话，莫向西湖歌此曲，山光水色不胜悲。

羊奶母与小白菜第二回，黄小峰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奕文录音。现在倾耳播放完毕。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食环署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接获的申请超过2000宗。政府为审慎有序推行新措施，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由于现时申请数目超出名额，食环署会抽签分配。署方提醒食肆经营者，如果有意申请，要尽快在6月8号截止日或之前提交申请。有意申请的食肆可以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

0: 在截止日晚上11:59或之前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除了火锅店、烤肉店，即是包括铁板烧和韩烧等，以及面积少过20平方米的食肆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容许狗只进入。政府決定不會推行2元優惠計劃2元兩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有關決定是因應最新狀況而作出，是實事求是的做法。孫玉涵說，簡單比較3月份即是實施2元兩折前的一個月，和4月份即是實施後第一個月，當局在這方面的補貼減少6900萬元，每程補貼亦都由大約4.9減至4.5。他認為反映市民坐車選擇較以往謹慎，措施有助解決長車短搭的問題。伊朗传媒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昨日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将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官员会面，寻求调解伊美冲突。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说，纳克维将会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交巴基斯坦的口信，但没有透露口信的内容或者具体传达方式。国家副主席韩正转抵白俄罗斯访问，在首都明斯克与白俄罗斯总理图尔钦会面。韩正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将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韩正又说，双方要更好发挥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推进中白工业园等重点合作项目。中方支持白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意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中方引述图尔钦表示，白中两国关系互利共赢，行稳致远，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意同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深化农业、地方、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凌晨两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 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0: 羊奶母与小白菜第三回现在开始。
1: 哇，原来庄前镇出会景咁热闹，咁多嘢睇过。好在阿爹嚟就任新知县，我又跟埋嚟。如果唔系啊，咁啊错过咗个睇热闹嘅机会啦。边有两个女人企高喺桥凳嗰度？啊，一个啊傻更更咁擘大个口睇嘢，哎呀，真系得意！隔篱嗰个瓜子口，哇，生得好靓啊！唔通就小白菜？唉，最衰都唔识人啦、啊！如果唔系一问就知，唯有等机会啦。
2: 你扯我三角做咩啫？几乎俾你扯到我跌落地添。我边有个擦眉擦眼嘅人喺度偷睇你啊？
3: 系、
2: 哦，喺边度啊？
3: 咧，喺嗰条石柱嗰度啊，好似二世祖咁样嗰个咧、哦，见唔见到啊？
2: 见啊！
3: 三姑娘，我哋翻紧工。
2: 飘色就嚟到啦，我要睇啊！
3: 唔好睇啦，快啲落嚟啦！
2: 哇，你要睇啊，你要睇、啊！
3: 咁你睇完就快啲翻入嚟啦吓。
2: 哦，
3: 仲要闩埋道门啦，
2: 我入到啦。
1: 诶，姑娘仔，一睇汇景啊，吓、啊？喂，正话行入去嗰个好靓嘅姑娘仔咧，系咪小白菜？喂，做咩唔答我啫？
2: 我又唔识你，使乜答你啊？
1: 你唔识我啫嘛，唔紧要，我话俾你听啊，我就系新任知县个仔，我嘅名叫做郑仁来，我企上嚟陪你一齐睇啊！
2: 喂，行开啊！咦，好衰噶，连我飘色都睇唔到，只识赖喊啊！哼！
1: 唉，咁啊走咗去，唉。痛到一鼻灰。咦，行过两步有间茶楼咯，不如横掂肚饿，食嘢先。

0: 喺附近嘅小镇所见到嘅都系嗰啲乡下婆，冇一个靓嘅，真系俗不可耐，你话系咪？
1: 哎呀，哥好似企上凳睇回景嗰个小白菜咁标致嘅咧，我睇法喺城中都少见啦。
0: 系啊系啊，啊个小白菜啊，真系生得好靓噶。不过咁喎，
1: 咩啊？
0: 听讲佢好规矩噶噃，啊？唉，个郭祖耀啊！诶，那个傻仔咁有福气都有嘅，娶到个咁靓嘅老婆喎，吓
1: 咩话咩话啊？你话嗰个小佛佢好规矩，
0: 系啊。
1: 我话郭祖耀啊，戴咗绿头巾都懵闭闭就真，
0: 系噶。我唔信啦，喺佢平日深居简出，唔似得嗰啲搔首弄姿嗰啲女人咁，成日喺出面勾三搭四嘅噃。
1: 哎呀，知人口面就不知心嘅，佢有咗好相知，自然唔放低啲男人在眼内啦。皮狗，
0: 系啩？收皮猴，有冇讲错啊？
1: 嗱，系因为佢表面上你好规矩，难怪你唔知嘅。
0: 咁唔通郭祖耀任由佢咁勾佬，咁完做乌龟啊？
1: 哎呀，郭祖耀喺外边打工，帮人做豆腐，做出万贵，又点会知道呢啲事噶？
0: 啊，就算佢唔知啊，咁佢屋企仲系个三妹噶嘛，点瞒得过佢啊？你话系咪？啊，
1: 肥狗，佢嗰个妹啊，傻大子咁样噶嘛？咁
0: 啊。

0: 傻傻地啊！
1: 原来头先入屋嗰啲就小白菜，另外嗰、那个嗰个系佢姑仔，叫傻三妹。啊，咁啱呢两个喺度食嘢嘅人，又会讲佢哋。听下仲有咩故事？
2: 嗱、啊，呢啲咁神经嘅傻女仔啊！用说话氹下佢，就乜都呃到佢噶啦嘛，系咪？你谂下，一个小白菜咁样嘅美人儿，生活喺小户人家，系人都想搭上手啦。
0: 啊，咁又系喎。
2: 喂，咁啊，
0: 咩
2: 啊？你知唔知佢嗰个胖夫系边个嚟噶？
0: 啊，
2: 知啊，咁你知啊？诶。
0: 那個喂，唔會啩？佢啱啱先新婚，又要趕住去省城嗰度考舉人，我睇未必啦
2: 嚇。唔係話以前啊，咁啊或者斷絕咗咧，
0: 點見得咧？
2: 聽講嗰個人啊，時時都係喺佢屋企出出入入。
0: 哦，
2: 結婚之後咧，先至絕咗職嘅啫。仲有一點啊？
0: 咩嚇？
2: 小白菜去找我舅母做針子賺錢，我見得那個人啊，係同佢斷絕咗啦，係咪？
0: 呀！
2: 如果係有人周濟嘅，小白菜又使乜出嚟賺錢生活啫？係咪？
0: 你咁講都有道理啊！嚇！哎呀，死啦！一味掛住講人添，見識都唔早啦。不如我哋走啦
2: 嚇！我哋講。
1: 喂，真係就快天黑啦！由呢度窗前进入县城有几里路咁远噶噃，都系快啲赶翻入县城至得啦。照计呢两个人咁讲，小白菜已经同情夫断绝来往，我正好乘虚而入咧。我系堂堂知县少爷，佢只不过小户人家啫嘛。如果佢知道，仲受宠若惊咩？照情理，呢件事一定会成功。好，佢要赚钱食饭，我就找个机会叫佢同我做针子，实上当啲。呢度就系佢寻日企喺度睇汇景嘅门口啦噃。啊，道门闩实，点算好？唉，郑仁来啊，郑仁来，你既然有胆嚟到门口啦，点解唔够胆敲门啫？哎，敲门啦、啊！哎，好啦，一语敲门。
3: 哦，我以为系大哥翻嚟添，原来系你啊！你嚟做咩
0: 啊？请问你大哥？是不是郭祖耀啊？
3: 是啊，你找他啊？去豆腐铺啦，他不在家啊。
0: 不要闩门住，不是一定要找你大哥的，找你大嫂都一样的。他是不是在家啊？
3: 他在这里，你找他做什么？
0: 没什么特别事，我想托他跟我做衫啫。
3: 做衫啊？那你入来先啦。
0: 好啊。
3: 大嫂啊，有生意上门啊！
4: 乱讲啦，乜嘢生意啊？
3: 大嫂帮人做针子噶嘛，而家有人揾你做衫，唔系生意咩？
4: 系边个嚟噶？
3: 系寻日眼金金望住你嗰个衰男人啊！
4: 咩话？呢啲咁嘅人，我唔想见佢。
3: 我想咁讲噶咯。但是我现在怎样回复他好啊？
4: 你说什么话？
3: 我说了你在家咯。大嫂啊，看在生意份上，你下来跟他说啦，他入了来咯。
4: 好了好了，我下来啦。
0: 小娘子，你终于都肯下来了。
5: 请问尊姓大名啊？从来未见过噃，
0: 你问我啊，我怕讲出嚟吓亲你噃。
5: 咁你讲啦，吓唔到我嘅。
0: 好啦，咁你听住咯噃，
1: 小生嘅父亲呢，就系新任御航员之院。
5: 哦，
1: 我个名呢叫做郑仁来。
5: 哦，原来系郑公子。公子嚟到我哋呢啲小户人家，有咩贵干呢？
1: 听讲你嘅针子就最精细、最讲究，所以我咪专程嚟揾你咯。唔通小娘子唔肯帮我忙？
5: 唔系，其实郑公子如果有针子工作需要小妇人做嘅，只要差遣人嚟通知一声就得啦，何必要劳驾公子贵步呢？
1: 哦，因为我要你做嗰样嘢，识样要身，唔亲自嚟讲清楚唔得嘅。
5: 咁唔知公子要做嘅系乜嘢嚟呢？
1: 我要绣一个荷包，你有冇上好嘅花样等可以挑选一个咁啊？
5: 有，嗱，请公子你拣啦。
1: 我就系呢啲啊。好似所有嘅色样都麻麻地啫噃，唔知啊。系咧。你丈夫做咩噶？
5: 佢喺人哋豆腐铺打工。
1: 哦，咁你屋企有几多人呢？
5: 就系三个人咯。
1: 喺豆腐铺做伙计，赚到几多银两嘅啫噃？
5: 就系因为唔够，咁我先至要帮人哋做针子嚟帮补家计。
1: 哦，哎呀，真系可惜咯，可惜你花一样嘅人品。哎呀，嫁俾个豆腐佬真系太唔相称咯，仲要你靠针子嚟维持生活添。唉，你跟住佢呀，俾佢累死一世噶。
5: 我条命生成咁苦，又点可以强求呢？
1: 你丈夫日间出外做豆腐，你喺屋企唔觉得寂寞嘅咩？
5: 咁又唔会。有三姑娘陪我，我点会寂寞呢？
1: 你呢句说话真唔真噶？请问你青春有几多啊？
5: 公子，你何以问你呢啲说话嚟啊？我丈夫唔喺屋企，你都系请走啦。
1: 你丈夫日头唔喺屋企，我嚟陪你咪啱咯，唔使咁寂寞噶嘛。
5: 你既然系知县嘅公子，唔通你唔知道男女有别嘅咩？既然咁无礼，你快啲走。如果唔系，我大声嗌嘅。
1: 我同你讲下笑啫嘛，何必咁认真啫？好嗱，咁我托你绣嘅荷包几时做好啊？
5: 我想做嘅一日就做好啦，但系我而今仲有其他嘢做，迟啲啦。
1: 嗱，咁呢你就定一个日期，我嚟攞啦。
5: 半个月之后啦。
1: 太耐啦，我呢个人咁性急，点等得咁耐呢？好啦，嗱，总之你就同我做啦，三日之后我就嚟攞。窗前镇呢度相信紧有烟管噶，等我吹翻两口先。喂，钱贵生，刚才烟馆耳目众多，并非谈话之所。你唔带爱你嘅药材店，偏偏要嚟呢度倾。喂，究竟呢度系咩地方嚟噶？
6: 唔怕老实讲俾郑公子知啊，呢度啊，系我情妇住噶、
1: 就系刚才斟茶俾我嗰个啊。的确真系几靓噶噃。
6: 郑公子过奖啦。佢就叫做野菜花。叻公子啊，你嚟窗前镇有乜嘢贵干啊？
1: 冇，搵朋友啫嘛。
6: 公子唔使呃我啦，睇你嘅面色，一定系有难言之隐嘅。不过头先咧喺烟馆。你又唔方便同我讲啫嘛，俾我知道，或者我可以帮到你咧。
1: 系咩？咁嘅，三日前我托小白菜同我收个荷包，咁今日就借词去揾佢攞啦。 佢秀色可餐，令到我神魂飘荡，我正想同佢亲

0: 近啫。唉，点知？唉，都系唔好讲啦。我俾佢一扫咧，就扫咗我出门口啦。唉，我得唔到佢，梗系唔甘心噶。所以咧，我就
1: 我都话公子嘅嘢咧，瞒唔到我对眼嘅。其实睇汇景嗰日咧，我就已经见到你嘅动静嘅啦。点知啊，隔得几日又见你入佢屋企，我啊心痴肚明咧。
0: 唉，钱贵生，我如今喺佢眼中，真系唔食羊肉都一身骚啦。
1: 我以前咧，咪一样系俾佢赶扯，我记住呢件事噶。
0: 喂，你做药材店生意噶，你有冇办法啊？
1: 唉，以前就冇，如今李知县大人嘅公子叫到啦喎。梗有嘅，
0: 系咪真噶？吓，
1: 真嗱，你郑公子想成功呢件事咧，易如反掌咧。嗱，我讲俾你听吓。嗱，你讲，咁样啊，我话得啦。
0: 系喎，诶，好极好极。如果成功嘅话咧，我奉送50两银俾你饮酒。
1: 好啊，听日咧你就嚟我药材店，我俾啲嘢你啦。
0: 嗱，一言为定噶啦。原来洞门虚掩啫噃，好。轻轻推门入去先，
2: 系你？
0: 系咯，咪就系我咯。
2: 郑公子有咩贵干啊？
0: 你做咩咁认真咁对我啫？冇嘢，寻日我拎咗个荷包翻去，细心咁睇真下，哇！做得真系好到极啊！
2: 手工咁粗劣，郑公子乱赞。
0: 唔系，你做得的确好啊！绣嘅花咧，简直同鲜花一样。所以我今日嚟，想你同我做多个线袋咁啫。
2: 哦，郑公子想做线袋咩？
0: 冇错，我喺度等你，你即刻同我做。我今日就要带翻去噶啦，免得我第日再嚟过啊嘛。
2: 咁急做唔切噶噃？
0: 做唔切？如果你真系做唔切嘅，咁我唯有第日嚟攞啦。唉，不过今日咧就行得好攰，双脚都软晒。啱啦，又将安乐椅，等我坐低唞下先。唉，舒服晒。咦，系呢，你个傻姑仔三妹唔喺屋企咩？
2: 哦，佢去咗亲戚度。
0: 嘿，女仔人家点可以成日出咗去咁唔黐家噶？
2: 佢出亲去唔到天黑都唔翻嚟噶。
0: 系咩啊？唉，由县城嚟到呢度几里路咁远，行到我都唔知几口渴啊！啊，郭大嫂啊！唔知道有冇茶饮咁咧吓？
2: 我哋啲小户人家上等茶就冇，粗茶实有嘅。我斟杯俾公子咧。
0: 用碗啦。我啊口渴到不得了噶啦。
2: 好啊。嗱，公子，请用茶。
0: 唔该晒你噃，你啲平民对我哋啲官家公子都咁好，我要阿爹多啲体恤你啲穷苦人家先得。
2: 你慢慢饮啦，等我抄下后边个柜，睇下有冇花布做线袋咧。
0: 唔使心急，赶唔切咪第日先咯。趁你拧转身揾花布嘅机会嚟啦，即刻落啲药喺碗茶度先。

0: 搞掂。
1: 哎啊，啲茶煮得真系好啦。哎，大嫂啊，你都饮翻啖咧。
2: 哦，我唔口渴，你随便啦。
1: 嘿，算系我敬你嘅啦，赏个面俾我呢个知县大人嘅公子咧。嚟啦，嚟啦，嚟！
2: 啊好，咁我自己斟啦。
1: 诶，唔使斟啦，喺我呢碗饮一啖就已经好俾面噶啦。嚟啦，嚟啦，
2: 做乜地埋我唇边啫？
1: 嚟啦，擘大个口啦，
2: 唔好啦，
1: 你饮啦，你。
2: 对唔住啊，公子。最后一啖，我睇唔到，喷咗喺你块面度添。
1: 唔紧要，唔紧要。
2: 唔好咁啦，俾人哋见到成何体统呢？啊，公子你嚟咗咁耐，请你翻去先啦。
1: 仲一个冇人情味啫，又要赶我走啦？
2: 我哋孤男寡女喺度。纵使点正经，都难免会。
1: 喂，大嫂，你做咩啊？大嫂，吓，
2: 俾人私议噶。
1: 你冇事啊嘛？吓，
2: 我好似，好似有啲头晕啊！
1: 头晕啊！钱桂生的药是使得的嘛。小白菜，这次还到你赶我车。哎呀，等我抱他上阁楼先。

0: 点解会咁噶？我身上面啲衣服呢？
1: 喂，事已至此啦，千祈唔好咁大声嗌啊！
0: 你呢个人真系抵杀啦！你丧尽良心，你叫我以后仲有咩颜面出去见人啊？
1: 唔好喊啦，我系知县嘅公子，我宠爱你系你嘅福气嚟噶嘛。况且我哋嘅事又冇人知嘅，嚟啊，着翻件衫先。你
0: 我唔使你，我虽然系小户人家出身，但系我都识辅导噶，我点可以做埋呢啲伤风败俗嘅事呢？
1: 哎呀，你以前做过嘅事，我都一清二楚。如今我哋既然已经做咗雾水夫妻啦。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你将来一定得到好处的，信我啦。
0: 死啦，难道他知道我和杨乃武的事？郑公子，我信你，为了我，你以后不要再来了。
1: 我想今晚在这里过夜。
0: 不得的，不得。我丈夫今晚唔使开嘢，佢会翻嚟噶。
1: 咁好啦，我去药材店钱贵生嗰度过一晚，听日我再嚟见你。我走啦，嗱，记住我嘅说话。
2: 啊！郑公子。点解你会喺楼上落嚟噶？
1: 冇嘢啊！三妹啊，有样嘢咧，我啊想嚟送俾你嘅。
2: 吓、
1: 啊？点知你啊咁夜先至翻嚟？
2: 公子要送嘢俾我啊？系乜嘢嚟噶？
1: 嗱，只要你肯听我话咧，我身上任何一样嘢都可以送俾你噶。
2: 哦，我发誓，我听你话，等我行近啲，睇下你衫袋里面有啲咩先。
1: 嗱，我攞出嚟俾你睇下啦。嗱，
2: 好啊。
1: 你识唔识呢啲系咩嚟啊？
2: 唔识啊，不过几好玩咯、啊。
1: 呢样嘢咧，系一个洋人送俾我。

0: OK， 佢叫做陀錶。
1: 陀錶、
0: 啊、可以睇時辰噶、啊。既然你咁中意嘅，我送俾你咯、
1: 啊。好啊，
0: 欸、咪住，咪咁快讲多谢住。我同你大嫂嘅事，你要应承，唔对人家讲，包括你大哥在内都唔讲得噶噃。
1: 我发誓，我乜都唔讲，就算你晚晚嚟同大嫂瞓，我都唔讲。
0: 你冇呃我嘛？
1: 如果呃郑公子，我就冇得好死。
0: 啊、好，好，嗱，呢、這个陀标值40两银噶，你要好好收起佢啊，知唔知啊？
1: 知道啦，多谢郑公子。
2: 杨乃武与小白菜第三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奕文录音，现在已播放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号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无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我真系唔明白啦，豆腐店呢排啲生意点解会咁好嘅？晚晚开通宵嚟整豆腐，搞到今晚先至话得闲翻屋企嘅。啊，唔知小白菜会唔会怪我添噶？行到翻屋企都天黑咯。咦？点解有人声？由阁楼个窗口传出嚟嘅，奇怪啦！平时就算三妹上去倾偈啊，都唔似咁样声噶。唔通窗口仲有灯光？等我静静爬上去墙头，装入去睇下先得。点解会有个男人坐喺小白菜嘅膝头上边嘅？哎呀，佢双手仲揽住。

0: 小白菜条颈喺度讲笑添噃。哎呀，最衰个男人个背脊系向住窗口呢一边，睇唔清楚佢个样啦。听讲杨乃武翻咗嚟噃，一定系佢啦。你都对得我住啦，好，我即刻由墙头落翻去，踢门入去捉住你哋呢对奸夫淫妇先至得。开门！
1: 哎呀，弊啦弊啦，等我丈夫翻嚟啦。
2: 唔好啩？点算？
3: 点走啫？佢喺下边实认出我噶嘛？
1: 佢而家都未上嚟，梗系跌到跌到好痛啊！你趁机走啦，如果唔系走唔甩噶啦，快啲走啦！
3: 佢喺下边收住门口，我边有路走出去啫？
1: 夹硬落去见机行事啦！下边咁黑，佢未必认到你噶。
3: 咁样啊？
1: 佢上到嚟，实攞刀斩死你噶！快啲走啦！
3: 好啦好啦，即管搏下。
0: 杨乃武。你都做得好事多啦，你仲想走？我要用呢一把斧头斩开你两橛先至得。唔好走啊！
3: 咁就黑妈妈，佢哋唔出我系边个啫？
0: 你仲想走？就算追到天脚底，我都要追到你噶啦！
3: 佢追我唔到啦，不如贱女钱贵生个情妇匿埋先啦。一边讲埋。
0: 有次你咁都俾佢走甩咗嘅，乜杨乃武屋企入边有咁多人喺度饮酒嘅？
4: 各位，小弟由省府翻到嚟，因为日夜应酬太忙，招呼唔到，怠慢晒，请各位随便饮酒啦。
0: 你呢个杨乃武都几识做戏噶噃，啊！做完好事之后就即刻走咗翻嚟，梗系应酬太忙啦！哎，死啦！

0: 官人啊，如今好夜啦，有咩事听日先讲啦。
1: 唔得，你咁样替我眼眉，我点都唔下得呢一啖气噶啦。
0: 但系我讲，你要相信我先得噶噃。
1: 好，你讲啦，你同杨奶母究竟系几时开始来往嘅？上次俾我撞见，你仲诈低唔认啊？你估我睇唔出噶？啊！
0: 上次落大雨，屋顶漏水，又冲冧咗幅后墙，佢嚟睇过，先至叫人修补嘅。呢啲系事实嚟噶，官人，请你千祈唔好冤枉杨二爷啊！
1: 你呢个贱人啊，俾我撞破两次，仲话我冤枉佢？
0: 官人，头先个天咁黑，你睇错人咋？实准唔系杨二爷嚟噶。
1: 咩话？你话我睇错？如果唔系杨奶母，咁究竟系边一个啊？
0: 系
1: 边一个啊？你讲啦！头先推电我冲咗出去嗰个人，究竟系边一个啊？
0: 佢系现任知县嘅公子郑仁来。
1: 是他？他怎会来到仓前镇这里跟你？
0: 官人，总之就一言难尽了。这件事并非我做妻子的出于自愿的，其实是强迫的。
1: 你无谓在为夫面前吞吞吐吐假惺惺了。这件事的情由究竟是怎样的？你快啲讲出嚟，如果唔系，我就一斧头劈死。

0: 讲啦。
1: 呢件事起初都系郑仁来嚟叫我收荷包起嘅，当时我觉得佢神态有意，就故意拖延，唔想同佢收荷包啦。后来第二次，佢又借词嚟要我同佢做一个善待，唔知点样佢暗中落咗啲迷药喺杯茶度，强迫灌我饮。我饮咗之后，冇几耐就觉得有啲迷迷糊糊，全身冇晒力，就咁样，就咁样。
0: 点啊？
1: 俾佢占有咗我咯。
0: 啊！
1: 咁之后，后住你去咗豆腐铺做嘢，佢又静静再嚟。每次都是恃着权势来威逼我。官人，这件事就是这样的了，并非为妻不守妇道，甘愿做出些对不住丈夫的事。官人，你相信我了。
0: 哎呀，既然是他强迫你的，为什么你不早些对我说，还暗中跟他来往啊？如今搞到今天的田地，难为你还有面向我求情啊。
1: 本来我想讲俾你知噶，但系恐怕官人你脾性暴躁会搞出事，因为佢系知县嘅公子，唔惹得噶。我就唯有厚住面皮忍辱。如今俾官人你识穿咗，两个从此都唔敢再嚟。官人，如果你仲唔信我嘅，将你用手上面的斧头斩死我。
0: 娘子。

0: 娘子啊，
1: 点啊？睇下你啊，周身都震晒。
0: 昨晚可能撞门嘅时候跌亲咗条腰骨，如今好痛啊！
1: 你自己火遮眼暴躁攞嚟嘅啫，忍耐多一阵啦。
0: 娘子啊，你真系去杨家请咗杨奶母嚟同我睇病啊？
1: 当然啦，你煎寒煎冻，如今又话条腰骨都痛埋，唔通唔使食药会自己好翻咩？
0: 我知道，不过我
1: 做咩啊？事先我征求过你同意，你答应咗，我先再请人嚟同你睇病嘅。你系咪想反口唔睇，由得自己呕死啊？
0: 唔系啊，唔系啊，娘子，我只不过觉得昨晚自己咁鲁莽，认错咗知县嘅公子当系杨奶母，一阵对口对面都唔知点啫。
1: 官人知道惭愧就得啦。你放心啦，杨二爷根本就唔知道你昨晚嘅事。老实讲啊，二爷睇在我面上，亲自去求佢，佢先至肯答应嚟同你睇病嘅啫。人哋高中咗翻嚟，忙到不知几紧要，好多应酬噶。
0: 我知道杨二爷唔会睇唔起我哋呢啲穷苦人家嘅。
1: 我叫咗三姑娘喺楼下等佢噶，相信都应该到噶啦。
2: 郭大嫂，
1: 二爷你嚟啦，真系麻烦晒啦，请坐，请坐啦。
2: 自己人一样啫，唔好咁讲。郭大哥，点啊？
0: 唔系觉得尖寒尖冷咁咯，条腰骨又痛啊！
2: 得啦，不必拘礼啦，唔好起身啊！
0: 爷啊，你高中咗，真系恭喜你啦！我呢两日实在太忙，未曾到府上恭贺，真系抱歉啦。
2: 不必客气，

0: 系咧，郭大哥素来身体壮健，点解忽然间会病起上嚟啊？系咪帮人做嘢工作过劳呢？
1: 唔系啊，你因为寻晚
0: 有乜嘢第日好翻先至讲咧？等我同你把脉先吓。你的脉搏跳动得很厉害，你的病是受惊过度而起的。不用担心，我开一服药食了就会没什么事。郭大哥，我知道你们一向家境清贫，你卧病在床，势必难上加难。我带了个小小的账簿来，你哋拎去安仁堂执药，药量几多就记低佢，日后先算啦。食咗药，如果病势痛苦减退啲嘅，就不妨执多一剂喺度食，包保冇事。
1: 二爷，我真系唔知点样感激你啦。

0: 啊，郑公子啊，寻日朝先至翻入县城，今朝咁早又嚟仓前镇啦。
1: 系啊，个心咧硬系啰啰挛，想见小白菜。前晚好彩得你带我嚟药材店呢度过夜咋，如果唔系啊，实俾个丈夫斩死都得啦。
0: 郑公子，你惊过头啫，你都话郭耀祖当时认错你系杨乃武啦嘛，追到巷口就冇追你啦。你系三更半夜走嚟拍门，我当时啊真系以为有人嚟捉奸啊，吓到我匿咗入床下底添啊！
1: 骚扰你同野菜花嘅好事，我都觉得唔好意思啦。
0: 哎呀，我讲下笑啫。点啊？今日又想嚟闻下白菜花香味啊？
1: 唉，唔好讲笑啦。钱老板啊，究竟件事有咩消息啊？
0: 消息呢就有嘅。
1: 既然有消息啦，咁啊快啲讲俾我知啦。
0: 郭老大啊，捉奸不成，激到病咗啊！
1: 病咗？喂，你点会知噶？
0: 三妹嚟执药，我咪知咯。
1: 喂，病情严唔严重啊？
0: 佢嗰啲咧就系粗劳惯嘅人，条命啊好硬嘅，我睇啊死唔去嘅。不过呢几日啊，公子就唔能够领略温柔香嘅滋味，比较难受啲啦。
1: 喂，钱老板啊，郭老大一日生勾勾咧，我啊硬系有啲心惊惊嘅。你就好似前晚咁。佢嗰个凶神恶煞嘅样啊，望一眼就得人惊啦。我想不如趁佢病就攞佢命，咁我就可以同小白菜无所顾忌啦嘛。
0: 咁唔系几好啩？
1: 佢唔死喺我手上，就是、我要死喺佢手上噶啦噃。所谓势不两立，有咩唔好啫？
0: 咁你想点样结果佢啊？
1: 只要你肯帮忙嘅，呢件事就一定成功嘅。点啊？
0: 但系三妹啱啱先嚟执咗剂药翻去，咁啊
1: 啱晒啦。钱老板，我阿爹系呢度嘅资源嚟，将来你一定有好处嘅。
0: 我明嘅，只要我帮得到嘅，我一定尽力而为嘅。
1: 钱老板，你肯尽力嘅最好啦。嗱，请你攞啲砒霜出嚟俾我，我拎佢屋企，设法放落啲药度。佢饮咗，想唔死都唔得啦。你话系咪？
0: 咁啊，不过。

0: 煲咗半个时辰有多，就快煲好啦。
1: 咦，三妹，嘿，乜原来喺度煲药啊？
0: 郑公子，
1: 唔怪得我入到嚟已经闻到一阵药味啦。啊，系咧，喂，边个要食药啊？
0: 喂，细声啲讲说话啦，唔好俾我大哥听到啊。
1: 咁啊，你大哥喺楼上病咗咩吓？
0: 系啊。
1: 喂，要你喺度煲药啊？你大嫂呢？
0: 大嫂坐喺床口陪住大哥咯。
1: 哦，咁我就喺楼下坐下啦。诶，三妹啊，你大哥病好翻未啊？
0: 好咗啲啦，杨二爷吩咐要食埋今朝呢剂药。
1: 哦，乜系杨奶母同你大哥睇病嘅咩？
0: 系啊，
1: 呢次啱晒啦。等我设法洗开三妹，我就有机会落啲毒药喺你个药煲嗰度。三妹啊，我一路行嚟都唔知几口渴啊，麻烦你斟杯茶俾我饮下咧。
0: 哦。啲茶喺阁楼上面，我想去攞俾你啦。
1: 哦、
0: 你帮我睇住煲药啊。
1: 哦，得噶啦，得噶啦。哎呀，等我喺三袋里边攞包砒霜出嚟，倒落煲药度先。哎呀，用筷子搅匀佢先。哎，搞掂，冚埋个盖，搞掂噶啦。无毒不丈夫。郭老大，你这仲唔死？
2: 三娘，楼下边个嚟咗啊？
0: 唔通仲有第二个人客咩？
2: 三姑娘，你上咗嚟，啲药煲成点啊？
0: 就得啦。
2: 咁等我落去睇下啦。
1: 哎呀，美人，你落嚟真系好咯。
2: 郑公子啊！你做咩事有事嚟啫？
1: 哎呀，你令我日日魂牵梦萦啊嘛！就算你住喺老虎口入边啦，我都要钻入嚟噶啦。
2: 请你快啲走啦，我丈夫喺楼上啊，俾佢听到不得了噶，你走啦。
1: 好，我见过你面就放心噶啦，我走啦。
2: 走啦。

0: 子啊，啲药煲好未啊？
1: 煲好啦，斟咗出嚟添啦。啱饮噶啦，嗱我递俾你啊。嗱，我拎住你饮下。你坐高啲先。好声啊！嚟，你啊。
0: 得啦。
1: 慢慢慢慢啦，嗱，食完药咧，就好地瞓翻觉，听日就好翻，可以去翻工噶啦，
0: 吓。好啦，我听你话啦，吓。
1: 嗱，诶，好声吓，菩萨保佑，保佑我丈夫嘅病快啲好翻，精神爽利，早日翻出去豆腐铺度做嘢。如果唔系，我哋成家人揾朝唔得晚，以后嘅日子就好凄凉噶啦。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啊！菩萨至紧要保佑我丈夫早日好翻。
0: 娘子啊，
1: 官人，官人，你做乜嘢？
0: 娘子啊，我个肚忽然之间好痛，
1: 点解会咁噶？官人。

0: 双眼望住我。你点解会咁？你唔好吓我啊！点解咁嘅啫？
1: 好痛啊！
0: 你点啊？
1: 我个肠脏好似搞埋一嚿咁啊，好辛苦。我受唔住啊！
0: 官人，官人，官人，你唔好吓我！官人，官人。
2: 做乜嘢？
0: 你话乜都唔知啦，去啦去啦，快啲去啦，去。

0: 你大哥的病点啊？
1: 唔知啊。
0: 你点会唔知嘅啫？
1: 大嫂吩咐我咁讲噶。
0: 哦，诶，得啦得啦，嗱，你翻去先，我跟住就嚟噶啦，吓。
1: 哦。
2: 郑公子啊，即系弊啦弊啦，而家搞咗事啦，你打算点啊？
0: 钱老板，我如今就唔方便去见小白菜，我要翻入县城。嗱，呢度有50两银，拜托你同我拎去俾小白菜，叫佢放心办丧事。记住啊，要越快越好，千祈唔好露出痕迹啊！仲有啊，千祈唔可以张扬添。你帮埋我呢一次啊！
2: 要我而家即刻去啊！

羊奶母乳小白菜第四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奕文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昨日下午返抵本港。李家超早前总结行程时说，今次访问一共达成九十几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形容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他又说，商贸代表团访问当地期间成功推动多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区政府与两地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和联系，并达成多领域合作共识。伊朗传媒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将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官员会面，寻求调解伊美冲突。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说，纳克维将会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交巴基斯坦的口信，但没有透露口信的内容或者具体传达方式。伊朗方面多次表明，任何与美方达成的停火协议都必须包括黎巴嫩。黎巴嫩陆军总司令海卡尔应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邀请，启程前往巴基斯坦。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海卡尔此行是与巴基斯坦斡船谈判工作有关。消息人士透露，黎巴嫩是谈判当中重要一环。伊朗国家足球队启程前往墨西哥，准备参加世界杯赛事。伊朗传媒报道，伊朗男足在土耳其完成15日的集训之后，星期六晚启程前往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将在当地备战世界杯。虽然伊朗队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由于美伊关系紧张，因此伊朗队将会驻扎在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另外，法新社报道，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表示，多名伊朗国家队的管理人员、行政人员以及其他职员的美国签证申请被拒，批评美方将针对伊朗国家队的歧视行为升至最高级别，呼吁国际足协介入处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持续，世卫表示两个国家单日合共新增大约100宗确诊个案以及20宗死亡个案。两国在今轮疫情当中已经通报471宗确诊以及84宗死亡个案。美国疾控中心官员警告，预测模型显示，如果没有强力的公共卫生措施干预，今轮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疫情的规模很有可能和2014年的西非伊波拉疫情差不多。世卫与非洲疾控中心较早时宣布启动伊波拉疫情防控计划，筹集5亿1800万美元，在6至11月期间支援非洲国家防控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凌晨两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
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凌晨三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29.2 度、东经 128.4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

0: 球吹东风一级，能见度19公里；澳门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4: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返块地，到时真係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啦。
5: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6: 周末午夜场，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第五台联合广播，
7: 让经典重现。

羊奶母乳小白菜第五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奕文录音，杨丽仙、罗嘉玲效果，并且由蔡雅阁、车心梅、刘超文、蔡影玉、陈炳球、钟杰武、曾永强、陈德信等联合播演。羊奶母乳小白菜第五回现在开始。

0: 点会咁噶？
1: 二少，嗱，你咁远翻到嚟，就佢劳动，坐低饮杯茶先啦。
0: 唔该，大嫂。我一向在杭州工作，好几年没回过来。那天知道大哥突然去世的消息，我就即刻兼程赶回来。估不到大哥这么快就入土安葬，连见他最后遗容一面都见不到。
1: 二少，所谓人死如灯灭，你太无谓悲伤了。我身为他妻子的，就更加难过了。
0: 大嫂，大哥是几时成殓的？
1: 是昨日殓葬的。
0: 那是几时起病的？为什么不早点叫人通知我？或者我可以见到他最后一面呢？
1: 起病的初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更加不像会有什么危险的。点知到咗前日突然间恶化，今日就死咗啦，所以都赶唔切通知你。
0: 咁大哥有病之后，有冇请大夫嚟睇过佢啊？
1: 有啊，请过一次大夫噶啦。
0: 咁张药方仲喺咪度啊？
1: 喺度，喺柜桶度，我攞俾你。
0: 哦。
1: 这张就是了，是起病那天开的，临死那天还照单执了一剂回来服食。
0: 给张药方我看看。照药方上所批的病源

0: 只不过系心火太旺，静养几日就应该冇事噶咯噃，又唔系有咩邪病，应该不至于会突然之间去世噶。
1: 唔知会唔会系天意呢？
0: 大哥嘅近况我系最清楚嘅。我一翻到嚟仓前镇，路上嘅街坊同我讲，大哥嘅脸状都算系几铺张。系你大嫂啊？脸状嘅费用系从何而来嘅呢？
1: 系我呢两年来帮人哋做针纸积蓄翻嚟嘅。话晒一夜夫妻百日恩啊嘛，无谓论色啊，系咪？
0: 大嫂，你冇事啊嘛？
1: 冇事啊。
0: 见你嘅面色好似有啲唔舒服咁噃，系咪啊？
1: 多谢二少关心，我冇事。二少啊，你咁远翻到嚟，都系早啲更衣休息，听日先再倾啦，好吗？
0: 好啦。

0: 老二啊，坐啊，吓，哦，点坐啊？
1: 李昌叔得啦，唔该。
0: 老二多年冇见啊，喺杭州好啊嘛。
1: 好乜嘢啊？都系搵两餐糊口啫。系咧，李昌叔生意好啊嘛。
0: 唉，近年我哋啲做酒家生意嘅唔好唔坏啦。以前我哋嘅生意你都知噶啦，成个仓前镇系最旺嘅。唉，不过今日就大不如前啦，个个都精打细算，可悭则悭。乡下人嚟到难得入嚟坐下，咁就算有几个，只不过都系饮一壶酒啊，食几粒花生。唉，我哋嘅驰名小菜一个都卖唔出啊！
1: 唉，我谂都系因为近年田间失收，先至会咁嘅啫。
0: 咪就系咯。唉，讲起你大哥，佢身体咁壮健，又点估到会染到急病而死咁短命嘅啫？唉，
1: 李昌叔，我觉得我大哥个病有可疑之处啫。
0: 何止你啊？就算我哋外人，何尝唔系一样思疑？净系睇嗰场丧事办得咁风光咋，都睇得出使咗唔少银两啦。
1: 但系据我寡嫂讲，系佢啲年纪以来帮人做针纸积蓄落嚟，拎晒出嚟开支噶噃。
0: 你讲针纸啊嘛？啊，佢平日有咩帮人做过啊？
1: 哦，
0: 只系今个月先听过吓，佢帮人做过些少咁咋。
1: 系咩？
0: 唉，老实讲啊，你大哥嘅情况啊，边个唔知啊？东拉西补，边次仲有积蓄啊？
1: 系啦，李昌叔啊，你系我哋嘅邻居啊，其中嘅底细，我谂你一定好清楚噶啦。咁究竟我哥佢
0: 做得啊？你系想问你大嫂啊？吓，
1: 系啊，
0: 你大嫂，你知佢个人点噶啦？
1: 我喺外面嘅日子咁多，唔系好清楚啊。
0: 不过我讲咗俾你知，你千祈唔好话我讲噶吓。
1: 系，李昌叔，你放心啦，我一定唔会连累你嘅。
0: 咁啊，好啊，
1: 讲啦。
0: 嗱，你大嫂外表咧就好规矩嘅，但系当你大哥每日一出门咋，就经常有男人喺你屋企出出入入。
1: 咩话？
0: 仲居然肆无忌惮咁咁
1: 咁嗰啲男人系咩人嚟噶？
0: 咁我唔识讲啊，就算我讲都系猜测噶咋
1: 吓。咁啊？
0: 啊系啊，呢啲事你最好咧直接问下你个三妹啦。你实会知噶，
1: 好啊，系咧，李昌叔啊，仲有咩可以讲俾我知嘅？
0: 索性话。

0: 话埋俾你知啦，嗱，嗰日黄昏时分，即系你大哥起病嗰晚啊，
1: 哦，
0: 我哋系将近瞓噶啦，啊，点知忽然之间听到你屋企有人打门咁声，
1: 哦，
0: 跟住你大哥咧由屋里边嗰路追咗一个人出嚟，一路追一路大声叫，啊，到咗第二朝咋，就见到杨家二爷入咗你哋屋企，先知道你大哥病咗啊，
1: 咁噶，哼。照咁睇嚟，事情有好多地方都值得思疑。哼，唔得，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嘅。

0: 三妹，趁你大哥坟前冇第三者喺度，有啲说话我想问下你。
1: 咩事啊，二哥？
0: 平时大哥去咗豆腐店做嘢，屋企有冇闲杂人等出入？啊？譬如嗰啲……
1: 冇啊，冇人嚟过啊。
0: 三妹，你唔好炸地狡辩啦，二哥查得清清楚楚噶啦，大哥系你哋谋害死嘅。你快啲老老实实讲出嚟，如果你再吞吞吐吐，小心你都要坐监啊！
1: 我唔想坐监啊！你问大哥啦。
0: 咩话？我几年冇翻过嚟，你把口居然学得咁贱？大哥人都死咗啦，你叫我去问佢？幼稚你话，唔打你你唔肯讲噶啦，讲唔讲啊你啊吓？你怕打的就快啲讲出嚟。
1: 我冇嘢讲啊！你叫我讲咩？
0: 我问大哥系点样死噶？你快啲讲。
1: 系食咗药死噶啦。
0: 大哥食嘅系咩药？
1: 系喺药材铺执翻嚟嗰啲药咯。
0: 药材铺执翻嚟嘅系一般性嘅药，又点会死得人呢？
1: 我就唔知啦，唔知啊。
0: 咁大哥喺食药之前，个病系好危险嘅咩？
1: 唔系啊，如果佢同二哥你打交啊，你使唔够佢打啫？
0: 咁大哥临死嘅情形系点样噶？
1: 我睇唔到啊，唔知啊，我上楼嘅时候揾大嫂，大哥已经死咗啦，真系吓死我啊！
0: 点样吓死你啊？
1: 大哥双眼碌到好大。眼珠都突咗出嚟啊！双手握实个拳头，满面都系鲜血啊！
0: 咩话？照咁样讲，就可见得大哥系俾人谋杀啊！
1: 系唔系谋杀，我就唔知咯。
0: 嗱，你唔好再替人瞒住我啊！平时有边个喺我哋屋企出入？你讲。我一定要你讲，讲啦嘛！
1: 大嫂讲过，两位都是公子，两位都是咁有声势。大嫂话，如果我讲俾大哥、二哥知，仲要攞我命噶。
0: 乱讲啦！有我喺度，你咩都唔使惊嘅。讲啦！
1: 我讲啦。
0: 讲啦！
1: 一个咧系杨家嘅杨二爷杨乃武，听讲系新近考中咗举人，做咗大老爷啦。
0: 嗯，
1: 仲有一个咧叫星星啊，中大啊。
0: 系边个？
1: 佢阿爹啊，系现任知县大老爷咯。
0: 佢两个系同埋一齐嘅咩？
1: 唔系，杨二爷去咗省城之后。郑仁来公子先至嚟嘅，就系喺呢个月啫嘛。
0: 咁杨二爷考中举人翻嚟之后，仲有冇嚟过？
1: 冇嚟过啦。
0: 乱讲啦！大哥嘅药方系佢开嘅，点会冇嚟过呢？
1: 系去请佢，佢先至嚟啫嘛。
0: 咁大哥起病嗰晚，大哥追嗰个人又系边个呢？
1: 我瞓咗觉，唔知道啊。
0: 你都傻傻地嘅，问你都系冇结果噶嘛？谋杀大哥嘅人，一定系呢两个人其中嘅一个。

0: 黄仲师刀笔素有经验，笔下撞刺无数，相信唔会有问题噶啦。
1: 哦，为安全计，都系过目先好。如果有未详尽之处，可以另行补偿嘅。
0: 哦，好啊。情为谋杀亲夫，叩求说冤事，涉文卿割早要，同嫂不时居于仓前镇，文卿在外作业，时有不归，三妹年幼无知，不是任所欲为，文卿因操劳过度，养病在家，起了不是处心积虑，毒药暗投，文卿不察，即遭毙命，不是恐秘密败露，仓皇敛状。小民当时不知底细，后闻人言惋惜，方知不是外有情夫，成夫君有病，暗下毒手。小民暂思其情，确合乎情节，为此特叩求青天大老爷恩准追究，锄恶申冤，不胜迫切待命之志，具状人郭祖德。
1: 嗯，点啊？郭二少，总词咁样写，同实情有冇出入啊？
0: 冇，事实就系咁样。
1: 好，照你睇嚟，你大哥确实系死于非命，冇怀疑嘅啦。
0: 绝对冇怀疑。
1: 嗯，人命大事，不可无告啊。
0: 呢层我谂得好清楚，我明白嘅。
1: 好，如今奸夫仲未能够确定系边一个，我想喺你大嫂不是身上追究。唔知你点嘅意思？
0: 哦，识凭黄仲师才着啦。

0: 大老爷伸冤啊！
1: 哎，大老爷在此，不得高声呼叫。
2: 下跪何人报上名来？
0: 小民姓葛，名祖德，今为家兄伸冤噶。
2: 葛祖德，你有何冤情啊？
0: 小民跪情壮词，请大老爷明察。
2: 人嚟，
1: 系
2: 将壮词递上。
1: 遵命。知县大老爷，壮词在此。
2: 葛祖德，照你壮词所讲，令兄葛祖要遭人谋害，你只不过听人讲啫，无凭无据，你嚟告咩状啊？简直混账！
0: 大老爷，小民多年在杭州谋生，那日突然听闻家兄病死的消息，小民就觉得诧异了。
2: 生老病死人之常情，为什么会觉得诧异？
0: 因为既然是病死，为什么不早点通知我呢？及至小民赶到仓前镇，不料大哥尸首早已殓葬，小民未得见大哥遗容最后一面。
2: 这些是你周居左侄啫。
0: 但是当小民向大嫂不事，问及家兄如何起病，不事含糊其辞，形色仓皇。小民杀月病中所开的药方，得知病情只是心火太旺，静养就即可无恙了。假如话是病死，又怎会突然剧变呢？小民因此觉得可疑，多方查探，才知道不事在外确有情夫的。家兄起病那晚，街坊仲听到家兄由屋里边追一个人出嚟，但系唔知呢个人系边个。小民思考前后情节，家兄必非病死，沉冤如海，故此冒死到大老爷台前伏黑申冤啊。
2: 咁你知唔知道奸夫系边个？
0: 小民唔敢讲，况且大嫂结识唔止一个人。
2: 混账！哼，公堂之上。

0: 有咩唔敢讲？诶，
1: 请大老爷息怒，小民不敢含糊，实在系难于启齿。请大老爷追究小民嘅大嫂，至能水落石出。
0: 好，如果你大哥确系病死，咁你又点？
1: 小民甘愿坐牢。
0: 好，等一切严明再行定夺。人呢？
2: 系，
0: 暂时将各组得扣押，然后拘拿小白菜到案。
2: 遵命。
0: 许托。

0: 知道你是死得好惨，你弟弟要为你申冤了。如今为妻在你领前烧多些金银衣纸给你，求你保佑我平安无事啊。
1: 大嫂啊，不知道谁拍门拍得这么急呢？
0: 三姑娘，你去开门看看是谁啦。
1: 哦，一定又是那个此世的郑公子了。
0: 那个衰人讨厌到死，不知道来做什么。
1: 哎呀，你们来找郑公子啊？他没来过啊，你们去第二度啦。
2: 知县的公子好地地在衙门找他做什么？
1: 那你们，你们无缘无故走来想怎样啊？
2: 这里是不是郭祖耀家啊？
1: 是啊，他是我大哥，不过他已经死了。
2: 那你大嫂小白菜在家吗？
1: 在里面，差大哥出请入来咯。你们带着锁链来的，做什么啊？喂，你们怎么不答我啊？是不是来捉贼了？我们这么穷，不会有贼来偷东西的，不会有的。
2: 不要阻止我们好吗？你阻差办公，不怕拉你坐监吗？
1: 坐监？坐监是怎样的？会不会浪费米饭的？
2: 哎，都傻的，我费事跟你说。
1: 喂，
2: 你就是郭祖耀的妻子小白菜是吧？
0: 是，是啊。你们有什么事啊？
2: 知县大老爷请你去衙门一趟啫。
0: 小妇人没有做过犯法的事啊，为什么要我去啊？
2: 大概是为了你丈夫郭祖耀的事吧。
0: 小妇人的丈夫病死了，今日入土为安了噃，
2: 呢就用不用你讲咩？
0: 咁，两位差大哥，可唔可以话俾我知，知县大老爷因为咩事要见我？
2: 呢啲嘢我哋唔知道，只系奉命人哋规例你啫。嗱，唔好喐啊！
0: 差大哥，做咩事用锁链锁住我条颈？
2: 等我翻去衙门，嚟啦！
0: 两位，请等阵啦。我临去之前，将你哋行过方便，俾我喺丈夫嘅灵前装多一柱香先。
2: 你唔使装模作样啦，跑啦！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杨乃母与小白菜第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奕文录音，朱万子、蔡雅各效果，并且由翟耀辉、林超荣、谭翠莲、曾永强、温泉、车心梅、林有荣、张炳强、杨丽仙等联合播演。杨乃母与小白菜第六回现在开始。

0: 边个啊？
1: 少爷，系阿虎啊！
0: 唉，你拍门拍得咁急啊？咩事啊？
1: 我想入嚟啊！阻唔阻你读书啊？
0: 唉，书房门冇锁嘅，入嚟啦！
1: 少爷啊，我想同你讲啲嘢啊！你
0: 阿虎，你咁紧张做咩啫？想讲咪讲咯，咩事啊？
1: 奴才想问下少爷，最近有冇到过仓前镇啊？
0: 哦，我跟埋阿爹嚟咗余杭县之后，书又唔想读，又冇嘢做，得闲无聊啊，梗系四围浏览下噶啦。仓前镇啊，都去得几多下噶，嗰度都几好玩啊吓。
1: 咁啊，咁嗰件事系唔系咧？
0: 喂！你吞吞吐吐，你究竟想讲乜嘢啊？
1: 少爷啊，刚才老爷升堂，有人去申冤，原来系一宗人命案啊！咁
0: 系咩人命案啊？
1: 谋杀亲夫啊！
0: 谋杀亲夫？系边个嚟告官申冤噶？吓，
1: 听讲嗰个人咧系仓前镇嘅郭祖德啊！
0: 郭祖德系咩人啊？
1: 是被谋杀嗰个郭祖耀嘅细佬嚟噶，
0: 咁咪即系小白菜嘅叔仔？
1: 咁奴才唔知啊，
0: 有冇听到佢讲奸夫系边个啊？
1: 听唔到讲咩啊？佢话只要追究佢大嫂小白菜，自然就会明白一切噶啦。老爷仲问郭祖德，如果佢系诬告嘅，就点样？
0: 咁佢点答啊？
1: 他说如果是诬告的就甘愿坐监，他死口咬定是谋杀。
0: 咁老爷点啊？
1: 老爷只好一方面将郭祖德暂时收押，一方面下令拘拿淫妇归案。少爷啊，仓前镇离呢处不是很远，我看好快就拉到小白菜来审问的了。少爷，你行来行去做乜嘢啊？唔通
0: 冇乜嘢啊？我只不过喺度谂，仓前镇人口啊唔系咁多，点解会搞出件咁嘅事啫嘛？点算好呢？小白菜一旦嚟到公堂，被逼坦白招供之时，嗰阵点算？呢件案虽然系告到阿爹手上啫。但系人命关天，又唔知阿爹会唔会庇护我添噶？又唔得啊！一定要想个妥善嘅办法。

法保护自己置身事外先得啦。唉，不过事已至此，我睇都几难隐瞒噶啦。不如趁早讲俾娘亲知，等娘亲代我恳求阿爹，生死吉凶，听天由命系啦。

0: 咩话人来？你竟然做出咁嘅事？
1: 孩儿该死，孩儿该死，娘亲啊，你要救我啊，你要救孩儿啊，娘亲。
0: 你起身先啦、啊！你真系大胆噶啦！你知唔知你咁样做唔得了噶？
1: 系归根究底都孩儿该死，娘亲转求阿爹设法庇护孩儿啦。如果唔系，孩儿左又死，右又死，哎呀，不如死喺娘亲面前啦，免得牵涉入呢件案里面。哎呀，我求下你娘亲、你要救孩儿啊！
0: 哎呀，你咪嘈住咋，我只管同你商量下啦。不过我唔敢担保你呢个畜生噶，睇下你做唔做法啦。

0: 请你救下孩儿啦。
1: 人命关天咁大件事，你都够胆做，点解冇胆恶高个头望住我啊？
0: 爹啊，孩儿知错噶啦，孩儿向阿爹叩头，叩头，
1: 叩头都冇用，你叫我点做？你咁本事，你教下我。
2: 请老爷息怒，老爷啊，你都要为我哋个仔谂个办法至得噶。
1: 有咩办法啊？佢夠膽做出啲咁嘅事，就等佢自己去承担，由佢自己去填命。
2: 哎呀，老爷啊，咁又唔系咁讲啦。呢件事搞到咁，唔错都错咗咯。点解唔谂个办法庇护我哋个仔呢？
1: 庇护庇护，咁做法我会被千夫所指噶。
2: 老爷啊，我哋只得人类一个仔。将来继后香灯都是靠佢噶啦，唔通你冇谂过嘅咩？
1: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我只是一个小小之员，有咩能力庇护佢啊？唔通你呢个女流之辈有办法教我点做咩？
2: 老爷，我本来呢就好声好气同你商量一下，睇下有咩办法可以救到我哋个仔，咁咪算数咯。咁如今搞出人命，你都难逃罪咎嘅，老爷嘅前途亦可能从此保唔住啊！
1: 大胆畜生，你做出啲咁嘅事，叫我点处置？点处置？
2: 老爷，你读咗一世书，唔通真系一筹莫展咩？你一定会谂到个可行嘅办法嘅。
1: 我如今心乱如麻，仲点谂到善法啊？
2: 老爷啊，我平时咪听你讲话有个周师爷足智多谋，点解唔揾佢商量下啫？或者可以找他想到一个办法，那就可以免我们的仔一死咯。
0: 是罗阿爹，请你求阿周师爷啦。
2: 老爷啊，事到如今不可以再犹豫的了。
1: 唉，算了算了，如今唯有请周师爷来商量一下。

0: 师爷啊，
1: 嗯，
0: 呢度仲有烟啊，要吗？
1: 够啦够啦，我都冇嚟拜后冬庸好耐咯，
0: 系啊系啊，请饮茶啦，
1: 好好好，哎呀，好茶好茶，冬庸呢度嘅陈设啊，华丽咗好多啊，唔错唔错，
0: 好，我嚟到御航院上任嘅日子就唔系长，都系呢度啲乡绅赏面啫。
1: 哦，系咩？啊系，冬庸今日啊叫我嚟啊，唔知有咩吩咐咧？
0: 咁嘅，有件好紧要嘅事。想同你商量下办法，
1: 好紧要嘅事啊！哎呀，咁我一入嚟坐低，你就要讲啦，何必嘥时间呢？
0: 周师爷啊，如果你有好办法，我愿意奉送白银1000两。
1: 咁啊，哎呀，咁啊，唔知系咩事呢？啊，冬庸啊，详细啲讲出嚟啦。只不过系咁噃，
0: 点？
1: 能否谂到好办法嘅咧，就要睇下呢件事而定啦。
0: 咁嘅，仓前镇有句人叫做郭祖德。他来到县衙击鼓鸣冤，口口声声说有人谋害他兄长。

0: 哦，东庸啊，呢件事好难办噶、如果追究嗰个割不是小白菜嘅咧，咁佢又一定会供出系玲琅谋害嘅。咁玲琅咧就好难置身事外噶
1: 啦。咁我岂不是？
2: 唔准插嘴，周师爷、
0: 就在。
2: 所以如今要趁小白菜仲未拘拿到案，预先系谂定个办法，等佢唔好供出呢个畜生。咁先至可以审结呢件案，
0: 咁系嘛？人来世兄啊，咁你知道小白菜有冇另外一个相好咁咧？
1: 另外一个相好啊？有啊，听佢讲咧，仲有一个叫杨乃武嘅。
0: 哦，我就系仓前镇新中举人杨乃武，
1: 冇错啊，就系、佢。
0: 哎呀，咁就有办法啦。嗱，拘拿小白菜翻嚟就不必审问，先能收禁佢喺狱中。然之后咧，世兄就静静去到狱中，用花言巧语咁氹佢供出呢件命案系杨乃武所做嘅。到听日提审嘅时候咯。就由佢亲口供出嚟，咁东庸就可以下令拉人啦。
2: 系啊，我记得嚟呢度上任嗰阵，杨乃武曾经阻挡过我嘅官船，我同佢啊已经产生恶感。
0: 哦，
2: 趁呢个机会归罪于佢，一举两得。况且佢中咗举人，留佢喺度，将来都会同我作对嘅。好办法，好办法。周师爷啊，你真不愧足智多谋啊！
1: 多谢周师爷。

0: 小娘子冇吓亲你嘛？人呢个囚室清洁整齐，同第啲唔同噶，系特别优待你噶，你知唔知？
1: 郑公子，你太狠心啦！玷辱咗我已经唔应该，仲要害死埋我丈夫，如今连我嘅性命都不保啊！
0: 唔拉都拉咗你入嚟啦，你唔好挂住喊得噶。

0: 咪无补于事噶嘛？嗱，你一嚟到就用咁舒适嘅囚室囚禁你，又有上好嘅酒菜俾你享用，可想而知大老爷对你呢个女疑犯起咗怜爱之心啦。
1: 哦，唔通我仲有希望？
0: 有，梗系有啦。我如今嚟就系想同你商量一个妥善嘅办法嚟救你出去噶。
1: 郑公子，你肯帮我？
0: 归根究底，呢件事本来就系我错。不过咁，假如你能够听我嘅说话，或者会有一线希望嘅。
1: 我睇都好难。
0: 常言道，天大嘅官司，地大嘅银子啊嘛，有银子就可以弥补嘅啦。有我竭力为你设法，我一定要为你洗脱罪名，救你出狱嘅。
1: 真嘅？
0: 真。不过喺大老爷提审之时，你喺公堂之上，你千祈唔好供我出嚟啊，免得大家都受到牵连，咁就冇人可以救你噶啦。
1: 我丈夫并非真正病死嘅，咁追查起上嚟，又点可以隐瞒得到呢？如果唔供出嚟，难道招应是我自己谋杀的吗？
0: 你放心啦，我同你谂好晒噶啦。只要谂到一个有声望的人，将呢件事咧推晒落佢身上，咁就一干二净噶啦。
1: 推喺边个身上？
0: 嗱，嗰晚我咪问过你，你话你曾经同杨奶奶有个暧昧嘅行为嘅，咁你咧就供出呢件命案系杨奶奶做嘅。咁咧，你我就可以高枕无忧噶啦。
1: 系唔得，杨奶母系我嘅恩人，如果将命案推喺佢身上，咁岂不是恩将仇报？我唔可以咁做。
0: 我
1: 虽然出身小户人家，但系我都识得分辨恩怨嘅。
0: 小娘子，你唔使咁紧张。杨奶母系身中嘅举人。将来进京会试，状元进士步步高升，莫讲下呢件人命案啦，就算更大啲都会冇事嘅。
1: 唔系佢谋杀嘅，我又点可以凭空诬告呢？
0: 小娘子，呢啲系逼不得已嘅咋？佢系身中举人，就算更大嘅人命推喺佢身上，亦不至于要填命嘅。咁佢唔使填命咯。唔通净系你一个要填命咩？咁唔公平噶嘛！
1: 我如今我个心好乱，我乜嘢都谂唔到。
0: 你唔好咁固执啦！归根结底，呢件命案都系为你而起嘅。你嘅小叔告嘅又系你谋杀亲夫，纵使你有千把万把口啊，你都冇办法狡辩嘅。我睇都系自己性命要紧，嗱，你就推晒杨奶母身上，杨奶母或者会原谅你嘅咧。总之呢个系你嘅生死关头啊！嗱，我一番诚意为你，希望你仔细冷静三思。
1: 咁推喺杨二爷身上，我哋真系会冇事？
0: 当然啦。罪名都不在我们身上，又怎会有事呢？我千方百计求阿爹给我来囚室见你，就是希望跟你商量这个办法。除此之外，想出生天就不可能的了。
1: 我家还有一个三姑娘的，万一大老爷要传她到公堂问话，她供出我们之间曾经。
0: 三妹这个人傻傻戆戆，稍微有头脑的人都不会相信他的供词啦。

0: 你信我啦。
1: 嗱，如果我一口咬定系杨二爷下毒手嘅，到时有我做人证，咁佢实要填命嘅噃。唔通呢啲道理我都唔识咩？系咪？
0: 你有所不知噶啦，杨乃武系一位身中嘅举人，当今皇上最宠爱呢啲才子嘅。杨乃武一旦申诉到皇上面前，皇上一定会赦免佢死罪嘅。
1: 原来系咁，算啦。郑公子咁样讲明，我就相信。或者杨二爷有希望保存性命嘅，其实杨二爷多次免费为我哋睇病，同埋周济我哋，我真系唔应该对佢恩将仇报噶。但系睇在性命份上，又唔顾得咁多。好啦，郑公子，我照宗你所讲去做啦。
0: 系咯，咁先至系噶嘛。嗱，你要切记啊，我阿爹提审你嘅时候，你句句要斩钉截铁，千祈唔好含糊啊，知唔知啊？
1: 我会记住啦。
0: 嗱，如今咧咩都唔好谂啦，你睇下我啊，几细心为你，啲酒菜冻噶啦。嗱，你好好食啲，养足精神啊！

0: 郑公子，请坐啦，请坐啦。
1: 唉，钱老板，我经常嚟你药材铺噶啦，唔使咁客气招呼我噶啦。
0: 郑公子啊，睇你嘅面有难色，今日嚟咧有乜嘢贵干咁啊？
1: 我如今心乱如麻啦。
0: 啊，动枪事发啦！呢件事你打算点样处置呢？
1: 死者嘅细佬郭祖德啊，告到县衙，口口声声力指系佢大嫂小白菜谋害亲夫，绝对唔相信佢大佬系病死嘅。
0: 咁啊系啊，仲砒霜毒啊，七孔流血噶。
1: 但系郭祖德翻到屋企嘅时候，郭祖耀嘅尸体已经殓葬咗啦。
0: 哎呀，最弊就系因为殓葬得太快，佢兼程赶翻嚟都见唔到大佬嘅遗容，所以就施疑大嫂杀亲夫噶啦嘛。因为佢啊最清楚小白菜嘅为人嘅，咁如今知县大人点样处理呢件案啊？
1: 我阿爹见郭祖德咁坚决，愿意用坐监嚟换取事实，咪即刻下令缉拿小白菜归案咯。
0: 喂，咁万一屈打成招，小白菜实供出系你噶噃？
1: 呢层可以放心。小白菜虽然已经拘拿，但仍然收押未提审。我费尽唇舌喺佢身上做咗功夫噶啦。
0: 点啊？
1: 我叫佢提审嘅时候，喺公堂之上力指呢件命案系杨乃武所做。
0: 呢个办法都好。不过杨乃武啊有把口噶噃，佢唔识辩白嘅咩？
1: 只要小白菜死口咬实系佢谋害郭祖耀，佢就好难辩白噶啦。况且审呢件案嘅又系我阿爹，自然会尽力庇护我噶啦，系咪？如今呢，我啊想同钱老板商量下，预备一啲证据。
0: 咁要证据做乜嘢啊？
1: 嗱。郭祖耀在病中吃的药，药费不是记在杨乃武的账簿之上的。
0: 是啊。
1: 我如今想你在账簿上，这样再加这一笔。
0: 喂，咁啊，咁唔得噶
1: 喎。咦，点解唔得啫？
0: 哎呀，砒霜呢样嘢啊，唔系随便可以卖俾人噶。杨乃武谋害郭祖耀。如果写明砒霜是我卖给他的，那就是我承认错。

0: 连通嘅罪名嘅啫，诶唔得噶，
1: 你唔使咁惊嘅。嗱，你听我讲啦，只要咁样，咁你得咯，系咪啊？
0: 咁啊，咁。

0: 俊才
1: 吓，
0: 文房四宝、衣物用品都同我执齐啦嘛？
1: 齐噶啦，少爷，全部摆喺呢个行李箱入边啦。
0: 呢几日忙于苦读，应付会事，好彩得你帮我啫。
1: 应该噶嘛？系咧，少爷啊，我哋几时起程啊？
0: 听朝一早就要上京噶啦。
1: 哦，
0: 如果误咗试期，又要等到明年噶啦。俊才啊，
1: 吓，
0: 你如今入县城，同我请定一只船翻嚟，速去速回。
1: 系，小人即刻去。
0: 嗯。
1: 咦？早晨啦，钱老板。
2: 哎呀，早晨啦，阿俊才哥咁早出门，去边啊？
1: 哦，我哋少爷啊，听朝就要上京会试啦。所以叫我去县城请定一只船咋嘛。哎呀，我唔得闲同你倾咁多偈啦，我行啦。
2: 啊，好啊好啊，唔阻你啦。唉，咁啊啱啦。郑公子啊，嗱，你都听到啦，杨奶母啊要上京啦喎。
3: 咁我要马上翻县衙，叫阿爹提心小白菜，然后捉拿杨奶母归案。如果俾佢上咗京，我就功败垂成噶啦。
2: 冇错啦，因于成其不备，事不宜迟啊。

羊奶母与小白菜第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奕文录音，现就经已播放完毕。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在昨晚九点半取消黄雨信号。天文台表示，昨日傍晚的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部分地区雨量更加达到60毫米。另外，昨晚6点至9点，本港录得超过1000次云对地闪电。而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星期日至星期二本港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天气变化，户外活动时亦需时刻留意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伊朗传媒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将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官员会面，寻求调解伊美冲突。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说，纳克维将会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交巴基斯坦的口信，但没有透露口信的内容或者具体传达方式。伊朗方面多次表明，任何和美方达成的停火协议都必须包括黎巴嫩。黎巴嫩陆军总司令海卡尔应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邀请，启程前往巴基斯坦。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海卡尔此行是与巴基斯坦斡船谈判工作有关。消息人士透露，黎巴嫩是谈判当中重要一环。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

0: 合作论坛开幕式。韩正致辞时表示，近年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白俄总统卢卡申科的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经贸投资合作亮点纷呈，展现蓬勃生机和强大活力。2025年中白双边贸易额是建交初期的近150倍，中白工业园入驻企业达到178间，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意继续与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积极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俄罗斯球手安祖利娃直落两盘击败波兰球手卡连斯卡封后，两盘的比分分别是6-3和6-2。今次是现年19岁的安祖利娃职业生涯以来第一次赢得大满贯单打锦标，亦是1992年当时18岁的沙利斯在法网封后以来在这片红土场夺得女单冠军的最年轻球手。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清晨五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摘眼仔决定？
4: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3: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4: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5: 周末午夜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6: 让经典重现。

杨乃武与小白菜第七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奕文录音，杨丽仙、蔡影玉效果，并且由翟耀辉、曾永强、温泉、林超荣、张炳强、蔡雅阁、车心梅等联合播演。杨乃武与小白菜第七回现在开始。

0: 阿爹，
1: 嗯，
0: 孩儿今朝同钱老板喺仓前镇嘅河边散步，嗰阵天色尚早，好多镇民都未开门作业嘅。我哋经过杨奶母门前，就见到佢嘅书堂开门出嚟啦。
1: 哦，咁你哋问佢，佢就话嚟县城请船啊。
0: 系啊，杨奶母听朝一早就起程上京会试啦。照孩儿睇嚟，呢件事要速战速决噶啦。
1: 嗯，啊，周师爷，
2: 诶，就，
1: 你认为小儿嘅提议行唔行得通？
2: 啊，当然行得通啦。玲珑嘅谂法同本师爷一样啊。嗱，先行开堂审问小白菜，咪跟住呢就去捉泥羊系冇归案。如果唔系，一俾佢动身进京就功败垂成噶啦。嗯，
1: 好，一于成其不备，捉佢翻嚟严刑拷问，咁就唔怕佢唔屈打成招。
2: 嗯，不过咁噃，啊，知县大人
1: 点呢？
2: 进行呢件事之时呢，就要令杨奶母唔怀疑我哋嘅行动，咁就事半功倍。
1: 嗯，好到极。
2: 嗯，
1: 人来，
0: 啊，
1: 你马上去牢狱教唆小白菜诬蔑杨奶母啊！你要动下脑筋，千祈唔好动玩啊！
0: 阿爹请放心啦，寻日孩儿已经喺佢身上做咗唔少功夫噶啦。
1: 如果办得妥当，咁对你就有益无害嘅知嘛？啊，嗱，一个时辰之后我就提审噶啦。
0: 系，孩儿遵命。
1: 嗯，去啦。啊，周师爷，
2: 诶，
1: 咁我哋点样进行有步呢？
2: 嗱。杨奶母明早呢就要起程上京会试啊！我睇知县大人最好呢喺今日下午亲自前去仓前镇一次，诈低话为佢送行，引诱佢上官船。呢个系最适当嘅办法嚟噶啦！
1: 妙计妙计，阿福，
3: 系老爷有咩吩咐啊？
1: 你即刻传我命令，准备一艘官船前去仓前镇，同时吩咐准备一席酒菜送上船上。啊，
3: 奴才知道。
1: 仲有，交大帐房准备100两银，仲要两个仆役同行啊。
3: 遵命。

0: 大叔前来有咩贵干？
1: 杨二爷，我家老爷知道你明日要起行上京，就命小人送上情谊100两，复黑少纳。
0: 哦，
1: 家老爷如今喺府上对开布头嘅官船上，并且准备好酒菜恭候杨二爷饯行，名帖就喺呢处啦，
0: 请交俾我。哦，李家老爷原来就系新任知县郑光祖大老爷咩？
1: 系啊，杨二爷。
0: 哼，佢一定系见我考中咗举人，就故意嚟奉承我顶。呢啲咁嘅势利小人，无谓同佢见面领佢情。大叔，请你代我回复李家老爷，尊赐不敢拜领，多谢佢嘅心意。
1: 诶，唔得啊！我家老爷再三叮嘱，一定要请杨二爷收下。如果杨二爷推却，我家老爷就要上岸亲自送礼噶啦。请杨二爷唔好令小人难做啊！请收下情谊啦。
0: 好啦，既然系咁，我唯有拜领咧。等我上京会试翻嚟之后，自当进阶知县大老爷。
1: 吓、啊？如今杨二爷

0: 唔去我家老爷船上咩？
1: 啊，因为族务缠身，暂时未刻分身，请佢见谅。
0: 我家老爷系专程嚟送行嘅，如果杨二爷唔上船相见，老爷一定会怪责我冲撞杨二爷噶啦。呢、這个责任小人担当唔起啊！而且，
1: 你要同我话俾你哋老爷知，临行匆促，不及吹候，佢嘅性情，我权且心领。
0: 杨二爷，我家老爷就喺府上对开嘅船上啫，请你抽少少时间去见一见咧。咁样莫讲我哋老爷高兴啊，就算小人嘅面上都可以沾一点光啊！
1: 真系抱歉啊，我实在……
0: 杨二爷，我跪喺度嚟求你啦，请你帮下小人啦、
1: 啊。诶、好啦好啦，你起身你起身，我去系啦。
0: 多谢杨二爷，小人多谢二爷。

0: 成蒙杨二爷驾临，上面上面啊！
1: 成蒙老富台台外，晚生实在唔敢多。
0: 系系系，请坐请坐。
1: 请
0: 水酒一杯，聊表敬意。啊，入，
1: 多谢老富台。
0: 杨兄才高学广，呢次上京会试，定必连中。
1: 晚生学识浅陋，何敢受老富台夸赞？
0: 哎，杨兄太谦啦。啊，系咧，杨兄上京迢迢几千里，未知有冇结伴同行呢？
1: 有啊，有弼友沈德生相约一齐起程，彼此在路上可以有个照应，有倾有讲，亦可以解除长途寂寞。
0: 系，就是住在县城的沈德生啊。
1: 冇错，他是同晚生同科中举
0: 的。哦，原来杨兄有位咁好的朋友相陪。咁唔知系佢嚟仓前镇，抑或杨兄去县城同佢相见呢？
1: 系佢嚟仓前镇嘅。佢顺路啫，喺今日黄昏之前就会到噶啦。明日晨光稀微就起程。
0: 咁啊，啊系啦，战内有个大哥喺京师，好多年未见过面，想劳烦杨兄带封家书上京。杨兄可唔可以去县城一次呢？
1: 咁容易呢？既然有书函要晚生带去，咁请老富台交俾晚生得啦。唔需要路途跋涉前往县城呢？未知老富台意下如何呢？
0: 真係抱歉啦，战内因为仲有几句重要嘅说话要当面拜托，所以本来就唔敢劳驾嘅。好彩杨兄又等沈德生，咁点解唔去县城揾埋佢一齐呢？况且路程又唔系话太远，来回亦都方便，今晚杨兄就可以翻翻嚟仓前镇啦。而且喺途中有小弟陪杨兄一路浏览名山大川，确系一件赏心乐事啊！杨兄又何必在家中苦候牵挂呢？
1: 老富台咁讲，未尝无理。
0: 杨兄，你不必考虑啦，一于随船去县城揾沈德生。
1: 咁好咧，
0: 嚟嚟嚟嚟，我哋再饮一杯，千祈唔好浪费呢啲上好佳肴啊！杨兄，请请。
1: 好，老富台，
0: 请。

0: 哦，原来杨月爷送我爹翻嚟啊！
1: 系啊，老富台，请先回衙啦。晚生要先行到一到沈德生家中，稍后再嚟拜揭老父。
2: 杨兄既然嚟到县衙门口，何必要分道扬镳呢？请入内堂稍事歇息，然后畅饮几杯。小弟仲有好多事要请教杨兄噶。
1: 老富台的性情晚生明白，只怕沈兄不知道晚生到了县城，而他又起程前去仓前镇，咁大家就遇唔到
2: 啦。哦，原来系咁，咁就容易啦。小弟马上打发一名衙役骑快马去通传一声，咁就得啦。何必要杨兄长途跋涉，费时失事呢？
1: 老富台谂得真系周到啦。晚生过意唔去，
2: 不必客气。杨兄，请入内堂，请请
1: 请。
2: 人来啊！立即传令，提小白菜出狱，押上公堂，等候审问。
3: 系，孩儿遵命。
2: 嗯。啊啊！系杨兄，请坐，请坐，不必拘礼啊！阿父，斟酒。
4: 知道，大老爷。
2: 啊！杨兄，请，
1: 请。嗯，请
2: 啊，阿父再斟酒。
1: 哦，诶，够啦够啦。
2: 嗯，
1: 晚生嘅酒量好浅嘅啫。
2: 系杨兄上面饮埋呢杯。
1: 好啦好啦，
2: 饮饮饮饮。嗯嗯啊，
1: 多谢。系啦，老富台，既然有书函要晚生带去京师嘅，就请交俾晚生啦。晚生真系要告辞，迟咗恐误事期啊！
2: 诶，唔使心急。啊，系啦系啦，归阵日前嗰件谋杀亲夫案，任府小白翠虽然拘拿到案，但系仲未审问。阿杨兄，你系仓前镇人啦，我相信一定好清楚案情噶啦。
1: 诶，
2: 咁诶，
1: 晚生平日闭门读书，足不出户，外间的事物又怎会知道呢？
2: 杨兄无谓推辞了，杨兄在仓前镇又怎会不知道呢？如今趁杨兄在这里，小弟经已下令提小白菜出狱，听候审讯，劳烦杨兄和小弟合作，在公堂指示一切，希望早日破案。
1: 老富台，你话有书函要托我带上京师，你带我嚟到县衙，原来系
5: 启禀知县大老爷，
2: 嗯，
5: 原告被告已经带到公堂，请大老爷定夺。
2: 立即传令升堂，
5: 遵命。
2: 杨兄，请稍后片刻。
1: 老富台，晚生要赶速就到，不便久留，就此告辞。
2: 杨兄，小弟请杨兄嚟，就是为了这件案，杨兄无论如何都请稍后片刻。

0: 大元高哥早得。
1: 准备，喂你。
2: 大老爷在上，小民葛祖德叩头。
0: 嗯，葛祖德，你将谋杀亲夫案的案情再详细品上，

0: 含糊。
1: 是，小文的家兄郭祖耀一向同妻子不是，居住在仓前镇。家兄因为要谋生，时常未下归家，故此家中只有大嫂和三妹两人。三妹年幼无知，大嫂任所欲为，家兄因为操劳过度病在家中，点知大嫂处心积虑，暗投毒药将家兄毒杀。大嫂恐防秘密败露，就迅速将家兄尸首埋葬。小文当时不知底细，及后查阅家兄所服的药方，发现药方所批的家兄是心火太旺，静养即可痊愈。跟着小文又查悉大嫂不是，在外确有情夫，她趁丈夫抱病就暗下毒手。小文三思其中情节，极为吻合，大嫂是与人合谋亲夫的，故此小文恳请大老爷锄恶伸冤，大老爷明察。
0: 大被告郭不是上堂，
2: 遵命。
0: 回来。郭不是
3: 在，
0: 你究竟串同边个谋杀你丈夫郭祖尧？你要从实招供，不得含糊。
3: 青天大老爷，冤冤
0: 枉啊！你丈夫是怎样死的？
3: 大老爷听禀，小妇人的丈夫因为操劳过度是患病而死的。这些是事实。
0: 照你小叔所供，你丈夫的病情好轻，不会突然死亡，其中必有阴谋，你休想抵赖。
3: 未亡人家无所有，全赖丈夫过活的。他病了，小妇人忧急都来不及了，又怎忍心谋杀他呢？
0: 但是你小叔就告你在外面有情夫，因此引起杀机。
3: 大老爷，请你不要听信我小叔啊！未亡人平日心居简出，又怎会有这样的事呢？
0: 但是你丈夫又实在死得离奇啊！
3: 他说大话，小夫人事实上没有这样的事
0: 啊！本官相信不用刑你都不肯从实招供。人来，
2: 对，
0: 勇毅，
2: 遵命。
0: 快啲从实招来！
3: 小妇人，
0: 哼，你仲唔肯从实招供系嘛？人嚟，再用力！
3: 事到如今，冇办法唔依照正人来嘅嘱咐招供啦。
0: 哼，你招唔招？边个？
3: 系杨二爷。
0: 边个杨二爷？
3: 就系杨奶母。身中嘅举人老爷。
0: 你同佢点认识噶？
3: 小妇人住嘅屋系佢哋嘅产业，佢时时嚟我度嘅。两情相悦，因而结合。
0: 你丈夫病了，他有没有去过你屋企？
3: 我丈夫病了，我请过他来诊脉。
0: 为什么要请他？
3: 因为小妇人家贫如洗，请不起大夫，而杨二爷是不收钱的，吃的药药费只是记在他的账簿之上。
0: 咁你丈夫食咗药之后个病点啊？
3: 食咗第二剂药，病情就急剧转。

0: 好，你退过一步。
1: 是。
0: 有请杨大武上堂。
2: 有请。
3: 老副台，
0: 杨兄，方才葛不是招供，还你同佢有暧昧之情，所以杨兄你亦都有嫌疑喎。
3: 呢啲系葛不是随口胡言嘅啫，老副台点可以听信呢？试想晚生出身乡绅人家，又点会同一个做豆腐嘅妻子通奸啊？
0: 呢啲本官暂时唔嚟，本官首先要追究葛祖耀点样死。葛祖耀病咗，系你去诊脉噶系嘛？
3: 系不是嚟请我，我先至去嘅。
0: 咁执药啲钱又点会记喺你嘅账簿度呢？
3: 老副台，我家素来起行方便，遇有穷苦人家，不但免收诊金，而且备有账簿俾佢哋去执药，逢大节先至结数一次，一向都系咁嘅。
0: 点解食咗药，葛祖耀不但唔见好，反而突然死咗啊？
3: 老副台如果有怀疑，晚生开嘅方仲喺度可供查阅。
0: 嗯，
3: 倘若有毒药在内，晚生至今领罪。
0: 杨兄并非乡间愚昧无知之辈，点会开啲毒药喺药方度啊？
3: 老副台，人命大事，点可以凭空谋猎嘅呢？真系岂有此理！
0: 你话本官凭空谋猎，你可以同小白菜当面对质啊！葛不是，你过嚟。
1: 系，大老爷。
0: 葛不是，本官问你，你结识咗杨乃武之后，佢有冇同你讲过关于你丈夫嘅说话？
1: 有，杨二爷同小妇人讲。话我丈夫生存在世，左手左脚，要我动手杀咗佢，同佢远走高飞。小妇人不敢听从，屡次拒绝噶啦。
0: 点啊，杨兄，你听到未啊？咁系唔系谋杀啊？
3: 小白菜，你唔好含血喷人喎、
1: 啊。杨二爷，呢啲说话。是你亲口讲的吧？
3: 乱讲！我几时讲过呢啲说话？如果我要谋杀你丈夫嘅，点解唔喺我成亲之前，要喺成亲之后？
1: 系因为冇机会咯。
3: 你系个做豆腐嘅妻子，我使要为咗你杀你丈夫？而且喺呢几日，我啱啱先中咗举人翻。
0: 杨兄不必狡辩。葛祖耀如果不是被人谋杀，又怎会死得这么离奇呢？你还想抵赖？杨兄，你不如趁早招认吧。
3: 老副台错了，这件事晚生完全不知道，招什么？小白菜诬蔑我，老副台并不明察，就认定我有嫌疑。试想我到葛家看病之后，就完全没有再去过，怎样下毒手呢？葛祖耀吃第二剂才死，更加与我无关，是非曲直，请老副台秉公判断。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的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羊奶母乳小白菜第八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奕文录音，翟耀辉、蔡影玉效果，并且由温泉、朱万子、曾月娥、陈炳球、曾永强、蔡雅阁、车心回、张炳强、林友荣等联合播演。羊奶母乳小白菜第八回现在开始。

0: 呀，陰公咯，死咗有幾多日啫，咁快就要掘佢個山墳喎。唉，豆腐佬啊，真係死得唔安樂啦。
1: 長嬸，唉，咩事呀吓？咁多人迷埋喺度嘅，
0: 掘山墳咯。
1: 嗯，係喎，佢哋要掘山墳啊。
0: 係呀。
1: 打劫陰司佬？
0: 唔係，係官府嘅人啊，要開棺驗屍呀。
1: 那个山坟撞的是边个嚟噶？
0: 咦，咪小白菜那个做豆腐的老公咯，割早要的坟墓啊！
1: 咩，尸首都埋咗落，点解仲要掘啫？
0: 你知唔知道豆腐佬是点死的？
1: 知，人人都讲话是急病死的嘛，仲传开晒惊啲病毒会传染添，所以急速葬殓咗佢啫嘛。
0: 如今有人唔信佢是病死啊？
1: 吓？唔系病死嘅，唔通俾人谋害嘅咩？
0: 就系咁讲，所以而家咪要开棺验尸咯。
1: 咁边个唔信佢系病死？

0: 噶？
1: 佢细佬郭祖德啊，
0: 好似话郭祖德翻到嚟奔丧嗰日，佢大哥已经落咗葬噶嘞噃。
1: 就系咁样，觉得事有蹊跷。后来又查到佢大嫂小白窗外边有情夫噃、哦，所以咪怀疑佢大嫂同人合谋杀死亲夫咯。
0: 乜原来有啲咁嘅事啊？咁点啊吓？
1: 郭祖德啊，咪去到悬崖申冤，要大老爷审问小白菜咯。点知小白菜咧就供出话系杨乃武下毒手噶？
0: 唔会啩？
1: 无凭无据，杨二爷当然系唔认啦。佢仲话大老爷不分是非黑白添，咁大老爷啊，咪要逼住去开棺揾证据咯。
0: 长婶，你睇下，个棺材掘咗上嚟啦。
1: 系啊，
0: 点解嗰度有顶四人大轿嘅咧？
1: 我知县大人嚟到监视开棺验尸啊嘛。咧、
0: 哦、
1: 旁边啊仲摆起公案，就地开审咁话啊。
0: 咁我哋行近啲睇下。
1: 好啊。
2: 睇问知县大老爷，
3: 嗯，
2: 棺木已经搬咗上嚟。
3: 好，郭祖德
4: 在。
3: 如果你大哥嘅尸首无伤痕，你就要守信入狱抵罪，不得追悔。
4: 小民言出必行，小民情愿坐监，绝不反悔。
3: 好，嗱，你喺呢度具结为凭先。
4: 遵命。
3: 好啦。你行埋去令兄嘅棺木旁边，
4: 系大老爷。
3: 五左官
4: 在，
3: 你用斧头劈开棺木。
4: 遵命。
2: 你禀大老爷，棺盖已经劈开，
3: 立即验尸。
4: 遵命。
5: 奇啦，劈开咗棺材啦，点解杨二爷企埋一边咁气定神闲，毫无惧色嘅？睇佢嘅神色，好似成竹在胸咁噃。唔通佢？
2: 启禀大老爷，
3: 嗯，
2: 死者可能系下葬冇几耐，皮肉仲未腐烂，不过面上已经变成青紫色啦。
3: 青紫色？
2: 是啊，大老爷、嗯、迹象显示曾经中了砒霜毒。
3: 还有呢？
2: 卑职细心检查过头骨，发现头骨火赤透骨入里，经已一寸三分，证实是由砒霜致命无疑。
3: 嗯，好，郭不善，你究竟为什么要谋害亲夫？
6: 青天大老爷冤枉的。
3: 今验出死者头骨有伤痕，证实是由砒霜致命，你仲敢话冤枉？
6: 大老爷，的的确确唔系小妇人谋杀噶。
3: 既然唔系你谋杀，咁系边个？
6: 小妇人唔知道。
3: 乱讲！你点会唔知道？如果你再隐瞒事实，唔肯招供，本官就要用刑噶啦。
6: 或者是杨二爷做的。
3: 嗯，
6: 大老爷，只要问下杨二爷就清楚了。
3: 好，杨兄，
7: 老副台，
3: 如今奸情不露，你无需再强辩了啩？啊，
7: 老副台要晚心讲乜嘢啊？
3: 究竟你点样谋害郭祖尧？快啲从实招来。
7: 唔系我谋杀佢，我点解要招认
3: 啊？你同小白菜有暧昧之情，照小白菜供述，指你提过要谋杀郭祖尧，你仲想狡辩？
7: 系佢随口胡言，老副台就可以听信嘅啦咩？
3: 但系郭祖尧确系死咗啊！
7: 郭祖尧死嗰日，晚生并冇到过佢屋企，点可以一口咬定系我谋杀佢？无凭无据就可以将人命嫁祸于我嘅啦咩？
3: 哼！我再问你，郭家拎住你俾佢哋记账嘅账簿去边度执药？
7: 系去仓前镇安仁堂药材店，
3: 就系钱桂生祖传嗰间安仁。

0: 堂？
1: 冇错，
0: 咁其中就大有可疑啦。相信一定要刑具侍候，你先至肯从实招供。杨兄，本官劝你仲系谂清楚啲好。万一身长上限，隔去你嘅举人亦不足为奇。咁到时睇你仲能唔能够抵赖。
2: 万生并未做过杀人放火嘅事，绝不能贸然招刑。
0: 就是爷，
3: 在大人有咩吩咐呢？
0: 经过开棺验尸，证实死者系俾砒霜毒死嘅。
3: 嗯，
0: 但系如今杨大武就死口唔认，咁
3: 大人啊，呢处系坟地山头，我睇要转回县衙审问好啲啦。
0: 嗯，
3: 一来就准备公民身长上显，二来我哋可以秘密商议对付之策啊。唔一两日接到上方嘅回批咯，就立即传点升堂，并且传药店老板钱桂生到嚟一齐审讯。
0: 嗯，
3: 大人咁样，咁咪得咯。
0: 系，有道理啊。

0: 杨乃武，上献公文经已批回，要革除你嘅举人。照本官睇，你都系及早招认，免受刑罚好啲啦。
1: 咩话？上献要将我举人革除？老副台，买身
0: 首先，你衣襟经已革去，仲敢咁样称呼本官？人嚟，上嘴，
2: 准备，嘿。
1: 我同你有咩过节？你要借机会报复？
0: 你自己谋杀咗郭祖尧，反为话本官同你有过节，想向你报复，可恶！人嚟，再掌嘴，
2: 准备，嘿，嘿，嘿，
1: 简直系辱没斯文。
0: 你既然讲斯文，点解你会勾搭小白菜谋杀郭祖尧？讲
1: 欲加之罪，可还无辞。
0: 好，你虽然咁倔强，但系本官仍然俾机会你三思。人嚟，暂时将佢收押，等人证物证俱全，再行审讯。
2: 准备。

0: 启禀知县大老爷，安仁堂药材店主人钱贵生经已带到。
1: 好，传佢上堂。
0: 遵命。钱贵生，来叩见大老爷。
2: 叩见知县大老爷。
1: 嗯，你就是安仁堂药材店的钱贵生系嘛？
2: 小人正是。
1: 本官问你，你要老实回答，不得虚假。
2: 小人知道。
1: 葛祖耀病中所服的药是在你药材店执的是吗？
2: 是啊。
1: 那执了药没有即时给银两吗？
2: 没啊。
1: 两次都是？
2: 是啊，两次药费呢都是记在账簿里的。
1: 那那些药之中有些是有毒的是吗？
2: 没啊。
1: 那会不会是你们给错药呢？
2: 不会的。小人的药材店执药啊，一向都好小心谨慎的，从来都不会执错药的。
1: 真是从来都不会执错药？
2: 是啊，大老爷如果不信的，你即管查下。
1: 既然肯定不会执错药，为什么葛祖耀服药之后又突然死了呢？

0: 场呢呢场小人就唔知道啦。
1: 咁杨大母有冇去过你间药材店啊？
0: 佢啊，有，就系郭祖尧死嗰日啦，佢啊嚟过。
2: 赵桂生，你唔好乱讲啊！
0: 咩咩乱讲啊？
2: 郭祖尧死嗰日，我仍然喺省城会试，点会到过你嘅药材店啊？
1: 杨大母，本官并冇叫你答话，你咁样阻住佢讲落去，显然就系自己心虚。钱桂生，你继续讲，佢去你药材店做咩？
0: 佢要买砒霜。
1: 咁你有冇问过佢买嚟做咩呢？
0: 有，佢话佢屋企咧好多老鼠，嘈到佢唔瞓得。而且仲咬烂佢嘅珍贵书籍添，佢又好嬲嗰啲老鼠，要买砒霜翻去毒死晒啲老鼠咁话话。
1: 当时你有冇卖俾佢
0: 啊？砒霜呢种嘢咧就系好毒嘅，本来任何人嚟买，小人无论如何都唔会卖嘅。但系我哋大家平日啊咁熟，而且佢又讲明系我嚟毒老鼠嘅，所以小人先卖俾佢啫。
2: 岂有此理！
0: 哎呀，你做咩打我啊？真系
2: 钱桂生，你系咪撞咗邪？一系俾鬼迷，咁样个事你都可以捏造出嚟嘅？边个去你药材店买个砒霜？你讲，你讲啊！
1: 放手，公堂之上不得无礼。
2: 佢捏造事实，佢无中生有。
1: 放手！如果你仲系咁狂妄，本官就治你以藐视公堂之罪。人嚟，捉住佢！
2: 一派胡言，点可以作为事实啊？
0: 哎呀，杨二爷，你啊吓我唔到嘅，你打我啊，我都系要讲噶啦。你买嘅砒霜啊，仲记喺账簿度噶。
1: 杨大母。如今你仲有咩办法抵赖？
2: 既系账簿之上，大老爷，点解唔叫钱桂生攞出账簿嚟查阅对证呢？
1: 好，钱桂生，
0: 就系、是、
1: 稍后你翻去攞账簿嚟俾本官过目。
0: 大老爷啊，都系请派人去攞好啲喎。嗱，如果小人翻去攞嘅，一阵间啊，杨二爷咧又会话小人暗中加上去嘅啫，系嘛？
1: 系，讲得好有道理。人嚟，一干人等暂且押下，午后再行提审。
3: 遵命。
1: 许同。

0: 杨大毛，本官派人飞马去仓前镇攞翻嚟嘅账簿，经已仔细过目，睇你仲点样狡辩啊？嗱，你自己睇清楚。
1: 大老爷，冇咁嘅事，账簿上所写嘅系捏造嘅，系捏造嘅。
0: 混账！钱贵生话你去药材店买砒霜，你就话佢一派胡言。如今攞咗账簿嚟对证，你又话捏造，哼！分明就想抵赖。案情度理，郭祖尧一定系你谋杀。你好快啲从实招供啦喎！
1: 我冇谋杀，我冇做过伤天害理嘅事。
0: 杨大毛，虽知国法无情，你再唔招认，本官就要动刑噶啦嘛！
1: 呢啲并非真凭实据，点解要逼我招认啊？大老爷，请问，就算话我曾经到钱贵生嘅药材店买砒霜，但系嗰日我未曾到过国家。请问如何下手呢？
0: 蓄意要去做的事，一定会找到机会下手的。
1: 人命大事，大老爷何以处事不分青红皂白？

0: 日间大门都系虚掩嘅。
1: 好，嗱，杨乃武，佢哋嘅住所系你哋杨家租俾佢哋嘅，你当然就熟悉佢哋家中嘅环境啦。咁趁冇人嘅时候，你大可以神不知鬼不觉，静静入去倒啲砒霜落煲药嗰度，咁又有边个知啊？
2: 请问大老爷，你系咪亲眼见到我咁做？
1: 唔系你做，咁系边个做嘅？睇嚟你咁倔强，唔用刑法你都唔肯招认噶啦。人嚟，夹棍伺候。
3: 这里，
2: 有何私心要咁样迫害我？你太狠毒啦！
1: 你犯咗命案，一定要依法救治。人嚟，再加四十大军。
3: 这里，嘿啊，嘿啊，嘿啊，嘿啊！
1: 你招唔招？
4: 冤枉难招啊！
1: 收紧甲棍。
3: 这里。
4: 我受唔住刑啦！
1: 既然知道受唔住，就快啲坦白招供啦！
2: 好啦，我自作判咗条命，承认我同小白菜通奸，郭祖耀系我谋杀。
1: 你究竟招唔招？
2: 我招。
1: 既然原招，就从实招录。
2: 我系同小白菜通奸，郭祖耀生存在世，左手左脚。嗰日佢病咗，系喐手嘅最好机会，因此我就去钱桂生嘅药材店买砒霜，然后静静翻去佢屋企。放落去啲药度，呢啲系事实。
1: 咁小白菜知唔知情？
2: 我惊佢知道唔肯答应，所以就瞒住佢。
1: 你呢个斯文败类，竟然做出呢啲不法之事，太放肆！如果不加救治，何以服众？人呢？
5: 在，
1: 俾佢画押。
3: 出嚟。
5: 快点！大老爷，犯人画咗押啦，佢写咗一个三个口嘅品字，
1: 加上枷锁，同小白菜一齐押入监牢。
3: 知令。

羊奶母乳小白菜第八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奕文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生活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2: 今晚的周末午夜场，大家听了八集的杨乃武与小白菜，那在下个礼拜同样节目时间继续收听这个广播剧的剧情发展。现在温度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9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的。稍后是6点钟的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在昨晚九点半取消黄雨信号。天文台表示，昨日傍晚的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部分地区雨量更加达到60毫米。另外，昨晚6点至9点，本港录得超过1000次云对地闪电。而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星期日至星期二本港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天气变化，户外活动亦都要时刻留意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一对男女声称在屋企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入境处表示，经过深入核查之后，已经确定男婴在港出生，相关父母已经到出生登记处办理并已完成出生登记手续。入境处话，已经完成向男婴父母作出询问和搜集有关资料和证据，包括证实他们与男婴血缘关系的基因测试报告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持续，世卫表示两个国家单日合共新增大约100宗确诊个案以及20宗死亡个案。两国在今轮疫情当中已经通报471宗确诊以及84宗死亡个案。美国疾控中心官员警告，预测模型显示，如果没有强力的公共卫生措施干预，今轮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疫情的规模很有可能与2014年的西非伊波拉疫情差不多。世卫与非洲疾控中心较早时宣布启动伊波拉疫情防控计划，筹集5亿1800万美元，在6至11月期间支援非洲国家防控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

0: 国家副主席韩正转抵白俄罗斯访问，在首都明斯克与白俄罗斯总理图尔钦会面。韩正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将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韩正又说，双方要更好发挥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推进中白工业园等重点合作项目。中方支持白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意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中方引述图尔钦表示，白中两国关系互利共赢，行稳致远，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意同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深化农业、地方、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清晨五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清晨五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9.9度、东经128.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9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

0: 用规范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当你好高嗰阵时收收，反而好过你咧跌晒啦，你先至收。喺我最高峰嗰阵时候，我自己收埋啫嘛，唔系话你耷晒啦，你自己就自己走啦咁样。我又觉得有呢个好处嘅都。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乐言与方言可以是一线之差。

0: 持出身的 Lena， 今年呢加上歌手的身份，首支单曲是一首关于沉溺于执念的情歌，以第一声的角度去讲一段感情中的诺言，纵使变成谎言都仍然希望相信，
1: 只留下一盒花做心里的伤疤。
0: 作曲填词苏菲，编曲 Johnny Yim， 监制华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梁海晴《不离不弃的方》。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是思培。今天来到6月7号了，时间来到6点11分。你好吗？一个星期冇见啦，咁啊，今个星期忙唔忙咧？首先咧，一开始啦，都呼吁下电话先。咁啊，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咁假设啦，有一啲嘅好人好事啦，或者咧有一啲嘅开心嘅正能量嘅一啲事情分享啦，或者系有一啲嘅祝福咧，好想送俾你嘅屋企人啦，或者系你嘅爱人啦、朋友啦，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下呢一份嘅正能量嘅。另外呢，如果讲到最近呢一个星期所引发嘅一啲生活嘅小嘅感受呢，我会觉得係有关于时间啦。因为时间呢就好似当你冇諗过佢原来行得咁快嘅时候，然后去到某一个点呢，你会突然间发现咦，原来已经去到十年之后，或者係二十年之后呢一个感觉啦。唔知你会唔会觉得呢，有突然间有一刻呢係令你突然间发现，哦，原来不经不觉已经过咗咁耐。咁点解会咁样讲呢？原因呢就係因为之前呢有讲到啦，就係以前呢我有搞过一个叫做舞蹈学会啦，咁啊喺大学嘅时间。

時咧係第二屆，咁啊去到今年啦，二十周年啦，咁然後咧就有朋友啦，咁啊叫我翻去跳啦。咁然后本身因为实在太耐冇翻过去啦，咁所以已经即系不经不觉觉得二十，但系嗰个数字嘅感觉咧，其实唔系咁大嘅。但系当我咧同朋友一齐倾偈啦，然后口轻轻讲开倾偈，不如我一齐翻去跳嘅时候啦，咁佢哋有一队咧叫做老鬼嘅。嘅團隊啦，咁就係當你畢咗業之後咧，就可以翻去跳嘅所有朋友仔啦，所有嘅師弟妹啦，全部都會歸納喺嗰一隊嘅。然後跳完之後咧，我就有一種感覺啦，哇！原來不經不覺已經過咗十幾年嘅感覺啊！你會唔會有一啲時候咧，突然之間令到你覺得哇，原來時間過得咁快喎？有时间嘅话，亦都欢迎你打上嚟讲下呢一个有关于时间嘅故事啊！

小城故事邓丽君，有冇一啲嘅故事或者一啲突发性嘅事情令你觉得哇，原来时间已经过得咁快嘅咧？嗱，头先讲到啦，就系咁我翻呢一个大学嘅舞蹈学会度跳舞啦，咁然后咧就会觉得，唉，突然之间见到一啲真系细十几年嘅师弟妹嘅时候咧，就突然间觉得哇，原来即系不经不觉已经过咗咁多年啦。不过咧，当然啦，我又觉得当你陪到去母校嘅时候，或者系同母校有关嘅一啲朋友啊、学会啊呢啲嘅地方嘅时候咧，会觉得哇，其实真系有一份嘅亲切感啊！你哋有冇着翻去大学啦，或者中学啦，甚至系小学嘅聚会咧？我知道咧，身边都有啲朋友咧，都仲系会有同呢一啲嘅同学仔一齐去聚会嘅，就算系冇翻去学校。而我知道咧，亦都身边有一啲嘅朋友。直情是会继续跟以前的老师有保持联络啦，得闲的时候呢，每一年学校呢都会有一些求生聚会啦，然后又会邀请毕业的学校的同学仔一起回到去母校那里去聚一聚。这个细细个的时候，每天都星期一至五啦，都会去聚集的一个操场啦，小食部前面啦，哇，这些回忆讲到这里，有冇令你谂起啲咩咧？时间有时真系不经不觉过得好快啊！

0: to me.
1: 零时十分，叶倩文。系啊，有时我觉得咧，细个嘅时候啦，好似时间咧就觉得唔算好快嘅感觉啦吓。十零岁啦，二十零岁嘅时候咧，觉得啊，有时日日翻工或者日日翻学咧，时间好似过得好慢。几时先到暑假？几时先到放某一啲嘅大假嘅时候咧？咁但系咧，原来真系回想咧，好似突然之间，冇咗十年嘅感觉。嗱，当我记得咧，细个嘅时候。二十岁嘅时候啦，会觉得突然之间好似冇咗几年啦，然后去到三十岁嘅时候，会突然间觉得自己冇咗二十年啦，然后咧去到四十岁嘅时候啦，就会觉得，原来不经不觉已经过咗咁耐咁耐。其实咧有啲嘅文章咧有讲到啦，话有时间小偷呢一样嘢噶，唔知你觉唔觉得咧？嗱，首先又要继续呼吁下电话先啦吓，咁啊18723888，头先咧有讲到啦，有关于一啲嘅正能量分享啦，有一啲。祝福啦，你好想送俾你爱嘅人啦，或者系头先讲到有关于时间嘅话题，如果令到你谂起一个人，谂起一啲嘅说话，好想同你爱嘅佢啦，或者系难忘嘅佢啦，想去分享一下，或者系一啲难忘嘅时刻啦，咁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18723888，我一齐分享一下你嘅故事。如果头先讲到啦，有关于时间嘅小偷啦，咁其实咧。有咧，啲文章又讲到啦，其实有一啲事情咧系可以做得好啲，令到时间好似实用一啲，冇咁快流逝，冇咁快去流逝嘅。咁究竟系啲咩咧？一首歌之后话你知道。

路过蜻蜓张国荣哥哥的歌曲。嗱，首先讲到啦，有关于时间呢一个嘅话题咧，咁啊，好多人咧就觉得时间唔够用啦，或者系尤其是放假嘅时候咧，更加觉得点解时间过得咁快嘅咧？咁亦都咧有一啲嘅文章讲到啦，你点样咧可以令到时间小偷呢一样嘢咧，冇俾佢偷得咁多时间咧？咁啊，有一本书咧就叫做《留白工作法》啊，佢又讲到啦，就系话咧要有时提醒自己咧去。割舍一啲嘅行为，将时间花喺宝贵嘅事情身上边，例如系啦，有时有几个点咧，我哋可以留意一下嘅，就系佢话第一个啦，有求必应啊，好多时候咧，大家都好好人啊嘛，习惯咧做救火队，有时咧一啲冇乜价值嘅嘢，可能人哋好想你去帮手嘅时候，可能其实佢都。可以做到，或者是可能好想你去帮忙嘅时候咧，你用咗好多时间去做啊。但其实不经不觉，当你做完人哋啲嘢之后咧，你就会发现，诶，原来已经时间过咗大半日，你都未做自己嘅嘢。咁有时咧呢啲嘢系咪可以放缓咧？或者系有一个完美主义者嘅话题，譬如有啲嘅朋友啦，可能佢过度咧去。重视一啲嘅细节啦，咁可能冇办法去安排每件事都要好多时间噶嘛，或者究竟每件事用几多时间好咧？咁去到呢一个位啦，跟住大家可以谂下啦，究竟系唔系可以去到某一啲位你就开始可以做其他嘢，唔使继续钻研落去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同埋乌兹别克，今日下昼返抵本港。李家超早前总结行程嘅时候话，今次访问一共达成九十几项合作协议同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形容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他又说商贸代表团访问当地期间成功推动多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区政府和两地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和联系，并达成多领域合作共识。伊朗传媒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将会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官员会面，寻求调解伊美冲突。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说，纳维克将会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交巴基斯坦的口信，但是没有透露口信的内容或者具体传达方式。伊朗方面多次表明，任何同美方达成的停火协议都必须要包括黎巴嫩。黎巴嫩陆军总司令海卡尔应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邀请，启程前往巴基斯坦。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海卡尔此行是与巴基斯坦斡船谈判工作有关。消息人士透露，黎巴嫩是谈判中重要一环。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韩正致辞的时候说，近年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白俄总统卢卡申科的战略引领之下，两国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经贸投资合作亮点纷呈，展现蓬勃生机和强大活力。2025年中白双边贸易额是建交初期的近150倍，中白工业园入驻企业达到178间，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意继续与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积极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

0: 略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无论系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地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系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0: 港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思培 Beautiful Sunday。
1: 早晨，早晨，欢迎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你好嘛？时间嚟到六点三十五分，今日六月七号，咁啊，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早晨，你好啊，系咪林先生啊？
2: 系啊，早晨啊 ，Beautiful Sunday 嘅听众，早晨啊，师傅你好。
1: 你好，多谢你打上嚟啊！有边一个位置系棘到你，好想打上嚟分享下嘅咧？
2: 时间观啦，因为发觉啲时间过得好快，真系眨下眼咧就已经去到个中年嘅时间啦。咁亦都回想翻过去太太陪伴嘅时候啦，咁样啦。
1: 去到边一个位置，你会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好似原来已经去到年纪不少嘅岁数咧？
2: 当我两边十分开始剑拔嘅时候，已经知道已经唔细噶啦，已经。
1: 哦，但系你系几多岁开始有出呢个白头发咧？但系都要问一下嘅，因为有啲朋友系好早噶嘛，有啲朋友系好迟先出噶。
2: 好迟都成五十开始啦，咁先至出嘅。
1: 哇，听你把声系完全听唔出系去到呢一个年岁、哦。我以为会再年我谂我以为系四十零或者系。
2: 咁啊，保持翻个青春嘅心啦，唯有。
1: 咁但会唔会喺生活上面有一啲嘅改变嘅时候，特别觉得时间过得快呢？
2: 有噶有噶，即系可能以前咧就会成日去做一啲剧烈嘅运动啦，而家可能慢慢咧就将自己啲步伐咧减慢咗啦。
1: 系去到某一啲时间点，你会觉得我都唔可以继续再做咁多剧烈嘅运动啊？定系还是系觉得有啲时候觉得体力上面有少少嘅改变？
2: 两者都有嘅，体力嘅改变系啊。
1: 因为我头先有讲到咧，我就系翻咗大学度跳舞嘅时候，就突然间觉得以前原来某。

0: 一啲嘅动作咧系好容易做到嘅，可能一揿就可以跳去某一啲位，但系原来而家慢咗好多。即系可能跑步都一样噶，如果做运动，有时我哋以前可能系跑六分一千米嘅，唔系一百米咁样啦，但系而家突然间变得好耐，即系一千米应该系，即
1: 系
0: 类似系咁样咯。
1: 冇错啦，冇错啦，所以咧就俾触动咗我呢个嘅思绪。时间真系过得好快，都系要同啲听众分享下先。
0: 系，咁但系有冇话你觉得时间过得好快之后，有一啲咩嘅生活嘅改变，就希望可以再充实啲啊，或者更加珍惜时间呢？
1: 梗系希望活到老学到老啦，咁每一分钟都希望再学习阶段啦。
0: 你有增，即系一路跟增值自己系嘛？有啲学啲新嘢？
1: 生活上每一样嘢都系新嘢，即系每一次你遇到嘅嘢啦，包括而家新嘅科技啦、新嘅知识啦，同埋今次。新嘅機會同你溝通啦，電話上。
0: 哇，你個諗法好好、真係啊，生活有好多新嘅嘢，我哋每天都學緊嘅。但係有時你自己唔覺噶，或者有啲人會覺得哇好攰啊，好多生活嘅變化。但係其實呢啲全部都係生命裏面一啲唔同嘅一啲色彩咯，會咁講。
1: 冇錯啦，冇錯啦，
0: 係
1: 啊。
0: 咁你同係太太之間有啲咩嘅説話想講呢？即係都陪伴咗你一段好長嘅時間啦。咁啊，有啲咩想同佢講下呢？
1: 好多谢佢由我一个好年轻力壮嘅青年啦，陪伴到我而家即系已经开始见白发嘅中年嘅男士身边啦。咁啊，过去里边咧有生活上有唔同嘅压力，有唔同面对嘅挑战，都不离不弃，坚持住留守咗喺我身边啦。多谢佢啊！
0: 听落好似有好多嘅故事。即系曾经发生过嘛，系, 笑到咁样，诶、啊，有啲咩故事谂起系可以分享下嘅咧？
1: 都冇乜特别嘅，始终人生都一定有好多困难嘅时刻嘅，咁有人喺身边支持你，你需要感谢佢啦，咁样啦，系啊，
0: 系有啲嘅说话，就算唔喺大气电波度讲，可能咧转个头都可以同太太去回顾一下啦，即系亦都可以一起去谂翻之前嘅时刻啦。可能我嗰阵时觉得好困难，但系原来回首发现，原来眨下眼过咗咁耐咯。
1: 系啊，所以我希望喺呢个空气电波里边咧，能够点首歌俾你听啦。如果你有时间嘅话，就系、是、嗰首张雨生嘅《大海》啦。
0: 大海好，我找一下先。如果今日有时间的话，那就帮你播一下，找一个适当的时间。如果今日没有的话，就可能是下个星期等我找一找。
1: 好的好的。
0: 好，多谢林先生的分享。Thank you。好啦，咁祝你同太太继续幸福美满。我们再听听下个电话吓。早晨，邓太你好。
2: 好啊，师培你早晨。
0: 早晨早晨。你好嘛，有什么特别想同我们分享先？
2: 好啊，我想分享我一段友情啊。
0: 哇，
2: 我这个朋友生日发啦，虽然他是旧历的五月初一呢生日的，因为我们七十几岁啦，好大年纪，通常都是记得那些旧历那些咯。
0: 是没问题的，庆祝旧历又得，新历又得。咁最紧要是你去到这个时候，你一定会是见到这个，一定会是想起这个朋友咯，或者是你想一起去聚的时间咯。
2: 是啊，
0: 有什么祝福想送给他呢？
2: 祝他健康平安喜乐啦。同埋我上个星期都约过见面嘅。咁我哋一齐去深圳嗰度食下嘢，开开心心咁，又预祝佢生日咯。
0: 开心喎、咁即係你哋平时系咪都见得多嘅先？
2: 唔算多，因为我哋呢十几岁已经识㗎啦，而家我哋大家都七十几岁㗎啦。
0: 哦，哇！这个友谊真系，我头先所讲嘅就系、是，唔见即系、就是、好似眨下眼十几年。头先你而家讲到咧，系眨下眼已经系差唔多五十年系嘛嘅友谊，
2: 应该唔止啦，
0: 六十年系嘛？
2: 结婚我仲做佢嘅姊妹添，我哋十几岁就结婚噶啦，
0: 系。好早结婚去到而家，真系时哇！如果对呢你嚟讲，时间真系过得好快，而家咁样讲。
2: 是啊，眨下眼就做了公公婆婆啊。
0: 咁最紧要是即系生活精彩啦，我觉得。时间有时呢可能充实的时候呢过得更加快的感觉。但你同呢位朋友点解咁投契呢？
2: 我哋嘅信仰一样啦，同埋我哋即系做事嘅时候又一起啦。咁我哋即系好多嘢都好啱倾嘅，大家都好 同埋佢咁嘅年纪。

0: 咧，佢仲学到 AI， 仲教我，我觉得我哋真系好似冇个思想，就好似仲响后生嗰阵咁样咯。
1: 哇，系噶！如果嗰段友谊咧系细个嘅时候识咧，你会唔觉得自己真系咁大个噶？你会觉得哇，仲系回忆喺我哋青春嘅时候好多嘅片段。
0: 系啊，
1: 系，尤其是咧你。话以前细个嘅时候啦，佢结婚啦，跟住之后仲系你做姊妹添，
0: 做伴娘
1: 啊，伴娘添啊，哦哦哦，哎哟，好青春啊，系咁啊，即系期待住你同呢一位嘅朋友有更多一啲美好嘅一啲事情发生啦。咁纵使系即系可能都哦，原来相处咗好多年啦，但系我相信咧嚟紧都有好多精彩嘅事情嘅。
0: 系啊，我哋每年都会见，起码都见几次嘅。我生日又约我，佢生日我又约佢，天气好我哋又约下去下街饮下茶咁嘅。
1: 哇，咁祝你哋继续友谊永固，
0: 系
1: 继续开开心心啊吓！多谢晒邓太嘅电话。
0: 师傅，我想点知漫步人生路，如果可以嘅话，你帮我揾啦。
1: 好好好，好收到，好我听听电话先吓，咁啊，有机会我哋再倾倾，多谢晒邓太嘅电话，漫步人生路，等我 mark 底先，好再听听下个电话吓，早晨，
2: 早晨啊
1: ，June 你好，
2: 系我系 June，
1: 系有冇啲咩系触发点令到你想打电话上嚟咧？系边一个位置呢、哦、喂，阿 June 啊，系咪喺收音机旁边啊你？
2: 离开十尺都有了
1: 啊，是啊，
2: 我删了先，
1: 还是听
2: 我删了先、啊、
1: 好好好，是啊，现在那个回音太厉害了，好像唱紧 K 咁样，是啦、啊、咁如果讲到时间呢，相信大家都会有好多嘅回忆，
2: 因为我删埋晒窗，可能有回音嗰间房
1: 啊，而家好似好啲啦，系
2: 好删咗啦吓，
1: 好欢迎你 June。
2: 多谢，
1: 系有啲咩特别系令到你好想喺呢一刻度分享嘅呢？
2: 哦，今朝我开心嘅时候听到你讲话朋友啊，咁我谂起我真系有两个朋友咧，识咗五啊几年啦，咁吓咁咯。
1: 哦，我有今日嘅朋友仔全部都系五十年以上噶
2: 、啊，因为早起身咧五十年以上嘅人多数会
1: 系嘛，所以我呢、這个有时。经过十几年，但系经过大家系五十几年，系但系喺咁多嘅人生路途上边啦，咁有好多嘅故事啦，咁有关于友谊系咪啊？你想讲
2: 系啊？
1: 系有一位点样嘅朋友呢？
2: 哇！呢、這个朋友佢真系帮我好多嘅，佢吓咁咯吓，
1: 系
2: 系啊！
1: 你哋系
2: 一路佢都好好好同学嚟嘅。六年班嗰时识噶吓，
1: 哇！小六嘅朋友系
2: 系啊，两个都大牛龟嘛，两个、
1: 嗯、
2: 比其他同学好似大一两岁啊咁嘅吓，咁样咯，就一路咧就吓有联络开咁样吓，
1: 系
2: 即系佢系好少噶咯，仲联络紧，因为嗰阵时譬如中学毕业嘅时候都有一成即系有啲朋友有书信来往啊，电话来往啊，喺外国都系，但系而家真系得翻佢同埋另外一个咧就成日都有联络咯，有电话联络啊，咁样咯，吓。
1: 嗯，哇，小六啊，咁啊真系见证住好多你人生嘅唔同嘅时刻、啊，咁啊 keep 住你哋都会有出嚟食下饭啊，唔同时段，定系还是中间有冇 有一段时间系少咗见面咁样？因为其实都忙噶嘛，有时大家唔同经历嘅时候。
2: 哦，如果少见面的时候，就可能我做咗妈妈的时候要凑两个小朋友咯、
1: 嗯
2: 啊、一年一个，因为左手拖一个右手拖一个，那时候可能少啲。嗰阵时，佢都有同我哋影过一次，影过之后出去玩嘅，就我啲相都有同佢，我啲仔都有同佢影过相，有得喺度咯吓。
1: 哇，妈妈嘅小六开始认识嘅同学，
2: 系啊系啊，
1: 咁系过到真系小朋友开始大啲嘅时候就。开始真系又见翻密啲系嘛？
2: 系啊系啊，佢哋、啊、读小学嘅时候，咁我哋都有见面嘅，咁啊带埋啲仔同佢探佢，咁咧有即系小朋友童言无忌咯，佢冇结婚噶嘛，咁啊笑死啊！个仔咧讲学校嘅老师点样点样，那个老姑婆，哎呀，我几唔好意思，因为我从来冇结婚咁样，老婆系咁样，
1: 即系惊听到尴尬。
2: 系啊系咯，啲细路仔真系童言无忌咯，咁样吓，佢而家都系独身噶咯，佢真系好好人噶， 嗯，
1: 系啊，咁啊冇问题嘅。独生嘅话又有你呢个好嘅朋友啦，咁啊身边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有朋友有自己小朋友嘅话咧，感觉好似我嘅朋友嘅小朋友都系自己小朋友咁样噶，即系睇住佢大。
2: 系啊，佢年都送啲嘢，即系过年咧，一定有嘢送俾我仔嗰阵时。咁而家到我仔有仔时，佢就送俾我孙咯。
1: 哇，
2: 过年
1: 好开心啊！
2: 好咩？好长情嘅真系。
1: 系好好嘅一位朋友。
2: 系啊，有事嘅会帮我手噶啦。
1: 嗯嗯。
2: 佢有时我哋唔知噶，佢话唔得闲啊，咁原来佢咧就或者佢身体有事咧做手术啊之类咯咁样。
1: 系、
2: 一次又一次，两次都系咁啊！有次咧，原来佢旧年咧就跌亲条。即是搭车的时候，你坐一坐佢跌亲，啊腰骨有事，咁原本咧要做眼科手术嘅都唔做得，我都唔知噶。佢话唔得闲，咁我唔得闲咯，因为唔系日日见噶嘛，真系。咁佢好翻晒咧，我哋先知佢，哦呢个人原来咁样。
1: 哎呀，佢习惯自己搞掂晒。
2: 啊，佢习惯自己搞掂晒啦，真系。
1: 哎呀，咁啊，
2: 犀利啊！我觉得佢系真系。
1: 系，但系我头先都听到，就系其实有时可以同朋友讲多少少噶嘛，咁朋友又唔会觉得特别辛苦去，即系去知道你呢一件事情嘅，即
2: 系
1: 过咗先知，有时真系。
2: 系咯，嗰先知噶吓，
1: 系啊，
2: 好中意帮人嘅佢真系好，
1: 嗯，好好，
2: 抵唔即系抵唔得佢，有啲人咁样好似揾佢笨咁样，但系唉系佢嘅性格，佢系帮人帮人帮人，
1: 系冇噶，有时可能佢想做，但系呢个系佢决定咯，即系尊重佢，但系作为朋友嘅话都要继续揞佢噶，即系如果觉得诶要睇下佢，唔敢系嘛，
2: 系啊，佢嘅主意，佢主观好强嘅，佢又吓，
1: 嗯，
2: 真系好，
1: 系咁啊，揾一个你哋共同相处嘅方式咯，我谂你都好熟悉佢噶啦，已经
2: 系啊系啊，
1: 系
2: 佢系食素嘅都吓，
1: 啊，系咁啊，祝你哋继续友谊永固啦，继续。keep 住一齐去，有好多唔同精彩嘅故事。好，多谢晒转，
2: 多谢师傅。
1: Thank you。好，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吓。早晨，
3: 早晨啊，
1: 兰子你好。
3: 系，诶，唔好意思啊，师傅，我打过好多次，因为我做人有好多时间。
1: 哦，唔会啊，系咁啊，今日有咩事情系触发到你咧？
3: 系今日咧，我咧就多谢。我个主席啊，中心嘅主席啊，麦姑娘咧，佢搞呢个中心咧，令到我哋认识咗好多朋友啦。咁跟住最主要咧，就系、是、嚟祝福啊，我个好朋友啊，热爱音乐嘅李杰俊同埋个厨艺好好嘅冯丽妹，两夫妇喺六月三号结婚54周年结婚纪念日啦。
1: 哇、咁厉害嘅，佢嘅结婚纪念日你都记得啊？
3: 因为嗰日咧，我哋约埋一齐食一餐饭啊嘛，所以咧好开心啊嗰日。咁诶，祝福佢哋一直咁幸福啦，生活多姿多彩啦。因为阿杰俊咧，好多时都带住个吉他咧去老人院咧弹吉他啊、唱歌啊，同啲老人家一齐玩噶。咁啊，丽妹咧，有好多时咧，我哋聚餐咧，佢就做整啲好嘢嘅食咧，俾我哋家送噶。咁令到我哋咧就过咗啲口福啦，仲有啊，多谢阿芬芬啦，因为我哋每次聚餐咧，佢都帮我哋搞掂嘅，走走趯趯啊，安排一切啊，同埋整啲叫啲厨房啊，整啲好嘢俾我哋食啦，咁啊变咗我哋净系坐喺度等食，又唔系几好意思咁。
1: 即系身边有好好嘅朋友啦，或者唔同嘅人啦，去帮你安排好多事情，令到你嘅生活上面好多时候咧都系享用多。
3: 系啊，多咗好多朋友啦，同埋祝福六月生日嘅亲戚朋友啦。啊，我六月四号阿姜美平，六月五号啊阿皮啊孔丽芬。六月十号嘅郑仲贤，六月25号嘅郑叻，同埋六月30号嘅 Sylvia， 因为都祝福佢哋生日快乐啦，同埋身体健康，最生活愉快。
1: 嗯，
3: 系啊，头先咧就话佢哋话认识嗰啲朋友咧，我认识呢一个朋友啊，识咗佢50几年嘅啦，已经。啊，咁咧就早两日同佢食咗，补足佢食咗生日饭咯。咁都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啦，生活愉快啦，最紧要呢啲咁嘅而家咁嘅生活环境咧，大家都有压力，希望大家都唔好咁乜嘢啦，放开心情。
1: 讲得非常之好啊，多谢晒兰子嘅分享啦。咁祝各位六月之星咧生日快乐，咁啊事事顺利啦。头先讲到呢一位好好嘅朋友啦，咁系继续啦，都希望你哋友谊之中咧有好多更多难忘嘅故事啦。咁我哋再听听下，仲有后边有一个电话，你好，高先生你好。
4: 喂，早晨，
1: 早晨，你好嘛？
4: 所而家开紧工啦。
1: 系啊，多谢你啊，开工。

0: 一啲特别嘅主意啊？会唔会整蛊人嘅咧？
1: 会啊，会啊，会啊，
0: 会啊，
1: 会啊！你行过咧就拍下你背脊啊，拍下你膊头啊咁咯。
0: 哦，然后就行去另外一边，呢啲我哋细个嘅时候成日玩嗰啲系嘛？
1: 系啊，系啊，
0: 哦，好开心啊！听到你同你孙仔之间嘅故事，咁有啲咩祝福？首先喺呢一度，你想送俾佢咧？
1: 祝佢身体健康啦，学业进步啦。
0: 嗯，咁你系爷爷定系公公啊？
1: 爷爷
0: ，OK， 阿爷爷真系好、啊，即系我觉得有时候咧，小朋友咧，佢哋就即系冇乜留意自己，即系平时可能佢都系周围玩啊咁样啦，但系咧大人咧就会成日都记住佢嘅生日啊，会唔会搞生日 party 啊？
1: 上个星期日搞咗噶啦。
0: 哇！咁佢又好开心啦，系咪通常大时大节或者系可能系佢哋生日啊，都会有聚会咧屋企。
1: 有啊有啊，过几日又去出去食饭噶啦，端午节啊。
0: 哦，咁都见得好频密、啊，同屋企人咁几好、啊。
1: 系啊系啊，唔系佢住喺我唔系好远嘅咋，住隔篱嘅咋。
0: 哦，即系可以成日见。日日都见啊，好开心喎、啊！咁啊，一齐食饭啊，定系点样啊？
1: 食饭唔一齐，但系好多时都同埋一齐食饭嘅。
0: 哦，咁你会唔会有啲时候要帮手去照顾佢咧？
1: 唔使噶，唔使噶，阿婆婆照顾佢啊。
0: 啊，原来系咁样。
1: 系啊系啊，翻学放学，全部都系阿婆婆照顾佢嘅。
0: 哇、哦，咁你净系负责即系玩系嘛？
1: 系啊。我冇咩负责佢噶，
0: 哦、oh. ，
1: 我都要翻工，我都好多时都唔得闲。
0: 系，咁啊冇问题啦，咁啊最紧要系即系有婆婆去照顾住啦，咁同埋每日都见到，我觉得都好开心啊，真系。
1: 系啊系啊。
0: 嗯，咁祝佢啦，聪明伶俐啦，今日快高长大，生日快乐。
1: 系啊，多谢多谢。
0: 嗯，多谢晒高先生嘅电话。剛才听到好多有关于友谊嘅故事啦，或者係一啲生日嘅祝福啦，有啲年轻嘅故事啦，啊令到我都觉得哇，突然之间自己觉得好似时间过得好快，但相信呢喺收音机旁边嘅你呢觉得时间过得更加快。咁不过我觉得当中生活里面係有好多美好嘅回忆啦，或者係有好多学习啦，剛才都有一位嘅听众有讲到啦，就係、是、可能人生中当中有好多唔同嘅事情啦，即係经过咗之后而家回想，哦原来已经过咗咁耐啦。咁呢啲嘅友谊呢，我觉得係特别需要去再好好珍惜啦。咁头先讲完咁多友谊嘅故事啦，咁我諗呢都係时候要约下啲朋友出嚟食下饭㗎啦。听到呢一度嘅话，嗯，你都係行动嘅时候啦。

有福气，陈慧琳。我相信咧，细个嘅时候咧，可能我哋有好多嘅故事啦，发生啦，或者有啲友谊上边啦，或者甚至系可能系同唔同嘅组别嘅人，可能有啲嘅不愉快嘅事情啦。但原来咧，哦，眨下眼再回想翻嘅时候，原来只系一件小事。你有冇试过有咁嘅感觉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韩正致辞的时候说，近年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白俄总统卢卡申科的战略引领之下，两国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经贸投资合作亮点纷呈，展现蓬勃生机和强大活力。2025年中白双边贸易额是建交初期的近150倍，中白工业园入驻企业达到178间，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意继续与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积极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踏入第100日，伊朗谴责美国袭击沿海雷达站，批评是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据报，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访问伊朗，预计今日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发挥调解作用，缓和伊美紧张局势。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说，纳克维将会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交巴基斯坦的口信，但是没有透露口信的内容或者具体传达方式。黎巴嫩陆军总司令海卡尔亦都启程去巴基斯坦，据报系同巴基斯坦斡船谈判工作有关。伊朗国家足球队启程前往墨西哥，准备参加世界杯赛事。伊朗传媒报道，伊朗男足在土耳其完成15日的集训之后，星期六晚启程去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将会在当地备战世界杯。虽然伊朗队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是由于美伊关系紧张，所以伊朗队将会驻扎在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另外，法新社报道，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表示，多个伊朗国家队的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和其他职员的美国签证申请被拒，批评美方将针对伊朗国家队的歧视行为升到最高级别，呼吁国际足协介入处理。世界杯热身赛，英格兰凭前锋兼队长哈利卡尼在上半场尾段接应史宾斯的传中头槌破网，1-0小胜新西兰。赛事在佛罗里达州坦珀市举行，气温达到摄氏32度。英格兰主帅杜曹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轮换全部11个球员。世界冠军德国在芝加哥以2-1击败今届决赛周主办国之一

0: 的美国取得九连胜。葡萄牙就在一场火药味十足的赛事中以同样比数击败智利，双方各有一个球员被逐。欧洲红魔比利时大胜有球员被逐的特尼斯5-0，苏格兰对玻利维亚亦都以4-0胜出。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清晨五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医生讲嘅以下病征，究竟你中咗几多个？
6: 如果你每一晚起身多过两次或者以上咧，膀胱咧成日都觉得好急尿，成日都需要去厕所。有啲人甚至一急咧就忍唔住要奶出嚟嘅，咁呢个位置唔正常啦。
5: 如果中得多嘅话，可能你都有夜尿嘅问题啊！一齐嚟听下梁医生嘅分享，了解多啲啊！
6: 大家好，我系泌尿外科专科医生梁乐希医生。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有关夜尿嘅问题，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嘅有你同行。
7: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8: 今集有大埔三育中学陈汉元校长。
9: 估唔到原来而家喺法国个教育制度里面嚟讲呢，佢仍然有保留呢个职业先修学校。唔系全部都系博士啊硕士咁样，唔系嘅，始终都有啲人系落手落脚。咁我就见到佢个教育都几全面嘅，仍然都有照顾嘅。
7: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起认识教学有心人。
10: 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1: JW 黄浩仪。独立发展的 JW 今次会演绎两首全新作品，还会分享成为独立歌手的心路历程。
10: 今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12: 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的压力，让心灵在音乐的世界自由飞翔。由现在到9点，黄希文有缘相会。
13: 大家好，星期日的清晨，7点钟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到了我们一个星期之中只有一次在大气电波中相聚2小时的机会。是啊，我每次在这里都很珍惜我们可以在大气电波中见面的缘分。开始今天的节目，可能带给大家当年是在本地乐坛很兴 local band 生的一些

1974年，本地乐坛好受欢迎的 band 当然就是会有到现在的 The Winners， 他们的首张大碟 Listen to the Winners 里面的一个当年风魔万千香港歌迷的一个歌曲 Sha La La La La。记得当年呢，我们本地乐坛不是很多创作的是 artist， 很多时候我们 local band 生的时候呢都会 cover 一些外国是很流行的歌曲，也是啦，当年这首歌呢是来自一对 Danish Glam Rock Band 叫 Walkers， 是1973年推出的，当年都做到好成绩啦。咁到2000年咧，系有一对 Dutch band 叫 Eurodance Group 咧，系 Vengaboys 咧，亦都再 cover 呢个歌，亦都将呢个歌咧系再次令到世人注意。咁当然本地乐坛嚟讲 ，sha la la la la， 大家都会好中意，系嚟自 The Winners。咁呢个歌曲亦都开始咗我哋今朝早呢个小时嘅话题。系啊，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咧，我哋几多英文歌嘅歌名咧？大部分都应该知道佢系咩内容，但有啲歌名真系好似冇乜意思嘅。譬如头先嗰首 sha la la la la， 真系完全冇乜特别嘅意义。不过咧系代表一啲人嘅心情好好咧，咁开开心心咁样系咁讲呢个几个字出嚟。咁同 sha la la la la 好相似嘅歌曲咧，如果你揾下资料咧，起码有两首啊。咁啊，一首就系 sha la la la。做冇咗啦啦，跟住就係呢啊，唔知你記唔記得咧 ？Sha la la la li，small faces。

沙啦啦啦啦，之后就变咗有呢首沙啦啦啦哩，当年系1963年啦，咁系可以咧喺 UK Singles 咧上到系第三位咁犀利噶噃。一队英国嘅 rock band Small Faces 嘅可以讲系佢哋嘅代表作。跟住又一首咁上下名嘅沙啦啦。

对，是英国的 rock band， 是当年是一个 cover 来的。最初呢 ,1964 年3月呢，有一个 Sheryl Group， 一个女的乐团呢，是已经最初唱了先。咁同年的10月呢，刚刚那个版本呢，是来自英国的一对 rock band 呢， Manfred Mann 呢，就再 cover， 反为呢是更加是做到很好的成绩。是咪三首歌歌名都好相似，亦都令到你好混淆喎 ？Sha la la la la， sha la la la li， 同埋 sha la la， 全部歌名都好似冇乜意思，都系讲代表咧系歌者嘅心情咧，好轻松，好愉快，咁好似系唱出佢嘅心情咁解。咁啊，讲起呢对 Manfred Mann 嚟自英国嘅 rock band 都几特别啊。因为佢哋嘅作品之中咧，都有其他咧系可以令到我哋觉得佢咦点解歌名咁无厘头嘅咧？系啊，就正正我哋系今朝早呢个小时嘅话题，系啊，歌名听起上嚟咧，好似唔知佢讲乜咁样样嘅噃。呢首可能你会更加熟悉，同样系嚟自 Manfred Mann。There she was.

系咪都唔知佢讲乜啦 ？Do what did he did he 嘅，咁啊，亦都系好似冇乜特别意思。咁啊，其实但系你都感觉到咧，喺歌者里边咧，系有啲开心嘅心情，系啊，就系、代表一个人咧，好似好开心啊。咁啊，当然喺里边嘅内容就系话佢代入外壳啦，咁啊，开心咁样就随便唱出呢个 Do what did he did he， 喺1964年咧，同样系嚟自呢队乐队 Manfred Mann， 但系一个 cover 嚟嘅噃，都系。最初咧，1963年咧，一年之前咧，系另外一隊樂隊 The Exciters 嘅作品。咁但系去到 Manfred Mann 嘅手上，又好似将佢咧系带到更加系啦，往到高啲嘅境界。咁头先讲咗啦 ，Manfred Mann 都有几首歌曲咧，系符合我哋今朝早嘅主题啊。我哋今朝嘅主题咧，就系带俾大家一啲歌嘅歌名咧，睇起上嚟好似即系冇乜意思，好无厘头咁样。但系有啲咧就真系有意思嘅。有啲咧就真系未必有任何嘅意思，系代表一啲系感觉或者系一啲系唱出嚟嘅一啲啲木嘅声音啫。咁跟住 Manfred Mann 另外一首，你又唔知记唔记得咧？

Hi Lily, Hi Hello。咁啊，其实一首好古老嘅歌曲啦，1952年呢已经出现啦。咁啊，当时系唔知你记唔记得呢？系电视剧啦，《乔爹医生》Dr. 乔爹嘅主角 Richard Chamberlain 咧都唱过呢首歌噶噃。咁啊，佢都系一个 cover 啦。而头先 Manfred Mann 同样系一个 cover，系1965年咧佢哋嘅 cover 啦，亦都系代表一首系冇乜特别意思歌名，但系代表一啲感情嘅系呼吁啦，或者系呼应啊。咁跟住呢个作品，可能你都会好熟。咁但系个歌名，其实呢个作品咧好似好无厘头，但系都有啲意思噶噃，听一听。

样系嚟自 Tommy James and the Shondells 嘅一个作品啦，系好强劲嘅节拍，唔知你有冇跟住嚟跳舞咧？应该可以跳一跳系Google 嗰类嘅舞蹈啦，系亦都系一个好无厘头嘅歌名 Money Money。咁啊，听讲话咧，当年系呢个歌曲嘅作者之一啦，系睇过经过一个路嘅时候咧，睇到一个路牌啊，咁啊写住系一个叫做 Mutual of New York Building 嘅一个霓虹灯嘅广告或者系路牌啦，咁佢突然间灵感一触，

不如就將佢係分做一個係簡寫啦，咁啊變咗 Morning Morning， 因為當年咧佢想係揾一個咧係兩個音嘅女仔名咧係做呢個歌名嘅噃，咁啊跟住唔知係咪真係有人改自己嘅名字做 Morning Morning 咧，咁啊當然就係唔係好清楚啦，不過呢首歌當年咧係好受歡迎嘅。咁跟住呢兩首歌嘅歌名都係好無厘頭，但係佢哋都係嚟自一啲係迪士尼電影嘅一啲係裏面嘅歌曲，咁可能你咁樣就諗到嚇，可能係裏面咧一啲特別嘅係卡通人物嘅一啲語句啦。咁第一首當年好勁嘅一個成績，個歌名都幾深嘅喎。

唔知你有冇睇过呢个背影呢？都几旧嘅一个电影噶啦，系1950年一套系迪士尼嘅动画电影，系叫《Cinderella》。咁啊，里边咧有一个情节咧，就系讲系主角啦，就将一部系一个南瓜咧，就变成咧系佢一个系马车，咁啊将四只系老鼠咧，就变成咧系一个白马，咁啊都几特别嘅一个。变咒啦，咁当年咧呢、這个就系当一啲咒语啦，咁啊可以咧系一讲呢句咧就可以有啲系魔术嘢嘅出现，咁啊亦都系冇任何嘅意思啊，不过可以讲话系一啲魔术师系好中意讲嘅一啲术语啦。咁歌名都系好难记嗬，系 Bibbidi Bobbidi Boo， 当年咧系合作无间嘅两个。artist 啦，系 Joe Stafford 同埋 Gordon McCree 嘅一个演绎，咁啊，当年咧系竞逐咧系 Academy 嘅 Best Original Song 嘅，不过好可惜啦，就落败咗。当然咧系得奖嘅，可能你会更加熟悉嘅歌曲《Mona Lisa》。咁啊，头先都讲咗啦，系啊，迪士尼电影咧有另外一个作品咧，今次佢亦都系竞逐奥斯卡金像电影第1947年，咁今次咧佢就赢咗啦。咁啊，同樣係嚟自一部電影啦，叫做係《Song of the South》。咁啊，亦都個歌名就比較得意啲，《Sipati Duda》。唔知你有冇印象咧？係啊，Melody 應該都好熟嘅。Johnny Mercer and Pipers。How do you do? How do you do? Fine. How are you? Fine.

Super de do da， 嚟自当年一部电影啦，1947年咧系可以得到 Academy Award 嘅 Best Original Song 嘅奖项啊。咁睇下你啊，你而家收听紧咧系逢星期日清晨喺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我黄晓文主持嘅一个纯音乐节目。游园相会，清晨7点钟我就开始喺 AM 783等紧你哋随时加入我哋个音乐聚会。今朝早我哋嘅主题，全部个歌名都系好似好无厘头，冇咩意思咁样噶噃。咁唔知呢个歌你又记唔记得呢？相对地比较近嘅一个歌曲，1982年。可以上到 Billboard 100第一位。

系咪又系好难记嘅歌名啊？因为无厘头嘛，嗬。系啊 ，Abracadabra， 当年咧系1982年啦，系一对叫做 Steve Miller Band 嘅一个 rock band 咧，由佢嘅主音啦，就系 Steve Miller 啦，自己作翻嘅一个歌曲，当年可以上到 Billboard 100第一位。咁系点解呢个嘢名咧？咁啊，可能你睇惯魔术师表演嘅时候咧，佢哋都兴。讲少少好似俗语咁样，好似 money money 空咁，咁呢个歌名就似乎系咁上下嘅意思啦。即系魔术师表演之前咧，去变法嘅时候讲嘅一啲系魔术嘅俗语。跟住呢个歌曲，可能你都会好熟悉，又可以开始跳一跳咯噃。

应该唔会唔记得呢个歌名啊，系啊，亦都系好无厘头嘅 Chirpy Chirpy Cheep Cheep。1970年咧，由佢嘅系所作嘅歌手啦 ，Lily Stott 咧系最初唱嘅。不过咧，去到一年之后啦，刚刚我哋分享过嘅嚟自系 Scotland 嘅一队乐队 The Middle of the

Road 就將佢咧係唱紅咗，大家都會好記得。咁啊 ，Lila Stott 咧其實就好可惜啦，佢30歲嘅年紀咧就因為車禍咧離開咗我哋。咁啊，剛剛係 Middle of the Road 嘅 Chappy Chappy Chip Chip， 佢最初咧係組成呢個樂隊嘅時候咧想改一個係意大利名嘅噃，但後屘咧就揀咗呢個係比較大家會好記得嘅英文名啦 ，Middle of the Road 就成為佢哋嘅喺 UK Singles 嘅係第一位嘅作品。好，跟住咁啱咁巧呢隊樂隊又係嚟自 Scotland， 可能你亦都係會更加熟悉。

already obrada 係啊，好似冇乜意思，但係其實係嚟自 Nigerian 嘅係一個語言啦，係代表 life goes on。佢歌詞裏邊都講咗，咁啊，1968年咧喺 The Beatles 嘅 Double Album 裏邊咧就揾到呢個歌曲，但係佢哋冇出到 single 啊，咁啊俾咗個機會你俾頭先我哋係分享過嘅一個演繹嘅樂隊啦，嚟自蘇格蘭嘅 The Marmalades 啊，佢哋當年嘅作品咧就可以成為咧係。第一個是蘇格蘭的樂隊呢可以去到 UK Singles 第一位那麼厲害的噃。好，繼續一些無厘頭的歌的歌名，亦都你應該會很熟悉，聽一聽。Bebop Lula Jean Vincent

俾 Bob Balula 系咪亦都冇乜意思啊？不过你会听到歌者好开心嘅心情啊，亦都系代表一啲系开心嘅时候咧，系一啲咁嘅感觉嘅名。咁啊，当年咧系 Jean Vincent 嘅代表作啦，1956年啦，系佢当年咧系同佢哋嘅乐队啦 ，His Blue Caps 咧一齐录制嘅一个系版本。咁睇下钟，又差唔多要听8点钟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咯噃，亦都应该结束我哋今朝早呢个小时比较特别啲嘅特辑。系啊，所有歌名咧，系表面上面大部分都系唔知佢讲乜，系我哋讲嘅要无厘头啦。咁但系其实有一啲咧，就真系有啲意思嘅。咁唔知你记唔记得当年咧，我哋好兴系叫 disco 嘅时候咧，有两啲乐有啲字眼咧系好通常用噶噃。带出我哋今朝早呢个小时最后嘅一个歌曲，系啊，你会听到一啲字叫做 Oogie 啊、Boogie 啊咁样。正正当年 Taste of Honey 一啲乐队有呢个歌曲，结束我哋今朝早第一个环节嘅有缘相会。Boogie Oogie Oogie， 1978年嘅作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同白俄总理图尔钦会面。韩正话，双方要更好发挥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扎实推进中白工业园等重点合作项目。中方支持白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意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陶以欣话，白方愿意同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深化农业、地方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踏入第100日，伊朗谴责美国袭击远海雷达站，批评是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据报，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访问伊朗，预计今日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发挥调解作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话，纳克维将会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交巴基斯坦的口信，但系冇透露口信的内容或者具体传达方式。黎巴嫩陆军总司令海卡尔亦都启程去巴基斯坦，据报是同巴基斯坦斡船谈判工作有关。教宗梁十四世抵达西班牙展开一星期访问，他赞扬西班牙政府反战和支持移民的立场。梁十四世在马德里皇宫和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举行的招待会上，讲到西班牙致力于人民之间的和平和团结，赞扬西班牙遵守国际法和多边主义。他呼吁停止煽动分化和两极化来争取支持，又以西班牙的历史为例，说明不同宗教和文化之间可以和平共处。梁十四世在抵步前说，希望此行能够为世界树立尊重每一个人的榜样，又承认性侵问题对教会来说仍然是一道未愈合的伤口。费利佩六世赞扬教宗在有关问题上的清晰立场和坚定态度，认为对于治愈和弥补伤害是至关重要。世界杯热身赛，英格兰凭前锋兼队长哈利卡尼在上半场尾段接应史宾斯的传中头槌破网。